还不如人家师兄呢，人家师兄虽然长得不好看，但生活上又体贴又照顾，白白净净的还很可爱，你看看怎样。关键是又不是你主动去要的，他非要夸下海口，什么逼也装了，什么钱又不肯花，你还要自己收下，真的是看不下去。虽然是我的粉丝，我还是要就是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哎，大姐姐，你为什么联系我？这明显不是你啊！你是不是当我傻？你什么时候用这种表情包了呀？这个邮件的，标题说我可能是最傻的那个儿子，哼，这个竞争可激烈了，他说自己是没救的那种。发妈妈好，本人男，上海西南某高校大二工科在读。上海西南，上海不是重庆才是西南吧？我是不是又说错了啥？谢谢好心的空空儿的飞机。西南交大，哦对对，西南，哎傻了，我这国外长大的，大家见谅见谅。不是上海交大吗？对啊，总之交大了。钢铁直男一枚。其实以前其实我一直以为我不是德，以前方妈妈读过一个邮件，对交大的应该是工科在读。哎呀孩子，你不要把其实说的这么清楚，你一会儿就被 located 了。再上，一个傻儿子说一个女生邀请他去旅游，但是要住两间房，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记得记得记得。大家不要笑，因为接下来可能你们会笑得更惨。哈哈，真的吗？ BGM 都变了。我的一个女性朋友高一的时候认识的，现在在山东读大学，一直聊得挺开。聊得挺开是什么意思啊？这说的让我想法就突然一下 wild 了。然后去年国庆节他说他要到南京玩，让我陪他去，我说不去，他说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你为什么要说不去啊？于是我就陪他一起去了。喂，你还挺傲娇的呢。结果在南京他住的他同学女的宿舍，我一个人住宾馆。然后我又和他一起去杭州玩了半天，然后又回到上海玩。结果在上海他住他妹妹家。哎呦，这个女孩子真是四海为家了。然后他又邀请我去济南找他玩，我说不去。他说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于是我去找他玩了两天。你是来给吧吗？躲一下跳一下。现在男孩子什么情况？然后因为住的地方离他们学校有点远，于是他和我一起住的宾馆。重点是我们开的是有两张床的标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跟他分开睡的，然后因为我有些小激动，但是我一直把他当做朋友的。要说让他做我女朋友这种事我也不是没想过，但是现在就开房的话感觉有些太快了。于是我第一晚上没有碰过他，第二天晚上出去回来玩回来的比较晚，然后回宾馆的路上我牵了他的手走了一段，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依然是贤者模式一般安安静静的睡在我那张床上。然后我回到上海大约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忽然想到为什么我第一次出去跟女生开了脸，连续两晚房就牵了牵手。然后我想了想，我是不是应该向她表白，于是果不其然的我被拒绝了。现在我有点伤心，做了一些噩梦，失了一些眠。我想问问我还有救吗？还能挽回她吗？

这反射弧感觉像住在火星一样哈。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突然想到，就那种在玩手机。一个月后是什么情况啊你？那是搞不懂现在年轻人。你是不是其实不喜欢女生啊？这个事儿也没什么。你看过一个片儿叫《春光乍泄》吗？你看过一个片儿叫《蓝雨》吗？你看过一个片儿叫《Brokeback Mountain》吗？哎呀，你们觉得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不是直男？The Brokeback Mountain 吗？谢谢宝宝 OMG 的飞机。笑死个人！哎呀，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他？我觉得不喜欢他。就不去做任何事情也是挺正常的。你看这个就很奇怪哈，他说一个女性朋友高一的时候认识的，然后现在到了去年国庆节，就算他现在就大一的时候国庆节，他说他要到南京玩，让我陪他去，我说不去，我要在家打游戏。然后你陪他一起去了南京，他住他同学的宿舍，我一个人住宾馆。我跟你说哈，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有一天你们有机会，万一有机会有跟喜欢的女孩子一起出去旅游，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四海之内都有兄弟那种，到了一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女性朋友、同性朋友接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难道你就去住宾馆，他就去住宿舍吗？当然不是的，你要告诉他，人情债是最难还的。去哪里旅游，跟人家吃个饭就行了，你还住人家家里，不要太麻烦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这都是很珍贵的嘛，不是说就是，就一点小事就要麻烦到人家。然后你说我在那个我们酒店旁边，给你订一个，我在酒店给你订一个房间，我们都在酒店住，你放心吧，是吧？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之类的，都行的。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他还不死心。就说不行，这样不好。要是我妈知道了，啊，你就这么说。这样吧，我在那个，比方说，上海有什么酒店啊？我在那个静安的半岛酒店给你订一间啊。然后呢，你住这里，为了避嫌，然后我就住那个丽兹卡尔顿啊。到底丽兹还是丽思啊？哎，反正卡尔顿吧啊。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你放一百个心啊，然后呢，你还可以这样说，然后你就先给他定，就也他说哎呀不要不要呀呀，这样太客气了，好贵的。你啥话也不说，就把订单截图给他看，说已经订好了，这个是不能退的。哎呀，你不去住就浪费了。然后他一般来说哈，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反应，他就说：“哇，你给我订这么好的酒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破费了，破费了，哎呀，其实没有必要的，怎么怎么样？”你看他态度有所缓和。本来你要他住半岛，你要住卡尔顿的，你就可以说："哎呀，我刚刚帮你订完酒店，我想我先帮你订的酒店，我先帮你订的半岛，我想去订卡尔顿的。结果我去晚了，卡尔顿房间满了，怎么办呀？这时候就没房间了，只有一个总统套房，大概要15,000一晚上。哎呀，就是住不起呀。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不要去定什么标签。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话，哈，你以为标签就是正人君子吗？就是说你是想说我比那些订大床房的色狼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是呢，人是不能往下面比的，你往下面比，下限低得多的人都低到那个井里去了，就是。你是不能往下面比的，你要追女孩子啊，那个，你这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嘛，就是就不是要定标签，标签第一显得你心有所图，第二显得你预算不足，你知道吧？我觉得最好哈，就是订一个酒店的两个房间，然后呢晚上就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什么我思娇的情绪让我度日如年，可以出来说。哎呀，睡不着，要不出来，我们去周围逛一逛，是吧？这月色好美啊，之类的。昨晚上月食之类的，这样这，不要没事就去人家房间，又不要去订标间，也不跟大床房，那不是禽兽吗？就是，大家差不多就行了，就是初步接触哈。然后，自己再见机行事嘛。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哎呀，叫白姑娘，你也睡不着啊，这都可以用起来。这什么歌曲啊？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有就是约约夜宵啊什么的，然后不要贸然行动。谢谢心垣结衣的飞机。至于说，这 BGM 影响我的思路啊。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可能就是回到这封邮件，我觉得这个楼主可能并不一定是直男，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些招数不一定用得上啊，我的这些思路。邀请他那个，嗨，有些人就现场出题，那我就现场回答。有些说，我邀请他吃夜宵，他不吃怎么办？他说他减肥，那你先说，哎呦，你这么瘦了，你减什么肥呀？你再减就没有了，风一刮就跑了，你还减肥？天哪，谁跟你？你为什么要减肥呀？嗯？然后你就算了吗？你比方说，人家你邀请人家吃夜宵，人家说："哎，我要减肥，不吃了。"你说好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对，那不是傻杯吗？其次，然后他还有就是说，就是 evil，so 就是如果说他真的确实说，哎呀，我真的我今天吃，他不说减肥，你说，哦，我今天吃的太饱了，那个我不想再吃了，胃口不是很好。或者说不想吃了，那你就说：“哎呦，我好饿呀，你陪我吃一下吧。”然后在你已经帮人家付了房费的情况下，对吧？一般女孩子如果还有点良心的话，去陪你吃个夜宵也不是很大个事情，知道吗？你说你陪我吃嘛，又不一定非要你吃，你少吃点，我还省点钱，这也挺好的。那些断灭空的飞机，还不赔滚，那怎么办啊？那你只好死皮赖脸土味情话了。你就发几个那个圆滚滚的表情，说那我滚了，然后再一会儿再滚回来，说我滚回来了。他说，那现在去吃吗？哎 我觉得自己要是一个男孩子的话，可能。天下就要大乱了。你看这下药，还直接开一个房间，

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还是要多读点书。同学们呢，听了这么久的直播，教了这么久，大家觉得有收获的，要不要办张卡呀？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呀，最近马上要500万关注了，天哪，500万！有些说强扭的瓜才好吃，我看你是失了智。谢谢晨冬暮雪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谢谢大家关注直播间，谢谢大家办的卡。

真的是操碎了心呀。马上500万关注了，搞不好还有个小活动呢。谢谢网络时代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营养丰富大蘑菇的飞机。棒棒棒棒棒棒！解救无数，我起码解救了很多无数女水友于水火之间嘛。还有些人说什么500万抽伯爵。瞧不起人是不是？500万抽伯爵，你太瞧不起本大主播了。谢谢大家办的卡。吃完夜宵怎么办？差不多就行了吧？你还想怎么办啊？哎，还想吃姑娘啊？有时候就给你端上桌了，还要喂你，喂到你嘴里，是那种感觉。这，谢谢咱们 Sara 的飞机，差不，什么都要交。越南妹的伯爵，越南是个船船妹，她才不是妹，她这个，她肯定不是妹。哎，关于这个，就是睡标间这种事情，不是上回还有一个很好笑的那种网络上流传了一个，就微博。没发给你们看哈，也是挺好玩的。

发档，我这回不能再发到陈总那边去了。对了，我到时候是在微博抽奖，微博500万关注，在微博抽奖，所以你们要关注我微博，金额肯定是很高的哈。那500万还是个很大的数字。我看有些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诶，去哪里了？就那个什么生财有道去哪里了？可能手机太多了，经常就不知道去哪里。就好像是一个女孩子，这不是最近有一些那个什么 Me Too 那个事情嘛？那个是个大话题，我们现在暂时不聊。然后她说，一个女孩子说，她邀请了一个，有天下大雨，邀请了她男同事到家里来避雨，然后两个人睡一张床，然后还就是盖不同的被子，盖着盖着，那女的说："我脚好冷，你帮我暖一下。"然后男的说，就小白兔兽性大发，最后女的就告男的那个，就是做错事情了嘛，赔了4万块钱好像是。然后群众评论说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他们说算生财有道。谢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谢谢飞票，谢谢城东暮雪，西部四十二 ICU 的。飞机不是雨后小屋，去哪里？好像是一个微博截图，最近那个 Me Too 不是闹挺大的吗？找到了，发我。这算不算仙人跳？我怎么知道？这个完全是超纲了，对我来说，这是警察叔叔的范畴啊。这些事情就不管，不要来问我了。我还是就是一些谈论一些正经话题。有些说4万也太便宜了吧？下一封啦，下一封啦！那个女房管发来贺电，是这个布加威，你们知道是谁吗？当年一个也是一个很出挑，很厉害的老师哈。他说好多是女的真的自我保护。有个女孩跟我说，下大雨她收留男同事在家过夜，睡一张床，男的大盖大被，她盖小被，半夜觉得冷，她让男的给她暖着，并扯了她的大被，然后就被男的 gank 了。她男的理由是你的脚碰了3次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之后女的报警告男的，警察没管，找律师私下和解，赔他4万。但是他想不开，他觉得雨爷收留他过夜是好心，为什么要 gank 我，还导致他和6年的男友分手。我想听听您怎么安慰他。我也是觉得，下面就说生财有道。噔噔噔噔，这种就是纯属脑子有问题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封邮件的标题就很喜闻乐见，叫做"到底该不该分手"。先盲答一下分，不审题了，先答为敬。谢谢回家养猴子的卡。这个邮件说："发姐晚上好，祝开心。"发姐好，最近老是在纠结要不要和女友分手的事，不知如何取舍，所以只能求助于人美声甜及容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美貌了的发姐。事情是这样的，我是一个84年的老不死了，毕竟14岁都是妇女了。小时候家中穷，小学都没毕业，而且也读不好，一直徘徊在及格的边缘，所以也没什么好后悔和怨恨的。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吃了没文化的亏，一直追不上社会，也没那个心情说什么成家立业，自己都养不了，更别说老婆孩子了。前几年认识一个女孩，比我小10岁，长得还行，有6.5分左右，6.5分左右。我操，你怕不是个禽兽哟！
林志玲也才七分嘛，对不对？你女朋友比你小十岁，还有6.5分。他说表示也能理解我的生活态度和兴趣，所以就在一起磨合磨合看看。最近他做了一件非常过分的事，让我出奇的愤怒。就在6月7号晚上，他先去睡了，我在玩游戏，玩着玩着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咳了起来，结果他居然跑到客厅打我，一边打还一边说，让你咳让你咳，以为我睡着了是吧，半夜三更不睡觉还玩纸片人游戏，还吵到我睡不着，让你咳打不死你。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男子汉，坚决不打女人，所以也没还手。我也承认自己有错，不该咳的，但是当初说好的理解呢，说好的不干涉彼此的兴趣呢，虽然我不在乎什么结不结婚后不后代的，但几年的感情了，所以有点纠结，范妈妈你说怎么办才好。谢谢那个常总的22个舰队。最后再问个问题，毕竟我文化程度低，那个就是大家常说的咳金是不是这个咳啊，总听说人咳的肝都没了。祝发姐精神焕发，美貌长存，事业日上。等一下，咳金是啥意思啊？我都不知道，感觉自己文化程度低了。氪金呐、啊，是氪金吗？诶，氪金怎么会玩游戏的人不知道呢？这人是不是来狐狸我的？你怕不是来逗我？发件人是罗叔叔的小弟，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在意淫呢？认识一个比自己小10岁有6.5分的女孩子。

0: 编的吗？你玩游戏你不知道氪金？
1: 还有什么氪的肝都没了？氪金和肝是两码事儿，氪金是那个死有钱人干的，肝是我们这些，啊。一般氪金就不肝，肝就没钱氪金，没钱氪金再肝。这个人是那个，哎呀，我本来还对他有一种敌意，就是说哇，找一个小自己10岁的，就爱玩游戏，找了一个小自己10岁的漂亮女朋友，我还有点酸呢。后来一想，她都是意淫的，我就好受了很多，还有点同情。原来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家中穷、家中很穷、小学没毕业、读不好，也没什么钱，最后找了一个小自己10岁、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这种事儿呢。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一股深深的悲哀，深深的悲哀，深深的悲哀，悲哀。哎，怎么发不好音呢？

其实有点惨，活得太累了。氪金被女友发现，哎呀，我觉得他可能是，不会是氪金被女友发现，因为没有女友，也没有亲。也没有矛盾。

氪金是什么意思？就是玩游戏充钱。肝是什么意思？就是没钱充，只好自己不停的在那里种田，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就人家充30块就能获得到装备，我得刷20个 CD， 这就叫肝帝。他这封字特别小，听我念吧。发妈妈，我该答应他吗？反正我会念，说的接来实用。哎呀，这个也太小。说的是我是一名26岁的女生，一听到这里，大家突然一下清醒过来，开始看了。获得了50钻石。我是一名26岁的女生，目前在美国读书。重播注意一下，开始看爸爸妈妈，大概在1年前，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接触到了。当时也感到爸爸妈妈不但漂亮，而且给人一种特别安心、特别有自费的感觉。哎，这就是好看，没什么其他的优点。一下子就迷上了呢，不知不觉看爸爸妈妈直播也有1年了。现在越来越喜欢爸爸妈妈了，嘻嘻，祝爸妈直播越来越好，礼物多多，皇帝多多。不用不用，观众多多就可以了。这次写信其实是有个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请爸爸妈妈帮帮我。具体来说，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虽然偶尔会有些男生追我，但是因为时间往往不太凑巧，而且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基本都拒绝了。只在大三和研二的时候分别谈了2个男朋友。这不是抢亲吗？谢谢成功鲁沙扯沙扯的飞机，谢谢彼得潘开月亮的帝国舰队，还有偶尔不想你的飞机，还有瓜牛的飞机。他说所以基本都拒绝了，只在大三和研二的时候分别谈了2个男朋友。大三和研二还是离得有点远哦。后来也分手了。来到国外以后，实验室有个师兄对我很好，在生活上对我非常照顾。我一开始没在意，因为我们这地方男女比例有点失调，男生向女生献殷勤什么的还挺普遍的，不过大多时候也都是男生们在自嗨，很快就没下文了，所以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大多时候都是男生们在自嗨，这说的就非常的扎心了，但是很写实哈。结果没想到，几天前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数据，师兄突然来找我，然后就和我表白了。老实说，当时非常不知所措，因为师兄虽然人长得白白净净很可爱，但是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看，为什么不是喜欢的类型呢？是因为白白净净很可爱，并不是白白净净很帅。防火防盗防师兄，谢谢两仪伟大的10个舰队，谢谢二一。他说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也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可是可能是看出我很纠结，他就和我说不用马上回答，可以等考虑好了再答复他。老实说，我这之后一直都非常纠结。一方面，师兄为人非常温柔体贴，性格又好，而且听说学术水平非常过硬，已经发了好几篇 SCI。 SCI 是什么呀？有论文吧？是什么？有什么专业知识大家可以给我扫个盲。 SCI 是啥？和我这样发不出论文的学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年龄也不算小了，女博士又不好找对象。哇，女博士厉害了，我这个博导还是棋逢对手了，师兄可能是我能遇到的最好的选择了。可另一方面，我对师兄确实也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答应师兄算不算欺骗他，而且我们老板就是在35岁的时候才遇到他先生的，所以我觉得再等等应该也不是不可以。是啊，人家君君50岁才遇上涛涛呢，对吧？人生啊，就是 you never know， 一切都不知道，一切都无法预料。期刊论文啊，是 SCI 是核心，啥？反正就是论文那种，是吧？就是学术论杂志发表的论文，全称是什么？然后他说，结果我一直犹豫，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搞明白自己的想法以及该怎么做，所以想请问一下范妈，这种情况下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不知道会回答，但总之先感谢范妈和助理小姐姐，顺送下棋。这叫乔安，谢谢霍比特人的舰队，谢谢耀眼的飞机。

26岁就博士了，我觉得好厉害哦。基本上就是没有，就一路顺利的考了博士，是吧？基本就没有那种复读啊，或者说犹豫几年啊，怎么样，成绩很好了。然后一个女博士在这篇邮件里称自己是发不出论文的学渣。哎呀，我这时候心情还是有点复杂的。想起那个以前有一个小伙子给我写邮件，他说马上专升本，前途一片光明，还成了我们直播间一个梗。其实我觉得专升本挺好的，我觉得人对自己的要求啊，哈，就是有时候太高也是一种负担，也是压力吧。发不出论文的学渣，看看人家，哎呀！这个不知道他是博士第几年，他没讲。你们觉得这种？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学科哈。不过呢，我觉得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专业，好像到博士这个阶段哈，那个女生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些滴 UUUUM 的飞机，因为很多时候还是有些那种传统思想或者说成见，是叫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呀，还有说世界上有3种性别，男性、女性和女博士啊，对那种学历高特别高的那些女性来，社会上是有一些偏见的，觉得啊女孩子太聪明了，太精明啦，就是不好对付，其实不利于他们那个择偶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叫什么来着？女孩子上本科上大专是叫什么来着？然后我记得是博士，读到博士叫做，读到硕士叫圣斗士，读到那个博士叫灭绝师太还是什么呀？反正就是挺刻薄的。有些说博士并不需要很聪明，是的，可能高职最需要吧，我也不知道。你这么一说，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才合适。很多就是还是很多人对那个女博士有些偏见，觉得可能读书太多了会有些迂腐啊，或者说有些死板呐，或者说甚至说。不太注意自己的外形啊，可能一天到晚书呆子啊，看就不是特别的美丽，怎么样？哎，

所以他在其实，所以这个这种想法哈，也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了这位26岁的女博士。他说这个师兄向他表白了，他虽然完全对这个师兄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就糟糕，心完全不动。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年龄不算小了，首先你26岁，我觉得还好吧。还有说女博士不好找对象，对吧？这是社会上的一些现在一些那种对女性的一些成见哈，女性择偶的一些成见，深深地影响了他。然后他说，可能师兄就是我能够遇到的最好的选择了。然后他说，要不要和他试一下呢？糟糕，是心有死灰的感觉。是啊，糟糕，心根本不动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诗情画喵的舰队，谢谢福宅的飞机。其实就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可以讲到明天早上，都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听。其实我觉得择偶哈，心动固然重要，但是心动是由很多方面组成的。就恕我直言，可能这个师兄长得不是很尽如你意。你看你说他师兄白白净净很可爱，我不负责任的推测一下，是不是有点小胖啊。然后你又说他为人非常温柔体贴，性格又好，学术水平超硬，发了好多篇论文，是不是就不太帅气呢？我觉得人嘛不管是男性女性，都是视觉动物，可能呢很多时候一个人是不是你的菜呀，就是说他长得帅不帅，或者说帅的对不对你胃口啊。有些人是很帅但是不是你的菜，但如果完全不帅的话，你就空气拌饭了，宁肯吃老干妈。有些说女生说可爱就是胖子，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不见得。

而且对生活上对他也非常照顾。我其实很有两个方向，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谢谢诺姑姑的生意粉丹尼尔的两个飞机，谢谢这位师兄啊 ，Mr. Lonely。首先，我觉得你那些想法都是不太不，就是你对自己的。有些悲观的那些想法，我觉得不用这么悲观。你真的26岁，你26岁在美国读书的一个女博士，很多时候博士是让一些，比方说学历只有大专或者说高职的男性望而却步，也可能是他说，哎呀，孩子以后在上大学之前都不用找家教了，也有这种哈。但是呢。26岁真的挺年轻的，我觉得，而且你是在美国呀、啊，美国那么不是很多时候40岁才结婚吗？我也不知道啊，没怎么去过美国。但是26岁一个这么好，你能去美国留学的，你家境其实实话实说肯定也不差。你又这么聪明、好学、勤奋，你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了，对吗？家境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可贵的品质嘛。所以，你。爸爸妈妈送你去国外留学，能在国外留到学到博士，你爸爸妈妈对你的那个望子成龙，还有就是对你学业和教育事业的看重也是很可贵的，就不是说啊大学毕业就赶紧催你家人了，就是说明你的家庭也很开明，其实可以看出你的条件真的挺好的。相信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很多人也对你啊非常的仰慕了啊。有人说美国学费贵的可怕，哎呀，哪儿学费贵的不可怕呀？所以你大可不必这么悲观。有些人开始说什么，我这56岁做直播还没着急，你着什么急？是不是以为我没看到你啊？纷纷伸出橄榄枝，但是，就说不能以将就的态度去结婚。比如说啊，我再也找不到谁了。虽然这个人我不喜欢，但是他找我，我觉得可以就这样吧呀，结了呀，烦死了。我这么好的基因，找一个另外的博士。下不搞不好生一个爱因斯坦出来也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想法有点过头了。但是我觉得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就不是要结婚，你就试着相处一下，就不是以那种马上就要是男女朋友啊、对吧？你可以，我每次说对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有。那个上海口音对不啦，你可以先试着以那种恋人未满的姿势，就是那种差不多的这种状态跟他相处个一两个月，也跟他讲清楚，你说哎呀，我对你现在确实没有太多感觉，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也跟你讲清楚哈，这两个月我们不算恋人，但是呢看一看有没有心重新跳动的感觉，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算欺骗。嘎，这不是不负责，你讲清楚了呀，我又不是把你怎么了，我要又不是，对，试用期嘛，对不对？又不签合同，这怎么算欺骗呢？不是吊着呀。而且我就是跟你说清楚，这两个月我跟你试一下啊，就是说试着相处一下，这两个月我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那个采访，不对，那个求交往，我们就一对一的单独辅导一下，这算什么欺骗？这算什么调啊？不算啊，不算啊。调是什么？就是说，哎呀，也不答应你，就觉得你对我好，然后我旁边还得有其他人。然后一两个月之后，你觉得心如死灰，那就算了呗，就不要勉强自己。而且我想跟你说哈，实际上
虽然你是一个26岁的，年纪比我大5岁的一个女博士，你肯定是一个非常聪慧也非常勤奋的人，缺一不可。而且去美国了，家境也不错，应该是见过不少世面的人。我还没怎么去过美国呢，去过美国就那么半个月啊，不到。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鉴于你成绩那么好，肯定恋爱经验比较少。这男的呀，真的，其实温柔体贴、性格好、对你生活上照顾，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了。你别以为这些是小事情，帅才是大事、大头。我跟你说呀，这都是小姑娘容易犯的错误，觉得哇，帅呀才是最重要的。哎呀，男人不帅，女人不爱呀，其实也不是的，对你好啊，对你温柔啊，真的体贴，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帅又不能当饭吃，还得你养呢。我喜欢帅哥啊，我当然喜欢帅哥，我的男神不是吴彦祖、基努·里维斯嘛，还有金城武什么的。就好像我会跟你们一样，跟你们说，就是说找女朋友不能光找长得好看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毕竟不是说啊，我们就吃个饭就算了，因为还是要长期相处、长期交往嘛。有些性格还是最重要的，还有三观、爱情观、金钱观、价值观、世界观。关关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有些说想找长得好看、性格又好的，嚯，你咋不去抢呢？亲，谢谢错过不再遇的飞机，我觉得可以实现。白白净净很可爱嘛，减减肥可能你就喜欢了呢，是不是？哎呀，一白遮三丑，我觉得你师兄不会难看到哪里去。而且我跟你说啊，叫有一句老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读书人啊，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其实看着有气质，眼睛小戴个眼镜嘛，是干干净净的，其实就不会太难看。也错过不再遇的飞机，对，性格和三观还是最重要的。看你们俩其实很多时候也对，也你们已经是门当户对的了，门当户对也很重要，不是说光是说金钱啊，或者说就是那个怎么你那个官职啊这些地方，而是在于一个人的从小到大的生活背景，还有那个生活环境所影响你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你的生活习惯。你想想，你就是个女博士了，你自己虽然有时候社会上会嫌弃你，说有些那种大猪蹄子会说，哎呦，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呀，还不是要嫁人的啊，这说这女子无才便是德啊，读那么多书，哎呀，读脑子都读坏了。还有怎么说，读那么多书还不是回去教孩子啊，还不是回去做饭呐、做清洁的之类。但是你想想，你能不能够接受一个比你就是学历低很多的男人？其实我知道你们这些成绩很好的人当中，很普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优越感的。你一边这么说，一边说啊，可能女博士不好找对象，但是你根本接受不了。有些铁憨憨，你说我操，怎么这么傻逼啊？就是感觉自己大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跟他说话都觉得波波 you kill me 吧，就那种。谁呀、吓死我了。而且不要以为两个人学历上的差距就是只是你们学习成绩上的差距，不是的，这代表你们一个人生的态度。
你当年那么认真的把每一道题都做好，每一个科目，每一个学科都搞清楚，认真上课，认真做作业，认真考试。然后你读了博士，他从小就，飞擦擦的，对吗？抽烟喝酒烫头，踢球啊，还有什么泡妞，全押韵了，完了，去酒吧，对吗？你们的成长轨迹是完全不同的。你可能一时会被他，就说哇，原来酒吧可以这么玩，哇，他跳钢管舞的样子好帅呀。你可能会被他身上一些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些点所吸引，但是久而久之，你会说，你别人跟他聊起来是吗？你有时候不自觉蹦了一句英文，哈，完全不懂他。然后他说你装啥逼呢，是吧？你跟我扯这英文啊？然后你有时候说一本书，说那谁谁谁说过，说谁呀、他微博多少啊？再说个历史名人嘛，孔子曾经说过，说孔子谁呀、牛逼吧呢？你们聊不下去的，真的。谢谢七公的火箭。所以其实那个师兄是一个好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可以试一试，但是心动不动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大概大家出生的时候差不多，等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天差地别。可太牛逼了！哎呀，不行。哎呀，我想起以前我有一个喜欢的歌手，他是从小在国外长大，这也不怪他。那他有一回读了那个岳飞写的《满江红》，好像是。然后他说：“哇，写的太好了。”他说：“能不能找他给我写词啊？”这也是，就是一个趣闻版的，因为人家从小国外长大的，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哎，有些人打出来人的名字很讨厌，不要说了，别说了，秋秋你别说了。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那个还是德艺双馨的哈。谢谢青红的火箭，谢谢黄梅戏的飞机。

我喝多了还开播，哼，喝多了的话眼睛会充血。而且我，哎呀，我一般心情不好才喝酒，才会喝多。就是据说就是好像所有人都是这样哈，就心情不好特别容易喝醉，一醉了就哭，哭了就吐，哇，难看死了。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我有这么大的，这不是这么大的进场提示，好可爱。喝多了的极乐净土，你也太没追求了。我说是这么大的进场特效，什么时候是这么大的头呢？天天就是挑拨我们女主播之间的关系，想要各个击破吗？一分一秒是不可能一分一秒的，这辈子不可能一分一秒了，只有天天在这里唱唱歌聊聊天维持生活，这样看看视频。哪有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女主播啊，文武双全不存在党。

我是说两边都很好，那我也可以说我会跳舞啊，嗯，就是唱歌和跳舞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行啊，就不是就是要算的那个算得上，嗯，可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才艺呢。谢谢发射信仰开通的子爵。德艺双馨，文武双全嘛。谢谢发射信仰的子爵。吴亦凡超过警告，吴亦凡警告我，我可笑死了，真的。嗯，怎么说呢？怎么？我对吴先生也是没有什么，没什么那个的，也觉得其他不了解就挺帅的嘛。虽然不是我特别，不是我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还是挺帅的。谢谢发誓信仰的直觉，谢谢最近迷上薛飞的骑士。吴亦凡为六七三千引流，哇！少杰发来贺电说：“哎呀，终于上市了！这下个月我们就那个大宴宾客，所有有斗鱼 ID 在十级以上的都来吃小龙虾吧。”拍卖呀！啥歌呀？啊，你别说嘟嘟嘟了，我这两天这脑子里就环绕着那个嘟嘟嘟。吃完斗鱼就破产了，还、哎、不至于，不至于。如果说真的，如果来了几百万那个水友的话，可能股价要上涨，突破天际呢。就显示我们人多。那是一个极好的事情，知道吗？如果说那个真的好的，就是说少杰说，哎，请大家吃个饭啊，快来啊，等一级十级以上的就能来，然后来了那个来了得大概几百万人哈 ，that which is impossible， 几百万人真的店都要踩沉了，然后这样的话，估计。就 XYZ 轮都融好了吧，啊，对不对？就显示说，哇，我们线下这么多水友深度用户可来吃小龙虾，就在武汉，纳斯达克都想来投，NASA都想来，川普都说，嘿，入个股啊。还没呀、啊。

0: 谢谢山城棒棒军炊事班长的飞机，谢谢孤独说夏天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小熊一只的飞机，谢谢老三的三个飞机，谢谢塞尔的飞机。哎呦呦呦呦呦，哎呀，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这十点没到呢。大家不用那个太焦急，这种其实很快，有时候我们这边弹幕很多，点中不容易，而且他一般来说都是集团作案，没封到很正常。我反思一下。千万别去啊啊！都是骗你们钱的，而且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要什么啊？珍惜自己。谢谢童话这里的小发条的飞机。该反思的是你们，我有什么好反思啊？嗯，谢谢。酒赌必输，酒嫖必病啊！是啊，哎呀，当然这并不是阻止我们去的关键，是不是？关键在于我们不想，不愿意。哎，你们不要复制啊！复制了全站封禁，那时候就完了。天天就我像那种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一样教你们。关键在于不能这样做，而不是说这样，不是在于他是骗钱的，不是在于这样会生病，而在于我们不想，你知道，我们从根本上就不饿不想，走开啦。而不是说这样是会被抓的，也不是，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那个念头，清心寡欲，一心想要建设祖国。你可以说想啊，为什么不想？嗯，好好学习不行吗？关键是没钱的够。有人说我今天说话真的不利索，我来唱首歌证明一下是不是真的。来看一下快乐喷泉啊。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哎，林女士没什么，还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民警刚要上手铐，林女士说这个人她认识，是自己的老公。男子说早上不想上班就赖在家里，没想到老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来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躲进柜子，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可以说是家教很严了啊。
1: 杭州的林女士，
0: 哎，等一下，
1: 拿东，
0: 我把那个，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谢谢 Red 的十个灰机，谢谢一醒一顺的灰机。
1: 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还听到房间里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
2: 人在哪里？
3: 二楼，我看在二楼。我就
2: 你、
0: 哇，这个房子是
3: 撬了门，因为我也有急需要拿的东西，我就把门撬开了。
0: 哇，这个房子让我想起我小
1: 时
0: 候住的
1: 家。林女士已经叫来了开锁匠，撬开了防盗门。林女士跟开锁匠都在门口守。

0: 那我认识。
1: 这你认识啊？
2: 隔壁
1: 是你
2: 老
1: 什么
2: 王。
1: 人？
0: 我老公。
1: 你老公啊？
0: 真不好意思啊。
2: 哦，执法记录啊。
0: 我刚才没看到，我不知道。
1: 你老公需要躲在这个里面的。
2: 他们还穿情侣装呢，你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3: 男子被民警拉出衣柜以后，林女士一眼认出，
2: 执法记录
3: 这是自己老公。
1: 变笑话了吗？
2: 哦，厉害厉害，你们还知道这个？
1: 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你们是合法夫妻吗？
0: 是的。等一下，你让他自己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3: 因为林女士当时报警说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几分钟以后增援的警力也赶到了。
4: 你们俩不去躲猫猫啊？啊？
2: 民警叔叔很生气。
5: 我今天早上没上班，然后就是睡，然后他别敲门，然后不想开门。
3: 房东两夫妻听到消息后，生怕出了什么事情，也赶过来。一看情况，房东也笑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5: 今天没上班，然后一睡，然后就是别敲门，然后就是在这躲了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
2: 终于出柜。
0: 来敲门是你老婆了？
5: 啊。
0: 根本也正在给你给他开门，他
5: 要是
0: 没有给他开门了。
5: 我以为他今天
0: 住
5: 的
0: 人，
5: 你知道
0: 这样的
5: 啊？谁搞成这样的？
0: 我倒以为我们家里怎么出事情了，吓了一跳，真的。
1: 那是了。
0: 我还吓一跳呢。
3: 原来是当天早上，老公不想
2: 去上班，入室盗窃是要增援的。
3: 没想到，
2: 如果有坏人呢？
3: 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2: 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6: 外面有声音，然后他感觉应该是他老婆回来了，然后他就把门反锁掉了，反锁掉自己躲到衣柜里。
4: 他当时在家里干嘛？
6: 在家里玩手机。
2: 他如果
6: 对
2: 直接躲在衣柜里，
6: 就是
2: 不
6: 想，不
2: 就完了吗？
6: 嗯，
2: 就不要反锁呀、啊，对不对？
6: 这个
2: 缺乏作战经验，
6: 比较就是比较可能怕引起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矛盾啊什么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他当时就说
2: 这不是假报警，
6: 等于没跟他老婆说，
2: 只是真丢人，
6: 今天没去上班。
3: 最后民警教育了这名男子，
2: 小哥还挺帅的，
3: 夫妻回家了。幺八幺八黄金眼技术报道，
2: 一发一发科技，
7: 关注幺八八黄金眼，看百态人。
2: 等一下哈、啊，难道说不是应该就直接躲在衣柜里，然后把那个，然后那反锁干嘛？这些大洲御用科目二的飞机。不想上班，就好像我们以前，不是我哈，这我听别人说啊，就是大学或者中学，有一天特别的不开心，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没去上课，然后在宿舍里待着，不想起床。然后这时候宿舍阿姨来检查清洁或者怎么样，那你把门反锁了有什么用啊？就直接就躲起来就完了呀。我根本不用躲，我是隐形人。而且我们以前没有柜子，没有那种很大的衣柜可以躲人那种。失了职。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我觉得谢谢陈初生，快乐的伙计，陈初生日了，谢谢陈初生日快乐，陈初生日快乐，三年海楼，就是想不通，可能就一。他是不是怕被老婆打呀？我看他那老婆也挺壮的，说话也挺厉害的。谢小咸鱼也要过生日的火箭，谢谢童话镇河妖的轰炸机群。为啥？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最开始，我觉得这生活条件好糟糕啊。
3: 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入室盗窃。
0: 我就撬了门，因为我急需要拿东西。
2: 这些地方我看的像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上面贴满了通通通通通通三通那个。现在还有吗？我以为这些被清理的差不多了。这些叫做狗皮膏药。

0: 就是以前那种就是到处贴嘛，后来不是被清理掉了吗？现在好像就是管得比较严格了。我也住过老房子啊，但是也没有这样，现在还有很多小区这样。嗯，女孩子还是稍微住那个不要太省钱在住宿方面，不然的话容易遇到危险。我也住过老小区，嗨，我在老小区方面可太有发言权，我还脱离人民群众，哼！谢谢孤独时代的大大大的飞机，谢谢元气喵喵喵阿姨的。城中村是啥意思啊？我大概了解，但是我没有就是仔细定义过这个城中村。就是我知道，基本就是指那种不太那个条件住宿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哎呀，其实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小姑娘哈，就打扮的用一句重庆土话来说叫一字死字哩啊，就是打扮的就光鲜亮丽，但是家里就很糟糕。我觉得其实可以多花一点，就把那个穿衣打扮的一些钱花一点在那个自己住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提升生活品质嘛，也不光是要出门见人。我看有些小姑娘花什么几万块钱买包，但是住的地方就挺艰苦的，就感觉租房子很贵。我不是说那个什么没有条件改善，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大家如果收入都挺拮据的，那么该住怎么样就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小姑娘哈，或者说一些小伙子也是，我经常偶尔不是接到你们的自拍吗？我看打扮的，哎呦，这么一大叫一个帅气，但是呢，他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可能是自己的宿舍或者家里，然后比较乱啊，还是怎么样？觉得就可以多住一下。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居家了？因为我觉得居住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可能反映一个人的各方面。哎，有时候几万块钱的包都是男人买的，嘿，你很有经验嘛？你给谁买过？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哎，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有些人开着路虎住廉租房，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很多钱都花在那种炫耀性消费。你们知道炫耀性消费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打击范围有点广啊，就是奢侈品啊，什么跑车呀、啊、这种。我身后的房间也很乱，哪有？那哪有？我什么时候评论过这个？李达？喝多了吗？2017年9月8日。也低马巴巴的飞机，一些皱皱的飞机。我20000的显示器扔地上，首先那是地毯上，不是地上。其次，我带不动啊，带不动。天天在这高快点，高快点。
1: 说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
0: 等一下，为啥子说到重庆会想到网红啊？是我那种网红吗？是我那种网红吗？是想到我那种网红吗？还是啥子嘛？他们有些人说重庆是个网红城市，我都不晓得为啥子，是因为网红出的多吗？就比如说我，我也不晓得。
1: 说到 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还有一张特色名片，它每天穿梭在楼上的楼，路下还有楼的 3D 立体环绕城市，那就是我们重庆的 Yellow Car 托儿车。在这里小小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出租车叫托儿车。每个地区对出租车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香港
0: 莫名的摇起来
1: Taxi， 在重庆
0: 不是
1: Taxi 吗？因为以前重庆出租车的牌子是奥托，所以我们就说打托儿，就像我们这边的三轮车叫掰掰车，因为少了一个轮子就变成了掰子。那么今天果子哥哥就给你们摆一下重庆的托儿车文化。都说重庆是三流的路，二流的车，
0: 你们听不听得懂哦？
1: 别人是开得太快，而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飞得太低。下面我要说的情况，相信好多朋友都遇到过。重庆这个地形坡多，上坡下坡，还有波浪坡。有一次我坐在后排，钩子到疼得离开座位，老哥直接
0: 钩子是啥子位置哦？
1: 我他妈居然飞起来了，在空中保持几秒过后再落下来，坐得你怀疑人生。啥子？你想喊司机踩啥车？
2: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在北极都不可能刹车。我们开出租车的个个都是藤原拓海。
0: 藤原拓海是
2: 快速变道，左穿右
0: 穿，到处他
2: 他来维持车速这样子。
1: 更有趣的是，在路上遇到比他开得快超他车的，他就会说：“
3: 干狗日的，你赶紧投胎吗？龟儿把我劈龙开恁快咋子啊？”
1: 遇到比他开得慢的，他又会说：“
3: 干龟儿抓棒，你开来锤这个车，开起一如一如的，不会开派出边边去嘛？”
0: 那个一如一如的
1: 开一样快的，他又会说：“
3: 你那个样儿都踩得到我吗？来嘛，倒是卡死你！”
1: 遇到堵车还要和他卡的，他还能说：“
3: 那个龟儿哈皮急啥急？人家堵下一楼，老子不得让你。”
1: 总之一句话，在重庆还有哪个比老子开得好？会聊天是我们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必修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堵在路上。不聊天，你让他们啷个过？驾驶员喜欢跟乘客吹垮垮。当外地乘客们打到出租车时，司机一听到是普通话，就喜欢用蹩脚的普通话热情地询问是哪里人。不管是哪里人，都可以迅速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扯上关系。比如，
0: 就是、
1: 都哪里人嘞？
4: 解放碑。
1: 你是哪里人了？
0: 解放碑。
4: 福建厦门。
1: 福建厦门呐，那个地方有海哦。很好哦，
0: 很好哦。
1: 为什么呢？我之前都在那个
0: 一股山里的味道。
1: 我都是吃的不打惯。你是第一排来重庆噶？
4: 哎呀，你们重庆好热啊！
0: 好热，真的好热。
1: 那个不算热，那个热的时候还没拢。
0: 还没拢。
1: 我们重庆的是空气热，它不像你们厦门那边是湿热。
0: 全是好土好土的重庆。
1: 你们那边还有海风山，它不像我们重庆，它是个。哦，所以它那个风啊，它是进不来的，它就空气热。
0: 但那种年轻重庆人都不太说这话的。
1: 除了和乘客聊天以外，他们还有一种聊天方式，那就是连麦。一般都是几个驾驶员拉到一个群头聊，他们一般喜欢把话重复两遍。
0: 对头，对头，对头。
1: 时长对话大概就是这样。
2: 哈士奇，哈士奇，走到哪里了哦？走到哪里了？
5: 接了个走
0: 江北的，他们永远要把话说两遍。
5: 现在在家话上面堵起的，
0: 堵起的，堵起的。
5: 热你的妈哟！哎呀，来不得哟，来不得。二娃，你又在哪点了？二娃，
3: 我怎么在哪点？我在机场的噻。
5: 那你搞皮了噻？
3: 搞个锤子的皮，排你妈两个多小时，那个两路子嘛哟，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0: 就招了很多。
2: 赵姐的啊，赵姐，闷气不开腔，马上的拉大猎物，
0: 大猎物，大猎物。
6: 啥子大猎物哟？板板钱袋没找得起，天都黑了，那哈儿才拉到个走乘客的。
1: 花儿，花儿在啥子？闷气不开腔嗦。
7: 没有没有，哎呀，我现在鬼火嘛，我刚刚来瞧脚起我了，日妈呀，我得多快，每两分钟回来都打脏话，
0: 全是全是全是脏话。
7: 现在抬那两个门儿嘞，就再打再打。
0: 我从来不晓得三八就再打
1: 了。
0: 了
1: 如果你有遇到那些有趣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补充。最近的温度也持续发表，
0: 国之
1: 提醒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常备藿香正气，耶、yeah!。
0: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嘛，啥子叫板板钱？板板钱就是说，你们晓不晓得？就是，出租车，就是他要交那种租金，就是每天好像要交给出租车公司200块钱，然后呢，超过200块钱呢才是他的收入。他的真正的净利润，如果说今天的日营业额对，就叫份子钱，日营业额没有到200的话，就要个人贴钱，个人贴钱。 这就是板板钱，板板钱。至于他们说的是每个地方的司机都会把话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不是真的哦？我其实在重庆待了很多年很多年，但是我晓得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真的喜欢把话说两遍说两遍，但是我在外地啊，就不现在就不打出租车，不打出租车，因为我叫滴滴，叫滴滴，我很难想象外地的人也说两遍，是不是真的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真的啊？那他们是说啥子嘛？用那个用北京话说也是这样吗？就北京的也是这样，为啥只要说？以前最开始没有那个微信嘛，然后大家其实是怎么样呢？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对讲机那种，然后一拿起来就，这是我，是宾利我买的，然后就像对讲机一样，然后拿起来挂在上面，然后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当初那些司机就有一个语音连麦群嘛，就是这样。房子太大以后，对，以前是对讲机，现在是微信。懂妖懂妖，我是懂怪，我是懂怪。那北京的怎么说啊？我今天北京口音是怎么说？中央电视台。我拉到了大业务，从通州到天安门，这样吗？那怎么说呀？我就很难想象。从怀柔到二环，这样吗？中央电视台。我车上坐着乱，你可拉倒吧！我们指导员什么时候坐出租车？不坐出租车的，就是人家都是那个坐红旗，你晓不晓得什么叫红旗？不打车，红旗好根儿，我不是大舌头。今天有个大业务，从通州到上海，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儿化音到底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就什么西直门到什么门，不晓得。宾利我买的，唱个这个歌吧。对啊，我现在也不坐出租车了，我都叫滴滴。出租车感觉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个方便，反正价格也差不多哦。而话音加在哪里？这不就是个车钥匙？嘿，咚枪！哎，他完了，气没这么长。这些星巴克的这些。这枪太久了吧？
8: 只恐你来得，去与不得。

0: 哎，你们怎么突然这么老爷子爱听戏了啊？你们不是零五后吗？咦，嗯啊嗯，还开始开听戏园子。就是有点东西啊、哦、
1: 再看
0: 随我，别别别别。

0: 可能跟不上他这个节奏啊。雄棍
1: 向连庄，
0: 不知道他是怎么改编的。

那个节奏不一样，对，好像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他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呀，欺君王啊，莽皇上啊，悔婚男儿。

0: 上，要钱了呀，光腚我一拿着。
1: 哎呀，不熟，也不熟，不熟，这好久没唱了。哎，你们害我，你们这帮黑粉硬要我唱，逼良，不对，就是下不了堂。梨园新规。
0: 要紧了呀，过你为哪桩？听上听，
1: 哎，我怎么发出了粤语？
0: 听上听上，丢下个林妹妹，此一道长青。青云刚刚乍消，莫道他佛来草莽人情悲。
1: 可原来，
0: 可该轻轻地洒泪。
1: 我现在分不清楚粤语和那个黄梅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听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当年我那个。所以我用那个手机麦克风录的那个，就是 iPhone 4S 好像，很多杂音。旅行的意义，怎么是翻车视频？就是我不是我翻车，当年我只是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0: 拖拍子，拖拍子。听着我自己讲，换一个听。哎，等你怎么跳出来？等一下，换个这首。
1: 谢谢。
0: 啊，前面好长，声音有点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降调，有点高，回去的路就没有办法调音量好像。担心让你好，我先可以调，好，调低一点，我把浏览器声音调低一点。我到这个副歌部分开始崩了，我把声音调小了。

0: 还是这蓝蓝路的游侠和夏小狗的卡，
1: 梦卫的声音都比我大。
0: 这没直播卡啊，悲伤留给自己。还有什么歌？我想想，当初唱《最爱陌生人》。我那时候超爱唱英文歌，全是英文歌，觉得自己很洋气。哎，因为大家都说我英文歌唱得特别好，发音就像，像纽约人。这是6年前还是7年前？

那时候我朋友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自己唱歌没感情，就少了一些情绪。我那时候真的这么认为自己，现在好像这个情况好很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还不是我 P 的，好看应该是现在好看一点吧，瘦一些。嗯，
1: 萝卜鸡续费了伯爵。

谢菊情菊剑的飞机，谢谢小二 G98K 的飞机，谢谢迷春靠随机的飞机，谢谢风铃这个主播真是苦难的飞机，谢谢松鼠鱼向发的那个飞机，谢谢我二 G98K 和带刀文先生的飞机。我觉得指导员的声望特别高。谢谢天堂994一发的猜想，舒拉叶头上长草阿肯的飞机，谢谢张感冒的飞机。这张照片怎么认不出来是我？我先就小小声声，唱歌也不敢大声，一个很羞涩的女孩子。现在只有说话声音比较小，唱歌声音大很多。啊，你别唱了，别唱了，别唱。够了，你听我当初那个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就没有我现在唱的好，差太远了。这首歌我曾经录过在电台，

0: 谢谢星星的火箭。
1: 星空，
0: 什么叫什么也就没年年轻过？谁没年轻过？我妈经常教育我的说可能谁没有年纪大过，因为这命运多舛嘛。但是年轻谁没年轻过？
2: 音质好差呀。

0: 谢谢娜娜的笔记，谢谢发发催我喷整个节目的笔记，来喷麦。会不会有一些跑掉了？我自己知道。也带入迷醉的游侠，也陪伴着阿布的飞机。哎呀，自己来唱。
1: 是这个开学时候开始。
0: 这是什么？这是哪个频道？
1: 对，
0: 新疆阿勒泰，火星大冲月全食。
2: 太阳光照下来的，所以它并不会很明显的一下子就说，哎，怎么突然就黑了一块？
0: 这是月亮还是静态图片？都不动。我怀疑主播放录像。就怎么说呢？啊，抽奖就算了。
2: 小哥并没有抛弃，小哥在旁边
0: 打针去了。谁打针去了？
2: 小哥一直陪伴着你的，也陪伴着我们。
0: 旭旭宝宝打针去了吗？男主播也要打针吗？哎。打哪儿啊？是身体感冒了吗？怎么样？这啊？啥呀？我这真不没懂，怎么也打针啊？二胎是打针？哎呦，你们好俗哦！咦呦呦呦呦呦呦，
2: 应该不是从右边开始。
0: 素质很差，素质很差。
2: 对，他不会是从右边开始。
0: 我心想，哎，试管婴儿吗？就是，素质很差，素质很差。
2: 其实有一点反光。
0: 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心想，最近不是出了什么疫苗的什么？
2: 对，我
0: 们
2: 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然后。
0: 可怕！谢谢一发有一发的飞机。
2: 嗯，大家抽一个，大家抽三个这个，嗯，然后用。
0: 你没懂啊？很正常的，我也没懂。
2: 再抽。
0: 哎呀，这个看月食，虽然就是难得一见，不过看着有点无聊啊。嗯。这两边这两个小给要一直这么尬聊到月全食结束吗？有点考验人的口才啊。
2: 谢谢大家的解卡。他这个好像还挺受大家欢迎的。对啊。
0: 他有没有介绍说这新疆看的，然后这什么设备啊？我觉得主播可以把那个就是观察设备、观看设备就在左上角打出来，就类似于像我们经常那些游戏主播说啊，自己用的什么鼠标啊，自己用的什么什么键盘和显示器啊。
2: 检查房
0: 啊，
2: 可怕。
0: 哎，
2: 八姐
0: 好。哎呀哎呀呀呀，糟糕，捂住钱包。
2: 因为我们这个月它是电动跟踪的，所以
0: 我糟糕，是心痛的感觉。
2: 嗯，
0: 叫你们不要去刷嘛！哎呀呀，
2: 像是一张图片一样。当然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会发现，月亮左边它在慢慢的变暗，然后会从左边然后蔓延到整个月亮的表面，然后最后它真的会变成那种红色的月亮。
0: 红色的月亮下。我忍住了，好，刚才给自己打了一个岔，唱了一首歌，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
2: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
0: 平静下来了。像要能看这种，啊，怎么又开始了？完了！现在的小姑娘，所以他们这个是那个望远镜要多少钱啊？
2: 现在其
0: 都说是小迷妹了啊。
2: 因为他最开
0: 始谢谢小迷妹。
2: 对，
0: 哎呦，好拥抱的飞机！
2: 啊，天哪，我好像看到了什么。对，到发姐直播间。
0: 哎呀呀呀呀呀！这个是怕不是一千倍劲儿。
2: 真的在啊！天哪，发姐你真的在！发姐晚上好，给发姐比心心。希望发姐多多关注我们天文直播，给大家播各种各样好看的天象，给大家讲一些天文的科普知识。嗯，
3: 受宠若惊的感觉。
0: 嗯，小姐姐辛苦了。
2: 对，发姐，我在直播间的时候看到你了，真的就是发姐当时，发姐你知道吗？你当时在那个坡上面，然后路过，然后你在经过我们摊位的时候，你。就，但是他在经过我们摊位时停了一下，然后他正刚好前面没有人，然后就真的看到了法姐，比心比心比心心。
0: 哎呀，别人说的这，嗯。
3: 斗鱼直播只关注了两个，一个是陈一发，一个是在线天文。
2: 对，还有你的牌子，
0: 太假了！你们这些假弹幕是吧？我斗鱼直播只关注了两个人，在线天文和陈一发。
3: 收获了两个妹妹的表白。
2: 对。
0: 看，我还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你们多跟我学一学，
2: 我觉得
0: 以后就有希望了。
2: 今天下播之后，我回去要看一下发姐的直播回放。
3: 对，
2: 因为现在直播间没有办法看嘛，没有办法开声音。
0: 来，
2: 谢发姐。
0: 嗯，开讲，小姐姐加油。
2: 然后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听声音。不知道刚刚那波、
0: 啊、当天累计发送两个弹幕，还有活跃值啊！
2: 对呀、啊，激动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兜里的鱼翅打算用一年的呢。哎呦，我这个封面，完了！哎呦，看什么嘞？你们是不是也经常陷入这种困境中？跑了跑了跑了，溜溜溜溜溜！

0: 还行，夫妻主，我还是要想看女孩子，我是不是太直接了？看现在女孩子哪里多啊？是二次元多还是那个颜值区多？我去看比赛干嘛？我是属于打比赛的那个人，看比赛不符合我的风格。看下面有没有颜值？啊，有，颜值星移，二次元好。哪里美女多？这些就伸舌头的，我就觉得比较
1: 没进去啊！为什么不进？昨天为什么不进？
0: 但是我看，我又喜欢看小姐姐，但是我又没有耐心，点进去大概3秒钟我就换台，就我这是不是有狂躁症？哇！

抽奖呢？智商，表情包。

0: 这个小鸡让我想起以前大表姐。
1: 白酒狗今天喝酒了吗？洪水洗脸还有水洗吗？母亲
0: 不知道在讲什么，先溜了。好像大半夜都是 ASMR 啊，我看着他们在摸着那个手就是 ASMR， 点一个不是 ASMR。 这是不是也是 ASMR 啊？为什么
2: 那个游戏可以免费玩？是暴雪的游戏啊，为什么会有 Steam 里面
0: 声音好大，哦，现在都是用鱼丸抽奖啊！
2: 我很奇怪，
0: 再换一个，都是那个了。

0: 谢谢15548578344的小道具，谢谢。
1: 谁这个林子明应该没人吧？飞机还好，我比较喜欢狗。对不起，
2: 王者荣耀就不是这样的吗？对不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工作室被买下来了，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其实99.999%的人，就是开发几年之后当了几年网管，然后回家被迫相亲，就这样的。开玩笑，开玩笑。
1: 我觉得好像有不是跟封面还是有点区别的。
2: 腾讯加班蛮严重的，要看你怎么加班吧。
1: 哇，知性
2: 工作室啊，对啊，工作室啊，什么专业的？哇，初中毕业。好了好了，我们正儿八经来点撩的，我们来点撩的。一发来看我了，一发看我，看我啥？我现在人气才，我现在人气才两这么点点，一发看我怎么要变成十几万的热度呀？
1: 惭愧惭愧，见笑见笑，不好意思，我们这里。
2: 我从来没相过亲。你们知道，就是上海有一种叫婚活族吗？
1: 对不起 ，I am sorry。哒哒哒哒哒哒。还到语音直播了，语音直播我个人还是比较那什么，就比较视觉动物啊，没有摄像头，我一般就懒得点进去了。这个是 ASMR 吗？这是录像吧？算了，我觉得二次元到后面全是 ASMR 了，我换一家看，看颜值嘞。看一下他们 PK 呢，不是天天有人要喊着跟
3: 我
2: PK。
3: 然后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都回答你，行不行？就是你看我直播也蛮久了嘛，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4: 你为啥要找一个新主播连麦呢？为什么？
1: 谢谢，毕竟赵稳健的。
3: 我曾经也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新主播。就是我感觉吧，就能帮帮你们就帮，能帮帮你们就帮帮你们，没别的意思。因为我感觉吧，有很多，有很多老主播吧，也没啥帮头了。就能帮帮你们就帮帮你，能帮帮你们小主播帮帮你们小主播。最主要的是啥？最主要吧，是我感觉你们这帮，你们真诚，知道吧？就是真诚，没有那么多。
4: 调戏你不会的，
3: 发姐来了，发姐来了吗？发姐啊，
1: 没有没有，你看你热度你都没上往上涨，
3: 啊、
1: 不是你我来查房，你们热度得100多万。
3: 我给唱一首啊，发姐。发姐来了，
1: 别去刷了。
3: 真是发姐来了吗？真是发姐来了吗？发姐现在还在看我呢吗？发姐啊，我是你铁粉啊，发姐。
1: 怎么了？
3: 是发姐铁粉啊。
1: 谢谢。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1: 我觉得比你们唱的好。
3: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4: 不知道。
3: 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1: 前面几句还是挺好的。
3: 听说彼得潘中长不大，杰克他有苏醒和魔法。
1: 你们还打扰了，你们知道自己什么水平？
3: 感觉就唱的有点尴尬。发姐在查房啊，欢迎发姐、是真的假的？受宠若惊的，我真是发姐粉丝，真的不骗你啊！我特别喜欢发姐那双眼神，
1: 人家 PK 就不送了。
3: 发姐直播的时候，发姐那双眼睛我特别喜欢看，特别着迷，真的啊，就是让人情不自禁就是想注视她的眼睛。真的就是发姐唱那个，
1: 我觉得现在右边的小姐姐有点尴尬。
3: 那个、当主播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
1: 说刚才不是要帮助我吗？为什么现在这旁边的老哥怎么不理我了呢？
3: 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去嘉年华，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我发姐。
1: 我觉得右边小姐姐的眼表情已经逐渐失控了。
3: 有机会我能牵着发姐的面唱一首童话。
1: 啊，谢谢谢谢，溜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谢谢谢谢。
4: 我等一下唱，等一下唱，我就能帮你到家了。等一下唱。
1: Sorry sorry， 看嘛，你们不要老是去刷，我们就进偷偷的进去瞄一眼就行了嘛。人家小姐姐有点懵，说：“哎，不是刚才要帮助我吗？”不，这人家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你们啊，哎呀，太那个了，所以我们要快速换台，在你们还来不及的时候就嘿，一二三，嗯，
5: 好好好。每个人接受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想要？咦，那个歌去哪里去？
1: 哦，它是右边这个，还可以。
5: 嗯，苏伟，苏伟，
1: 好，走。一二三。
6: 你玩出新玩意儿。
1: 一，二，怎么都在 PK 啊？怎么都在 PK 啊？
6: 哎，那个小心愿的歌词是，哎呀，
1: 我听到人家哎呀，我就慌。这个好像长得还可以。谢谢鱼腥草的飞机，谢谢成长发热工作室的飞机。这不就是刚才那个？
7: 万一是你输了谢甲，那就
1: 那个小哥哥啊，我什么叫太快了？还行吧。这个叫鸡奶三姐，我想知道鸡奶一姐是谁。这个怎么关掉？这个，这不是《电锯甜心》吗？有点厉害了，不是电锯甜心啊，但长得有点像，我有点拿不准。电锯甜心以前是播那个播 DOTA 的，好了，走了，
7: 谢谢。
1: 我也谢谢。这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
5: 听不到我说话吗？
1: 还可以啊，右边的样子，有点像赵薇当年小燕子的那个眼睛。
8: 他让我哦，我知道他让我说什么，我说了呀，
1: 嗯、
8: 我刚才我
1: 谢偶尔不想你的飞机。
8: 我说的是
1: 有一点点那个赵薇的眼睛的那个，
5: 我也忘了你说的啥了。
1: 右边这位，
5: 你说什么？
8: 我也忘了。
1: 但我觉得卧蚕稍微太明显了一些些。
5: 哎呀，忘了，
1: 可能就是
8: 那磨豆腐吧，要不然磨豆腐吧。
5: 就玩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哎，
8: 那你来吧，你说吧，
5: 来
8: 技术含量的，我也想技术含量。你说，那叫磨豆腐。
1: 握紧我的小贝贝。啊，
5: 技术含量的。
8: 不舔了。
5: 数三十你会吗？数三十你会吗？
8: 这个我智商不行，我今儿脑子转有点慢，我喝酒了。

0: 哦，这样子啊，那
1: 专
0: 那
1: 业。
0: 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
1: 别说，
0: 好
1: 我
0: 吧，那我
1: 偷偷观察一下。
2: 那我开始。
0: 需
1: 说了我就准
0: 要
1: 备
0: 我
1: 开
0: 帮
1: 房。
0: 你？那你放
2: 下
0: 砖
2: 来
0: 头
2: 打
0: 吧。
2: 牌，等会儿呀，等会儿，等会儿，我劈完这把，我
0: 敲
2: 等会
0: 吧，
2: 儿，等会儿，
0: 帮妈妈敲。
2: 再打牌。
0: 嗯哼哼。
2: 下午鱼。
1: 哎，王
0: 哎，
1: 师傅很懂啊。
0: 那个谁放歌？所以
2: 你
0: 他
2: 放
0: 在
2: 吧，我这
1: 这
2: 没
1: 样
2: 声
1: 就已经。
2: 呢。
0: 其实我比较喜欢玩点智力游戏，知道吗？哎，
2: 智
0: 哎，
2: 力
0: 为什
2: 的，
0: 么
2: 我
0: 我？
2: 今天
1: 哦，
2: 我智
1: 是。
2: 力不行，我今天智力不行。
1: 谢望远镜的飞机。
2: 没事儿，我，
1: 是已，
2: 好了，
1: 他就这么摇来一晃，就是已经开始了吧？
2: 我先磨
0: 当
2: 着，
0: 然了，
2: 这音乐放，
0: 欢迎发姐，欢迎
2: 发，
0: 发姐。
1: 不，我也
0: 是发姐吗？不
2: 对
0: 是，
2: 对，北京的，
0: 我怎么
2: 欢迎
0: 收
2: 我
0: 不到
2: 大
0: 这
2: 浪
0: 个？
2: 哥，欢迎
0: 这
2: 逗
0: 家伙，
2: 逼，
0: 发姐晚上好。我喜欢发姐的
2: 什么鬼？
1: 别
2: 童话
1: 喜欢
0: 性
1: 了，
0: 格。
1: 别喜欢我了，我求求你了！哎呀，
2: 小
1: 我就是，
2: 燕子，花
1: 我，
2: 姐在哪儿
1: 喜欢我的女孩子
2: ？75
1: 太多
2: 个，
1: 了，
2: 我
1: 我
2: 谁也
1: 有
2: 不
1: 点，
2: 认识呀。
1: 啊，
0: 谢谢小礼物，
1: 完了，他
0: 你
1: 们老
0: 磨
1: 不开
0: 破也
1: 始。
0: 行啊。
2: 欢迎大脸猫，
0: 我又
2: 也
0: 不
2: 不
0: 玩
2: 听
0: 这种，
2: 我。
3: 让
2: 我不
3: 宝
2: 是天
3: 宝
2: 津的，我
0: 是
2: 北
0: 这
2: 京
0: 个是
2: 的。
0: 吗？
3: 搓搓脚，
0: 我
3: 动
0: 谁
3: 动
0: 呀、啊？
3: 腿。
2: 脑
3: 我
2: 子
3: 们
2: 是
3: 一
2: 吗？
3: 起
2: 我
3: 磨豆
2: 海淀。
3: 浆，
0: 谁说你准备？是这个吧？
2: 磨豆浆，你磨豆浆，你磨出的豆浆甜又香。
1: 好吗？
2: 你一碗，我一碗，宝贝喝了长个壮。你热量满
1: 很
2: 满，
1: 清新
2: 磨
1: 哦，
2: 豆浆，
0: 开
2: 磨
0: 心点，小礼
1: 正能量啊！
2: 磨出的豆浆
4: 老板，你
2: 甜又香。
1: 挺好的呀，
2: 谁要带出来一个啊？
1: 所以就是放着这个歌，然后这样吗？
2: 磨豆浆，
4: 欢迎夫人
2: 磨豆
4: ，Hello，Hello，
1: 我真的不懂现在是怎么玩的。啊，这个也挺好看的。
5: 哦，我忘记带牌子送了，妈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变黄？不知道。你要到十，
1: 这，哇，我真的是有点暴躁。
6: 还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7: 啊，
6: 大家对。
7: 没事，行，谢谢。
1: 嗨，全在 PK。当。国师说：“真的吗？可怕。那就，万一很瘦怎么办？
8: 咖啡了，还没睡呢。”
1: 其实长得还可以，就是这个音乐稍微太动感了一些。你也懂了，
8: 好干了，空调吹的。
1: 有点闹，有点吵。这个也挺好看的，我跟你们的审美一样吗？这也是，怪我喽，也是那个吗？
9: 是我哥哥的飞机。
8: 哎呀，完了，完了！
9: 谢谢我哥哥抱抱，
8: 救命！谢我微妙的抱抱，谢我微妙的抱抱。谢我突然的飞机，迟了，刷迟了，突然刷迟了，我输了，呀，刷迟了，好难过呀！微妙，你怎么？
1: 所以不，随便什么歌都可以。
8: 谢我突。
1: 在脑海，声音太大了，光速。
10: 对，因为加了微信很麻烦，所以很多主播。
1: 哎，我好挑剔哦！天哪，我这个人好，我好作呀、啊。就是我听到我进去，如果听到太吵，我就走了；如果听到看不到正脸，我大概两秒钟走了；如果说那个混响很大，我也走了。啊，我这个人真的太难伺候了。

再过个国庆节、中秋、元旦，差不多就没了。长大了多了好多节，但是就是光多节，也没有多好多假期。假期感觉比以前还少了，因为以前是两个长假嘛，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现在被砍得七零八落的，也要过端午节了。以前端午节真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端午节啊，什么七夕啊都没有。哎，说句是吧，比较矫情的话，就是节日多了，快乐并没有变多多少，是吧？节日多了，钱包瘦了。谢谢 DY6733 冰冰的飞机，谢谢图6733的飞机。以前三八妇女节，在学校里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公司的话，就是会给公司里的女同事放半天假，然后再发100块钱的节日费，过节费，可能是发给大家去买卫生巾嘛。因为以前就是卫生巾在三八妇女节就会打折，那时候第一次打折的时候，就全城的少女或者说妇女都疯了，是吧？每个超市的卫生巾都被一抢而空，什么 A、B、C 啊，什么高洁丝啊、护舒宝啊这种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高端品牌呀。走下了神坛，打了5折，有些还过分，打3.8折。那时候女孩子都疯了，是吧？正好放了半天假，发了一百块钱去超市扫货。哎，真的是走下神坛呢，你不知道，就是这个卫生巾这个东西啊，你们肯定不懂啊，你们也没有女朋友是吧？也没帮他们买过，真的有些是很贵的，就是有便宜有贵的嘛，护舒宝是一个挺贵的品牌，还有那个叫苏菲的，是吧？当然有个女主播也叫苏菲，以前的斗鱼女主播，现在去了熊猫，是吧？叫苏菲是日本牌子，也很贵。护舒宝很贵，还有什么牌子？想不起来。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平时，就我小时候用的都是便宜的牌学生党，什么7度空间，哎呀，不说了，感觉怪怪的。蓝月亮不是衣服柔顺剂吗？佳洁士那个是牙膏啊。哇，你们这些举的例子真的很缺乏常识啊。绑宝石，好了好了，为什么会讨论到这里啊？感觉迷路了，还要说雕牌的，ABC 也挺高端的。好像是美国牌子吧，叫 Always Being Clean 呢。谢谢发发的脚粉的飞机，谢谢猫头6733的抽签。后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对卫生巾的品牌不熟悉了吗？就是后来大家都爱上网了，然后上网呢就接触到了，就是整个世界，发现原来国外的妇女不用卫生巾啊。他们用卫生棉棒，然后有一阵子就是那个棉条，不是棉棒，说错了。就有一阵子那个豆瓣呐、天涯呀那种各大网络社区啊，就会有人发帖子说，哇，卫生棉条真的太爽了，你一定要试一试。那种帖子你应该听说过吧？Tampons，老外都用那个。女观众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些那种女性公众号也会发这个东西，就是说
哇，你不知道卫生棉条。

比卫生巾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说爽是因为觉得就像就是说使用感很好，就是不会出差错，就是也不难受，是吧？因为实际上例假肯定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嘛，但是用了他那个产品之后呢就没那么难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哎呀，你们以后也不会接触到这方面，我现在讲来这些就没什么用。唯一跟你们有关的一个笑话就是，好像有一据说有个笑话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先笑一下吧。就是有一个中国男子乘坐国际航班，然后遇到那个高级马桶盖，然后他没用过嘛，就是说先是就是什么轻柔的冲洗啊，还有再是温暖的烘干啊，他就觉得很不错。他英文也不太好，是吧？就一个一个按钮的按下去，然后他碰到一个按钮，他不认识上面的英文，实际上上面写的是叫卫生棉条摘取键，就帮你摘除卫生棉条。当他是一个男孩子啊，但是他按了那个键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笑，谢谢大家捧场。在我们看来觉得挺好笑的，你们看来可能有点疼。香喷喷，原来我一直以为他是把那个怎么说呢，腮红粉儿给压制成了花瓣的形状。我说哇，日本人巧夺天工是吧，果然是一个很精致的国家。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用那个什么塑料做成了花瓣的形状，然后在上面再抹一层那个腮红粉，就骗了我这些无知少女，以为他们哇高科技牛逼，这么逼真，原来是塑料的，上面抹了一层粉，卖的就是个创意，骗的就是我这种傻逼。哎呀难受。谢谢发姐的茶汤的分析，但是还是粉粉的。还有些观众说，发姐听你说你这个腮红买成400-500，明明外面我看要卖700多，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你这个同学是吧，太不了解我们这些羊毛党了。我们是不见那个棺材，不对，不见折扣不出手，是吧？当然买的比你们便宜啦，跟你们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能比吗？是吧？啊，明天就是女朋友的生日了，现在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我去哪儿买点东西送给她好呢？哎，说起来《神雕侠侣》啊，很多人说，你们看过《神雕侠侣》吧？就算没看过书，也看过那个电视剧吧？就是当时小龙女中了情花剧毒，好像是，然后跌落山崖，哎呀，忘记是跌落还是自己跳的，忘了，然后留下一封小纸条，一封书信，跟杨过说16年后再见。然后16年后，杨过杨大侠到崖那个山谷里去找他，发现，哎，小龙女还长得跟当初一模一样，啊。还是那么年轻美丽，是吧？于是两人就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有那种野史，就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观众，就是出来说，那其实根本不是小龙女，是那个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这16岁，这年纪也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想法虽然很大胆是吧，但是我觉得不太科学，因为女儿一般长得像爹，你知道吗？杨过也没那么傻吧，原来

0: 正好唱一下这首歌。雪传，我觉得金庸老先生很喜欢写这种东西啊，就是说你把我的女人给办了是吧，那我就办你的女儿。想起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杨不悔是吧，杨，然后那个叫宋青书跟杨逍的女儿啊，杨不悔，然后这边就是杨过跟尹志平的女儿叫尹大胆吗，就好吧，算了，乱说乱说。不是宋青书啊，哎呦，殷雷霆，殷雷霆，哎呀 sorry, 我竟然记错，啥不对呀。我没有手摇兰博基尼，瞎黑我。我等哪天是吧，激流勇退，大浪淘沙的时候是吧，我再去学一下那个，学一下驾照。免得又变成了一个就是直播界的诅咒啊，女主播过不了什么某一门考试之类的，不好。可能多年以后呢，我已经消失，就是在直播界比较就沉寂了是吧，大隐隐于世，大家可能就在交通新闻里面能够看到我是吧，叫某某某某那个女司机是吧，在高架上怎么怎么逆行之类之类的。拦下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吧，交警说谁他妈认识你啊，然后罪加一等，被罚了15天。哎，今天斗鱼情报局来了总监鸟姐狼叔老戴，哎，我去瞅一眼。哎呀我操，我用大号进去了，万一喧宾夺主可怎么办呀，会不会想太多，这些哎呀老是忘记。哎，怎么就一来就在喷啊，
1: 没有其他方法呀，因为那这个有一句说一句，就是零几年的那个时候本身来说，第一个国内的正版市场也确实不怎么样，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正版厂商最早的一批
0: 在讨论正版盗版吗，
1: 比如说那时候奥美
2: 全死光了，
1: 然后奥美
3: 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千万
0: 这个应该是老戴了吧，不认识他们的长相。
2: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被网游打压的全部死掉了，
3: 也不是网游，就是政府不就他不给批，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不批呀，你进不来，
2: 对
3: 外面不批吧。
2: 2003年真的
3: 火
2: 的游戏是有这样的，
3: 吃鸡他不批。
2: 之前有很多游戏，那时候什么新天地啊，你比我应该更熟一些，新天地啊，你讲的奥美啊，你说的这些游戏后来就完全就消失了。
1: 金河后面也
3: 不
1: 怎么样，
2: 对，
3: 根本就不让进来。
2: 批的话应该应该说是国产的，或者是台湾那边做的还能还有点希望，但是我全进口的几乎是最
1: 懂、啊、但是国产的那时候卖的也不好啊，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圣女之歌，
0: 就感觉就像
1: 圣女之歌那时候本来说
0: 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帮大老爷们在讨论军事，
2: 不是因为
0: 政治
2: 就是太干净了，你像
0: 很激烈，
2: 最早的时候生化危机
0: 听不懂，不是很感兴趣
1: 啊，对，
2: 因为那时候没有管理，后来权力出来以后就给关掉
0: 了，
1: 对，生化危机一二三预都有发现，
2: 对啊，
1: 四后面就没了。
0: 哎，懵，不知道呀，我他们讨论都是什么以前的某个年代那个什么什么版权啊，某个游戏啊，一听我就不认识，因为是嘛，你知道总监和那个总监和熊老师这些人加起来都100多岁了是吧，他们讨论他们当年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不要去插嘴了是吧，一听也听不懂是吧，懵逼啊。所以我就默默地退出了。唱个歌。爸爸爸爸爸爸爸，哎，不对，吃亏了。对了，我不是说我没戴手链吗？我买了一个首饰盒，大家觉得好不好看？皮做的，我对皮具和那个木具啊 就是木头木制品和皮制品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但是我也喜欢钻石，钻石只是买不起哈，黄金也是，所以就买点那个什么木头制品，还比较有质感，是吧？这个还得好几百呢，不知道上千没，忘了。谁在说骨灰盒过分了？有些同学真的开玩笑，不知道尺度。好的，你的骨灰盒，希望你啊，赶紧的，你开始的，你开始的。这是我买的首饰盒啊，那不然怎么是玩儿呢？有些同学乱开玩笑，但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啊，有些已经识了字了，他说发发抱着我的骨灰盒，我好开心。这是我买的首饰盒子，当然没装几个东西，因为没几个东西可以装进去，凑一下。这是你们给我送的周生生的那个链子，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啊，啊，这是我的队友，我的队友可比这个穷多了。好了，也不是打广告，就分享一下。其实这是双十一买的了，但是我比较懒，没怎么秀过。

是白小白 ZX 的游侠。啊，不熟了吗？哎呀，董事长又说啥了？没看到，刚才弄东西去了。古代的马桶吗？古代没有马桶，人家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风景好的地方就完了。古代哪有马桶啊，连手指都没有。古代你知道是用什么吗？用那个竹篾片儿，竹子竹片儿，知道吧？哎，就不多说了，可怕极了。谢谢辛巴基全天的内裤，谢谢谢佩，你说了说去。很痛吗？好像是用刮的。你们说用手的，那是印度印点。好了，我们不做屎尿屁直播间。树叶也不是到处都有啊，你万一生活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区，像那个松柏一样，那是怎么玩啊？你知道松树叶子吧？那比方说沙漠里面，你知道那个仙人掌的针其实是仙人掌的叶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最骚的是什么？含羞草叶子。本来以为它有点作用，结果一碰它，啊，算了，不接着说了。玉米棒子，谢等闲人物的十张卡。玉米棒子是什么情况啊？是横着还是竖用的呀？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生活在南方地区，我是重庆人，我们那边不怎么吃玉米。谢谢外科陈医生办的卡。哎呦，外科陈医生，这个 ID 好有画面感。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之前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我是看到这个 ID 了，突然想起那个新闻。我还没讲呢，你哈个什么呀你？这演员太浮夸了吧！我还没开始呢。谢谢秋寒的办卡。之前有个新闻，我在朋友圈看到的，说是，某男子去医院摘帽子，然后。那个医生呢给他打了很多次麻药，但是还是一碰他，比方说用那个夹子夹一夹，然后那个男的就金抓抓的叫，就鬼哭狼嚎。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补那个麻药，说哎呦再给你补点麻药吧，但是补了好几次那个男的还是叫，医生就怒了，是吧？陈医生就怒了，你也太娘炮了吧，普西！然后就直接割了。后来发现，我操，药用错了，给他打了几次的麻药，其实不是麻药，是生理盐水。太可怕了，我简直难以想象那个男患者的，就是所遭受的痛苦。就是那个护士拿错药了，两个麻药瓶子和那生理盐水的瓶子长得差不多，然后那个医生也没有二次检查，就生理盐水给人家打了好多针，最后直接

那个患者是真男人啊，这能忍下来？据说是把那个手脚，可能是把手脚都按住了，把嘴巴也捂住了，完成了手术。这个不得赔个几十万？一生的阴影啊！你想，本来要做椒麻鸡，变成了白切鸡，太可怕了。虽然我没有，但是想起了好多。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哎，怎么了嘛？没吃过吗？中华名菜。
1: 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
0: 我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那当然，因为上手术台的又不是我，而且我永远没有这个烦恼。我怎么办？我就笑，吃瓜群众笑一笑，怎么啦？犯法啦？谢谢肖吃吃的两张卡。帽子戏粉，谢谢王不冷小朋友和张三十军的分。

哎，你们开始了？不是我们这个直播是一个颜值直播和游戏直播、技术直播，不是脱口相声直播。怎么开始报菜名了？报菜名是那个相声的一道传统艺术，就是一个传统手艺，不用报菜名。我记得以前春晚里面，就是那个相声里面巨无聊的，就是报菜名，又难，又长，又无聊。听着还贼饿，就那种以前春晚不是两个男的在那儿讲相声吗？然后就突然说啊，你会这个吗？我会呀，啊，你会那个吗？我会呀，就是巨无聊。哎，我突然想起有一件事儿，谢谢那个天体熊猫玩的五张卡和在下是魔王呢的飞机，是不是就很？很跳跃的一件事，是不是以前毛主席写过一首诗？什么是山茶花吗？还是什么？是什么？再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是他写的吗？他前面几句是什么来着？我突然一下就思维很跳跃，是梅花？不是山花烂漫时吗？是他写的还是《沁园春》？《沁园春》我可全都背的好吗？我这当年语文成绩杠杠的。咏梅哦，《沁园春》我真的背的。山茶花是香奈儿世界上最贵的花。这不是我装逼哈，当年我有一次，跟甲方吃饭，然后那甲方喝了酒，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要跟我们对诗，然后我作为那个，我们这边设计院的代表出场了，还要对诗，你知道吗？那种四五十岁的中年老板喝了酒。跟大家就说："哎呀，我们来对诗。"就想，哎呦，这可太风雅了。哎，你们就狗开始了，狗狗什么呀？狗！哎呀，我真是怕了你们了。总有一天，这直播就要被你们害死。沁园春雪是那个当时课本要求要背的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飞啊！望长城内外，威茫茫，大河上下都是滔滔。上五云涉，云出蜡象，郁郁千公尺，比高是吧？哎，谢谢。哎呀，陈印花开通的启示，你们难道背不得吗？这个就都能背。当初不是语文书上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朗读并背诵全文吗？经常就是。那个一篇课文后面有这么一个要求，可怕极了。《离骚》不会，我会背一点点那个《长恨歌》。张皇喊人家"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哎"还狗富贵。哎，《沁园春雪》肯定能背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上五云蛇，云出蜡象，郁郁天公尺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教，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差点说错。这个刚才还有人说，哼，什么叫武家有女初长成啊？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哎，文化人，文化人，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扫外地的飞机。长恨歌我能背后面一点，长恨歌那个讲爱情的嘛，哇，讲霸道天子跟那个
儿媳妇的爱情，当时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这一个故事，杨贵妃跟那个是儿媳妇吧，儿媳妇吧，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当时就是一个爱情故事，那种女孩子比较喜欢的，然后后面什么那个很多很多都喜欢用这个呀，什么。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地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秀琴是啥意思啊？出师表那种偏男性向的我都背不得，比方说什么出师表啊，那些就很豪言壮语的，我要。

打帝王江山的我都不爱背，我就背那些，哎呦，你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那个就是文人跟妓女之间的故事，花魁，文人墨客。出师表真的不能背，实话实说。嗯，李清照是那个，李清照我其实不太熟悉。那个啥，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怎敌他晚来风起。这首歌，哎，不是这首歌，这首词有点记不太得了。李煜是我妈特别喜欢的，我妈喜欢李后主，就李煜嘛。她说她的文采是最好的，虽然当皇帝没当出是个名堂来，但是由于他当皇帝没当多久就下台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感伤特别多，愤怒出身人，就写了很多。他的文学素养是特别高的，应该是皇帝里面写词写诗最厉害的。哎呀，我背不了太多，我跟那个，嗨，有些人又开始彭门君。蓬门为君使为君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一句啥来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次忘了，年纪大了。再别康桥我是能背的，我以前很喜欢那个徐志摩他们那一家子。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你们一般来说你知道吗，就是做诗词，以前不是语文考试有一个考试，就是有一道题是那种给你上句或者下句你补全，但是如果说他给上句你一般能答出下句，他如果只给下句你就答不出上句，这个很难。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你看你说上句我就知道，你说下句我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上句，真的。你们说上句我能答下去，说下句我答不出来了。致橡树就还行。我以前喜欢那个谁来着，那个丁香，这好像雨巷是吧，在这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有像丁香一样的芬芳，逆相思，逆为指数。谢谢社会摇的飞机。徐志摩当时我刚上网没多久，然后跟网友打电话，哎，网友挺帅的，真的。然后我不知道脑子抽了，我去跟人家念诗，我好像就念了一下那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然后念完了之后，人家就很沉默，说，可能就我是来网恋的，你干啥呢？那时候打电话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再别康桥什么？以前记得，现在你不提示一下，我一点背不住了。那小伙子真的挺帅的，有点矮，可能1.65米吧。哎，我有什么资格说人家？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谢谢小葵翻妈妈课堂开课了的飞机。原来和我念诗的人是你，人真挺帅的，那个大学生。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告别天边的云彩，是这样吧？太够了啊！什么叫配我不是正好？不行啊，我们要找个高一点，改善基因啊！你错了。1.65米的男的就应该找1.75米的女的，不然的话这不是

0: 那如果一个1米65的男的找一个也不高的女的，那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了。谢谢从不充值小金币的飞机，谢谢今天的观众的支持。
1: 哦，
0: 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当时就哎没有了下文。你说我们明明很风雅的在说诗词，怎么又开始下一代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风向真的是瞬息万变，我努力的想把大家带回正途，就风雅起来，高雅起来。满园春色关不住，只有香如故。哎，有些你知道是可以乱带的，就是你出一个上联，如果我们不知道下联是什么，只要随便塞一个那个押韵的就行了。还有什么？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江东太守依山诗，江西什么老江西小官知不知这种。有呀，一只红杏出墙来，对对对，刺客。以前那个微博上很多这种，就是有那种万能句子，就是所有的上联都可以接这个下联。哦，江州司马青衫湿，但使龙城飞将在，从此君王不早成。这个还是就蛮有时代气息的，就是时代在进步嘛。画面感太强了。宣城太守知不知？自夸东南枝。自古多情留不住。一群探监上京了。琵琶行是怎么说来？我忘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人家客人要吓死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温泉水暖洗凝脂。落红岂是无情物，医院300能修复。太俗了你们这帮人。人家落红不是那个意思。三俗。你们开始来着，我这念的我不管，我只是复述而已。谢谢最爱牡丹下的轩轩的四张卡，谢谢小爱飞 Papi 的飞机，谢谢轩轩的八张卡。这是开车吗？这明显是，这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吧。后宫佳丽3000人，不及汪伦送我情。后宫佳丽3000人，铁杵磨成绣花针。谢谢阿福的高级收听。很多现在的歌词也被改了吗？还有什么？刚才那就。什么？刚才那首歌里面就有那个叫啥来着？时间煮雨里面都有。

就有一首什么什么我跟你什么不负青春荒唐我青春荒唐我不负你一碗什么800块钱之类的。哎呦哎呦你别唱了。哎呀，有那个说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什么叫800块钱？不是的，我跟你说原完整的原文是怎么样啊？天涯芳，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突然卡壳了？刚才怎么说来着？什么"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只在班里找？本来数量就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好，是这样的，你这太俗了，什么800块搞不搞？你这层次啊，这个思想的水平啊，差了不止几万公里。这个就信达雅了嘛？你们没听过吗？现在的孩子啊，被电子毒品害了，忘了传统的手艺啊！传统文化真的流芳百世，电子毒品也就3个月就红了，过期了就完了。为什么质量不好？可能你学的计算机吧。或者说学的功课。

电子毒品最开始应该是魂斗罗吧。我刷新一下，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出来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

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嗯，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嗯，精准扶贫 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开了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波，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像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待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

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等了一下午，风吹日晒呀，哎呀，冻得发抖，终于等来了施主夸我是个好孩子，问我名字，我不回答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就这样。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捡过人的钱包，但是全班起码有就30盘炒鸡蛋，20个捡钱包，就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呢，现在活了10几20年。哪有捡过钱包啊，我是丢过无数个钱包，就是没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3个以上的手机，可能还不止十个。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3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Unaga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累积，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
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e，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哎，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这 发就是那个房管的个人资料，他发的，代表他的那个个人观点。这是富人家庭是年收入500万，特困家庭0到10万，困难家庭年收入10到20万，贫困家庭20到35万，贫穷家庭什么呀？年收入60到80是小康？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把这个房管下了，我觉得他在带节奏，这个一定是说的是日元吧？这个，这日元吧？写康佳乐乐的飞机，特困。我也是特困生啊，我每天都特别困。这个冷笑话有点过时。你们是特贫，特别贫。全国高考卷二，适用地区。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哇，都这么偏远吗？感觉就是五湖四海的都在来做高考卷二。我当初应该也是做的这个卷子。我是重庆的考生吗？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掏心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Let me go，放开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10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4、5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掏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Dot Video，Dot TV，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

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谢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斐济，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星。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死飞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斐济，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星。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金。”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也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全国高考卷。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星。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写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全国高考卷。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
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碗幸福。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死飞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主要是怎么说呢？也不说讲什么事情，就讲一个，讲故事、叙事的一个方法、方式、能力。现在其实小时候啊。也不指望你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要让你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我经常收到很多邮件，一点破事儿都半天讲不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发生了很撕心裂肺的感情经历，有感情故事，被绿得很惨，我好爱他，但是通篇读下来，就想撞墙。简单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讲不清楚。哎，还是语文还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写作文还不能发自拍。叫你们背好作文，可能有吧，都有。现在不是说。说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呢？我看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老师有一天突然走进教室，教大家说：“哎，别写作业了，我给你们找了几套卷子，你们赶紧把这几套卷子做一下，有可能会考。”然后学生就很吃惊：“啊，这漏题吗？”不是啊，他说我们这边考老师有些去请去出卷子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据说他们正在开会出卷子，我给谁打电话谁不接就有可能是谁，我把那个不接电话的老师平时出的卷子都拿过来了，你们好好做一下，应该就是这些题了。我觉得也是很机智。谢谢迷恋发发的真好的飞机。

刘批，看来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当。这个是呢，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儿。大概一个新闻就3到5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谢谢参将，谢谢艾博的伯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一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写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温三呢、啊，没事。

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得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婷的飞机。但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喂，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好、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佳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哎，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的字迹，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当然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 fairy tale。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
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你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石油镇，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教育。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学院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

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你们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

主播就是废墟。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写发一个即将将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滴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儿很大。在世界的中心呼放爱，眼泪是咸的呀，口水是酸的。你们有用过那个 SK2 的一款经典产品叫神仙水吗？它那个跟口水味道差不多，就酸不拉劲儿的。不知道他们配方为什么要这样，现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一个梗了。神仙水基本上就是口水味，还挺贵的呢，1毫升5-6块钱呢。

神仙水不是你们想啊，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他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没押韵的，所以叫它神仙水，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下支付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浙江卷吧。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们那个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的啊，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砸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哎，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件。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个 ID 太骚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好像是杭州的吧？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爸爸。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哈，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可能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我回来了。出去发现我那个什么客厅的空调没关。哇，我好心痛！这个月电费又要损失几个亿。大家好，第二发半价。哎呀，浙江卷还好，我不是浙江人，不在浙江考试，不然的话这语文是考砸了。江苏卷，写赞歌《大丈夫的飞机》。我每个月电费就上千吧，没有2000，1000多好像，有没有2000我忘了，有时候会超。谢谢赞个大丈夫的飞机。我把空调给调小一点，刚才开的24，现在开了26。地狱难度。
江苏卷，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言，生命也可以用语言来解读，雕塑基因都可以用语言来传递，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请根据所给材料作文自己拟题，问题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800字。哎呦我操，你写啥呀？ C 语言吗？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真难啊，有点抽象。哎呀，你觉得怎么写？肢体语言。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我好想看一下这个江苏卷的那个满分作文，现在出来了吗？可以看一看了吗？这怎么都写的啥呀？啊，我们写个那什么，就是电脑语言，我们写800个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
00110010101010101。可以吗？估计真的零分了，要800次。那你们说什么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全是外语，错字错字。电脑说的对呀，谢谢谢谢办卡，角度刁钻零分。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婆婆呲呲呲呲的就行，谢谢饭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了，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就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对，巴别塔，通天塔，啊，这就零分了吗？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0: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写朱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谢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这考试呢？谢谢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啊。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哎呀，全是祖国的栋梁啊！所以看直播真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是这样吗？都这么厉害，那我们哪天一起来做套卷子啊？我看你们到底有几分？水平吹，估计我现在我们看到那种那个数学物理卷子看的都看不懂。打扰了，不能告辞。怎么了？不想回忆昔日的荣光吗？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曾经的辉煌吗？杜子腾先走。我们这卷子很容易拿到的，今年考的。谢谢诺姑姑的生意粉的超大玩星。谢谢松鼠鱼西岸发的飞机。好汉不提当年，明年嘉年华组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吃小龙虾了，就考试，考过了那个也不说700分吧，考过300分的就来那个吃祖国栋梁，我们给他吃奥龙。
1: 包括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去在人脉上扩充自己，在社交啊，包括在学习、认识世界的方面都去扩充自己。就当可能你积累
0: 声音大点，我靠，你到底是看谁？
1: 就是、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去。
0: 他在讲学习，你真的要听吗？
1: 就你见到了大千世界之后，你发现我在哪儿，我是谁？
0: 我就是来听一下择偶标准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
0: 看看自己满不满足。
1: 的自我还是成长的。
0: 人家讲学习方法，学习感受，你们这么起劲干嘛、啊？我
1: 是一个25，
0: 很体谅你们的，降低了他的音量。
1: 这也可以为自己人生负责，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不迷茫，不太迷茫。
0: 人家就想，人家讲了个什么？我跟你说，人家想上清华、上北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上北大？你说你听了有啥用啊？除了让自己受伤以外，还有其他用处吗？ 哎，学习说自己怎么是个好学生，记忆力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你们听了有啥用啊？
3: 好，那么既然刚才就。
0: 啊，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周二科同志吗？说到冷漠，冷漠，这个有啥好笑的？我其实不太懂。
4: 这个黑人看魔性，这个黑人看魔性。
0: 你们在笑什么？
4: 这么弱啊，第二个就笑
0: 真的冷吗？看到你们笑点这么低，我就放心了。
4: 还有猪叫声。
0: 哼，
4: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0: 高冷女神
4: 没了。
0: 陈一凡。
4: 哎，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好笑的就是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根本 hold 不住。
0: 哎，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里好笑，真的好笑吗？你们真心的吗？就不能自抑那种。我给你们看个我收藏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个上回那个仙儿好笑呢。那个对穿对国走过去，你眼睛夹了豆丝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给你们看看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过吗？这只哈士奇，我觉得好好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5: 那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房子等一下退租的时候，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因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是一条拆迁队的狗，你知道吗？你是拆迁队养的狗吧？你看你这狗鼻子，你看见没？你在这墙给你扒的，你不去拆迁队上班都是对拆迁队的一种侮辱。拆迁队上班工资1300，为什么？
6: 那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都他妈几套枕头套了，五套枕头套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次我一回来，你把我弄地上，上面全是你的口水，我晚上都是枕着你口水睡觉的。你知道你口水的味道吗？那你妈残杂着各种味道，你知不知道？
5: 那是，你还以为你是小时候吗？啊，时间都回不去了。你知道你现在都胖得跟头猪一样，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都比我大了。我俩出去遛狗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两头猪又出来遛了，你大早上压在我身上，你是要压死我吗？下去、啊！为什么？他说
0: 这是阿拉斯加吧？
5: 孙女，你对我尊重一点行不行？把这舌头给我，
0: 哎呦，
5: 对我尊重一点。你以前吃被子、吃被单、吃拖鞋，我都能原谅你，但这一次你他妈开始是打火机了。你是准备喷火烧死我吗？你看你要把打火机咬成这样的，你是不是想喷火烧死我？要炸掉把你炸死了怎么办？啊，炸死了怎么办？
6: 那是。要不我们俩父子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就做两条陌生的狗行吗？就以后不再联系。
0: 不是陌生的猪吗？
6: 我养不起的，你懂吗？并不是我养不起，而是因为我他妈买枕头套买不起了。你他妈咬它把它拆开就算，你妈逼你抱着菊花给它给抱死。那是你是准备向我求婚吗？是不是向我求婚？每天给我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把枕头套给拆了，今天把枕头给弄坏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没有点蜡烛，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啊，你点个蜡烛，说不定我就能嫁给你了。啊，你会
0: 哪有？对
6: 啊，昨天我就说还撑一个枕头，我能撑一段时间。你今天就把我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得了一种不拆枕头会死的病？是不是不拆枕头会死？明天没枕头拆了，你是不是要拆我？来拆我，咬我一下！你妈，你是真咬我？你真还准备真拆我？昨天我家拉斯把我枕头给扒了，两个枕头都给扒了，然后我就咬咬他，挤牙一群圣母婊说我虐待小动物。今天他把我席梦思给扒成这样，像打鸡鼠一样，然后我就不能扒他了，对不对？我就小拳拳捶你胸口，硬硬硬一整，你要跳两步的，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哄哄我！你妈今天圣母庙也接不了你，
0: 不好笑吗？我觉得很好笑啊， 怎么了嘛？人家说生物表都救不了你，这不是哈士奇吧？应该是阿拉斯加，我觉得很好笑啊。你觉得不好笑的？难道觉得刚才那个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比黑人好笑，这个真的比黑人好笑。不好笑的，不好笑的滚出去！不爱动物，哼，爱黑人。你自己想想，反思一下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可爱的狗狗，你觉得不好笑？那牙齿缝这么大的黑人，你觉得哈哈哈哈哈？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觉得很好笑。我对我的笑点还是很自信的。真朋友的问题请发发解答。人美歌甜，清纯不做作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同事一起了。朋友的工作是要经常全国各地调动的，女的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关系算是半约半谈那种吧。然后他们就去酒店双排了，嘿，但是帮我省事儿了。居然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还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但是心里总是很别扭。很别扭是什么？是别扭，是那个告别的别，不是变态的变啊。跟我们发消息说是不是自己被接盘了啥的，问题是这信息还被那女孩看到了，导致她现在处境很尴尬。这种双排一次晋级的是不是接盘？还有就是他如何面对如今的尴尬局面，请发发解答。他说确实只双排了一次，但是晚上排了几把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陈一发二最牛逼，673-73最牛逼。嘿。你看他从这个邮件上看啊，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说是真朋友的问题，说明不是他自己。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 which means 这个是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而朋友双排的时候并没有带图腾，对不对？那不是活该吗？怎么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自信吗？觉得不可能的那种吗？我开始草草看了一眼，我以为就说哇是带着兔兔还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点低，因为按照数据来说，就是人家的产品说明啊。就是图腾作为一个防火墙，成功率大概在98%、97%、98%上以上，很高了。至于这个成功率的数字啊，是 Friends 里

你看他说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都是带图腾的，那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同他这个朋友就没带图腾，是这意思吧？

己的话，确实比较，这个几率比较低。你们还记得有一季 Friends 就是六人行吗？然后那个 Ross 罗斯嘛，跟那个 Rachel

Rachel 两人也是带着图腾双排了一次，结果中奖了，然后他们就生下来了，老外嘛，特别喜欢小孩。然后那个罗斯当时就很崩溃，他说为什么这也中奖啊？后来他就反复那个看那个图腾的使用说明，说啊，这上面只有97%的成功率。他说这个应该写大一点啦，这应该好好的就是加红加粗的写在那个产品包装上，原来不是100%吗？他说，那就他说这。我有点平时很多很多写邮件来说，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作为6737的老司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的其实不是朋友，就是他自己。但这个事情，这封邮件我就有点拿不准。

是朋友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呢？如果说你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的话，其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3%，这个算哇，你真的很牛逼哦！这小概率事件被你碰上了，请找杜蕾斯索赔。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朋友经常出差嘛，所以跟他的女同事也就不是经常见面，就这小别胜新欢嘛，是吧？久旱逢甘霖，两人。可能就是双排次数太多，不小心啊，把 umbrella 就给弄破了，是吧？这个事情也就不能就起诉杜蕾斯了。这有几种可能，如果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带图腾，那就是活该，是吗？还要怀疑女方就是没良心了，是吗？

足足有97%的成功率。如果说，所以它有97%的接盘率。

我比较庆幸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错事。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通过医学查出来的，这个不过是医院的范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多说了，是吧？还穿假蛋的。我又不是学医的，就在这里不拓展了，不拓展了。谢谢听歌只听半首半的歌，亲子鉴定。亲子鉴定不了了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他说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是吧？朋友善后是啥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俩已经是吧？那还怎么做亲子鉴定啊？基本做不了了。只能通过时间上来推算，这个就要他们自己去找医生来推算了。这个已经杀人了，哎呀，已经人头都拿了，还怎么鉴定啊？鉴。

感情受挫或者生活工作不顺的时候跟我聊天倾诉，然后我每一个都苦口婆心的劝解提建议等等，然后过了这件事就没有然后了的，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垃圾桶了？求发姐发表一下见解，祝发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嗨，知心大姐姐，不对，知心大哥哥。妇女之友，哎，其实怎么说呢，女孩子选择一个树洞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要找人倾诉，或者说想跟她讨论一下感情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找同性，但是有时候也想从异性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嘛，所以就会找到男生蓝颜嘛，男闺蜜来说一下。但这个男闺蜜的选择呢就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感情问题，对吧，并不是想要新找一个男朋友的。所以嘞，这个比方说我们就会找一些那种，不是我们啊，他们，我不找，嘿，他们就会找一些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就是老好人那种形象的男孩子来作为一个咨询对象。你想一想，如果他找一个特别帅的，他肯定不会跟他倾诉我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见他的第一眼就说，你好男神，我已经单身了。他说我跟我前男友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是吗？他跟你逼逼叨那么多，说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有什么什么烦恼啊，是吧，怎么样，就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option， 就没有选，把你当成一个备选对象。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跟你说，是吧？而且如果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他跟你倾诉他的烦恼，他是想解决这个烦恼的，也就是说最终他还是会回到他的男朋友身边。那回到男朋友身边的话，他怎么解释这一段行为？然后他男朋友比方说，他说宝贝儿，我怎么看你这几天老跟叉叉混在一起啊，他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我看你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孩子就会说哎呀老公，我跟他就是聊我们的感情问题，你看那个样子我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你想嘛，我爱的是你，我只是找他，就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所以找他聊聊天，就是想从他的那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么对你好。对，然后那个男主人公就说，哦对哦，我就在想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嘛，他那个样子是吧，还没有我一半好。然后两人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就继续双排了。

谢谢有双排的吗？送的飞机，讨厌。谢谢妙缘一点零稀饭的卡。我们以前就说过，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真的想要追你啊，怎么啊，她就不会老跟你说那些感情上的那种烦恼。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就不一定正确啊，随便讨论讨论。我觉得很多男人呢是有那种感情洁癖的，或者说就是他们男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因为男人最怕的就戴绿帽子嘛。所以一个女的想接触一个男人的话，她就会尽量把自己说的感情经历非常的简单。

单，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就算有过，我现在跟他已经完全毫无瓜葛了，你放心。就因为就是一个从远古以来的一个避不了的问题嘛，是吧？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就是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是吧？这样其实也算习惯不好。就是从石器时代就传出来的，但是女孩子对男的呢就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有圣母心理，就是所谓的圣母婊，也不一定圣母婊，有些是圣母是个包子，就很多男的会跟女孩子就描述，比方说他已婚是吧，就说自己老婆对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样，有些女孩子就会同情他，转而喜欢上他，你知道吗？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般男的就不怎么会，一听见他有老公就不上，就随便聊聊。我再说那个，其实像刚才那个邮件里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就去找树洞聊一下，是吗？这些女生这样也算习惯不好，但是你看很多微博上的帖子，很多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所以其实转念一想，小伙子，你虽然转正没啥机会，但是万一在哪天女孩子伤心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就趁虚而入一下。不过我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好，是吧？有点教坏小朋友，是吧？不能教坏小朋友，到时候打起来还得怪我呢。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休才回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怎么装？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相扑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相扑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我看你
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而且你是运动员嘛，对吧？身体又好，吃嘛嘛身体。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1/9的女生。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 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饭馆那种的。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哦，3倍啊，5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

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这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在那种就是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发姐你好，我是一个90后的小爸爸。啊，90后都当爸爸了？哎我操，90后今年27岁了，可怕，中年人了已经是。我和我媳妇儿2015年结婚，2016年3月10日我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媳妇儿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今天我和我媳妇儿吵了一架，心里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靠，你还想怎么样？你2015年结婚，2017年才吵架，这两年多吵一次架，天哪，这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爱情了吧，最真是宝贵啊，相敬如宾。我前一阵子开始带我媳妇儿玩王者荣耀，但是玩了一阵，她突然邀请了一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玩，我就问他是谁，他一开始不说，后来他说是他前男友。啊，脑子有包吗？我就很生气，但是我没说。后来我看他手机还和那个男的联系了一阵子，那个男的想让我媳妇儿找工作，我看了一眼没和他说，我以为他会和我说，但是他没有。今天我下午2点多回家给他打电话，孩子在他姥姥家，离得远，我俩不在一起。他开始接了，一句话没说就挂了，后来再打就不接了，给他发视频他也不接，他说他忒困跟闺女睡觉呢，我就说我不说话就看看，但是他死活不接，他就说忒困还有空回消息挂我电话挂我视频，再后来就把电话挂机关机了，过了5分钟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怀疑他，他说我不信任他，然后就大吵一架。发姐你说是我想的太多还是真的有什么事儿？求发姐解惑。哎呦，这个事情，有些人说才5分钟就原谅了吧，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我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从常理来分析，要是说你，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换个性别来想，你是那个就是说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是吧？你一出轨了，你跟你前女友复合了，是吧？你肯定是想办法，就是瞒天瞒地啊，对不对？你出轨了，你心虚啊，是吧？就想着，哎呦，怎么才能不让老婆发现呢，是吧？但是应该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说，哎，我跟我前女友出轨了，然后我把她一起拉来打王者荣耀，跟我老婆打个招呼吧，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吗？就是我希望他们俩和谐共处。是这样吗？会有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显得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符合常理。

我觉得从那个，这个老公说的这一切呢，就是有这个有怀疑的动机，有怀疑的理由，但是就不算是有证据。谢谢陈一发儿大长腿的飞机，因为第一，他拉那个他前男友一起打这个王者荣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就随便拉了，心里没鬼，随便拉一个人就打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智障，是吧？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还有一种就是他前男友的农药确实玩得太好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不接电话这个事情呢，有点可疑，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缺乏证据，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2015年结婚，2016年3月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媳妇感情都非常好。他用的词语是很肯定的，就说他和他的老婆感情非常好，就为这事儿吵了个架。我觉得，要不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有点可疑，但是你说肯定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肯定。你们自己觉得呢？观众投个票呗，有点可疑，但是下不了结论，我觉得。

找工作这种事情是吧？又不是说宝贝儿睡了没，宝贝儿亲一个，宝贝儿明天有空吗？来我这玩啊，宝贝儿什么？宝贝儿我忘不了你啊，宝贝儿你什么时候离婚啊？是吧？这种如果是这种对话的话，肯定是就百分之百就大草原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兄弟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对吧？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是吧？生活中还是充满很多种可能性的。还先验 DNA， 不至于。DNA， 哎呀，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想的太电视剧化了，就像小说一样。哇，老婆跟别的男人聊了几句，我要去验女儿的 DNA。女儿跟我走，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医院过夜吧，是吧？老爸老爹，我今天要验一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我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人呐、啊，不知为何有一个规律，就是儿子一般长得像妈，女儿一般像爹，你知道吗？所以女儿现在2016年3月出生，到现在也一岁半了，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就是五官长得像谁，是吗？如果完全不像你的话，你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到现在，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的，是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现在目前所取得的所有证据所谓的证据，要跟他大吵大闹的话，不是非常站得住脚哈。再观察一下吧。凡事讲证据嘛，只建议仔细观察。持保留意见的，先不动声色是吧？免得打草惊蛇。谢谢 call me 250的乱卡。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飞机。哇！我觉得，要不然，你这位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水友，你可以跟你甚至可以再跟你的老婆还有他的前男友一起打几场王者荣耀，开着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走一路，不然走下路嘛，是吧？男的打 ADC， 女的打辅助。你知道语音呢、啊，特别在那种紧张的情绪下，那种马上就是对战的时候，打游戏情绪比较紧张嘛，哈，那种人又开着语音，人很多时候会说错话的，知道吗？打字的话，打字就是有个思考的过程嘛，就会比较少透露你的情绪波动。但你说话的，特别是打游戏说话一激动了，可能就说错话了。你可以多观察几句，你知道？比方说，他说：“嘿，一开始说，哎，快来保护我，快来救我，是吧？”然后一下子他们俩互相的称呼啊都变了的话，那就没得跑了，是吧？比方说，怎么，你那个，你女朋友不是女朋友，你老婆哈，跟她前男友一起打下路是吧？有时候你女朋友对，你老婆要被杀了呀，要团灭了，又输了呀，是吧？基地爆炸呀，他说：“哎呀，我要死了，快来救我，亲爱的，快来救我。”然后这男的突然说：“好的，我来了，是吗？”那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多观察，多观察。然后救完了之后，那个你老婆还说，哎呀，亲爱的太厉害了，牛逼，么么哒，就成了，也不是钓鱼执法吧？这怎么叫钓鱼执法呢？钓鱼执法是怎么说？

0: 是说，
1: 老婆你好，公司突然派我出差，我要去那个新西兰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你带女儿去外面散散心吧。这是2万块钱，是吧？你到什么地方山清水秀旅游一下？我出差，给了我公司给了我很多补贴。这一个月我不在家，是吗？我在国外信号也不好，是吧？我们联系可能会少一些，老婆你要保重啊，是吧？然后你在家里装针孔摄像头，这才叫钓鱼执法嘛，对不对？
0: 刚才大家三排打个荣耀，王者荣耀，这就叫钓鱼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不对？这首歌不是《白山茶》吗？我从来没有收藏过这首歌，我只收藏了《白山茶》。然后据说《白山茶》的那个版权什么歌词出了点问题，它自动给我替换成了同样曲子但是不同词的《我唯一青春里的路人》，还有这种操作。感觉你觉不觉得他就是他唱歌的情绪都有点小小的伤感了？我收藏了的，我记得我收藏的《白山茶》，我失忆了吗？不可能，你失忆了，我没有讲过，我不可能讲过，你找录像，我不记得，我真的没讲过。谢谢发发的失忆光线的飞机，我有讲过吗？I did not。我记性很好的，小吴认真的说我喜欢发的飞机，我过目不忘，过耳不忘，我一点印象都没有。Not a fucking clue。来几个房管说一下，到底是你们失忆了还是我失忆了？我只有在那种特别小的事情上会失忆，就有时候我心中装着别的事儿，然后我去刷牙，我刷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刷完没有，我又去刷一次，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刷牙还比较好解决，因为你就知道你自己刷过没有。啊，还有洗脸也是，我就是那种。有时候心里装着事儿啊，就是会洗2遍脸。你们不会吗？哎，我不是故意的，你这个人，哎呀，行吧，谢谢牙医的飞机。

我真的没有那么 shallow。我记性真的还可以。斗鱼活化石，斗鱼电竞传达师不是开玩笑的，不然的话我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聊的了。谢谢斗鱼 VIP 的发财，谢谢红米跟你们的发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暴雪 CG 混剪。怎么了？你以为我不敢吗？有些人说我可能会忘了洗脸，但是绝对不会洗两遍，那是因为你不讲究个人卫生。来呀，麻个鸡，我觉得挺好看的，看两遍也不是很大个事儿。就着这个 CG 我们再聊一下。哎，这首歌好熟啊。女王，刚才那个镜头很像同人本，对不对？星际大菠萝，大菠萝。给我金花派一会。

刚才的弹幕重新看 Time Stone 绿光的，发绿光的。这儿就只有这个是绿的，现在请主播认真把水。

不是和尚吗？这七六。这个大虫子我一直不知道是谁。雷诺。莉亚。堡垒。说的对。虫族坑道虫啊。好，提前雷诺。这个大招的名字我一直都想不起来是怎么，就是我听过很多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练。雷诺，我跟你们说，其实人呐，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人有时候会像一个电脑里或者游戏里的 NPC 一样，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就觉得哎，我他妈到底是不是在现实里还是我是在梦中一样，你知道，就是我们经常玩游戏的同学，特别是玩 RPG 的同学，会发现游戏里的 NPC 有一些常见的情况，就是他的词库，他的那些语句只有那么多，就是说可能你问个十遍就能把他所有的句子都捞出来，而且他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会说特定的话，而且他永远都说那一句。我们人其实也有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些观众，或者说有些主播在玩什么游戏或者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用同样的形容词，同样形容同样的画面和情景。雷家该刷牙。西部世界，对啊，西部世界就是有点这种。西部世界那个，我追了一下第二季。现在还没有追完，别剧透啊，那我死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人真的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有趣，知识渊博，人其实有时候还不如机器人。这黑风骑士团的飞机，哎呀，你这个势力的声望我好像还没有坐满呢。黑风骑士团，你是那个北极的那个声望吧？没法剧透，太复杂了。我跟你说，像西部世界这种电影啊，播到后来我觉得它的观众会越来越少，因为有点复杂。但是呢，很多电影它的复杂程度是一种，就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点。有些电影太复杂了，观众觉得哎呀，我他妈是来玩的，我是来娱乐的，不是来上课的，不是来烧脑的，你差不多行了，我看一遍看不懂，看两遍看不懂，老子不看了，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呢，有些电影特别复杂的，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标杆，大家就会为了说哎呀我可聪明了，那部电影我看到一半我就懂了，就会成为一种影史上的经典，大家经常提到的影片，就会成为那种微博里说的哇你今生必看的十部或者说99部烧脑大片。一，记忆碎片；二，恐怖游轮；三还没想好啊，就是那种禁闭岛啊，盗梦空间，就是这种。对，星际穿越啊，这穆赫兰道我还没看过呢，哎，高空飞行的讨厌。写陈远发工作室的飞机，穆赫兰道我没看过，完了，我还没烧过脑。第一遍看不懂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导演要把握这个度，就真的不能说太复杂了，非要大家刷很多遍才能懂。就好像一个美女，你非要看她半年才觉得哎呦有点好看，那说明其实她的美貌程度就不是很高。啊，穆赫兰道看两遍也没看懂，彗星来的那一夜。穆赫兰道到底是啥呀？我没看过，完了，我输给了我的水友。还有一些在那里刷一些很恶心的电影，什么下水道美人鱼的，大家千万不要去看。绝技我是没看到，写封印的飞机，致命魔术没什么，致命魔术就属于第一遍稍微有点对吧，或者说稍微就聪明一点认真看的就不会觉得致命魔术还蛮好懂的，记忆碎片也蛮好懂的。谢谢老王队长的两个飞机，逐梦好莱坞。不好懂的可能我跟你说，最不好懂的一部电影，不，一部电视剧是什么？是《迷失》。因为到了最后编剧自己都迷失了，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根本没有把故事讲好，所以任何人都看不懂。我的话讲完了，同意的扣个一。大烂尾 Lost I got lost。 彗星来的那一夜其实还好吧，还好，它就是那种就是多重宇宙的一个设定吧。

0: 密室还有搞笑吧，
1: 真的。
0: 连利尔道德绑架了两个。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还蛮好懂的，他讲的挺明白，就是很有意思，不难懂。写童话的童话镇神盾局的飞机，谁说我要看三年才好看？这不是骂人吗？写封印的飞机，陌生人，看不见的陌生人，我们有，哦，我没有那个什么，我们没有一起看过，但我们一起看过那个，一起看过叫啥来着？《Gone Girl》消失的爱人。小镇滋味是啥？没听、啊。消失的爱人看过了，《Gone Girl》。聊了半天电影了，我们看一下 CG， 放松一下是吧？谢谢北海的明灵的发财，谢谢灯乐团列那湖的发财。敏金针，今天不行，不看电影，不看电影，嗨。不要把看电影视为一种 ordinary thing。一般来说，邮件都是在周末的。哎呀，人生百态呀！谢谢六七三七酸的两个发财。其实人是可以自我催眠的，可以自我麻醉。我看有个弹幕说，我一直说。一直对自己说发姐很好看，发姐很好看啊！发姐果然变得好看起来了。是的，大家嗯，哎呀，就我的长相取决于你们的内心吗？阿肯的飞机，这叫滤镜，怎么叫自己骗自己？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谢谢姜还是老的辣的飞机，一直说自己很有钱，没有。小时候对长大最大的误会，无非是两样嘛，一个是长大了会很有钱，第二个是长大了会很快乐。那小时候其实也不怎么开心，可能是我们太作了吧，觉得怎么样也不是很开心。人是不是就比较贱兮兮的？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有没有老婆哪有重要，不止境的欲望可能是吧，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才使我们人类社会更进步，才会想着再去开发新的研究，新的科学科技。且最爱喝阿萨姆奶茶的飞机，小风8320。

和中药混合。话题太沉重，不如来一个紧张刺激的暴雪 CG。 好烦啊。

0: 未成负义。
1: Yes, I think to myself.
0: 不是摸胡子，这不是思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动作吗？ I am thinking.

那就说穿了，最后还是人吧，就是要跟喜欢的人、朋友们在一起才有意思。就好像你玩游戏，还是那个游戏，但没人陪你玩就很没意思。有朋友在一起，你干啥就看，就是那种，就比方说。看看直播，有时候主播不在，哇，大家聊得很开心。就像，人家说穿了，很多很多新的娱乐方式，还是到最后还是有点像当初的聊天室啊，还有那种 QQ 群那种感觉。谢谢发发的甜心女粉的飞机。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你们总是集体跑骚？是不是这个原因？就一个人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啊，是因为我看到有弹幕说是因为古大第一次看到我。讲道理哈，算谢谢你哈。难道不是很多人通过我第一次看到古大吗？就古大虽然是一个古大白话哈，是一个大 V 啊，大 V，但是他不露脸啊。当初我去跟他一起去漫展的时候，我全程开直播，啊，好多人说啊，那个光头，不对，那个帅哥是古大吗？开始的时候不小心照到他，然后很多人就给他发消息，就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你呀？我在发姐直播间看到你了。后来看多了就那个，就直接出镜了。上回在漫威10周年庆典还看到他，特别逗。他跟另外一个叫迪奥的两个帅哥，两个帅哥跑过来跟我一鞠躬，说：“发姐好，我来给打个招呼。”谢傀儡师学徒的发财。不是两个光头，只有一个。迪奥叔叔还是很茂盛的，茂盛。他们就，哎呀，不是，因为当时，其实这两个叔叔呢，都是非常有身份、非常有地位、业界知名度很高。的那个大 V 吧，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的职位太多了。但是呢，当时一起去那个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参加一个漫展嘛，就是一个都是热爱游戏、热爱那种美剧啊、动画片的人嘛，去那边玩，顺便宣传一下我们他 A。但是我一直开着直播，时不时就有人过来说：“哎，发姐，我是你粉丝啊，怎么样。”然后他们俩就老拿这个调侃我，哇，就像有时候没事就说：“哎，发姐，我是你粉丝啊。”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缘由。但是不是还有范范做了一个特别那个的事情吗？就是。把叫人家转交给我东西，怎么怎么？范范，你还记得吧？你还跟人家一起吃了饭呢。

可惜这回一三什么的就觉得太远了，我主要还是考虑你们啊。对对对，当时范范就是我们这边有个房管叫 Imagine 范，叫他范范，因为前面念起来太复杂了，怕你们不认识单词。他当时就是从加拿大开车过来，也可能是走路过来，毕竟他体力爆炸。他当时说开车，我也没见到他车。从这次徒步，他徒步60公里的状况来看，搞不好他是走过来的，跑过来的。当时他就来送了一下加拿大的特产，就是鹅嘛，鹅酱。然后他找到我们的酒店，然后就跟当时就碰到古大和那个迪奥叔叔，古大叔叔和迪奥叔叔从电梯里走出来，然后他就说：“哎，麻烦你把那个交给那个，我是发姐粉丝，麻烦你转交一下，给转交给发姐。”那边就，加拿大走到美国要多久？他开车过来的，开了多久我给忘了，主要是看他在加拿大哪个城市。是特产啊，加拿大鹅还不是加拿大的特产吗？谢一凡儿的发财，谢陈启仁的发财。开了8个小时啊。得走几年，怎么可能啊，几年不至于。这不两个人不两个国家不就一条线分开两边吗？没隔离，没离多远。重庆鸡公堡确实不是重庆的，不过没关系了。而且据说加拿大鹅并不是鹅，很多是加拿大鸭。Canada Goose 是鹅嘛？Canada Duck 可能不太好听。很多时候它那个羽绒服是鸭绒的，并不是鹅绒。不过也无所谓了，大家不就买个牌子吗？

游泳是不可能的，游泳就太那个了。我作为一个嘉陵江长江旁边长大江边长大的孩子，可惜我不会游泳。哎，主要是从小我爸妈都教育我不要去河边玩。我们重庆是有两条江嘛，嘉陵江和那个长江。然后每到夏天，重庆特别特别热，40几度。虽然那个官方报道38度啊，但实际上40几度，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但是每到夏天呢，那新闻里面老师就反复跟你说，不要去河边游泳，容易出事儿嘛，对吧？久而久之，反而矫枉过正，就不会游泳了，哈哈哈哈。而且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啥都不会，但是安全啊。一般来说，就是一般溺水的都是会水的，像我们这种旱鸭子反而就是最安全那种。我这话没说错吧？就好像说，女司机虽然擦挂很多，但是出重大事故的都是男司机啊，啊，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就是高估了自己嘛。像我们这种就没有那个不给自己犯错的机会。但我会滑冰，不过也没什么意思。这个技能用不太上。如果说要我回到小时候，让我选择一项技能，就是发展下去的话，我选择乐器。我给很多那个就是在座的小伙伴呢说一下，小时候学点什么好。学乐器比较好，

钢琴，谢谢狮子座的我的飞机，谢谢巨变的飞机。钢琴一般，钢琴为什么呢？因为它实际上钢琴是有那个，是有就是条件限制的，就像打篮球，你知道吧？就你如果手指像我的手指虽然很好看哈，但是不够长，它需要那个手指很长，然后分得很开，这个是就是先天条件。你如果是一个小短手，是这种的，像或者说那种哆啦 A 梦那种，你怎么也弹的，就是起步就比别人，那个起跑线就比别人就离终点多几百米。对，手短是真的不行，他还需要那么啊这么弹嘛。对，你手指短就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你手短的话，可以去弹弹吉他，应该不影响吧？就噔噔噔噔噔噔，可以练长，可拉倒吧，只会磨短。还就可以学学吉他吧，学一学吉他就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吉他好像不加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很多同学会学一些乐器为了加分，就那个学那个提琴，锯木头之后，但是就说对这边的听力不太好，就锯了之后不对，就学小提琴嘛。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关系比较好，因为他的奶奶跟我的奶奶关系很近，所以小学嘛，就大家读同一个小学，那时候稍微熟悉一点。他就是学小提琴的，但是后来就说这边他这么拉，一直这么拉，就觉得这边听力好像弱一些，也是一个职业病吧，算。谢谢这三千广东人的飞机。什么娃娃亲，这小学生哪懂这些啊？谢谢你，一定要好好带他的游戏，好的。是个男同学，还是吉他好一些，钢琴贵啊，而且钢琴占地方，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不管什么地方有钢琴的话，都起码得有一个大地方放钢琴嘛。电子琴也这么大呢啊，你放了钢琴，理论上你还要就单独一个房间吧，有点隔音效果的，不然的话就很扰民，真的扰民。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遇到过这种邻居吧，就是哪怕你整个小区里面只有那么一两家小孩子练钢琴，但是你一定会知道，人不多，但是总有。谢谢赫拉迪姆的游侠，你不是大菠萝的玩家吗？不弹可以放卧室，哎呀，你可别指望什么琴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不弹的时候就收起来呀，弹的时候拿出来呀。像我们一般普通人哈，这么懒，每天事情这么多，什么东西你一拿出来就放在那儿了，如果你收起来就永远不会看到它了，所谓积灰就是这个意思的。什么放在柜子里时不时拿出来玩这种事情基本不存在的，都是骗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许美静当年哈，她火的时候可能就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资历比较老的女歌手，但她有很多那种经典老歌，很好听那种，一听不是那种要听很多遍才好听的歌，是一听就觉得哎呦好听。但是呢，它不是那种。

T 台的，就是外国人喜欢的中国人的脸，记不记得？行不行？你们好烦。什么叫以前的女明星都不是啊？现在女明星可多可多那种大美女了，现在也比较多。哎呀，怎么说呢？以前那个周慧敏就是玉女掌门人嘛，玉女掌门人，大眼睛樱桃小嘴儿，还有关之琳特别漂亮，李嘉欣这些。我本来想说现在的审美多种多样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其实现在的审美很多人因为医学发达了嘛，科技也发达了，很多人虽然长得就是不太一样，又各有各的美，后来但是由于审美的这种引导嘛，大众喜欢哪种，最后就看上去差不多了。陈德容好看，陈德容当年是好看，现在不行了。他有一个毛病，来，小裴出来说一下。陈德容老师当年真的是楚楚动人啊，但是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牙齿方面的毛病，现在老了之后越来越就年轻的时候没那么明显，现在老了严重之后就挺影响美观的。他牙有点偏合，就是有点这样，就有点歪，就是这样歪过去或这样歪过来。但是实际上就是人呢不可能脸完全对称，但是呢如果你太厉害了的话，就随着年纪的增长有时候会越来越厉害，就不好看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就嗨，我是一个 Miss No All。 有人说什么陈德容还是一个很性感，身材很性感的女明星。是呀，其实很多以前的那种80年代、90年代那些女明星，虽然演的是那种，清纯玉女的形象，但是身材也是很爆炸的，只是没有露出来而已。像那个，像那个，比方说，邓丽君老师的身材也是这样的。别看脸是那种，但实际上身材非常的凹凸有致。风情万种，还有那个林青霞也是，更别说巩俐老师。周慧敏我就不知道了，不太熟。谢谢小裴的两个飞机，谢谢 MOSER314 的两个飞机。我给你们看一下，有一个邓丽君的小视频，我记得我收藏了，看能不能找到啊。但是他的一个现场演唱，穿的比较显身材，一看就哇。陈圆圆老师还行吧？嗯，抱歉。此条微博已经被作者删除了。

这个样子，有点低清哈，看一看好了，这个样子，来一次现场，慰问兵哥哥们，是不是身材很好？这不算减肥视频吧？画质确实没办法了。

0: 虽然画质很差，但音质不错呀。
1: 在哪边？
0: 邓丽君老师的那个现场演唱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女同学学一下。这个小伙子有点帅呀、啊。

0: 现在广东人的背景。
1: 哎，有点帅啊。
2: 新毕竟副。
3: 副中尉，中尉您好。
1: 我操。
3: 副中尉，请问您今年几岁？
2: 26岁。
3: 副中尉，结婚没有？
2: 结过婚了。
3: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1: 还是很有原则的。再见。
3: 365个日子不好过，
1: 你心里感觉，你看看这身材。

这不就看看人家，我这差不多嘛，卷卷的头发，黑色的卷发，圆圆的脸，红色的衣裳，谢谢城市骗局的飞机。

是啊，别的女歌手我不敢说，但是邓丽君老师还是确实是圆圆脸吧。我现在反正就周中嘛，人稍微少一点，相对也就几就百来万人了。那小声的说一下，小臭，我虽然就是赵小臭是我老乡嘛，我们这关系很熟，但我经常夸她是打游戏打英雄联盟打的最厉害的女主播之一，但是就有一说一，她虽然确实曾经上过大师哈，但是呢是在郊区，就是好像是黑色玫瑰，就我平时也没有就是造谣说错了，但是有一说一，他是郊区大师，但还是很厉害。我是那个市区黄金，主城区黄金，我单方面认定的黄金。谢水怪幺幺的飞机。当年女主播只玩一个游戏，哎，压久了头发的，她只玩一个游戏就是撸啊撸，而可算很厉害的了。我记得她好像喜欢玩女警，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过。小臭刚才还看我直播呢，他说。发发呀，你觉得你这个调音师调的效果怎么样？哎，我心想，嘿，你在听我唱歌，你觉得这应该说你觉得我这个调音师效果怎么样才对哈、啊？然后他又说，他说我感觉他调的效果，这缺点和优点都很明显，可能是设备太好了。这个赵部长有点严格。赵部长他好像用的话筒是就长得很像 U87 的其他话筒。赵部长是这样的，就是当着你们的面呢哈，哇靠，特别的，说实话，但是呢我们私下里就很严格。上回不是问他我说赵部长你怎么这么白，我说我吃了一些美白丸，我擦了防晒霜怎么没有用，他跟我说要不你去冰点脱个毛吧。这哎呦，把我呕惨了。谢谢孤独时代的 Ghost 的骑士。我又不是那什么、啊、哎呀，看到这些怎么说呢，天天都来的观众，我又欣慰又心情复杂。

国外那些女孩子就是体毛比较长，国内的亚洲人都还好，还行吧。就如果说我们这边观众就是就每天能够自己给自己照一下光线，示意光线的话，我做直播就会轻松很多，轻松100倍吧。不，还是这么说嘛，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也没有一个事情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是不是很有哲理？大家记一下啊。就好像狂欢后的落寞，就是那种，就像一部电影、一部剧特别精彩，然后你看着看着它快接近尾声了，你心中就是有一种失落感，知道吧？就说啊，这么好看的剧，哎呀，我他妈要看完了，怎么办呢？有时候很羡慕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剧的人，真的。哎呦，你们这说话说的像那种公司老板一样。哦，明天不用来了。而且那个，就是有时候我跟主机区的超管聊天嘛，说聊到游戏，说哎，大姐推荐你几款游戏玩，怎么怎么样啊？就说你这几款游戏不错，你可以玩一玩，我推荐你玩。我说好的，我先把它列在，就排个队，先排位嘛，就取个号吧。说这个奎托斯取个号，那个什么雪原诅咒取个号，那个什么天天也取个号，谢谢飞檐走壁小神童的飞机。然后他们就很吃惊，说啊，你怎么还在玩战神？你怎么还在玩那个怪物猎人？就有很羡慕我，又很鄙视我那种，你进度怎么这么慢？但我实际上我进度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只是我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少，但进度还是超快的啊！谢谢萨哥的飞机，谢谢接受善良的金三千的飞机。然后。他们就会，其实游戏主播很羡慕我，有时候，因为他们经常陷入一种不知道玩什么游戏的一种饥荒状态。比方说，好像说底特律不是很火吗？啊，好像一天就播完了，怎么办呀？啊，接下来大家就各自回家，啊，等下个游戏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相聚，不能吧？是底特律真的一天就玩完了吗？谢六千千永远把你捧发财。黑魂一重置版，我也问了，我说哎呦，我说这个黑魂还能玩吗？他说能啊。我说不是下文件了也不让玩了吗？他说这两天还能玩。他说你今天可以玩，明天可能就不行了，今天把通关吧。我说哈哈。底特律也进了，行吧。那个黑魂人家还送了我一个，是一个厂商送我的，我来念一下他的名字。哪个厂商来着？感谢一下。万代南宫梦，哦，南梦宫，不好意思，送的下载码。巴特已经不能玩了，哎呀，有点小伤感，我还蛮喜欢的呢。仙人也是自带车队啊，抽奖那行的，我的自己都下载好了，抽奖是可以，那时候就虚假发货了。大家抽到这个码，确实是原味的，用过的，
这算吗？就是人家给我一个下载码，我把它用掉了，所以这个下载码算不算原味呢？就像我就买一些充值卡，我把它用掉了，就算原味了吧。谢谢智智熊大仙人的火箭。这种抽这种奖的话，要被人黑到下辈子。说一张没有用过的充值卡，面值100块。谢谢深亏的火箭。然后我如果把这张卡用掉了，反而价值500，是这样吗？就是它的真实价值已经是，就是它的实际价值也是零了，但是呢，它的背后的含义很多很多，这样，升值了。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那假设说我拿到了一张电话卡的充值卡，我给范冰冰，我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范冰冰的电话号码，或者说范冰冰的游戏账号，我去给他充了值，那这充值卡就是范冰冰的，明白了吗？那这样的话也太自我麻醉了吧？这商业奇才了，真是。点石成金。

这小微微喵喵的飞机，虚拟东西还是不行。为什么老有人发那个弹幕是使用回车可以快速发送弹幕？这小微微喵喵的飞机，现在好像最火的人明星到底是谁呀、前阵子我以为是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他们家好喜欢用叠字作为名字哦，范冰冰、范丞丞、范圆圆，不知道还会有没有啊？然后现在好像是蔡徐坤最火，是这样吗？我们丞丞好像，范丞丞好像稍微就弱了一头。蔡徐坤是什么地方出道的呀？为什么突然他就大火特

是那个什么 Sandwich。哦，黑魂就是万代南梦公司的，写陈一 Q 的游戏，是因为一个游戏火起来的吗？行吧，偶像练习生啊，哎。蔡徐坤的小迷妹，这里还有很多。山海经出道的好烦。看看这个，给你看看，也是游戏相关的一个小视频，来自 RRTV。谢谢摩尔摩的飞机，

这个一个暴雪的 CG，我是暴雪脑残粉，暴雪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是我考进哈佛剑桥的阻力，最大阻碍啊。看一下，这个是。

的大菠萝。这是 OW 要火，疯狂要火。

哎，这个是，最后这个是谁啊？是星际吗？最后这个是谁？这位，这个人，这个是谁？我居然有不太认识的，雷诺，就星际里面的吧，对吧？嗯，星际我就玩了一，没玩二。二有点那个，过了那个时代了，哎呀。

虫族女王的另一半。好烦，有人我这这么打一下出来，大家说啊，我死了。我跟你说，一看你就是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剧透，没有看真正的电影。应该说啊，我感觉有点难受，或者说就是叫你的朋友的名字，比方说张三，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然后再或者说我不想死啊，我还不想死。是这样的，没有真正的看片啊，我有点不太舒服，对，然后就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灭霸要这样。灭霸这个形象还打造的有声有色的，这回这个反派还比较形象还比较丰满起来了呢。很多时候一部电影，特别是那种 superhero 里面的电影哈，那种超级英雄电影，那反派就不讲道理，我就是要毁灭全世界啊，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很坏，我很放纵，我要变坏，我要毁灭一切，我们来干一架吧，就这样。但是这回呢，复联三的这个灭霸还是有一点东西，怎么说，他有一点自己的追求吧，虽然他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为了平衡，现在小微微喵喵的发财，我觉得那个是错的，为了计划生育。漫威寄生版，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我现在又开始讲大道理了。很多资源就物质不灭，用了之后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只要我们科技够发达，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更高效的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哎，又开始说求资源了，好烦啊，真的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些正经的话题。把那个伯爵什么安排一下，哎，就开始好人一生平安了。你说本直播间能不能有个正经的时候？

0: 咋不想？只有这么想。长不快胖的药，据说，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点帮助吧。小胖子也带了这种药。所以从小胖丁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药，没有效果的。
1: 你见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瘦的。
0: 小胖丁瘦了。
1: 见我第一句
0: 叫小瘦丁了。
1: 然后第二句说，然后呢？赶紧夸我。
0: 夸我。那个馆子里，哦，有事吃六颗。我每天要吃大概200克药。
1: 主要是最近那个嗓子的药，
0: 对，
1: 感觉给你开了好多。
0: 是，给你们介绍一下出场嘉宾。首先，这是丁姐。还有后面有我们那个，哎，不上镜吗？
1: 不，
0: 这是我们超管，
1: 是，
2: 修饰，
0: 三个女孩子，哎，谢谢董事长的火箭，我们三个女孩子来，哎呦，来赶那个，我这是那个洗手的，你洗吗？
2: 我刚去了，谢谢。
0: 那我也去了，
1: 我想说，那我们就用这个。是免洗的吗？
0: 这是那个免洗的酒精的，就用吧。
1: 它几多少？
0: 哎呀，没开，还没有开过封呢。嘿，哎呀，
1: 它应该是从里面开的吧？
0: 不是，它有贴了一个条子。看。我也不知道用不用那个什么免洗的那个酒精的那个什么。
1: 哇，这酒精味好重。
0: 哎，爽不爽？
1: 过会儿只能让它撕泡沫。
0: 为啥？
1: 这一手酒精味撕泡沫。
0: 不是马上就散了吗？
1: 真的吗？
0: 无影手，谢谢董事长的火箭。
1: 好一点。
0: 马上就没了。嗯，好，我们来吃那个羊肉。
2: 肉。哎，你们自己背还是要机器教好的？
0: 我们自己背。
2: 自己背，赶紧背嘛！
0: 啊，
1: 急死了！
0: 你很急吗？
1: 急死了！
2: 啥？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好的，那我们就这吃这个。是不是美白开太高了，导致膜都白的看不见了？来吃这个。恭喜发发！
1: 上面刻字嘞。
0: 哎，对哦，上面刻了字，这个店的招牌，那就不告诉你们。上面写了全聚德的。来，拜。哇，这么硬吗？这不是奥运会那种铁饼吗？
1: 怪不得人家要用机器搅。
0: 对啊，这个你们西安人牙口不错呀。这是陕西特色菜吧？
1: 羊肉泡馍。
0: 这个就是 面粉做的，
1: 还好一点。
2: 我比小一点，我比放黄豆的嘛，
0: 大
2: 黄豆
0: 那么大，
2: 哦，比小一点，大的好吃。
1: 那不是要，不是要求好高。
0: 铁砂掌那种什么什么，要黄豆那么大吗？
3: 给我一点帮一起吧。
0: 好，嗯，也太小了。
1: 嗯，这是油块吗？我一直都不一样，
0: 好像是油块。这里的那个羊肉串很大一串，10块钱一串。但是我觉得，像我们重庆的话，应该一般5块钱一串。
1: 这么多？
0: 没有这么多，但是我觉得。
1: 也是这么大的串吗？
0: 再少一些，小一些。重庆物价很便宜。
2: 这个烤肉串儿吃牙
1: 疼。好的。
0: 哎，我觉得这个
1: 操碎了心。
0: 服务员阿姨就是一直在旁边给我们
1: 妈妈粉。
2: 一会儿让快搬，一会儿让快吃。
0: 谢谢谭小林的。对，开了镜像。你们怎么发现有镜像？难道是通过质包场了吗？没有，我们就来的晚，人少。他这里包房很麻烦，他包房必须点一个很大的套餐，不是给包房费用。那个套餐是十个人吃的，我们觉得就是浪费粮食太过分了。然后大厅反正也没有人了，我们就坐大厅了，感觉像包场，其实就是包场。为了让你们觉得我没有那么奢侈，我才说我。
1: 哎，爸爸这个力气都没有了。
0: 啊，你这，
1: 我是虚胖。
0: 哎，
1: 好像白了。
0: 白了。
1: 白了。
0: 哎。嗯，羊肉泡。他的手机响吗？不是我的。
2: 我的、
0: 哦、好，没事，我听到我手机响我就紧张，
1: 不关了声音。
0: 没事。刚才这里一直有一个那个有人在那个，我给你们看一下舞台哈，这舞台上面是可以办婚礼的那种，什么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张总在吗？点题了。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标语。谢谢阿木的笔记。对，刚才这边有一群那个有一群还是有一帮，好像差不多，那个中老年
1: 文艺团，
0: 对对对，好像是那种开同学会还是什么。他们在这里吃饭，然后顺便唱唱歌什么的。本来想走的，因为他们这边唱着实在太吵，而且也是跑调的。然后，但是我们待了一会儿，他们就撤了。毕竟老年人睡得早嘛，所以我觉得算了。哎，那个16，你先吃那个。
2: 那我把它上。

0: 不是，我感觉只有他揪的是小黄豆。啊，我觉得这个干鸡蛋很好吃。
1: 它真的差
0: 不多，完全不同。
1: 就是石榴就那个掰的馍，
2: 这么大，
1: 这是那个小方丁掰的馍。
0: 展示一下你掰的馍。
1: 哎，还可以的，这个羊肉串。其实我觉得羊肉串这个叉子可以当做凶器了，有点像那个弩箭。今天在那个兵马俑，实在是太巧了。
0: 妈呀，羊肉味好重。
1: 下面这是红柳烤肉。红柳，
0: 这个是。
1: 红柳。这应该是反复使用的吧？
3: 啊，你不知道吗？
1: 这东西难道是一次性的吗？人家
0: 可是它会烤焦呀，
1: 那就焦就焦了吗？我觉得反复使用了吧。
4: 为啥？
1: 谢谢可爱女主播的推荐。是一次性的吗？我记得以前那种串串香不是都要回收串串吗？回收签签吗？数完签签，把签签洗一洗，那烧烤不知道是怎么数。哦，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以为是一次性的。很多那种扇贝啊、生蚝的壳都不是一次性的。不过那是太低端的，比较低端的小那个小店。
0: 我那是弯的，
1: 谢谢大家办卡。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0: 啊，
1: 这什么菜啊？
0: 蜂蜜凉粉。
1: 凉粉
5: 是吧？
1: 嗯，热的呀。
5: 磨饼好了。
0: 啊，掰好了。
1: 哎，
0: 这是蜂蜜凉粉是吧？
5: 那个是凉糕嘛？
0: 啊，凉糕。
1: 那是热的呀。
5: 啊？那个
1: 还有点烫手。
5: 然后打一下。
1: 你不是叫凉糕吗？
0: 人家说了，
5: 太硬了，
0: 太凉也不好，为身体着想，烫热了。
1: 好吧，我真的是吗？那我来，我开始。这看上去很腻啊。
0: 你开始了。
1: 来。
0: 等它凉再吃。
1: 哎呀呀呀呀呀！滴下来了，不知道。观众点个关注呗，好不好？就我们直播间就，你别看今天是表演恰饭的，过几天是吧？哇，
0: 这是什么
1: 呀？
0: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吃泡馍的小料，
0: 这
5: 个辣椒酱吃起来挺好的。
0: 泡馍居然有这么多料，这个蜂蜜味好重。
1: 他们说蜂蜜其实没有什么卵用，就是白糖。
0: 我人家是美容什么美白好多功效的，
1: 但是据说就是百分之我忘了比例，反正百分之很多都是白糖，是糖。太鲜了，这是什么水啊？看不出来。
0: 薄荷，应该是蜂蜜吧。
1: 也就是蜂蜜，
0: 我觉得这水挺好喝的，
1: 不是有薄荷叶子是吧？
5: 橄榄
1: 的。这是什么呀？
6: 方便。
5: 那这个
1: 呢？
5: 不然打什么牙齿？
1: 这什么？
0: 这是麻酱
1: 酱凉皮。原来意大利面。
0: 二营长，
1: 这个二营长什么意思？
0: 把我的意大利面端过来。
1: 哪个里面的？
0: 就是一个梗嘛。他不是
1: 哪个里面的？
3: 亮剑。
0: 啊，微博的梗啊，我觉得是。
3: 亮剑里面那个，他老是说把我的意大利泡拉出来，
1: 哦、
3: 然后后来就他老那么说。
1: 亮剑。
0: 亮剑的书我都看了很多。
1: 我就放这儿。对，就北方就很爱吃面食。
0: 是的，以前早上每天都吃羊肉面、面条。
1: 你是北方人吗？
0: 嗯。
1: 难怪这么。
0: 我们徐州当然是北方的。
1: 啊？
0: 徐州啊。徐州是北方的吧？
1: 再往大一个说。
0: 苏北。
1: 你们是苏州算北方？
0: 徐州呀，老家是徐州的。
1: 徐州是哪个省的？
3: 江苏。
1: 江苏算什么北方？
0: 我们是北方的。
1: 江苏什么时候可以称作北方啊？
0: 我们是江苏的北部，所以我们是北方人。
1: 那我还是江北人的，那我是北方人吗？我家住江北。那我住浦西，那不是成了西方人？你们这是标准人，
0: 都是北
1: 人，标准人太低了。
0: 好好吃啊、
1: 哦！我地理很差，大家见笑吧。还可以、啊，
0: 嗯，
1: 这个要不拿个。
0: 玩分是吧？
1: 不，
0: 拿个
1: 哎，那服务员麻烦再拿上筷子来。
2: 筷子是吧？
1: 对。哎，要不点一下饮料吧。
2: 客人拿上筷子。
0: 你想喝什么麻辣？
1: 我，你们喝呗，我
2: 这
1: 个挺好吃的。
0: 我也觉得
1: 这好好吃啊。
0: 麻酱凉皮
1: 还有，这麻酱凉皮就是加了点那个芝麻酱是吗？就
0: 好吃，还有辣油。
1: 好，谢谢。你喝一下。哎，我这个。
0: 不是他，我觉得他这样是不是好看点？
1: 老人看看，
0: 对，
1: 啊，又热了，就是油泼面。昨天那个主持人说，他说这边全是手工面，就是要不是那个刀削面，要不是铺盖面，要不就是那个拉面，没有那种挂面这边。
3: 然后就是那个羊肉泡馍，怪不得他让我们着急包，他我们先包，掰他才能做。
1: 这是羊肉泡馍。就刚才我们掰的，然后他加了一些羊肉汤在里面，感觉这一顿好汪食啊。你们听得懂汪食这句话吗？
0: 听不懂，
1: 就是好拽食啊，就是好
3: 拽食也不懂。
1: 哎，普通话里应该怎么说啊？啊，有没有那个川渝地带的同学，就是这一顿饭很实在，就那种很分量很足，应该怎么说啊？我们那边就说很爪一次，很咋成。
0: 他那天给我发消息说插球不多，我想了半天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们那边没有这个说法吗？
0: 没有，什么叫插球不多？
1: 我以为就，那你们知道啃球不动吗？
0: 不知道，求人办事没办成，啃球不动。
1: 不是，你没听过那个老笑话吗？就是说小明有一个家庭作业，说要叫他用要求和恳求造句，然后他回家就是写了一个句子，说今天晚上的那个菜是那个糖醋排骨，有点硬，然后他爸爸说恳求不动，然后他妈妈说要求你啃。你听得懂啊？
0: 虽然不知道什么，但很好笑的样子。
1: 我好寂寞呀。
0: 哈就对了，哈哈 哈就完事儿了。真的听不懂，这个是方言吗？
1: 是方言啊，但是就是流行全国的方言啊，不是吗？我觉得还蛮流行的吧。难道我们四川文化没有一点虚区吗？谢谢今生不悔的飞机。我以为就是四川话、重庆话属于北方语系。 你基本都能做。
0: 你们是北方人？
1: 对啊，你都是北方人，我没什么。不，我们西部大开发，我们属于西方人，不好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同学，我在直播间说了大概10000次，差球不多，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3: 就是
1: 啊，有人在数我们吃了多少口，
3: 走开！我要在镜头之外吃东西。
1: 哪个成都的小伙伴知道？要帮忙吗？
0: 没事。
1: 那是丁姐，别急，慢慢吃。
0: 刚才我们进来之前，我问他饿不饿，他居然说不饿。
1: 是啊，我早上吃了早饭嘛。
0: 心凉了半截。
1: 哎呦，这个叫油泼面。在我们那边叫铺盖面。其实这个就是。反正都是面，就是因为体积面积不一样，就叫的不一样。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细一点的面，方丈那种。
3: 啊，我喜欢吃宽面，
1: 因为细一点比较入味嘛。谢谢，七匹多块钱。他们说是剖干面。哦，你们笑点真的很低。我发现西安菜很多带一点酸味，就是醋。北方人是不是很爱吃醋啊？
3: 我就超喜欢吃醋。
1: 真的啊？
3: 就吃火锅什么，一定要半瓶子醋的那种。
1: 那不是因为怕辣吗？
3: 没啥，就麻酱里面也要放醋。反正我是这样的，就特别吸引，但是我必须吃醋。
1: 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特别喜欢吃那个醋，他是因为吃火锅的时候太辣了，他是福建人，他吃不了那么辣，所以他就加醋中和一下。每次去火锅店的时候，他都会叫那个老板说拿瓶醋来，老板说那个桌上不是有半瓶吗，他说不够，再拿一瓶。好像我们市发育太那个，太大了。
3: 福建人，
1: 我靠！有人说我们是双胞胎，我靠！我受到了伤害。
0: 咦？好多人这么说呢。
1: 如果说我们是双胞胎的话，那他在就是在大家发育阶段里抢了我多少东西？
0: 天天说我是巨人。
1: 是啊，今天。你不觉得比很多水友都高吗？谢谢常驻体育的巴拉巴拉的火箭。哎呀，我们要不点个羊肉汤吧？
3: 我这羊肉
0: 没菜了。
1: 啊，没菜了。我很久点。
0: 服务员菜单呢？
3: 服务员对我们的食量好像有什么？
0: 在菜单。
3: 刚跟我们说够了。
1: 但是这个北方菜，这面食啊，特别的
3: 容易饱，
1: 就是很饱。你像在重庆的话，要是你点一桌菜，可能大半天都是辣椒，实际上这是多少菜？哎，你们点好。
3: 你是真的挺能吃辣的。
1: 是啊，我还没输过，你知道吗？就汗逢敌手，味逢敌手。谢谢常驻体育的火箭。点啥呀？哎，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是推荐一个酱牛肉吗？要不要点？他们有没有就羊肉汤啊？
0: 他两边是一样的。
1: 啊？这个为什么两边菜单要一样的呀、啊？
3: 从你碗里出来。碗是有一面的，你没有看到。
1: 我想到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是吧？

0: 弃一切，但是他刚好双胞胎，那就有什么意思呢？这还真是好实在呀、啊，你们西安人。羊肉汤啊，直接的羊肉汤那种，可以点。
1: 羊肉汤
0: 啊，
1: 可以给你端一碗汤吗？
0: 啊，
1: 馍汤吗？
0: 哎哎，对对对，
1: 可以给。
0: 哎，那我们再要个那个蒜呛羊杂。
2: 不灵。
0: 羊杂炒
2: 不灵。
0: 另一种。哎，这个是蘸什么的呀？
3: 就是配合这个馍吃的，还有辣椒，你要吗？
0: 哦，
3: 蒜就
0: 好。这是香菜。然后这种辣椒很少见的，这种是
3: 你们都吃干辣椒，
0: 我们是油辣，它这个不是辣椒。有没有就是美食大师来说一下，这是什么辣椒啊？不是那种油辣椒，这是泰国辣椒。
3: 我认为是小米椒的椒。
0: 这个为了显示我很能炸。酸辣的，嗯，你不硬，酸辣，又不是真的辣，嗯，
3: 偏酸偏咸，
0: 对，
3: 没有辣，就是没有辣。
0: 我剁酱了，剁椒。我那天不是跟那个主持人待了一会儿吗？他跟我说西安人很能吃辣，我当时心里冷笑了很久。但是由于我们在做节目，跟他就没有跟他争过。你们可能吃，当时我就很好笑，我就说全国能吃辣的就那么几个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西安呀。
3: 是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这种误解？我们徐州也一直说徐州人很吃辣，真的。而且我们还说四川那边是麻辣和香辣，我们是纯辣，所以我们最吃辣。
0: 你就意淫韩国吧，
3: 听了饭上来了吗？
0: 来看一下。
3: 哎，它是调菜当然很快，
0: 就是那个羊杂。哎，帮我帮我看。
3: 卡了，是不是画面卡了？
0: 之前我问小胖丁，我说 F6 播起来怎么样，小胖丁说 F6 播起来没问题，还好。
3: 不是，主要是你太多了，对，我平时时间只有几
0: 个，就是一卡一卡的。为什么卡？就是因为你们说太多了。静一静，静一静，坐下坐下，就是正常操作。S6 毕竟是两年以前的机子，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跟不上现在做的那么炫的特效。哎呀，羊肉汤是羊肉，只有汤没有羊肉。没事没事，
3: 人家是送你的，他刚刚说
0: 叫我送我
3: 的，
0: 那我要就用 S8， 八会不会呀？
3: 我建议重开一下，
0: 重开还会这样吗？
3: 然后要不要用他那个？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手机的卡跟我网络卡。
3: 没事，
0: 是啊，人越来越。
3: 比等高考成绩还紧张。
0: 可以了，大家那个，我也不能让大家，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用 S6，

0: 现在
1: 好了好了，如果想让不卡的话，就说大家不要送礼物了，还是不要发弹幕。大家可以把荧光棒停一停，停一停。
2: 我觉得刚才是，
1: 我和丁姐换个位置，显得联想。不是，这是 C 位啊！你这个 C 位是什么？
2: 丁姐拒绝。
1: 你没有想过丁姐的感受吗？
2: 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个我来到西安还是比较那什么，一来就有点不适应了。你看你们就是看得到我现在就脸上都长痘了，我大概十年长一颗痘。没想到来到西安一天长了三颗。北方天气还是比较厉害的，你们看得到啊？那我把美颜再提高一点啊！十级磨皮，看得到吗？真的来的时候都没有，我在上海登机的时候就是，哇，肤如凝脂是吗？
2: 通体雪白。
1: 什么？
2: 想看得到王？适当的时候是要给他充电。
1: 啊，这个电耗得这么快？
2: 我跟你说，他不行了。我昨天不是
1: 也是？你那个数据线在你那吗？这个在你，不是这个信号。
2: 那我准备了、
1: okay.
2: 准备了一个。哎，你是不是在我这儿？
1: 我这个在你这儿，我好像递给你了。没事没事，
2: 不在你那个，
1: 不在也没关系。你在哪？被封面吸引进来的。我的封面不是，不是鲨鱼娘吗？啊？
2: 哎，您工作了太多年了。而且买的时候就是个二手的，所以说
1: 你二手买成多少钱？
2: 2000，
1: 这么便宜？
2: 二手的，两年前买的。
1: 辛苦。好，谢谢。
2: 没有，是因为它这个 S6 美颜，我觉得比别的好看点，一直没想换。
1: 我觉得 S6 有点那种，怎么说呢？一代传奇无法超越。啊，痣都没了，磨皮这么严重，还是有的吧？现在就是很多很多机器都不太适合直播。我今天不是那个下午直播了一会儿嘛，然后很卡，我关了。后来我向那个直播界户外的老前辈那个钱小佳就请教了一下，我说现在一般户外直播都用什么机器啊？他说 S8 跟华为。我说我 S8 怎么不好用啊？他是他现在三星不行了，他而且他说 S8 拍出来特别丑，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如果说拍出来特别丑的话，那这个手机对于女性还有任何意义吗？
2: 啊，你不觉得他直播的广角没有那么大吗？
1: 对，它没有那么大。
2: 华为我还没用过，
1: 华为我也没用过，但是据说是国产最强，
2: 不知道直播效果怎么样。
1: 所以没找过我们打广告，你知道，就真正很厉害的都不找我们打广告，所以华为可能确实很强。昨天才给人家做过活动是吧？今天就可以，太可怕了这个主播。他们说习大大和那个

0: 彭妈妈都是用的华为，就定制机那种，因为他们有很多国家机密嘛。
1: 然后他们用的华为，
0: 嗯，那有一次我看到那个，他们用手机在拍照，然后那个就显示的是华为。
1: 他们也不需要
0: 巨大的
1: 广告拍的多
0: 少，就拍那种记录照。我从来没用过华为，不知道为啥，可能缘分没到。
1: 你又没买过别的手机、
0: 啊？哦，是中兴吗？我忘了。那、中兴吧，
1: 那就
0: 决定了，就中兴。
1: 那就。
0: 我吃过，冰姐，你讲一讲那个女团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说丁伟，丁伟还欠你多少钱？直播讨个债。
1: 要。我已经放弃了。
0: 放弃了吗？
1: 放弃了。吃了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啊，你怎么这么快吃饱了？
2: 吃挺多的。
0: 哦，你在镜头后面。
2: 啊，对，我所以我一直吃一直吃。
1: 疯狂输出。
0: 对啊，我是左撇子，左撇子比较聪明，从小训练的。
2: 马上就九点了，看你们还要再点什么？
0: 要不点个甜品？
1: 我是，
0: 我觉得其实够
1: 了。对，我吃饱了。
0: 他们这个菜很管饱的，
1: 都是面食，然后还有馍啊什么的。
0: 这北方人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才长得很高的？
1: 暗示我。
0: 你们也是左撇子，
1: 他们都说北方人普遍高一些，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一直在南方上学。
0: 你就是一个南方人，
1: 我是北方人。
0: 苏北也叫北方？
1: 那我们离山东很近，山东是北方吗？
0: 山东算北方吧？
1: 我们山东只有一小时的车程。
0: 我要是那是什么车啊？是打的吗？那种
1: 车，五菱荣光开过去。
0: 我想想，重庆距离哪儿也是一小时。西部大开发那边，我们开足马力一小时就到那个川西什么藏族那边。黄河。
1: 秦岭，
0: 对对，秦岭淮河那个为分界呀、啊，你们这个地理比我还差呀、没想到。小时候那个地理老师不是都是这么教的吗？就说什么以什么为秦岭淮河为界分南北方，就是那种三八线的那种。油泼面的销量不行啊，有点酸。
1: 因为一个面太大了，
0: 对，
1: 很宽。我吃了好像有三根还是四根。
0: 它那个面，我觉得不是一根一根的，一张一张。我们就在西安呐、西安市区。西安真的好堵。是不是来西安那个旅游的很多呀？西安也算是一个。古城了，所以就是十一来了很多来旅游的。
1: 我感觉在上海我们已经习惯堵了，但是来西安还是那个有种
0: 习惯了吗？我上海都不出门。
1: 你不出门
0: 是吧？因为上海还好，因为上海有高架。
1: 现在也有吧？今天我们去兵马俑回来，走了高架。
0: 我们今天走了高架吗？
1: 对啊，从那个兵马俑过来。
0: 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上车都睡着了，
1: 他睡了一路都没醒，
0: 就是很困。
1: 我是睡睡醒醒，然后醒过来就看到他在我后面。
0: 对啊，你必须要保持一个人清醒，不然的话那个司机拉着两个大美女是吗？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 我们以为还在市区堵，实际上已经开到河南了。
3: 好呀，
1: 河南也开到家了，也离徐州很近。拍照拍了好多，
3: 把我吓死了。
0: 我现在就是在我因为偶像包袱嘛，我现在在那个车上睡觉的时候我戴口罩的，不然的话就是一般人睡觉的话就会这个样子。我就戴口罩睡觉就无所谓了。
1: 没有，你睡到一半你会觉得闷，然后他就会自己拿下来。
0: 是吗？那我为什么睡醒了之后还戴着？
1: 中途可能要脑海里闪现过那个偶像包袱比较重要。你不是，你是拿下来喘口气啊，就然后再戴上去。
0: 我检查一下你手机。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偷拍你呢？
0: 是吗？
1: 真的。这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属于。
0: 截图，
1: 发微博，
0: 发微博，嗯，不行，
1: 取关了那天。
0: 所以，明天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生日了。在这个时间，我们直播间还有这么多人，说明大家都没有出去玩啊。真的就是很寂寞。没有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吗？丁姐开个价。
1: 国庆出去太挤了。
0: 那就在家里吃吗？
1: 不过感觉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工作的才不会在国庆出去，别人就这个假期嘛。
0: 对啊，很多人就没有选择呀。
1: 对，没选择。
0: 哎，我们斗鱼国庆放不放假呀？
2: 放假是放，但是肯定有人值班，
1: 那就没有超管看着喽，或者减少了很多。
2: 当然是有的。
1: 你搞点大事情。
0: 那你这个国庆还在加班，回去会不会补休啊？
2: 有，可以补休。
3: 好多，那算了算了算了。
1: 没有，他那个为所欲为还有一个就是延伸的梗。
0: 还有，你说你
1: 就是他们说为所欲为嘛，另一个人说为所欲为，然后两个人大战了300回合之后，最后一个人就急了，然后他就说为所欲为，然后他说为你妈逼上梁山，山穷水尽，尽力而为，然后另一个人说为所欲为，是不是很好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升级版，哦，我那天看了半夜都笑出声来了。行，不看视频了吗？
0: 我们就确实觉得很好笑。
1: 你好勉强哦。
0: 逼上梁山，上
1: 山穷水尽，
0: 山穷水尽，尽力而为是吧？
1: 然后另一个人又说，为所欲为。
0: 原来一个可以讲这么久啊！我 我以前是太老实了。我们直播间还是很配合嘛，
1: 这是善良吗？
0: 善，就要发，就免费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不小气的，发发弹幕哄女孩子开心，是吧？这个事情还是很简单的，发发火箭就算了。
1: 给梅西快一个面子。
0: 小胖姐，你一般播什么呀？
1: 这个问题就比较凝重了。
0: 真的吗？
1: 哎，你跟翘板说说，那个分数能多加点回来吗？
0: 啊？为什么
1: 加分
0: 啊？
1: 可以吗？
3: 不扣分了吗？是？
0: 你被扣分
1: 了？扣了只剩五分了。
0: 你干啥？
3: 他没有给扣分原因吗？
1: 当然给了，这个心里都有数。但是我觉得意思是。走后台，
0: 你干嘛？
1: 开了！
3: 哇，你这样我好害怕。
0: 你放电影了？
1: 我播的不是我，我只播的是别人。好、哦，播了别人拉丝跟我没关系。
0: 拉丝是什么？拉丝是拉链的意思吗？我们那边拉丝就是拉链。
1: 我不好意思说，
0: 他那个尺度太大。
1: 男生就是播了别的两个妹子，然后他们舌尖分泌一些口水，然后舌尖对舌尖拉出一道丝儿，这就是拉丝。十六回头帮我加点，我都不敢说现在。
0: 为什么你们要不正经？我靠，太
1: 情不能自已。
0: 他们是拉拉吗？
1: 他们，我有朋友是双性。
0: 两个都是吗？
1: 这是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另一个不一样。就表
0: 真的吗？表达友谊的方式不是发红包吗？现在对友谊的要求都这么高了，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朋友了。
1: 发发现在是不会喊我了，是吧？还好。
0: 那你们是几个妹子住一起啊？
1: 目前是一二三四五个，
0: 五个妹子住一起。那你多大的房子能住这么多？
1: 别墅啊，
3: 八百多块
0: 别墅，
1: 就跟之前那个一样的够吧。但之前住的多，之前一个别墅住了18个人，你还记得？那个女团就对吧？女团就十几个人。再加上管理呀、啊，什么什么，住了18个人，现在是住了5个。
0: 你说起你们女团的管理，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去那个济州岛旅行，你知道吗？当时同行的有一个就是出小夏的，他好像是那个你们那边的管理，
1: 就他，
0: 他现在去别的经纪公司，然后他在那个他也给我发了消息。要撤回了，我不认识他。
1: 今天
0: 好像是吧。然后他在朋友圈里发那种很严肃的什么，大家要努力哈、啊，要努力直播啊，就是不能就是松懈啊，天天在叫苦叫累的怎么行啊，是吧？你想想，如果你的经纪人都不愿意看你直播，谁还看你直播啊？你就感觉特别的严肃。
1: 哦、长篇大论是吧？
0: 对对对，他好像在那个在某个油台。
1: 对，我知道。他今天突然喊我吃饭了，就很奇怪。
0: 我
1: 平时是没什么联系。你怎么不说他想挖你？他突然给你发消息。
0: 哦，那想多了。我心永远是吧？我心永恒。钻石超稳在这里是吧？
1: 钻石很永久。
0: 他可能发错了吧？群发是。
1: 群发，这个国庆你有空吗？这第一句话。
0: 群发很多时候就发那种什么国庆快乐啊，我经常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收到。
1: 关键是没什么联系。
0: 你们现在之前的女团还有谁在做吗？
1: 还有谁在做直播吗？
0: 对，
1: 那这种可能有 有四五个还在做吧，五六个。
2: 一半人吧。
1: 给
0: 我们对对对。
4: 那些不做的小姐姐都是干嘛了呀？
1: 就回家继续接活动啊，什么什么。之前都是模特啊、网拍啊什么之类的。
0: 真的吗？我看过你们直播的，哪有模特、啊？
1: 你说的好像在骗你。
2: 差不多。
0: 我看过你们那些团体照啊，就是一起大家练舞啊那种。我没看见谁是模特啊。
1: 就直播可能镜头会拉宽一些，你不觉得吗？
0: 是我听他们说的话。你像。
1: 挽回一波。没有吧，最胖的就是我了，我们女团里面真的。
0: 是啊。
1: 真的没有一个比我胖的。哎，你就不让我说。
0: 你这么说
1: 不知道
0: 要掉粉了丁姐。
1: 但是那是曾经的我，现在的我发发见了都说瘦。跟广告词一样。
0: 你这一百开头吗？
1: 我可是有172的身高。
0: 对，
1: 我可是有190的身高。
0: 我觉得170的女孩子100出头很正常。
1: 不过100的真的太瘦了，170的。实话，
0: 就是你那个六六之前很瘦的时候，好像100，他跟你一样高嘛，1.72米，然后他好像就是很瘦的时候105斤的，也很瘦。
1: 不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霹雳里面的那个一，他说胖的跟你一样高，可是人家多少多少斤，什么
0: 前阵子一发胖了，好像又瘦下来了。那个一有个某某的。怎么你不喜欢吃羊杂呀、啊？我觉得羊杂好好吃、
1: 啊。对羊肉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0: 你们把其他的都干掉了。
1: 对。碗面食真的好撑哦。
2: 这个是真
1: 的好吃。羊皮我都觉得吃了很多。
2: 麻酱羊皮。
0: 我比较喜欢吃内脏。管子关得好早，这边好像九点左右开始打烊了。
1: 他们说西安没有夜生活，
0: 真的吗？
1: 而且我看了好多家馆子都是9点关门，
3: 对，
0: 8点多很多商店都关门了。
1: 然后夜宵只有路边摊，对，真的。
0: 8点多商店都关门了，那上海好像10点才关门，你说是很慢，是不是？
1: 哎呀，
0: 别人10点，11点啊，有通用吗？那些爱上冬瓜的飞机，
1: 全家什么都是24小时
0: 那不是？就是北方人就是不怎么爱一种，因为太冷了。
1: 哎，我觉得
0: 就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古时候没有什么暖气嘛，但是到现在的话，这个家也没有暖气。
1: 我们可是什么？江浙沪可是包邮有暖气的地方，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0: 所以你们真的不是北京。哎，卡了吗？
1: 哎，我们这边站的好好的。
0: 对啊，没卡呀。谢谢太阳门的飞机，谢谢一有个某某。谢
1: 谢。没有手机过热，
0: 我没有过热。现在凉快了，没有过热。
1: 我他们已经开始关灯了。
0: 就是暗数，
1: 哎，让你们心里有数。
2: 我也要个水。
0: 回民街，他们说，据说就是人很多，他们还跟我说治安不是很好，
1: 因为人多嘛，人多都会这样。
0: 可是真的吗？作为一个外地人是吧？外地萌新来问一下，谢谢王好的推荐。
1: 他们说回民街只有外地人去，当地人不会去回民街。
2: 是的，
1: 对的，是不是？
0: 然后，当时是你跟我说吗？还是谁？哦，当时是谁在说？他说在回民街，就是大学4年被偷了5个手机。是一个，是你？
1: 我朋友。
0: 哦，是回民街吗？
1: 在西安。
0: 咋？我在西安。不过。大学时候是很容易丢东西啊，我大学的时候真的丢，
1: 以前我们大学室友还偷东西。
5: 哇。
1: 当时我们好有钱。

0: 上万的东西。
1: 他呀，一个人，
0: 就是什么 touch， 那个时间还没有派的那种东西，是 touch， 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0: 偷了我们 touch 笔记本、大衣，冬天的大衣很贵的。
1: 那你们抓到他，把他怎么样了呢？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杭州上学，然后他父母来了，
1: 还有人说6666是怎么回事？你这个同学三观不正啊！我靠，人家我们在讲小偷，你们在说6666，把那个封一下。这个同学真的是
0: 也没报警，
1: 他也没有，他也没有那个是非对错了吧？这个六个 G 了呀！那你继续讲。
0: 没有，太小了。前送了，也没办法报警。
1: 那你怎么太小了吗？你上大学了怎么可能？
2: 大学吗？
0: 高中。
2: 高中好有钱。
0: 上来，但
1: 没有，
0: 高中在杭州上的吗？那个时候都是五湖四海的室友，大家都是
1: 什么666？大家好，都坐下，基本操作。你不过是大一笔记本、iPad 而已 ，iPad 而已，基本操作，大家都坐下，冷静一下。
0: 你有
1: 被偷吗？
0: 我被偷了一件衣服而已。
1: 他们真的是很贵的大衣吗？
0: 很贵的大衣是我对面穿的。我被偷的
1: 是偷你的衣服，不是
0: 很？
1: 不是你比一般女孩子高很多，你知道的。偷你的衣服能穿吗？
0: 那个女孩子跟我一样
1: 壮。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跟你们。阿姨说偷衣服，他们就说内衣，丁姐的内衣都不打，
0: 一个女孩子
1: 都不带了，不带了，
0: 女孩子内衣干嘛？
1: 那也太那个了。一般偷东西都是虚荣嘛，就是那种外面的东西，他就会遣送了嘛，遣送回哪？
0: 就是说了就有点地域黑了，你知道吗？你把他的地方
1: 说
0: 了
1: 说。
0: 对呀、啊，
1: 我在初中、高中、大学都被偷过，大学好像没有。所以所谓地域黑，你基本上你问观众也是每个地方都有小偷吧？还哪个地方没有？而且很多地方还是新疆小偷。
0: 他爸妈来赔了钱之后就送回去。
1: 这就是我也要送回去了，是自己的孩子这么丢人，换个地方可能。
0: 关键当时没报警。
1: 一般都会不报警，
0: 太小了。反正我小时候没什么概念，你知道我室友都怎么说吗？就那些很富的室友，他们说这个钱我们不要，请你捐给山区的孩子们。
1: 哇，这
0: 我记得特别，我记得特别清楚。
1: 这是李雨桐说的。
0: 我在那里说，我想要衣服。
1: 就薛之谦，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请你捐给山区，捐给慈善机构。
0: 哦，我当时觉得我室友好牛逼啊！
1: 你们室友就是在年纪轻轻，高中时候都有这种觉悟，后来是不是都考进了清华北大呀？
0: 都去。瑞典什么哪里留学了？他们本来就家境就很好。
1: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说，我想要我的衣服。然后其他人说，我们不要这笔钱，请捐给山区的小孩子们。天
1: 哪，就折现给你。二十。折现你什么呀？
0: 五六百的衣服，记不清了，大概是那种短袖外套之类的。我的很少，但是
1: 短袖外套就五六百，高中的
0: 小熊。跟你聊天？
2: 没有，我自招招呼。
1: 我聊天才，我聊天才这样子。
2: 好
0: 了，哎呀，我吃饱了。
1: 趁断掉了，我们赶紧夹两筷子。
0: 天，这个羊杂都是你吃的。
2: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1: 这羊汤酸酸的。
0: 了好了好了。
1: 还是那怎么回事？别别别，我们要走了。
2: 出去看 WiFi 一会儿就挂了。
1: 手机不行，手机不行，
0: 真的是不要买二手的吧，夫妻。
1: 不要买二手的。那谢谢大家围观我们恰饭，我们就回去休息了，安息安好。
0: 晚
1: 一安晚安，下次见就是上海了，应该。我就会卡很多。晚安，晚安。

0: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吗？妈，我妈真的在看吗？
1: 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赶得跟你说嘛。哦，要得，好。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我妈并没有在看直播。
2: 是身体哪个部位？
3: 锁骨吧。
2: 为什么会想到用飞地解析一条内裤十二种穿法？
3: 有一次聊到说男生有时候有点不修边幅，不太爱换衣服，这是我吐槽他们，然后他们也就吐槽回来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我能多久不换。
2: 你自己亲自尝试过这十二种穿法吗？
4: 没有，我的。
3: 那只是吐槽他们而已。
2: 胸型又是怎么回事？你看过那么多女生的胸型吗？
3: 只是我脑洞比较大，内心戏很多，没有可
2: 这样的话跟你一起泡温泉是不是很危险？
3: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会去仔细观察别人。我如果说去那种游泳馆或者温泉的话，我就很不好意思。他们有像日式温泉，很多时候是就不穿衣服直接去了。
2: 同性坦诚相见吗？
3: 非常不适应，因为在我家乡重庆，我们是穿泳衣的。然后我到上海来，我第一次跟朋友去泡温泉，我穿了泳装，然后他们笑，哈哈哈，你这个土包子，你怎么还说这个？然后我就不太习惯。
2: 最可怕的是在泡温泉的时候，别人认出了你是陈一发。
5: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又见面了。
6: 平时的话，你因为还经常收邮件嘛，就是回答一些，
5: 对，
6: 就是大家一些来信啊。
3: 他们的烦恼就跟社会上的年轻人差不多，就是感情还有事业。至于更小的，比方说初中的。那个学生，高中的学生发来的感情问题，我都会说好好读书呀，多做点作业。我说你所有的感情问题都来自于作业太少了啊。初三的寄给你说，我有三个女朋友，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你帮我选一下那种。你第一反应是好啊。
6: 感情一般集中在什么？
3: 感情就网络太发达了嘛，受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还有什么营销号的影响。比方说女孩子就觉得男孩子天生就应该宠她，我怎么做她都要宠我。我只负责貌美如花，而且并不一定就真的如花了。然后他就负责赚钱养家，我就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把玛丽苏的那种情节当成是真的了，然后就会造成一些男女关系上的不平等。男孩子也会受那种，一些就是网络上的或者说电视电影里面的影响。说啊，一定要多交人生是吧？一年换五个朋友才五个女朋友才是人生赢家啊，是吧？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才觉得自己非常的酷炫？会跑偏一点。
6: 你一般会怎么开导他们呢？
3: 所谓的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嘛，就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好。
6: 你是什么时候领悟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3: 可能从大学开始吧，可能中学的时候还比较中二，觉得看小说呀，看那种甚至动画呀，就觉得啊自己是主人公，我要拯救世界，自己是什么小公举还有白马王子。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接触社会嘛，然后就了解到实际上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很多写来的邮件会觉得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哎，是为什么自己过得没有人家写的那么好？或者说，我自己不怎么样，以后也可以飞黄腾达，就是给他们很多时候给他们一种错觉。
6: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平凡的大多数，是吧？
3: 对，
6: 普通人其实，然后
3: 也没有什么不好。

0: 算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吗？因为你是去开导别人的吗？
1: 我的自己的经历比较就 ordinary， 就是一般普通人上班，然后后来转职做了主播。做了主播之后，这段经历比较奇幻，也就比较玛丽苏。实际上，在感情方面没有什么，或者说在其他的，就是人生前那么十几年就跟大家差不多吧，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上班。
0: 你的父母，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影响会有哪些？
1: 就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有点溺爱孩子的，而我爸爸妈妈从小就说，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比方说嫁给谁，嫁比较重要啊，还有什么，一个老公比什么都，一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啊，这种观念比较淡薄，还是比较注重自身。其实关于女主播有很多，比较夸张的、相对负面一点的新闻。其实每个行业都会有，像我妈以前就老担心我在，我以前做设计的嘛，设计比较苦，我妈老担心我就熬夜猝死。
0: 对什么情感和婚姻的态度，
1: 这是一个平等的、互相欣赏的一个关系吧。以前。或者现在很多有些人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找到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人，那就是血赚，就是等于说人生赢家。但实际上呢，这样就不管是你强他弱，或者他强你弱，实际上是会很辛苦的。
2: 就是在长久了以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很难。第一很难长久，第二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很强的位置，你会觉得公平，然后你在一个很弱的位置，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憋屈。就是实际上还是就所谓的更相对平等一些的话，可能更容易长久吧。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像两个人的游戏技术相差很多，他们一起打的话，要不然就是高手觉得累，要不然就是那个菜鸟觉得老是被嫌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以前幻想的或者向往的那种，哇，找到一个很强很强的人，很厉害的很优秀的人，他照顾我一辈子啊，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基本不存在的。
0: 所以说你就是说一段势均力敌的关系可能才会更加健康和长久。
1: 互相欣赏，互相包容。

0: 就是我以前的朋友，老家的重庆的，然后他约我去吃火锅，然后呢，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大明星，他说哎呀，现在你也是混娱乐圈的人了，你也是唱歌的，让我给你介绍一个歌星，朋友多了路好走，怎么怎么样，他说到时候一起吃火锅，我说好啊好啊，后来呢，我们就吃火锅吃了很久。我说，哎，这大明星怎么还没来？我说，是不是就是有工作耽误了？然后他说来了呀，来了呀。我说在哪儿啊？他就在隔壁桌。他说我打听好，他今天也在这个火锅店吃饭，就在隔壁桌。但你想认识的话，可以去找他要一下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是坐过站了，坐公交车。然后他们
1: 现在还坐公交车。
0: 那天是我跟我爸一起，办了别的事情出来，然后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比较
1: 就
0: 勤俭
1: 持家，
0: 然后他就把我送上了公交车，然后但是因为太累了，我就睡过站了，然后结合后面的事情呢，就网友还编了一个上下联，叫做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下联是。隔桌和明星一起吃过饭，大概是这样。

0: 都带。
1: 哎呀，
0: 让你们震耳欲聋一下。耳机音量调好小了。

搞搞漫画的发财。 原来他是双眼皮的。

粤语吹破气哦。那距离 CJ 还有一个多月呢，希望你就是弹药充足哈，鱼丸够不够啊？

谢这件小棉袄的飞机，谢谢冲动的人的飞机，谢谢小然的飞机。好了，今天伤害那个广东地区的水友差不多了。谢谢。马上这个，飞老师，谢谢老谭，谢谢冲动的三个飞机。

张亚东老师。据说王菲问张亚东说，你什么时候出山啊？你不帮我做专辑，我就不出专辑了。写《Jenny Song》的 BGM。

0: 飞机。谢谢猥琐因为是一发续费的不绝。突然来到了 ASMR 环节。
1: 这个 MV 感觉成本很低，
0: 写柔心味的。
2: 就像你们超爱我，也就看了我两眼。把纠正我的风了。

perfect， 嗯，抢到了，好像是10000份还是100000份呢？应该是10000份吧，10000份也太多了。这首歌主要是对于肺活量。

谢一发的游侠，谢谢海岸线的超大玩心，谢谢王忘词的 flag， 谢谢四老带的飞机，谢谢玩7098K 的飞机，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评价很高哎，就是在很多音乐人的那个眼里。谢谢萌萌猪的三个飞机，谢谢很倾城的飞机，两个飞机。其实中文歌词在翻唱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啊。

我啊，六七四七三，大家下回再见。晚安，晚安。荣耀下播。别和鸭子飞机。See ya, see ya. 晚安，六七四七三。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晚安，晚安。Goodbye. 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谢谢柔心微的飞机。

有点紧张，希望大家喜欢，给我投票。圣诞快乐。目标前100名。

成都，成都那个什么，不对，哎，你说成都那个兰桂坊啊，好像没什么内容。我一直以为兰桂坊不是香港的吗？今天好像出了一个社会新闻，说有个那个有一对年轻男女在兰桂坊酒吧外面中外友好，众目睽睽之下，好像是这样，还出了很多视频，可能俩人喝多了，但我看到的视频大家都就是看上去很正常，那些精彩又刺激的内容都存在于文字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把一张看上去挺正常但是有无限可能性的照片配上一段 excited 的那个文字描述，就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吗？所以成都真的有兰桂坊吗？我一直以为只有香港有。中外友好是什么情？这有什么？就是招待国际友人嘛。毕竟我们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还有个东西倒闭了。我之前卖过的一个那个叫卓棒那个运动手环啊，我还觉得挺不错的。今天看新闻好像倒闭了，宣布破产。你们知道吗？那个卓棒啊 ，UP 二、UP 三那个运动手环啊，记录睡眠、记录你的健身啊、运动什么的，好像也倒闭了。生意难做呀，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搬砖。哎，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是吧？我代言的，我曾经打过广告的《王者荣耀》，不还是风生水起吗？对吧？我曾经打过广告的京东，不也取了奶茶吗？是吧？人生赢家。我曾经打过广告的很多很多，比方说，完美世界的广告我打过，还有网易的广告也打过，是吧？哎，打过广告打的太多了。如果我真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不是太厉害了？我就可以开一个敲诈勒索公司，说苹果，要不给我10%的股份，不然我天天打你们广告。你别看我这样是吧？我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说你要是给我10%的股份，我就不打你们广告，我改用那个小米。你如果给我20%的广告，我就改用那个，我就天天打那个微软的广告，怎么样 ？IBM 也的也行，你挑一个呗。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哎，别唱歌了。哦，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我给忘了，主要是三星前阵子炸了，三星自己炸了，阿克拉呼啦卡蹦是吧？哎，那句话到底怎么来念来着？阿克拉呼啦阿呼啦克拉巴，哎，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三星自己玩脱了，玩炸了，已经就苹果已经不需要我帮忙了。

爱的发发，晚上好。自从沉迷673733爱上发姐这种甜美生甜幽默可爱的小女孩后，眼光越来越挑剔，几乎没可能找到女朋友了。哎呀，赖我咯，真是。哎呀，这找不到女朋友还是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我不接这个锅。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劳烦发发读完，方便的话给个建议。我样貌以罗叔叔8分，我4分，因此长得不好。罗叔叔有8分？也冒昧的问一句，满分多少呀？也就是为了讨好罗叔叔，让他选你进那个视频吧，心机太重了，百分之。他说他性格三观就很讨喜，属加分项是吧？不然呢？都4分了。样貌以发姐10分，满分为标准，他5.5分，妆后6到6.5分左右，这么牛批，我跟他学一下化妆呢。但性格三观属于我不喜欢的类型。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刚属于刚聊3分，怎么这么多分啊？了解后我不喜欢他，我也察觉他也不是那么喜欢我，但互相的世界目前没有其他异性，他没事就会撩我练习技巧，我二次会有一次回撩。上课期间我们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玩，这样以朋友身份相处了1年，这么久。你们雅思课上这么久吗？还是就上完了课还是没有断联系？其中我帮他庆祝过生日，但我的生日时他一句祝福都没有，血亏，让我彻底懒得再理他。我猜原因可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找我吃饭电影，各种暧昧，但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他，没有回应并还补刀。哦，那你怪谁呢？所以可能他凉了心，我生日就没理我，那不是很自然的吗？人家干嘛呀？之后冷了一段，我也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努力中。由于我回家实习，所以所有的进度都因异地停下了，止步微信。说回女生，毕竟我们谁都没捅破窗户纸，所以还是朋友相处。但没事的时候她就会来撩，我看心情回应，大家都是玩笑的样子，总结没事暧昧，有事约个饭看个电影，无任何实质进展。背景完毕，劲爆正题。能有啥劲爆？我刚毕业在家实习，他大三暑假了来找我玩，之前拒绝过几次，但他上次去泰国带了礼物给我，再拒绝不好，就请他来吃好吃的。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哦，啊，你把家里人是支出去，是支哪儿去啊？支到了美国吗？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无身体接触。慢慢看完后就都躺下了，说说话，口嗨一下，然后他用一个指头快速刮一下我的脸，说姐星星星怎么怎么姐，你们是拉拉吗？我也相同办法回击，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都没说话，就一点台灯的光映着我们，沉默着，呼吸都越来越重，我就上了。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也说话，然后就慢慢的摸摸亲亲他，初吻初夜都在，我已经有一些经验，衣服就慢慢的突破，凭借经验前 foreplay 了10好几分钟，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他说有没有无所谓，然后我就给他普及了一下知识和不带的后果。
然后拿着电脑去厕所自娱自乐。进入闲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了他。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他。原本我对他是从里到外都不太喜欢，这次经历又加入了尴尬。我想问发姐，在我们没突破这最后一步的情况下，我在闲者模式中是不想继续这段感情的，请问我再该如何

就算最后你控制住了自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太对吧，是吧？哎，不过还是要表扬你，是吧？一般像是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是吧？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好像。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是吧？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自己，还是这一点还是要表扬的，这叫做不幸中的万幸。这就小黄文啊，孩子你到底读过书没？高风亮节，高风亮节。这个他这样是对的呀，是吧？如果他已经说了，是吧？自己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如果说一时因为荷尔蒙的原因，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是吧？大家练了一会儿功，万一出了什么不想严重后果，到时候咋办，是吧？还要被迫结婚吗？或者说怎么样？嗯，都很难办的。这位同学还是有理智的，不过确实不应该你留人家在家里过夜，你又不喜欢人家，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把一个女孩子叫进那个自己家里来过夜，算个啥呀？你现在再去拒绝人家，你就很没有底气，好吗？你想把这个邮件的性别调换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是吧？一个男的，是吧？跟你这么啊，娱乐了一番，是吧？然后最后说，哎呀，我只把你当朋友，我其实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会说，我靠，渣男？虽然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成年人，大三了嘛，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也没有旁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啊，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不喜欢人家是吧，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不要跟人家发展出不必要的情节了。特别是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有兔兔这我们都算了是吗？毕竟你情我愿是吗？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没有兔兔的就算了，兔兔还是很可爱的。看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会不会就是临时去楼下便利店买5个兔兔，或者到底3个还是5个还是12个，我忘了，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哎，这真的不是小黄文儿，你看嘛，你知道真正的小黄文是怎么样的吗？首先啊，省略号比现在要多10倍，这全是省略号。其次。还会出现很多那个口口，你知道，就那个框框是吗？他框框，我框框，我们框框框框框，就出现那种，那才是那个，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简单的叙事体，对吧？保质期有5年啊，

除非大家就特别的开放，是吧？说好了怎么怎么样，但好像人家是真的喜欢你，想跟你当男女朋友的。亲爱的发娥姐，冒昧来信有事相求。我今年大四毕业了，但是原来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创业失败了，还跟借贷公司借了一笔钱。哎，这个邮件要不要转发熊老师？感觉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吧，都是跟法律沾边的。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伙计，谢谢薛定谔的猴子的球星。创业失败后就基本上在打工为主了，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刚好足够还上借款。这次写信来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想借一笔钱让我提早还上。啊，是来借钱的。借贷公司的利息太高了，然后开始工作后每个月分期还上。已经签了一家国企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7月份就要去报道了。哇，葛洲坝听着就很牛逼啊，大项目。一共4万元，哼，没跟家里说，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不想要父母分担太多了。毕竟现在都大学创业了，当初创业可能也是太天真了，对于这个社会没太多理解，所以失败的挺惨的。什么意思呀？你缺钱，你不跟家里说，你不跟你父母说，你跟我说，我又不是你妈。哦，你不跟家里要钱，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你跟我要钱是因为觉得我条件好吗？所以就是，条件好是原罪吗？这个道理就，这理由就很站不住脚啊！你心疼你爸妈，所以你不找他们要钱；你不心疼我，你就找我要钱。我钱是大风刮来的。谢谢板蓝根的火箭。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能让您确信我不是骗子，但是您想确认身份的话，我可以提供所有的信息，学信网，这个应该作假不了，三方合同、大学毕业证等等。如果有这个机会，我给你打工还债也是可以的。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看到，如果没有就当诉苦，一个人尬聊。如果看到了，希望能有一封回信。最后的大学这2年过得太难受了，这一切基本都是咎由自取，只希望能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我想好好过。年过得太难受了，哎，不，说看错了。还有，发儿姐，你唱歌真的好听，但是一直在干兼职，没什么时间看直播，基本回去就12点了。希望直播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漂亮。我给大家说个花絮啊，就关于这封邮件的。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个"淼"字。就那个三个水那个淼字，我刚才才看到的，是你吗，三水？前阵子听说你在创业，这也是创业的其中一环吗？谢谢三水的飞机。

发个飞机以证清白。这封邮件其实怎么说呢？平时没有这种邮件啊，没有在直播里念过。但是我的私信啊，或者说，有时候那种斗鱼私信，以及微博私信，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借钱的。你们知道有一种借钱方法是那种什么，我什么什么秦始皇什么什么。

哇，你借我几万块钱，我要重振大秦什么什么的，反正这还有什么我什么什么是当年的女娲怎么样，最后来找你借钱，后来就简写了是我秦始皇钱，我女娲钱，我还收到过好几个私信是我女粉丝钱，特别的。也应该说有意思吧，特别的有。我是你粉丝，打钱。有些是简化了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斗鱼的高级账号啊，比方说40级以上、50级以上的，更别说什么皇帝呀、啊，还有什么。尊贵的伯爵、公爵以及子爵、国王什么的，他们都经常收到那种私信，就借钱的，有小主播来说，哎呀，你好啊，我知道你是吧，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一个小主播，想要今后，在直播道路上是吧，成就一番功名是吧，直播事业是吧，但是我缺一套高配置的电脑，希望你能不能。赞助我一下，我以后红了不会忘了你的。这哦，歧视啊，一般人家这种借钱的私信是不会发到歧视那里的。我作为一个歧视，我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私信，真的。在座的歧视有收到过借钱私信吗？我想应该是伯爵以上才会收到吧，或者说那种50级以上的 ID 才会收到。歧视太多了，就发私信其实也是一种体力活儿，你知道吗？就还是要有的放矢，也不是砸的飞机。如果说你虽然是一个骑士，但是你斗鱼等级巨高，80级以上是吧？那还是每天会收到很多求爱短信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自己的斗鱼私信，我平时很少看的，因为。经常都有那种系统发来的垃圾私信，是吧？太多了，一会儿就劝你充值，一会儿叫你开通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哎，太多了，就什么什么新功能啊。所以我不是经常看，你们有时候去看一下，就隔三差五去看一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据说还有那种美女主播。给你发私信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打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啊，是吧？你好，我是一个美女，我游戏技术不错，要不要一起双排呀？那种，多得很，是吧？等你们到了是吧，高等级的时候，世界都不一样了，是吧？还有给你发什么，高仿奢侈品啊，什么。1:1的 LV 香奶奶啊，这还有什么亚洲不对，第一家什么线上赌场，哎，多得很，都是那些。你不信，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大佬，应该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天哪，原来他们这些死有钱人每天受到这么多的诱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持住自己。

最后回到这个邮件上，他找我借钱的时候，我要不要回他一下？我说回，没钱。哎，算了算了。就算他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首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其次，就算他遇到了困难，他也应该先向自己的父母朋友求助，是吗？不应该向网络的陌生人求助，这从情理上说不通。其次，我如果这次帮助了他，那是不是以后借钱的信件、邮件有雪片般飞来，是吧？不到一个星期，我的余额宝就空了，所以不能开这种头。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吓人，和前男友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和男朋友分手没多久，我该挽留吗？发姐，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5月23号分的手，可能因为年龄小的原因吧。我和他在一起没多久就同居了，刚开始我爸妈同意我俩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同意了。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和他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因为我自身的原因，那个小孩死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流产了。哎呦，第二个小孩4个月了还是打了，因为我不敢生下来，我爸妈不同意我嫁给他，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嫁得那么远。我爸爸从小对我很严厉，有一次带我对象回我家，我爸爸晚上就想把他赶走。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爸，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他这么对我。哎，讲道理嘛，这个你带对象回家到晚上是应该出去住啊，难道你们年纪轻轻又没结婚，你爸爸说好啊，你睡我女儿床上吧，记得小声一点吗？难道说这种话吗？我觉得你爸是正确的呀，是吧？就你男朋友是吧，男女朋友在家里吃个饭就可以了吧，还非得过夜，你太不把爸爸当回事了吧。我觉得你不应该恨你爸。然后后面他说，我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他们那里的习俗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后来我们俩分开过1年，没有在一起，他一直在等我，对我很包容的那种，愿意给我花钱，只要我提的要求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屌。今年我们两个还是异地恋，一直到5月23，他家里是开工厂的，不算很穷也不算很有钱吧。其实我觉得开工厂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啊。然后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在一起了。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晚上直接买了飞机票往他工作的地方跑。下了飞机他没有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到他那个酒店。一到酒店门口我就看见他了，他把他胡子剃了，可丑了。我看到他不想说话，他说不是有话跟他说。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房间里，我哭着求他留下来，他没有。我问他怎样才可以和他一起在一起，他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我没有答应。然后他又说叫我拿出20万给他，我说怎么可能做得到。他说你也知道不可能做到，他就拿我爸妈说事儿。我啊，什么呀，怎么看着这么惨啊。然后他又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不是看错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相信再努力点儿，我可以自己买车买房。他现在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他说对他的感觉不是喜欢，是凑合，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和他分手半个月，我暴瘦了10斤，我很开心，得谢谢他。啊？好吧，以前都是他把我微信拉黑，最近几天他突然把我微信加回来，问我还喜不喜欢他，我就回答说暴瘦10斤，你说呢？过了好久他发一个笑脸给我，我就问他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忘了说的什么了。他现在问我这些是在有在挽回我吗？我该不该再努力点和他在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和他一起工作？我一想到我爸妈不同意我就好纠结，八姐我该怎么办？

我有几点我看不太懂哦，这是个女孩子写的邮件，但是就是逻辑不是很通顺。他们俩异地恋，然后又同居，同居在哪里的？爸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是吧？20万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我也不知道，他没说他的地点。第二，他说什么？本来两个人在交往，但是别人给他男朋友介绍对象，他俩就在一起了，这不是出轨吗？对吧？他那时候不相信，还晚上买了飞机票去挽留他，这不是应该过去抽他大嘴巴子吗？然后你们俩开了个房间，你哭着求他留下来，他不是错了吗？应该他哭着求你留下来才对啊，是不是？然后你问他怎么样才可以和他在一起，他说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没有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因为你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喜欢他的工作吗？然后又叫我拿出20万给他。这小姑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瞧不起自己了，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谢谢王叔贝斯特和一叶知秋的高级抽签。彩礼钱20万到底多不多？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可能要看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吧。因为像有些地方哈，我的家乡是没有彩礼钱这个说法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地区是有彩礼，并且还要求那种男孩子要买房的，就是。其实买房的价，花的钱远远高于20万，很多时候200万都买不到一套房，很多很多地方是吧？所以20万这个标准到底高不高，我是不太有概念的。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吧？如果彩礼钱就是很多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有点重男轻女吧。我觉得彩礼收得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女性地位越低，会不会？就是有种卖女儿的感觉，就是我养了一个女孩子是吗？养这么大，现在归你了，所以你得给我很多钱，这表明这个地区的女性地位不是很高，重男轻女吧？你想。就是你收了人家这么多彩礼钱，人家心里肯定也不开心。你的女儿嫁过去了之后，日子会好过吗？

像我们家乡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就父母凑个首付，然后小两口就自己还房贷，凑个首付装修，一般是这样，就比较公平。哎，我要打个喷嚏。哎，我打不出来，啊，难受。重庆真的没彩礼啊？反正我知道没彩礼。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女观众啊，她就是这位楼主嘛，写邮件的这个女孩子，可能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地方，是吧？可能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姿态就会容易放得很低，然后找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就觉得哇，不能错过他，就容易就不能放过他，也不是不能放过他，不能放弃他，也不能放不下他，就会一直想要缠着他，就要恨嫁那种感觉。其实看来这个男孩子条件也不是怎么样，是吧？第一人品不是很好，让自己的女孩，自己的女朋友怀孕，然后又流产，你第一次可以说是意外，第二次能怎么说呢？是吗？其次，在没有跟现女友分手的情况下，就接受相亲，接受介绍对象，还交了新的女朋友，人品比较差。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比方说明明是男朋友不对，然后自己跑到那边去，还要哭着求人家留下来。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这等于男尊女卑的感觉，是吗？就算那个男的条件比较不错，家里开厂的，怎么怎么样，或者长得很帅，怎么样，你也不应该这么对自己，是吗？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就算留下他了，是吧？你这样挽留，你答应他的一切条件，你跟他在一起了，那又以后会怎么样，是吧？以后他会变得更好吗？是吧？他只会觉得哇，原来你这个可以接受，那我以后可以玩得更疯。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如果他有这种方面的倾向的话，你容忍了他，他以后会不断测试你的底线。很多圣母会觉得哇，我包容了他，他会感激我的好。但是实际上人家心里想的是，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啊，哼，我懂了，知道吗？还是要瞧得起自己，你瞧不起你都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别人更瞧不起你。我妈经常跟我从小到大说一句话，是吧？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说你只要不有求于他，是吧？你们俩就很平等，但实际上有求于他也可以平等的，是吧？但我只是一个方言。我看着这封邮件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小姑娘思路很混乱，是吧？又很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谢谢老师叔，爱你哟，么么哒。就是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要这样，不然的话感觉就不符合这个气氛。就是他们必须要这样调，这样。

0: 一种一
1: 欢喜就好，花一句话，哎，
0: 啊，这是古，这是那个，这是马伯庸亲王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不开那个不开直播，他说不知道直播播什么。谢谢老朱的亲，现在直播不是特别火吗？然后我说你们也可以去做直播啊。他说不知道直播做什么，他是写书的。说难道我直播写书吗？那都在直播的时候看了，谁他妈还买呀？另外他还说，他说而且你不知道，我就是我写书的时候，很多典故很多知识点我是要现从百度上查的，是吧？我记不住。那时候我一直播，大家看见我，靠，原来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现查的，那不就是嘣啊。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而且那个古大还在那个旁边吐槽，是吧？嗨，上回跟他去欧洲是吗？他说10个G的流量都被拿去查单词了。这是到底是古大白话去拿去查单词了，还是那什么？好像是古大说，这位是古大嘛？这有点。

神寺那个，神寺，那个叫谁来着？阎王叫什么来着？孙，还是谁来着？阎王叫谁来着？快快快！哎，孙红雷，孙红雷，对对，有点神似孙红雷。然后他就说，他每次出差都要背一个笔记本在身上，不懂什么就现查，特别佩服他。谁在说林永健？把林永健牛头梗的都封一下，封一下，封一下，没礼貌。你们平时对我不尊重，我也就忍了，是吧？你毕竟是花钱了来看的，是吧？你花钱给古大做了什么？嗯，天天看人家《冰与火之歌》的免费字幕，你做了什么？What have you done？有一点点像嘛，他们没发广告，好像从来不发广告。我看看，呀，人家关注我了，嗨呀，嗨呀！哎呀，哎呀，这小孙，哎呀呀呀呀，蹭面子，蹭面子，对，等等，让我膨胀一下。哎，这个面子蹭的可以，我给他，哎，讲道理的话。我两个人都休了的好吗？我休自己，我也就是把自己的脸修瘦一点，下巴修尖一点。可是你知道我点古大脸上的痘痘点了多久吗？啊，就半小时算少的。我昨天晚上到今天就没睡过觉。这一段不要录了啊。这样，我们重新说一下。古大白话老师特别帅气，来看一下那个。哎呀，这个，谢谢亲王。哎呀呀呀呀呀，是不是人家？是不是我这么艾特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不回关呢？哎呀，是不是？哎呀，我会不会过几天发现被取关了呀？会不会啊？哎，我好害怕呀！其实也没什么，人家都结婚了，有孩子的人。哎，我可以咬一口吗？这是谁写的？这周老师翻译的。周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翻译学者，很可爱啊，这些书你应该都看过吧？叫做，哎，可以个屁啊！哎，可以送一个火箭吗？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可以买一下淘宝吗？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玩一晚上，是不是？我说，可以亲一下吗？然后你们再说可以的时候，我说，可以刷一个火箭吗？你们说不可以，我们可以玩一晚上。好好玩哦，从来没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我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啊，总不能违法吧？为了爱情，我觉得怎么说，还是得听国家的。这身容易走光，我虽然我穿了打底裤是吗？但我怕扫大家的兴。是啊，我性子比较急嘛，哪像你二十几岁看着跟小学似的。嘿，我发现一个特别特别爽的事情，就是我在母亲节的时候疯狂的收了很多火箭，没想到父亲节也可以收。
仔细一想，会不会有哪里不对呀、啊？所以你们，这就叫做单身母亲又当爹奶又当妈，哎呀，好痛苦呀！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Trust me。看见了人家一发成名，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了？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明天如何分清发姐和贾玲？喂，差很多好吗？我操，这个邮件真是黑的飞起，差这么多。喂，我看的要晕了，真的差很多好吗？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我有多瘦。哼，我觉得助理是个黑粉。我好像没有酒窝吧？我有酒窝吗？有啊。那个，贾玲有梨窝，就这儿梨窝，我没有，锥子脸没有。谢谢午夜凶铃，一毛一样个屁啦！哼，明天，我跟你讲啊，明天有可能，就有可能啊，我就不打保票，因为这明星的事情我们说不了准。如果明天真的见到贾玲，让她上直播。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都精神点啊，要不要咱们先排练一下？就比方说，大家好，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贾玲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这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几点？我一点多去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电视台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说不得准。谁他妈在说发姐？你们这样很没礼貌的。你可以说：“贾玲大美女你好，你真人好瘦啊，好漂亮啊，贾玲老师，请问你不？贾玲。”妹妹，请问你有男朋友吗？你的择偶标准是怎么样啊？你和吴彦祖那事儿是真的吗？上回和宋仲基见完面之后，他是不是一直联系你啊？贾玲老师，我喜欢你好久了，知道了吗？真人好美啊之类的。那时候我留长头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
还是短头发好。哎呀，你们这些人都会始终存在的。哎呀，就是说，存在这么一类人，他就是说把你各个时期，因为你每一个时期，就是说你短发的时候会有好看的照片，也会有很丑的照片，然后他就把好看的给存下来，等你长头发的时候就说，嗨，还是短头发的好，因为他存着短头发好看的照片。等你短头发的时候，他又把你长头发好看的照片找出来说，还是长头发好看。其实说穿了是吗？就是短头发、长头发都好看。好了，我们下一组，谢谢你。喂，这是广告吗？他们都说你是广告，我就不过去搜你这个小说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呢 ，in my humble opinion 啊。我给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从你这本书的书名来看，当宅男遇上修真界，那么从我的意见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去考研吧，别写小说了。我不知道这样说你听不听得进去，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对不对，但是你要既然诚心诚意地问我了，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你，希望不要粉丝减一啊！考研依然有光明的前景。我觉得《当宅男遇上修真界》这种小说名字，跟《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名字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在我看来。你看人家郭敬明虽然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但人家名字就起得稍微有水平一些，叫做小时代，是吧？人就是我扼杀一个郭敬明吗？请不要跳起来打我。你看这个人就前后矛盾嘛，是吧？这边说不吸毒，这边又说要爱玩守望先锋，你看这个人一看就不诚实，是吧？自己打自己脸，哪有你这样的。怎么不诚实呢？这小子哎呀，另外我想说，你征婚为什么两个字是红色的？你到底是要征婚还是不要征婚？如果你不要征婚，那你应该把并不是三个字弄成红字，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征婚，就把征婚弄成红字。你说你不是征婚，那就把不是弄成红字。你又说你不是征婚，你又要把征婚弄成红字，说明你这个人啊，从这里就看有点矛盾了。而且你这个人就是也有点不诚实。26岁，毕业于政治学院。住别墅豪车三辆，内蒙独生子，父母在政府里面当官儿，现在退休了。你这个别墅豪车一看就不是独自奋斗多年来吗？你这个独自奋斗从何说起啊？是你独自奋斗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赶跑了，所以独享了豪车以及别墅和豪车三辆。就是本来你们是那个，就是有个上有个哥哥，下有个妹妹，是哥哥弟弟妹妹这三个人，所以是三辆豪车。你独自奋斗了多年把他们都赶跑了，所以你现在坐拥别墅，是这样吗？这才叫独自奋斗。你26岁政治学院毕业，你能独自奋斗多少年啊？你那别墅是独自奋斗过来的。我跟你讲，退休了不代表安全哦。别以为，我跟你讲，退休不代表安全，
从北京逃到内蒙也不代表安全，有种你去美国呀，是吧？哎，我这么说是不是粉丝又减一了？刚才有弹幕问说，我这么懂男女关系，为什么没有男朋友是吗？首先我没有很懂啊，我只是个孩子，我还是个宝宝。其次是吗，你不觉得越懂对你们越绝望吗？嗯，谢谢红叶疯了没。

你看，你没事儿没事儿给我发消息的都是，发姐，我嫖娼被抓住了。发姐，我喜欢一个萝莉，她不满10岁。发姐，我想上那个小姐，她不肯收我的钱。发姐，我喜欢上了我的室友。发姐，我喜欢上了人妻。发姐，我喜欢我跟我的我喜我现在跟我的现女友在交往，但是我忘不了我的前女友，怎么办？而且我还搞着现女友的闺蜜，你说怎么办啊？我一天到晚看这种邮件。都快出家了好吗？发姐，我喜欢上了一位比我小2岁的已婚女人，怎么办呢？发姐你好，我喜欢一个结了婚的，孩子也快2岁了，孩子也快了2岁了，我是什么意思？是孩子，他的孩子快2岁了，是我的，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个我应该是打错了吧？而且比我小2岁的女人，她是外地人，嫁到我们当地的，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耍、吃饭、KTV 什么的，也跟她老公吃过几次饭，喝过几回酒。我操，可以呀，兄弟会玩啊！我也跟她表白过，心里面在意的全是他，她和她老公感情也出现问题了，都在闹离婚。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娶她呀，我该怎么办？本人今年24岁，希望发姐能够解答。

0: 兄弟，你不是兄弟，这位朋友，你今年24岁，你比你小2岁的人妻就是22岁，他有个孩子，快2岁了，也就是说他2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也就是说他19岁怀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未婚先孕，带球跑啊。19岁是不让结婚的，也就是说这位人妻应该是没有读大学的，19岁怀孩子应该是没有读大学。你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你想娶一个带了孩子的女人，你们今后怎么过呀？你才24岁，也就大学毕业没多久吧。带球跑什么意思？越位了，越位了。首先就是说，你这个顺序是不是反了？手也不让牵，买东西也不肯要。是在买东西之前不要去牵手是吧？好大的狗胆。Who the do you think you are？不要把买东西放在牵手之后，凡事讲究一个顺序。其次，你买的什么东西？你买的是给他买的英雄联盟的皮肤吗？守望先锋的屁股吗？炉石传说的卡包吗？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买的什么？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see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changing you。 Shadows on the hill。 买的减肥药。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那就完了。女生收到减肥药的伤害，对女生带来的伤害，大概就等于你们收到伟哥这时候的伤害。就说我们女的，可能为了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美丽，自己去吃减肥药，但你不能给我买是吧？就像你为了像一个自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买威尔刚，但你可以自己买，我们不能给你买，知道吗？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事情只能自己做，有些裤子能自己尝啊。In my humble opinion，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我不相信你。如果你大四毕业，什么都不会做，只能说明你什么都不肯学 ，OK。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好吗？你要是什么都可以学，你就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如果你什么都学了，你还是不会做的话，可能需要烫个头。如果说你们俩见了面之后，你挺喜欢他的，他对你有些嫌弃，那么从侧面一般来说，侧面一般就说明了你可能其他方面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可以，你长得呀可能没有那么还行，阿妈，谢谢这位老人，谢谢这位长者。 的火箭。
1: Not if you care for me.
0: 人家你喜欢人家，人家没看上你，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要不就是他有更好的选择，要不就是说他的条件比你好，你的条件没有自己想象的好。就是我们人类啊，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中眼中的自己好看一些。我们天生就觉得自己其实是很聪明很厉害的，有很多优点不为人知的，比如什么，我要是努力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我要是多花点时间练习我能上王者呀，比如说什么，我要是瘦下来跟黄晓明也没有太大差别呀。人都是很容易陷入这种幻想的，很容易高估自己的。一般来说给自己打七分的实际上可能只有6分到5.5，就像一般说自己1米7的男生可能只有1米68.5，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自然，但是你也要意识到这个。我觉得你的条件其实真的还不错了，人呐、啊，人比人气死人，不能老跟那个特别厉害的比，就差不多行了。钱，你这富二代还有更厉害的是吗？你上亿叫富二代，上1000亿还是叫富二代？钱是没有尽头的，但是妹子我们可以换一个喜欢吗？像那些喜欢和高富帅互动的妹子，我觉得不好，肤浅、幼稚、拜金、现实，跟那外面那些妖艳的贱货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是去找那些单纯不做作的小女孩，好不好？我喜欢的是吴彦祖，我喜欢吴彦祖是因为他长得帅，跟他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吴彦祖没有钱，我可以养他呀。你可以说我颜控，你可以说我肤浅，但你不能说我是吗？我愿意养他，我这个人很伟大的，不介意我主外他主内。他不要我嘛，那是他怎么说呢，吃不惯川菜嘛，人各有志。谢谢黑玉。而且我觉得那些什么，说实在的，我虽然是一个很单纯不做作的女主播，但是我也去过很多妖艳贱货去的场所，也吃过那些漂亮的菜，喝过那些五光十色的饮料。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常觉得，我觉得那些果盘啊，是吧，不管装饰的多好看，也就是西瓜、小番茄、火龙果、苹果继承而已，是吧。那些是吧，那些装在针管里的什么红的、绿的、荧光黄的，什么发紫发荧光、荧光紫的那些饮料，也就是一些便宜的酒而已，不怎么样，是吧。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是火锅好吃。 它那些果盘虽然漂亮，那些卤鸡爪啊，什么那么麻辣海带丝啊，什么凉拌藕片啊，也不特别好吃，还卖的贼鸡巴贵。奶哥哥做菜还不错吗？可是我看他每次在微博上面放出来的那个菜的卖相都特别漂亮。谢谢奶哥哥的飞机，谢谢房匠。嗨，房匠，你要开什么馆子？我给你打广告。谢谢8588，很赞。一些黑意，来个今天我还去那个拍我们斗鱼的照片，那什么宣传照片，碰见了820的那个宝哥，是宝哥吗？好像是宝哥，但没好意思打招呼，我怕人家不认识我。哎，你们什么时候站起倒闭了再来我台呀？等你哦呢。谢谢这位7000分 DOTA 选手的飞机。

把那个说七千分个屁的人封一下，就你知道，就你话多。我说七千分就是有七千分，五千的都疯了，人家都送飞机了，你们有没有点啊职业素养啊？懂不懂礼貌了？七千。

三千的是左手打的吧？三千的是再打。谢谢黑一个老鸡。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瞧不起你们，这样怎么成事儿成大事儿？哎，八千八千，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房上的伙伴，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最高是不是八千吧？八千吧，太可怕了！几分钟之内就，哎，可怕！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啊！这边这封不用看了是吧？都结婚了是吧？拜拜！是不是不用看了？谢谢 DYZ DYZ DYZ 八二的飞机，谢谢黑玉。一来是吗？看一下，反正他比较少。这看一下，万一他离婚呢是吗？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婚礼上用了你的 Count Taker 和 New Soul， 没什么区别的，就是想谢谢你，祝发妈妈越来越漂亮， Boss 都一次过。什么叫祝 Boss 都一次过？ Boss 本来就是一次过的，就好像祝奶哥哥早日上七千分一样。你这话言下之意就是说，奶哥哥不是七千分，我 boss 不是一次过的，你这个话就充满了恶意，你知道吗？嗨，你们这些结了婚的男人。太不会说话。

把这些说五千份疯了疯了疯了，挑起敌我矛盾。哎，不在了。我最近有一个心事。我的一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反正很胖的，挺胖的。开始喷香水做面膜。老实说，我觉得1米8左右160斤不算特别胖，就小胖子吧，看结不结实，不算特别胖。挺胖的肯定算不上。我和室友都受不了，我们又不好意思说，打也打不过他，怎么做才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一发能不能帮我想些法子搞他？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一个1米8的室友，开始喷香水做面膜，然后你觉得他很娘，然后这个娘炮呢，你又打不过，是这个意思吗？你很难受，是这个意思吗？好气哦，是吗？你这么一个真男人，打不过一个死 gay。 宝宝好不开心。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这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正常身材，可能有点微胖，绝对算不上挺胖的，真的。其次，我觉得做面膜这事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喷香水儿，如果他喷得太浓了，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可以喷淡一点，不要那么太大的气味。

0: 突然一切都说得通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
1: 谢谢阿米奈。
0: 我对于这封邮件主要是想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是吧？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以及更没有理由去搞人家，是吧？人家可能是 gay， 但是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他香水太重了，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要搞他呢？就人生在世要接触很多人，人与人之间都要会有摩擦的，不要这么大肝火嘛，要尊重每个人的人身自由，好吗？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没有权利搞他，除非你们是成了男朋友。谢谢你看不见的我和丁徐临时光芒，我觉得你们还是作业太少，游戏太少，打太少了。而且退一万步说，你的室友是个 gay， 真的是个 gay， 你看不惯他，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整人家，除非他侵犯到了你的私人空间，比方说他把他的男朋友叫到宿舍里来，把床弄散架了，是吧？这个你可以对他提出抗议。平时他就算在家里画粘假睫毛，那也不关你的事儿，在那个寝室里粘假睫毛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不能干涉人家，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不赞同他的取向，但是你要捍卫他，对吧？自由啊。

首歌是莫文蔚的，叫做单人房双人床，也就是标间了。如果有

这首歌我就是我爸爸比较喜欢，我爸爸特别喜欢陈慧娴，对吧？说是他女神，所以今天父亲节特意唱一下这首歌纪念我爸爸的青春岁月。谢谢沈瑶儿。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心疼主播的可以买一下淘宝店吗？特别有钱的水友建议刷火箭。我准备好了。

我呀，我的音乐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说好粤语，说一口标准流利的粤语，这就是我这人生最大的目标了。我觉得粤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了。

你们讲道理吧，你说直播平台上哪几有几个人粤语又说得好，歌又唱得好的？我觉得基本就没有了。可惜。在座的有外国人吗？啊 ？Is there any foreigner？

着我们一般12点唱。谢谢。哒哒哒哒哒。

Merry Christmas。这首歌叫《真的吗》。照顾一下英文不好的同学。

0: 谢谢脑洞，谢谢八零八九的开始。今天暂时不唱了，这几天连着播了四天还是五天？四天，四五六七四天，所以暂时不唱了，唱了太多歌了。然后我要去发条微博，然后打打游戏什么。
1: 可以吗？
2: 好吧。
1: 会上来一起唱吗？

哎，我这不是我昨天穿的衣服。哎，是不是应该拉拉比例再穿啊？

群演太热情了，还把小游弄上去了。这个字幕，哎，这字幕会不会不和谐啊？

说这形象不太好。

0: 是这样的，
1: 这个声音，哎，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擦一擦。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因为我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啊、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

总是在及格线上 GPA 2.0 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 2.5 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 C 是什么意思啊？ 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 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 OK 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好，这么有钱打我，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播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哈，你4个月能花20万呢、啊？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请找斗鱼有事情。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对，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

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这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真香！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年。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一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浙大是吧？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
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泪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是吧？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 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咯。妈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云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
而且是看西医是吗？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吗，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啊，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他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啊、哦、那种感觉的，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这。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按下去很爽啊。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

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据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因为啊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龙，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爸爸，谢谢大家的礼物。嗯，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吗？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哎，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育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20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还有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20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抽签。前两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两天比较忙，要帮我妈。

妈做事儿，她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两天她就会忘了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她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她说明白不想跟她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搪塞塞塞塞塞塞塞塞。色色色，哎，主播很坚强，还是继续看。我现在想想也知道，在之前聊天里面就不应该答应，现在实在没办法了，稍微有点矫情了，希望没倒发妈妈胃口。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问问发姐，遇到类似打心里不喜欢、想拒绝的人或事儿，要怎么拒绝会比较不伤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了，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住。

谢谢剑虫复生的飞机。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发姐，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发姐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的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混一混，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冉冉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的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

假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哎，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了，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啊。女孩子之间就尽量还是不要伤和气吧，同性之间不伤和气，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发疯的人了。异性之间就是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啊，你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喜欢你，然后还跟你出来玩，用掉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之后说对不起，我不是你配得上的好女孩吗？还是说就说哎呀算了，真的没必要，不想去就行了嘛。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样一些呢。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y。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对吧？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她也是这样的情况，她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她一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呢、啊？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准备好了吗？哎呀，这个他说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一年多就谈婚论嫁，他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
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啊，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三十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后鼻。谢谢以凌然的要以然凌的狮子的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伊人林的狮子头火箭。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不要怪我说话直。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嗯，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哎，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1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啊，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啊？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
我5岁都读得出，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

上学前班，他说学前班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七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夺人了。嗯，最后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发姐舍友临死前想听你唱一首好汉歌，我们不忍心看他这样，只好寒冷给你发邮件了。谢谢好人一生平安。还有邮件点歌的吗？这个助理小姐姐，邮件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松了，拧紧一下。啊，麦雪上公爵啊？不是吧？这有点悲壮。谢谢小柯零二幺送的飞机，已经没了吗？好久没有看见这个老梗了，舍友临死前想怎么怎么怎么样。好烦啊，有些弹幕真的什么看这个速度应该已经火化了。哎呀，觉得弹幕真的太毒了。这个邮件说喜欢上一个三观超合的有妇之夫啊。美丽的发发你好，看你已经快一年了，确实实至名归的人被隔田。好了，不如正题。我最近加入了一个微博博主的微信群，然后认识了一个我们河南郑州的女孩子，群里大多数都群里大多数都是南方的，我们就加了好友，聊天中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孩子已经一岁了，老公对他不是很好，属于闪婚那种。然后我俩不管聊啥话题都特别有共同语言，三观也是特别合。他大我四岁，23，我比你大一岁。我没有谈过恋爱，现实有点自卑，有点怂，看见女孩子不敢说话那种。人也特别老实，最近我发现我喜欢上他了，而且我也听他说他和老公离婚也是迟早的事儿。哎呀，我也比较喜欢成熟的女人，感觉跟我一个年龄段的女生特别事儿，而且幼稚。春天马上到了，发发，我该不该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也是罗叔叔的 B 站粉丝，因为加入六七三七三比较晚，所以看了发发以前所有的录像，可以发到 B 站吗？我是开挖掘机的夜班公司，晚上可能看不上直播，基本靠录播。谢谢发发，谢谢罗叔叔。挖掘机啊，哎，你把人家名字都暴露出来了，好可怕！我看看，要是人家老公也在看直播怎么办？不打个码的吧？哎呦，我这怎么遮呀？

等一下，而且他用的我的头像，我的照片当头像，感觉好像自己在说话一样，有点怪怪的。

看这一段啊，我稍微打个码。他说开玩笑的，你还你对我有啥想法，你说，他说还能有啥想法，开玩笑的，你也不能离婚。然后他那个女孩子说早晚的事儿，我感觉，那我等等你吗？我操，这被你的老公看到不得干死我。哎呀，我就希望他的老公没有再看吧。

不过我把我自己这些挖掘机的还是就怎么说呢，也算是专业对口吧。到底是开挖掘机的，这个小伙子才19岁，然后这位少妇已经23岁了，实际上两个人都特别年轻。我们退一万步说，你们俩真的真正相爱是吧？哎呀，这个名字就还好了，一艘碗全国几万个或者几十万个。你们真正相爱，你要能够娶她，你好像得23岁才能结婚吧？男生是不是23岁还是22岁才能结婚？你们这么多年还要等好几年，你们俩的感情会发生变化吗？而且人家已经有孩子了，你从来没谈过恋爱，一恋爱就当爹，这个感觉是你想要的吗？22岁就可以结婚了，哇，那你们快了，等你们喝你们的喜酒啊。就像这首歌一样，是不是太寂寞了？其实如果你喜欢一个熟女，其实23岁哪是熟女啊，我这话真的说着我心都疼。你喜欢一个大姐姐的感觉，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大姐姐，也比你大几岁，但是没有老公也没有孩子的那种，不一定非要找这么刺激的吧。

别去祸害人家有夫之妇了，而且孩子才一岁，刚刚结婚，结了婚就生孩子，生完孩子就离婚。哎呦，其实像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啊，少妇嘛，刚生完孩子，她其实也很年轻，她可能很难接受一个从小姑娘突然就变成妈妈的这个身份的转变，觉得自己还需要人照顾，为什么我要去照顾别人？然后如果这时候老公啊比较忙啊，没有太关心，就是看孩子、照顾孩子、带孩子都是自己的事情的话，她就会觉得很难过，那种就产妇抑郁啊，这些都可能，就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不被爱等等等等。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会离婚。

啊，刚才想说教练我想打篮球，现在就想教练我想学挖掘机。我跟你说，想学挖掘机你去 QG 啊，听说林大善人跟 QG 不对，林大善人跟那个蓝翔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帮他们培训就是电子竞技选手，是真的。谢谢 Red 的飞机，谢谢康康新年换风水的办卡。我觉得你们可能从我看啊，你们可能最多就约一约吧，不会真的离婚在一起，毕竟年龄也不到，实际也不成熟。但是我刚才劝了你这么多，但是你可能听见可以约，就把我前面劝你的都忘记了，毕竟这个事情最实在嘛。我希望你还是就谈正经恋爱，不要破坏别人家庭。谢谢郎总的飞机。是真的呀，董事长，我想选挖掘机。19岁嘛，你们想想，你们19岁的时候都什么样子？就没有理智的，有时候看到我就脑中一片空白。哎，很担心你被打断腿啊。谢谢六月的橙的飞机，谢谢 Red 的飞机。还有些说用这个头像就可以约到少妇吗？不是的，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儿。喷麦了，我都。谢谢六的神和喜欢喝可乐的弟弟。不要甩锅给我。来看看他下面又说了啥。然后他后面还说，等就算了，毕竟你还得找女朋友。然后人家说不是拒绝，而是不知道这事儿啥时候算完。人家也没有对你很那个的意思啊，这人家没有说我很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离婚跟你在一起，希望你能把我的孩子视如己出，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分析一下他的心态哈。谢谢 Leon 还有000以及 BGM 闹着玩的飞机。一个少妇刚生完孩子不久，其实可能个人形象还没有完全恢复，毕竟生孩子会对身材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时候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追求他，喜欢他，他是很享受的，你知道吧。他说，哇，我依然有魅力，我很吸引人，I am charming， 这对他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就不管他喜不喜欢你，他都希望你喜欢他。而你看他那个这话，并不，他说我不是拒绝，我但也不是接受，我就是觉得你喜欢我这个事情让我很开心，就可能寂寞啊。你喜欢他，证明了他的魅力。看你们都说些啥呀，解锁新功能。哎，后面的是不是你不敢截图截给我了啊？瞧瞧你们这对话，什么恋爱啦，我还有这种功能，解锁新功能。对，放心，你还有很多功能，不要脸。后面是不是不敢截啦？哎，什么喜欢不喜欢，就是一些荷尔蒙嘛。
谢谢萌萌粥的高级车群。担心你挨打呀。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啊，这个房管说话，这个皇帝，这个房帝说什么，还是先约了再说，过分。谢谢 Ken Angle 的飞机。休息哈。谢谢萌萌粥的飞机。我看到一条弹幕说，糟糕，这个人的头像跟我老婆一样。戏不要太多啊，真跟你老婆一样，你还能看直播？我靠，你已经快疯了吧。谢谢萝卜鸡的四个飞机。可能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了，还有空看直播发弹幕呢。

已经去拿菜刀的路上，推荐双立人特别快，无痛苦。谢谢于小乖和女枪突突突的帮卡。今天我们就直接讲邮件了，暂停一天腾发赠。谢谢那一抹的月光的七张卡，谢谢干将地的半卡，三张卡。抹到霍霍像爹娘，可行。谢谢 Peking Tour 的两个飞机。王麻子菜单，为什么男人对自己被绿了，就是火冒三丈？但是对绿别人又兴致盎然呢？难道大家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还是说只是一种，就想要把子孙撒遍大江南北的生理习性使然？就说就那种意思说，我全都要，不对。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女孩子不会啊，女孩子就觉得，要专情一些，交配权与占有欲。我靠，狼萌萌。我很难想象你那张脸说出这种话。请注意你的人设。

看你说啥？亲子确定性，我靠，你不会是阿丫娃娃的粉丝吧？要不要来一波剪刀石头布 PU MV 爆 PU？谢谢条件随机场西非的骑士。你们估计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喜欢泡微博的人才知道。哎，这些23333的都是什么呀？你们真的知道吗？写沉默 RCG 的飞机。哎呦，有些说阿丫娃娃就是什么什么来的，不

有些邪教创始人，假设啊，他不知道他是假的吗？他不知道自己不是神吗？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没有特异功能吗？但是他能挣钱啊，他不知道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吗？他不知道自己全靠 PS 或者说都是靠 CG 或背后并不会放出光芒，也不能治病救人啊，他知道的呀，但是他能挣钱啊，谁傻？人家都有目的的。而且像这种粉丝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消费者，就有那种有信仰的，我相信你，我花钱我还维护你，我停止了我的思考。而且他们这些时候这种类似邪教一样的东西哈，假设哎，你这个老谭还要退语，音乐区一哥啊，午夜音乐区没有支柱了。你停止了思考？没有，我觉得我经常就是跟大家说的都是说，哎呀，来我们来分析，来我们来想一想，真正的是不会这么说的，知道吗？我跟大家经常说的都是求同存异，凡事多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为什么会那样，还有我们说为快乐消费之类的，能看来看就好，就很开心。我是实在人啊，他们很多时候是用一套理论去洗别人的脑子，盗用发解 IT。这个算什么烈焰红唇？这不是斩男色吗？所谓的，发姐举报刚才打游戏发现有人盗用发姐 ID 游戏名风暴英雄。哟，小强你上大号呢？我看看，漫漫连贵路应该不是说的我哦，这个是我。哎呀，这是风暴英雄的界面啊，好像 SC 啊。哎，我记得，等一下，我记得我在风暴英雄里超屌的，不是那个世界全通的就有我吗？百度就能百度到风暴英雄，然后。我记得我是那个什么世界 FD 啊，那个，嘿，看啊，风暴英雄 PVE 全球通关队伍 TOP 5公布，我在榜上，当然啦，你这个图片配得很精髓啊。陈一发达成风暴国服最快通关成就，网友车队头铁，这就是我呀，是我本人，对不起，我必须承认。你看，第一名，4分48秒，玩家二，赫然是我，第四名也是我。今日暴雪官方公布了全球各国地区最快通关 PVE 模式，逃离布兰克西斯禁区普通难度的五支队伍，而在中国地区最速的通关名单 ID 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长泽亚美，就是我了。这到底是谁？哎，不对，这是我什么时候打的呀？能

0: 能出来说一下吗？就有没有人认领？嗯，
1: 我们六七三七三人才辈出哈。谁在说商家带过？人家可是暴雪，人家不做这种事情。谢谢这位水友帮我宣传。商家带过可还行？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很强的我本人啊？就世界上另外一个很强的我，可能就是他吧。风暴要火，其实我觉得这个界面看着很好看啊，我都很想去玩了。你们想玩吗？可能是 DC 老师，当然也不一定啦，因为战网可以重名嘛。我有时候会遇到对面都有跟我叫一样名字的人。战网是可以重名的 ，I know that。谢谢半卡。棒棒棒棒棒。下一封邮件。到底要不要火？到底哪里对你们，你们对他哪里不满意？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风暴不火。你们到底对他什么地方不满意？我自己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但是我很想听玩过的玩家来说一下。哎，你们构思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哈。哎呀。肥贱。
2: 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3: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2: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3: Pourquoi les anges ont-ils des ailes?
2: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0: 什么情况？怎么回来就是豆子别骂了。别乱来哈。
1: 什么呀，一帮细菌。
0: 收手吧细菌。我这时候才想起带我这个大吸地珍珠是不是有点晚了。对了，我这个月播了多少个小时啊？突发奇问。
1: 哦，
0: 上海夜总会最好。真的吗，三生？你这是走遍全国之后的经验之谈吗？45个小时。哎呦，腰烦。不如今天通宵理财吧。看一下下一封邮件哈。我的帽子就在应该网易严选就有吧，又给小强打个广告。
1: 哦，哎呀，
0: 打个呵欠脸都变形了，可怕。最近作息很爆炸，让我陷入抑郁中，而且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很烦。好，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哈。而且我这个月是不是跟你们看了电影的？就企图跟你们看电影和看了一次电影。时长短还不是因为你们，还有盛典什么的，对吧？你们至少要陪我6个小时吧，赔偿的赔啊！来看看啊，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关于风月宝剑》，一看就知道是大周的水友。之前听六六说风月宝剑，我发现硬盘里的100G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男青年的风月宝剑。现在男青年的思路就是看到一个美女好像和她云雨一番哦。啊，我有没有看过这个邮件啊？谢谢秋裤的飞机。我怎么觉得这个邮件好像看过，有看过吗？是我失忆了吗？观众朋友们出来说一下。这首歌，这封邮件到底看过没有？我来刷新一下。哎呀，卡住了。没有。OK。啊，他说，但是从加好友到云雨要经历多少聊天不回的折磨和努力找话题的尴尬，还是掏出我的风月宝剑吧。哦，索然无味。估计这封邮件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有印象。有些邮件是那个助理宝宝选的嘛，所以就是一些那种 deja vu。似曾相识造成的错觉，这也许就是当今单身率如此之高的原因。好多条件不错的朋友都是因为这个风月宝剑才单身，如何破解？而且好像风月宝剑看多了，一般的宝剑看起来就没意思了。什么意思呀？风月宝剑就风月宝剑，还有一般的风月宝剑和传说风月宝剑吗？开始喜欢看强迫行为的宝剑。我是不是向变态发展了？嘤嘤嘤， 请发姐指点如何脱离风月宝剑成功云雨。麻烦罗叔叔摘录进 B 站录播，最近在准备考试，只能每天看录播精华，谢谢。什么叫一般的宝剑？还有那个什么金色宝剑、传说宝剑、橙色宝剑、AL 兄弟会宝剑。啊，这道题隔壁做过。其实怎么说呢，现在他有些说法我不太同意啊。他说现在什么硬盘里的风月宝剑很多，所以导致了单身率很高。其实不是的，自从风月宝剑这个东西啊，只是越来越进化，但是它作为一个刚需是自古以来都有的。古时候就是小说嘛，比方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现在也有小说。很多时候虽然就是电影行业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依然有小说的一席之地，因为给人很多想象空间嘛。所以实际上这个风月宝剑虽然进步很多，但是并不是造成单身率如此之高的原因。现在但是啊，姬皇又怎么了？以前不光有书还有图嘛。 Spring， 哎呀，那个怎么说呢， Spring House Picture，不知道公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单身率高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经济发达了，以前一个人生活还有点辛苦呢。你想，没有人跟你分担房租、水电、网费和伙食费。有时候群居是因为我们很难独自生活下去。现在大家条件就好了嘛，一个人也过得很开心。而且现在就是娱乐特别发达，以前晚上是吧，只能看电视，到了深夜10点12点没有电视看了之后就很无聊。现在全天24小时有网，手机太好玩了，不一定非要有女朋友，大家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很开心，所以不需要另外一半。怎么突然就开始借一步说话啦？我感觉就是我在上面讲什么已经对大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楼下全是，就台下全是各讲各的，已经开始交换小抄了，就交换那个压缩包了。说吧，你们喜欢什么？说吧，我来看一看你们的欣赏水平。谢谢阿肯的飞机，阿肯，你不是只在唱歌的时候送吗？来吧，你们说一下你们比较喜欢谁的，哪个老师的作品。谢谢范妈妈的卡。上元亚一、高桥圣子、三上优亚、福他、桃谷惠里香、明日花绮罗、小泽、 谢谢阿诺的飞机。天海翼，天海翼是跟这个什么宇都公子院，豆子也说出了一个名字吗？哎，说起龙泽罗拉呀，当初真的令人失望，本来大家对他期待很高的，那时候好像是全网的热点吧，所有的男生都兴致盎然的在那下那个1.8G还是2.1G的那个什么，但是大家都失望了，因为他有重阳。谢谢挂住的飞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全民看片的一个事件，就鼻孔大，然后牙齿不好，好像是这样。因为她长得非常甜美嘛，也很漂亮，但是确实就缺乏拍戏的经验。那时候所有的群啊，所有的论坛啊，都在讲这个，就大家如此的公开，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完了，完蛋了。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所以其实颜值也不是代表了全部，表情管理也很重要，对吧？为什么我会知道？还不是你们就丝毫没有羞耻心，大肆传播，就旁若无人的讨论，我们不想知道的，真的，那时候。整个网络就只有那么一个热点，到处都是。写村里的克里斯的飞机，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嘛，然后那部又很长，先是好像是先逛了个街还是怎么样，又在车上聊半天，我都没看，老实说，因为我觉得就我还是个孩子，就没看，不喜欢。真没看。快进的，快进了一下，我觉得好没意思，不喜欢，真的。这是我说的实话。哎，我这什么叫不看就知道剧情，其实它不都是这个剧情吗？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那是全网讨论的热点，就没想到21世纪大家这么开放，公司同事、网友、同学、朋友全在讨论那个。谢谢 King Rob 的飞机，谢谢 B 博的飞机，你们都是快进的。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全程快进，好不好？我是真的不喜欢，我比较二次元，我希望，我不能，而且我不喜欢日本作品，因为男生很丑，男生都很丑，我没有办法接受，就亲本家人。我说男生都很丑，然后你们说我们也是啊，是啥意思啊？就二次元里的都很美啊，虽然有偷懒的嫌疑，比方说某几帧反复播放，但是就 就有时候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吧。我比较唯美，喜欢。好了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

你看你们，好了，这封邮件叫做发发看看我的，哎呀，这标题还好是户型，看看啊，这个户型又是熟悉的看风水时间啦。谢谢欧猴了，你很棒棒猴的火箭 BGM 很配合，就很生活。这个终于来了正经邮件，终于专业对口了，正很开心，正很欣慰。这个房间呢也太小了吧，哎呦，进门厨房这里还好，卫生间1米8的卫生间很难受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坐马桶了，有时候因为马桶很占空间，这种很多时候就坐蹲坑了，坐了蹲坑就可以不用坐地漏，而且蹲坑可以跟那个淋浴房就是重合在一起，就是说你们知道，就小时候比方说家里条件不好吧，然后没有单独的淋浴房，然后蹲坑上面就是那个淋浴头，然后你必须这么就站马步一样的洗澡，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谁在说舌尖这样的马桶，你这个皇帝，哎呦，不要以为大家封不了你，你下个月肯定不续费，到时候就是拉清单。所以说以前条件不好就会把尺寸做得很小，现在再买这么小的那个小尺寸的卫生间实际上是很不方便的。然后这个卧室呢，2米3的卧室，你开玩笑吗？2米3的卧室，你想想，2米3的卧室，一般床是1米，最可以坐窄，但是不能坐短。就算你家里人不高，但是也不能坐短，因为人家一般来说没这个尺寸。你想想，你这么进门的话，你床怎么摆？这么竖着摆吗？竖着摆，那基本床就是两边都抵到墙了。你床不能这么摆吧，背后靠窗的话就不好开窗了呀，因为你床后面还有一个挡嘛，就有点小，但是就要看在哪里了。这个房子如果说是在北京三环内呀，或者说上海内环呢，那就是豪宅，如果你在我们家乡重庆的话就是经济适用房，看在什么地段了，你若是学区房的话价值好几个亿，其他地方我觉得稍微小了点，特别是你看这个客厅实际上是比较支离破碎的，这边开了三个门，阳台、卧室，哎，这两个卧室可能，这个卧室肯定不能作为一个卧室了，除非是你当婴儿房是可以的。哎，说起婴儿房，想起一部恐怖片，也是婴儿房，所以我每次说婴儿房还有点怪怪的啊。如果是成年人住在这里，肯定太小了。这边呢，如果你要是家里人不太多的话，就三口之家的话，我建议这两个房子打通吧，然后让这面墙完整一点，或者说这个套间，比方说这个卧室，然后套这个书房就还好一点。就都太小了，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哈，很多年轻人就像我当初一样，涉世未深，懵懂无知，觉得什么房子很小温馨，没有的事情，哎呀，没有，房子一小就乱起来就很烦，真的，
跟温馨一点都不沾边儿。听着这个 BGM 都要哭了。房子小了，东西没地方放，就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还有人刷黄小虎。

如果是两个人住，还可以了，还可以了。就谢谢发地成功休息日的四张卡。贫穷使我温馨。是啊，是啊。怎么说呢？最我以前也说过这句话，最怕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

怎么这么多对不起的？是谁在唱童话镇吗？应该不是德云社，跨平台道歉比较少见。哦，是马牛逼老师啊。今天还夸了马牛逼，说他比某个明星还长得好看一点。其实怎么说呢，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买房的时候都想着要这个房子要住很久，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就是一切都安排的像自己梦想中的样子，这个家具我要用20年，我要传给下一代，我要在这个房子里养老，所以它一切都必须非常好。实际上也不是的，哪怕是我们的上一代也是每过几年就换一套房子，当然并不是因为有钱哈，是因为还是租来租去嘛。我在家里这段时间也搬过4-5次家了，从小到大。现在不管是工作、房子还是老婆，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从一而终，换得很快。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一套房子自己不是很满意，也没有关系，过好好工作，好好挣钱，过几年就换了。Unfortunately， 或者说 fortunately， 老婆也是。你看一下，很少有那个房子住10年以上的。谢谢鬼泣灵魂的飞机。

对，拆迁。我妈呀，我跟你们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妈当初在重庆房价还非常低的时候，她买……哎，走开走开，你这个 BGM。我妈在当初房价，重庆房价非常低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房地产的老板。那个老板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以前我妈天天在我面前念，我都忘了，是个女老板。那个女老板呢，就是有点关系，搞房地产，搞得还就是搞那种，就关系房。比方说，她拿到有因为有关系可以在某个地方，修房子，她就因此挣了很大一波。但是呢。他自己去搞商业地产呢，好像又搞得不怎么样。我妈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因缘际会遇到了他，然后在他手里低价买了房子，非常低的价格。当时重庆的房价可能在3000左右，那时候我妈在他手里，就是那个女老板手里买的房价是600块钱左右，非常低。我妈那时候好开心，跟我回来，跟我全家说，不是跟我全家，就跟我们家里人说，说她说她遇到贵人了，我们要好起来了。那种600多块钱买了600多块钱1平米买了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到现在都还没好，没修好。我妈每个周末，也不说每个周末嘛，就每个月。都有2个周末去看那个房子，然后会跟我说：“修到10层楼啦，修到11层楼啦，修到12层楼啦，修到13层楼啦，哎呀，要封顶啦！33层的楼一直在修，他每个月都去看，经常叫我去看，我不去，说我不孝、没良心、不关心家里。”那房子到现在都没修好，好像是被拍卖了，因为那个女老板就经营不善嘛，资不抵债，被法院拍卖了。那个女老板呢，据说天天住在万豪还是哪儿，解放碑的一个5星级酒店，住在5星级酒店，然后据说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身边的人和他手下的人都在坑他的钱，就他在亏，但是他手下的人赚得盆满钵满，什么开奔驰、宝马啊，什么也不说兰博基尼嘛，就手下的人很富，所以那个工程就一直做不好。但我妈也是傻，她就觉得这个老板，女老板对她很好，是贵人，她没有害她，是她自己把生意做倒了，我们也不能怨她。最后那个房子也没拿到，然后当时法院判，就判给我们家里，就是很多很多人也像我妈一样去买了这个烂尾房，而且我妈还很骄傲、很自豪、很得意的跟我说，他们买的都比我贵，我买成600多，他们买成1000多、2000多呢。他还推荐了我叔叔去买，也就是我爸爸的弟弟。也就是说，这个便宜，我们一家人都占着了。我叔叔就买在我楼下，但实际上，我那个楼下不存在的，因为还没有修到我们那层楼呢。最后法院赔了我们钱的。就赔了那个当时交的几万块钱，加上一些利息吧，就银行利息。实际上，我妈要是当时去买房子，2、3千钱一平米，到现在已经1万多一平米了。但是她把那600块钱一平米的几万块钱在那里放着，最后只挣了点利息，就。但是她还是很开心，她说：“哎呀，把钱拿回来了，好多都没拿回来呢。”
他我总算是拿回来了，而且我还帮你叔叔拿回来了，我得不得信？空中花园，有时候吃也不是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吧。很多时候低于市场价的东西是有原因的。乐观家族，谢谢扶我起来玩梦幻的火箭。心态很好吗？不好，我妈心态才不好呢。我妈心态好，会我会成这个样子啊？我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啊。美艳少妇了，噔噔噔噔，就是一些投资失败嘛。难道你们家里没有投资失败这种事情吗？也有吧。

0: 今天邮件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哈，邮件算是拉满了，大家看得还开心吗？开心吗？哎呀，家里总会有投资的。我记得我觉得我自己最睿智的是真的睿智啊，不是那个睿智哈。一次是有一个亲戚在广西北海那边，什么有一个玻璃厂，叫我爸妈过去投资，去玩一下，然后顺便看一看。当时我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我说爸妈你可千万别去啊，那边很多传销的，这个人根本平时没有什么联系，突然叫你们去投资，你们有个屁钱投资啊，你们去了那边就回不来了，我还得打工赎你们，你们千万别去啊，怎么怎么样，很担心。然后我爸妈在我的苦劝下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没有成型，就没过去，就推掉了。但是后来我妈有一天跟我说，她说那边好像真的有个厂，是真的。我说你说是就是吧，我又不敢有意见。那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觉得我爸妈不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什么叫苦劝下来还是去的，就是神作。哎，对了，听得开心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67373这个直播间，然后关注一下陈一发儿新浪微博，然后还可以关注一下超级发帖啊。我觉得已经看了邮件的同学应该已经点了直播间的关注了吧，再关注一下微博就更好了。我的微博也非常有趣，比我这个人还要有趣。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比我在直播间里好看，因为我是自拍奇才。最近不是那个什么，币圈又崩盘了，有没有那种炒币的老铁们，就是低价出一下自己的那个电子产品啊、包啊、房子呀、车呀什么的，回笼一下资金，大家去看一看。显卡没跌，显卡现在没跌，好像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发发你玩不玩生化危机吧，生化吧啊，这名字就是起得很不友好，感觉有点不尊重就是华语地区哈。我是想玩生化吧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玩僵尸游戏的那个恐怖游戏的一个驴子，但是unfortunately sadly 我的电脑竟然带不动，我的电脑带不动。
1: Hey, I'll put her down.
0: 买了之后玩，结果玩你们没玩过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游戏最开始的场景就是在一个家里，就他们那个主人公的家里，然后我因为太卡了，我连那个主人公的客厅都没有走出去，我就下了，我觉得太卡了，我就不应该呀，我是1080太啊，因为这怎么说呢，也吊打很多人了吧，为什么这么卡，我也在问自己，非常卡。当时很多粉丝啊，还有一些那种都比较懂硬件或者自认为比较懂硬件软件的朋友都给我很多意见，然后就是说我去那个玩的时候很卡嘛，然后大家就给我很多建议说而且男孩子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告诉他我很卡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不可能，你那个配置能玩，就是如果你告诉他我哎呀我机器不够好玩不了，他一定会告诉你不可能，你那个配置能玩，绝对能玩，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步骤 那比你差什么960都能玩，你不能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定是哪里没弄对。就男孩子就会这样，就好像说我现在想要什么升级电脑，他不准。他本来就是好嘛，我本来我的电脑哈、啊，电脑是2018年年初配的，当时就是冠绝华山顶嘛，就是一览众山小，配的挺好的。但过了3年，我觉得我还能打，因为我平时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很流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里不行。就是我玩了很多游戏，比方说像玩那个辐射四，玩还有什么，比方说想想啊，还玩了巫师三，这些乱七八糟的都玩了，但是都是非常非常流畅的，但是生化八就不行了。我还玩了什么一些什么 The Evil Within， 那个什么恶灵附身之类的。是不是考研网站看多了，把电脑看卡了？哎呦，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知道你们男生都是用手机看一样。谁在电脑上考研？巫师三哪年的游戏了？但我觉得还是很高清啊。总之，我这个电脑现在折腾了半天，就是玩不了《生化危机》，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玩不了。我把驱动也升级了，而且还升级出了毛病。又滚回去了，因为升级之后我的声卡出了一点小问题，干脆就滚回去了。然后又把电脑清理了一番，又换了 SSD 装，但还是不行。哎呦，我觉得你们好懂哦，我真是为自己能够认识你们这么一帮硬件大神感到开心幸福。手机不方便调进度条，你往那个，那不是有15秒15秒的前滚吗？还好吧。但我重装系统也很麻烦，我电脑里太多东西了。所以我打算去买一部新电脑，在6月份，为什么是6月份呢？这个也是触及到了我的底线，我的红线很多，就是说原价买游戏以及溢价买显卡都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一些事情。卖硬件的那个商家朋友说好像6月份可能会有一波降价什么的。现在别去买显卡，我等你们这些赌狗的都穿仓之后啊。好像现在买那个显卡3090比年初贵了5000还是10000啊。本来就是说对我来说贵我不是就凡尔赛一下，贵5000或者贵10000一台电脑也不会差很多，也不是买不起了，就是心里不爽，觉得你们比特币涨价我又没有捞到好处，你们显卡还要我买单，很讨厌，就心里不爽嘛。到了那个6月份，看能不能买。主要是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要不然我现在就去买比特币啊，我现在就入市。我一入市，如果涨了，那我就血赚；如果我一入市， 比特币开始跌，那么显卡也会跌，显卡跌了我买显卡，比特币涨了我就套现买显卡，怎么样我都是赚的，就是跟算盘打得啪啪响。这就是对冲的思路，你们学废了吗？大家就是纷纷劝我不要买比特币，劝我不要买比特币的朋友是不是就是已经手持很多比特币的币圈伙伴呢？就是你们怕我，你们还是怕我的，怕被我支配的。最近入容易接盘。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讨论一个叫做屌丝经济学啊，小白经济学，如果说大家都觉得现在杀进去是接盘，那么现在是不是就要反弹？就连你们这些金融小白都觉得现在进去就是接刀子的话，那么会不会125倍杠杆拉满，今天就把我的房租给压进去，赚了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不租了，回了也不租了，回老家，总之就是不租了。别人恐惧我贪婪。反向理财也没有很反向嘛，还好嘛，就我是真的没买。有没有买了的朋友出来哭哭两嗓子，我知道有些人买了，亏了就伤口，别人小亏我破产。前几天大概在可能我看看啊，那位叫做鲨鱼现在叫在虎牙的叫燕燕的朋友，他在5月11号问我，他说发发你有买虚拟币吗？然后我说没有，他说最近太疯狂了，前几天有个屎币涨了10倍左右，他说我的同事买了好多，有些涨了接近40倍。就是我一听他就是这小伙子按耐不住了，他说已经改变了我的三观，什么4万到了100，4万进场150万离场啊，什么什么什么最近很火的屎币没有一点价值，但就是炒的人多，单一个交易所每天交易额就有260亿。我说是哪里开发的这个币啊？他说美国的几个程序员，还有什么以太坊的创始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这是5月11号，他说我们这一层楼的都在炒，也就是虎牙吧，就他说是真的疯了，感觉钱不是钱了。前几天加了个群才300号人，这两天这个群都加到了2000人，赚到钱的都给群主发红包，发100的也有，发5000的有，哇。他这几天还出了一个 low 币，我说啥时候出傻币、啊、他说正在开发中。我说你买了吗？你忍住了吗？他说我正在研究怎么买，还没买，那这个软件操作起来巨麻烦，我研究的路上就从1300变成了3600，就是这种数字的刺激啊，这些年轻人小伙子怎么把持得住呀，对吧？ 你看的，昨天还是一起吃盒饭，吃那个什么麦当劳的同事，今天就说老子不干了，老子财务自由了。是你怎么办？他就天天给我发，史币也能炒，30天暴涨百倍。然后这些都是在5月11号给我发的消息，然后5月13号他说，今天币圈巨跌，给我生动的上了一课。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好的风向标。他在11号的时候，他说我忍不了了，我不忍了，我忍不了了，我已经在研究怎么买了。然后13号就是给我生动的上了一课。他说马斯克太坏了，马斯克说什么突然就说不支持比特币买他的车了，还说比特币不节能。然后我说这些币有什么意思呀，就毫无支撑啊，我就是单纯的击鼓传花呀。他说对啊，然后今天老大哥一跌，其他币都跟着大跌，好惨啊。我说你们在哪儿买啊？他说在什么火币上面，不要去啊，一会儿就被最近都监管起来。然后我说你买了多少钱？他买的不多，就买了10000块。那我心想还好嘛，只要不加杠杆。然后那天他到上海来出差，然后我又去咨询了一下，我说这个看让他给我现场操作一下，就演示一下怎么操作这里买呀卖呀什么的。他就拿出一个 APP， 然后就是我以为就跟那种比方说买基金一样哈，你下单，或者说你买股票一样，你下单然后就接单呐、啊、然后就成交了，然后就看持仓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不是的，他特别原始，特别麻烦，是要汇款，你知道吗？让我想起了大概在我没出生的那个年代，你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个东西很想买，在科幻世界最后几页有广告，上面写一个望远镜能够望到火星，然后你看着心动不已，然后你就去科幻世界的杂志社汇了邮政汇款了大概200元，买回了你的天文望远镜那种。他就是说这个钱要转给人家，然后有客服告诉你转到哪个账号，然后你要跟他聊说，哎，我已经转了哟，然后把截图给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么原始啊，我说人家不认账怎么办？他说人家不可能不认账，我这才多少钱，就好像以前什么5173什么游戏装备，那个你要去买一把屠龙刀，然后你在论坛上看到了，你们 QQ 聊好了，然后你去银行给他汇钱。贝塔斯曼什么意思？我是完全不懂啊！希望你不要乱讲，这位叔叔，这位爷爷。然后他就说这个很原始的一种操作方式。他说他的钱刚进去的第一天就砍到了脚脖子，然后这几天回到了腰。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且那天跟他就是说吃饭，他就一直打瞌睡。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就是看盘，每天晚上8点睡，凌晨3点起来，作息过于健康了，我好困。就，哎，据说这些平台就是24×7不那个不。不间断的交易是真的吗？那就没有开盘和收盘一个说法了，太疯狂了吧。那你随时起来都随时看啊，那你为什么非要凌晨3点起来呢？7×24小时，那就是说没有开服和关服啊。

0: 这浮动这么大，我的基金跌个1%，我都晚上睡不着觉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撑下来的？你看我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实时行情啊。我觉得最让男人兴奋的就是这个的了吧？一般是男的在玩吧，女的玩不动。然后我就问我说：“天天啊，这个会还跌吗？”他说：“可能会跌。”他说：“可能会跌到20,000美元左右。”那么，基于他是一个刚进场就被砍到脚踝的那个韭菜，那么他的话是不可信的，应该跌到30,000左右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吧？
1: 女的才厉害，真的吗？
0: 女的还敢做这个呀？我以为女的是接盘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女的是接盘的吗？就是现在我就问嘛，我说大家好，我是一个金融小白，这些比特币啊，我不管你是挖矿啊，还是算法呀，还是什么屎啊、狗啊、狗屎啊、low 啊，还有什么 dog 呀，什么 whatever 币，不管什么币哈。你这些币最后你得换成东西啊，是吧？你不管是换成大米啊，汽油啊，什么卫生纸啊，黄金啊，你得换东西才能就体现你的价值啊，对吧？就是你得，比方说你能去哪儿消费，我拿着这个我能不能去那个，就是说菜市场买菜，我能不能去那个什么游乐园玩东西，或者说我就谁都不行，得换个不锈钢脸盆儿，对吗？然后燕燕跟我说，他说，我说现在这些虚拟币到底什么是他们的消费场景？我说哪里可以消费出去？他说啊，现在这些币主要的消费就是用来打赏主播。我说啊，我说感情还是我们来买单啊。他说只有一些那个什么比特币付费场景多，什么狗狗币有一些视频网站可以当礼物付费，就我们拿来也没有用。就是有什么用嘛？又不能拿来换大米，又不能拿来就是点外卖。据说有些网站好像是可以用比特币还是什么狗狗币打赏之类的。但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踏实一点的，这个太疯狂了。比特币是有用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还在说，我说这么疯狂，7×24小时，又这么大起大落，我说不是分分钟几十万上下，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我说这么刺激，我说这个估计很快就会被那个了吧，被ban掉了吧，我说这个太刺激了，就这样就很不健康啊。很多其实我们中国的小韭菜，特别是国内大陆的，就没有很多那种金融方面的知识，就看见人家说哇，今天搭100，明天搭10,000，我今天10,000，我进去明天100出来。我说这个应该会被搬掉吧，我说会被那个咚。他说哎呀，这个本来在就不是国内弄的，就管不着。我说还有我们管不着的东西？你好逼个胆呢，我说不可能，没有我们管不到的。我管不了他们，我还管不了你吗？

0: 你们以为？收手吧！不是，你钱你怎么出去啊？你人在这儿啊？你们就翅膀硬了啊？不听爸爸的话了？我靠！我看你们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你们在国外，唉。不，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支持爸爸这回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还是，你基金都没玩明白，你去玩这个，你嫌被割得不够惨。我觉得不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完完全全就没有支撑嘛，没有支撑啊，没有支撑，我就不知道这个。可能我就是思想比较传统，比较老化，比较僵化，就我觉得早该管管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你说我今天能有10倍的收益，我在一天之内，那我觉得有点控制不住。突发特大利好，陈一发看空比特币。那看就是我说话管用还是马斯克说话管用？对，就除非金盆洗手，再也不去了，不然的话就你很难说你真的落袋为安。就我们中国的股市嘛，就是涨跌停都10%嘛，就老外那边就没有涨跌停，就不讲基本法，看着就很恐怖。创业板是20%。哎，我就玩玩，我也没玩啊，我还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口气挺大的，是吧？我玩基金，我玩股票，哼，明明是股票玩我，对吧？我玩什么了啊？我根本就没玩，我被玩了是真的。我就买了点基金，每天跌个什么1%、2%，我就鬼哭狼嚎。确实是被玩啊！从股市里挣钱的少之又少，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那个，不要去玩虚拟币，不要去被虚拟币玩。我建议大家就是，那他那边太刺激了，又分分钟破产，什么穿仓啊、爆仓，还是炒 A 股吧，就比较稳定，那10多年都3000点。特别，就突出一个稳，稳中向好。欢迎来到我们大 A 股，稳定被收割也不是，就是为做点贡献，咋了嘛？哎呀，我最开始也是赚的呀，所有的基金、股票都是赚的。就但是人呐，人就是贪婪和那个。比方说，我那个曲线是这样的吧，对吧？是，就是说你买一个股票，你看的确实很好，它是这么走的。你在这里买了点，啊，这么一条曲线，你在山脚下买了点，涨到山腰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可以，涨了这么多，你卖了点，又开始往山顶走，你说怎么他妈的还涨啊？不行，我得补仓，我买少了，我之前怎么卖了？我真是个傻逼，啊，在这里补。然后一路往山顶走，你一路补，你说哇天呐，我真是个天才，我每次补仓它都涨，补啊补啊补啊补啊补啊补啊，每天都在后悔买少了。然后到了山峰，哇，风景这边山顶风景这边独好，一览众山小，看着满仓基金，我乐开了花，春节过一个好年，对吧？春节嘛，大家都喝酒嘛，这白酒不长还有天理吗？然后在这里开始，过了春节之后有一点小跌，你说哎呦，又给我入场的机会呀，我补一点，再跌我再补，再跌再补，再跌啊，补不动了，没钱了，开始操他妈，你怎么能这样啊，基金？ 我他妈是吧？怎么对你，你怎么对我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到最开始，最后是说啊，然后到了这里就说，老子不玩了，滚你妈的，清仓。然后你不玩了之后，他还跌，嗨，我他妈真是股神，我说要跌吧，又跌又跌，天天笑哈哈。你说还好我割肉离场，我挥泪斩断情丝，我他妈真是杨过，我就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的人。到了这里，开始回涨了。你说啊，嗨，又多，我不会上当的。在这里，嗨，都是我经历过的，好马不吃回头草啊。才到这里，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这些情节，这些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现在还是公布一下我的仓位吧，相信我的就别买。我买的还是那几样，这就是一个坚持价值投资的股神所选择的方向：医疗、新能源，有一点点白酒，小酌怡情啊。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傻逼手游，说好的疫情大家出不了门玩手游呢，怎么不玩啊？长趣科技，不说了，这个是真的痛，真正的痛是无法提起。哎，医疗真的涨了呀，你们这些人。上次我跟你们吐槽了医疗跌了之后又涨了，哼！真正的股神就是把自己的小跌拿出来，小亏拿出来讲，娱乐大家。赚的时候都是不生长的。谁说我们是基金三傻？我靠，这人！有没有天凉了？什么叫基金三傻？我那你说买什么聪明？你说你搞，你出来搞，买什么你觉得特别好？我倒要看看你赚了多少嘛，来发个红包嘛。买房子，哎呀，买房子你也是想得多。我们10000块钱能买点基金，你一万块钱你买瓷砖都买不了几块，不是打击我们自己啊。买房子10000块钱你还能进场玩比特币，10000块钱你玩什么房子呀？你这个月房租交了都还要补一点呢。
1: 为什么相亲生涯成就直追科比是什么鬼？谢谢 Burberry。 直追科比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后尘？什么叫不我的后尘？我没相过几次亲。打铁为什么叫打铁？打铁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打铁？职业生涯很长，打铁是什么意思啊？投不中球，失败。咦，好奇怪哦！相亲的妹子像我这么好看的多吗？
2: 如果你的 条件很好的话，你相亲的妹子也会好看很多。如果你觉得你相亲的遇到的都是丑八怪的话，我不忍心说下去了。
1: 守的
2: 言尽于此哈。
1: 哎呀哎呀哎呀，东西掉了，谢谢辛酸丑妇的轮子。擦个口红。对于第一次见面，男方花多少会让我觉得大方得体？
2: 首先，最好不要去团购，也不要买太多代金券。其次呢，也不要翻太多大众点评，是吗？显得你根本就没吃过几家馆子。应该说，但是你要装逼的话，就说：“哎呀，这家米其林三星，我每次来都吃，厨师我都认得，他们给了我一个 VIP 卡，今天我们一起去吃吧。”这样是可以装一下的。我跟你讲，在我去过几次外地之后，我发现大众点评都他妈是刷的呀，是吧？上面那些东西都不好吃。国内有米其林三星吗？两星、四星有吗？我真的觉得那些那个什么刷的。大众点评上面很多都是刷的，而且他说那个什么，一般来说大众点评上面说人均消费100的，那绝对是要150才能消费下来的。上海有一家呀，米其林没有四星吗？

我没有吃过米其林，我不知道，我连车都没有，更别说轮胎了。别说了，就这样吧。哎呀，下一个问题。海底捞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点贵，比我想象的贵很多。我们这边能吃挺好的，他那个海底捞要人均这个100-200呢。上回小杰直播的时候，他吃了多少钱啊？小杰一个人去吃海底捞吃了多少钱？120。你请我吃海底捞，想吃多少吃多少。谢谢你的海底捞，下回你试着说我请你去海底，看会不会比请你去吃请海底捞效果更好一些。

次见面男方花多少会让你觉得大方得体？那要看你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年龄段了。你如果刚毕业的话，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嗯，陈记火锅。是啊，我们一起去海底，你带上我，我带上你，你还要带上钱。几百块一天，你出去约会的话，一天几百块不是很正常吗？是吧？你去星巴克喝个咖啡，喝了完了去看个电影，啊不，喝完了去吃个饭，看个电影，这也得好几百了吧？你看完电影，你还得打个的吧？如果你没车的话，怎么也得几百了呀？哎，你们说开个房子是吧？还好，很乐观嘛，是吧？那些以为看个电影就能开房的是吧？都还在这儿看直播呢，不乐观吗？你们既然你们看个电影就能去开房了，为什么是吧？星期六的晚上啊，这黄金时间，你们是来中场休息的吗？嗯。

想在电影院解决，电影院应该不放那种电影。我觉得在电影院解决的都是太穷了，是吧？除非你们是那种高中大学干柴烈火的那种原配小情侣，你毕业了之后，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工作了之后，你还是别这样吧，是吧？用美剧的话来说，就是 get a room。我觉得野战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刺激，是吧？虽然我没有野战过，我只插过野花和野籽，没玩过野战。但是我想的话，你不信，我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是吧？你看一下贴吧里面都说的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是吧？还看着都伤心。No 是吧？这都说的什么呀？我跟谁野战去啊？没有办法野战，站不起来。看，群众普遍反应。和平大使。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看都说的些什么呀？也就是把布局能说的这么文艺啊，是吧？你们还怪我喽，是吧？太没礼貌了。

0: 这个是他真本人，这个是那个小那个照车的那个小伙子本人。
1: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我他妈受到了成吨的伤害。真的吗？

这首歌我可以唱一下。哎，算了算了，有点高。肯定不高兴啊！谢谢尤克里里和红珍。

再次预算基础设再次预算在此预算基础上发发希望的南方约在哪里做些什么比较好。谢谢杨毅，你在哪还有一颗力量。

我觉得吧，你们不要去吃。如果说约会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去吃那种特别有味道的食物，比方说火锅。火锅最好不要去吃，吃完了两个人一身火锅味儿，去哪儿都不好玩，是吧？第二，不要去吃那种那个容易吃相难看的东西，比方说要啃鸡翅啊，就啃的哎脸圆那种，不要去吃，这样有损形象。然后呢，西餐可以吃，日料可以吃，韩国料理也可以吃，最好是韩国料理还可以交流一下，是吧？叫妹子帮你烤一烤肉呀之类的，是吗？再烤一烤你呀之类的，都可以的。西餐不是有很多个点吗？就是什么铁板烧啊，这些都还行吧。沙县小吃，哼，也只有斗鱼这种节俭的公司的超管会请我们几个当红主播吃沙县小吃，还嫌我们吃的太多太贵了吧？妈的，四个人吃了不到100块，超管结账的时候还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沙县小吃。

话说这两天鲨鱼鸡鸡跟我说他跟鲨鱼燕燕的关系超乎我的想象，好的不得了。然后我说是私生子吗，他又不回答我。我想起小九九夸燕燕前凸后翘，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原来那天他并不是想约我们做些什么，他来到我们的房间只是为了躲避他原本房间里的另外一个人呢、啊。待了这么久，然后鸡哥问我们吃烧烤去不去，他说不去，然后他说希望我们在这里陪他。原来是他害怕呀，是吧？他不会疯我的，他不会疯我，他顶多来，他顶一般来说他都是打个电话来跟我讲，哦，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事情不能讲，真的不能讲。哎呀，总之不要讲了，哥，我都被骂了，你别讲了，你别讲了，反正就是这样。哎呦，动！对，从头到尾那个超管都是脸朝下的躺在沙发上，我以为他是为了掩饰什么。我说诶挺有礼貌的嘛，说我一直看着电话生怕想起来。来，我们唱一首菊花台。主要是他我现在黑他主要是因为他不肯告诉我是吧，酬勤的分成比例到底是多少，他死活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要黑他，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不可能遇到相互喜欢的吗？个人感觉相亲都挺悲剧的。其实我觉得吧，相亲不一定悲剧，但是呢，如果你怀着一股很抵触的心理去干这个事情的话，就很容易悲剧。谢谢明听涨停。哎呀，我这边还有高二的，还有高二的学生，还有那种要相亲的学生。

0: 谢。
1: 跪求发妈妈，发妈妈，我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她总是让我给她买衣服，每个月都买。可是我一跟她提交往，她就说现在不想谈，然后就岔开话题，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问该怎么办的是你妈妈吧。那你喜不喜欢给他买衣服吗？如果你非常喜欢给他买衣服，觉得很爽，那你就继续。哎，如果你跟他提交往，他说现在不想谈，那你下回叫他叫你买衣服，你就说现在不想买，不就完了吗？你说什么时候那个肯跟我谈恋爱了，我就给你买衣服。当然，这个说法也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后果，就后遗症。比方说，你们俩就是他为了得到你给他买的衣服，为了让你花钱，假装跟你交往，实际上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是吧？那你又可以举一反三，比方说你下回啊，是吧？跟我好一回，我给你买件衣服。但是这样的话，我又怕你被警察叔叔抓起来，是吗？这种就怎么说呢？有一点儿就味道就变了，知道吗？看衣服贵不贵了，贵太贵的话可能会被抓。谢谢去年的我，今天18岁的飞机。为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问题，你们总是看不透呢？真的是当局者迷吗？啊，不是好一回，就玩一把是吗？玩一把英雄联盟之类的，就给他买件衣服。我怎么就遇不上你们这些是吧？就是又有钱又大方又傻的男青年呢？啊，我现在真是，哎呀，还人的命不一样。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弹幕说，说什么现金才算，嗯，然后东西不算。那比方说，就是说我们进入法盲说法的阶段哈，那个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的也没有什么感情，两人就是每打一回英雄联盟，男的就给女的买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比方说啊几千块钱的包啊，几千块钱的项链啊，这样。那警察叔叔应该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嗯，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哈，你说只有现金才算，其他东西不算，虚拟道具算不算呢？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火箭，每个主播提成230，是吧？比方说你给某一个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刷了50个火箭，她就陪你打一次英雄联盟，那这个时候警察叔叔又该如何判断呢？到底送的是，就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啊，这算现金交易吗？嗯，还是回到了古老的以物易物的阶段？按个屁事！啊，下一封邮件，哎，这啥呀？这什么广告啊？他能把腿掰270度？嗨，看这些没有节操啊。嗯嗯嗯嗯，哇，这么长。我家2017年开年大戏，说出来给大家乐呵乐呵。你这不是跟我一样吗？人美歌甜的发姐姐你好。给大家讲个狗血的故事，简单概括，我爹的后老伴儿惦记我的房子。后老伴儿什么意思啊？就叫后妈呗。为什么要这么曲折呢？背景，我爹北京人，事业单位中层退休，月入6000，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恢复正常，生活自理，就是脑子慢点。哈，你这么说你爹啊，合适吗？后老伴儿某沿海城市人，简称叉，超市领班退休，月入2000，抑郁症、胃病、颈椎病、败血症之类的，生活自理。两人12年领证，叉有一套帝都三环一居室以出租，也就是额外3000收入。婚后搬进我爹一直居住的三居室，此房我占99%，后面简称140。98年买的可便宜了，是吗？后面简称140，是不是说140平米啊？结婚这事儿，我全家都是比较乐观的，毕竟我跟我姐白天上班，就算跟我爹同住也照顾不周到，所以这是不是独生子女喽？有个人在身边，一来解闷儿，二来出问题至少能打个电话，当然并不需要X 伺候我爹。然而两人生活并不美满，维持一段时间和睦假象后，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满的事情，严重不能忍的有几个。两人的收入都由差支配，都由后妈支配嘛，就是后妈吧。我爹的退休金每月分文不剩，后妈的收入自己全存起来，这倒还没什么，但是居然动用到我爹用来更换起搏器的存款，这他妈就不能忍了。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让我爹下跪，吵到不让睡觉也发生过。我也不是自以为客观，两口子吵架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是这是我爹，这是我心脏病的爹，我还管狗屁谁对谁错。正题来了，2015年底，我爹突然让我签一个协议，内容是我爹过世后，后妈可以继续住在140，哎呀，差点看成401，找到合适的去处再搬走。这里可没说住多久，后妈坚持说是老头起草了这个协议，以免老头过世我立即把他轰出去，
然后说他一个人在这房子里也住不久之类的，总之各种胡弄，试图让我放松警惕。我爹也认可这是他的主动提议，我心说鬼才信呢，我拒绝签字，给后妈开了一堆公投支票，诸如老头过世我会给后妈一些钱，不会立即赶走之类的，虽然都是画饼，但我当时真的愿意给后妈一些钱的。当时我还认为他们生活很和睦。16年大改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给后妈签的协议，后妈背着我逼我爹签了一份，内容大约是我爹认可在他过世之后将房子的所有权移交给后妈，到后妈过世之后再移交给我，这次可写清楚了，是要住到死，不签不让睡觉。我当时就想弄一盆水煮鱼扣在后妈脑袋上。结婚四年，和睦才一年半，老头生活自理谈不上伺候，就是一般家务，顶多做饭清淡算个讲究，弄点钱得了还惦记房，而且是隔着老头惦记我的房，老太太这手能给我气乐了。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我想问问你们，这事儿搁你们身上能忍吗？祝发姐喜瑞斯大麦会有美队充电宝吗？搞点 NS 配件也好。 NS 是什么？上机玩。嗨，可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吧？六七三七三的观众的爸爸也就六十来岁吧，顶多不就六十岁，什么可能五十多岁都不一定，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惦记死后的事情了啊？有点过了吧。我觉得起码得七八十岁了才开始说立点遗嘱什么的，感觉有点，就说两个人好好的是吧，签什么协议说你死之后这房子归谁，感觉不太好吧。我看漏了吗？这上面有写他们多少岁吗？应该五十来岁左右吧。你看这个退休了应该都五十多岁，五六十岁。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室友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不过我就是还有一点哈，他说这个三居室就是围绕这套房子嘛。他说这个房子楼主占99%，楼主占99%的话，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是楼主说。是楼主说他出了99%的钱吗？还是说这个房产证上基本上就只有楼主？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谢谢 A 神，谢谢我。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按照法律来呀。我觉得人还好好的就惦记人家遗产，太让人伤心了。此房我占99%，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爸买的房子，还是说？是儿子买的房子，因为他98年买的，有可能儿子也买得起。我觉得如果说就几点吧，一点啊，一点不占啊，啥啊，有人说此房我占99%的意思是一点不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靠，你们讲的这么隐晦，我靠，不要在这种重要数据上写这个玩这种花招好不好？我靠，我不知道，你这么一说，好洋气。
段子了。那么这么说的话，这个房子就是他老爸的，那他老爸就是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理论上是不是？如果说楼主一点都不占的话，他老爸就想干嘛干嘛，为什么还要楼主签字呢？就是说，如果房子的主权是老爸的，他想赠与谁都是他的自由，他不给亲生儿子你就不给了，法律管不着的。老爸买了记在楼主名下，那也算赠与啊，那就是楼主的呀。就说爸爸买的东西送给了儿子，那就是儿子的了。就像你买一个房子送给了你爸，那也是你爸的了，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主权了。这是婚前财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他爸一个人的财产，他爸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就是说只有人情上的不合适，没有道理上的不合适。就他应该分给他儿子，但是他没有分，法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不是他的义务。哎，我觉得这个老太婆不太好，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你老爹讲讲道理吧。哎，但是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的，他说是这老太婆不是这后妈跟他爸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为什么能说服他爸把他房子给他呢？他们上面说什么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还让他爹下跪什么的。一般来说就是善于吹耳边风的那种，把什么老头的钱财都骗了的，都是那种就妖艳的狐狸精嘛，就是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上图你钱。结果现在是吵架也能拿到东西啊。我觉得这事儿还是请教那个熊律师比较合适。不要他睡觉怎么了吗？你们以为还是那事儿啊？怎么还会有那事儿啊？你们到了那个年纪没有那些事情了，别想多了，睡觉就是真的睡觉。

跟爸爸好好谈谈吧，觉得再跟熊老师好好谈谈。熊老师那儿提供各种服务，我上回咨询了一下，我说熊老师要是有变态骚扰我怎么怎么办，他说嗨，他发姐，我这儿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只需要一点点小钱，我就可以帮你摆平很多事情，不要说出去哦，什么不要说是我干的哟。我说好的好的，谢谢熊老师牵线搭桥。这个是说我最近有点倒霉，对人生感到沮丧，求开导。发姐你好，我是你的老粉丝，从12年前你还在重庆夜里还会直播画图的时候就看你直播了，一直很喜欢你。最近我比较倒霉，单单挨骗就挨了2次。第一次是家里的滤水器滤芯年限到了，打电话给官方客服，师傅来看后说滤芯要一套全换，花了600多，后来淘宝一看才300块，还送安装工具视频教学。我看了一下觉得很简单，自己都可以换，感觉血亏。这个不算是被骗了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什么东西的价格都跟淘宝比，那你就在街上就买不了什么东西了，你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被宰了。比方说店里一碗牛肉面是吗，要收你18块，网上5连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才12.5块，不能这么比哈。第一，师傅来帮你换了，这是人力劳动是吗？而且他不来看，你也不知道需要换。第二，他卖的贵是吧？这是生活常识啊，生活常识就是说，只要是修理工给你报的价，一定是比他的成本价要高很多的。就那种，大家可能没有装修过，如果你新房子要装洗衣机。洗衣机的话有时候洗衣机是免费安装的，但是呢他给你安装的时候会说你需要一些水管，需要水龙头，然后就卖的巨贵。如果你就是做做功课的话，会把那个东西先准备好，然后等师傅来了就一起装了，然后他就少挣点钱，也要装的差一点是吧，可能会漏水之类的，不要得罪劳动人民啊是吧。我觉得就是多花三百块也就算不能算挨骗了，只能说就是稍微买贵了一点。我觉得买贵了一点不能叫骗啊，骗这个词用的有点重。第二次被骗是昨天，卧室空调不制冷了，百度官方电话被百度欺骗是假的。

破电话，开始不知道，哈，打电话前问师傅，师傅说最多1100来块。同意师傅上门，师傅调9楼高的窗外边检查的时候，说要加多少多少血种，血种是啥？要收我300大几，我心一软就答应了。师傅走后问邻居群，最多只要100多。后来想打电话投诉，发现网页往下拉才是真正的客服电话。客服小哥冷漠地告诉我，之前拨打的电话，客服电话是假的，官方收费不会超过200，又是血亏。嗨，孩子啊，你怎么能相信百度呢？百度上面有什么真货吗？百度还说我1米85呢。哎，98年出生，这个是真的啊，1米85是假的，没有那么高。生日。那个出生年月是真的，孩子啊，就是这世界上有几个网络公司，虽然很大，但是就是不要轻易信任他们。一个是百度，还有一个是360。哎，我觉得你就是小被坑了，加起来被坑了个300-400块钱，也算是交学费，损失不大，损失不大。怎么样才能杜绝自己这种不开窍的情况？PS，最近周杰伦演唱会抢了2张门票倒卖，没忍住等价格上涨才赚100，一张就转手卖了，亏大发，我真的蠢爆了。还有前几天去旅游，没玩几天烧了快1个月工资，回来生病感冒加鼻炎，至今不好。想到过几天要去搞牙齿，还有要动个小手术又要花钱，什么手术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时候突然就很好奇是什么手术了，因为这个孩子啊，你看他从那个邮件的开始，一直都把所有的事情的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是吗？说什么搞牙齿啊、感冒啊、鼻炎呐、啊、周杰伦演唱会啊，然后说到小手术的时候就一个小手术给带过去了。让人非常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手术呢？要花多少钱呢？唉，又想想这么久以来一分钱都没存下来，心里感到心酸。电话亲妈聊到过段时间亲妈要去旅游，我原本还想赞助个1000把块意思一下，却发现自身难保，更是心酸。工作2年没有给家里添过什么，感觉自己很没用。总而言之，就是平时开销大。开销大，家中没贡献，加身体状况差，加工作没钱苦，加男朋友异地工作忙也不在自己身边。哎呀，是女孩子啊！哎呀，那就不是我想的那些，感觉最近特别烦。我虽然是个穷逼粉丝，但是都把免费礼物和其他主播那里抢到的鱼丸攒起来送给发发，希望发发不要嫌弃。最后，希望发发越来越漂亮，青春永驻，希瑞斯大麦，快点上日历。那可能是拔智齿。他说，结合搞牙齿和动个小手术，可能是要拔智齿。我以前拔智齿的时候也算是个小手术，当时，你们知道那个智齿啊，就是有时候是横着长的，叫阻生牙，我就是横着长那种，然后需要那个先用刀把这个牙龈切开，再用锤子把这个横着的牙给就是。钉子加锤子把它弄成两段，然后再用钳子把它夹出来。但也有一种方法，就是说用锯子，那种小钢锯啊，这么小一个，然后把它锯成两个，拿出来。这种叫阻生牙，一个小手术，要花个1-2千块钱呢，有时候。而且那个，医生还会吓唬你。说有些人做这个还住院了呢啊！哎，有些人说，要是有男朋友也不一定是女粉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女粉。我现在来跟大家说破财消灾，是不是？是不是？意义不大。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你挣的时候又嫌挣少了，嗨，孩子啊，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可能就千万不要去炒股啊，是吧？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炒过股就知道，就是有时候卖亏了比那个卖亏了还没有那么伤心，踩空踏空是最难过的。比方说你一个股票，你1块钱买过来，你5毛钱卖出去，然后觉得哎，是吧？市场调整是吧？人每个人都在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你一个股票1块钱买过来，你在1.5块卖出去，结果你刚卖，它就连涨停3天，涨到了3块多或者随便多，应该不止3块多。那时候你比亏了5毛钱还要气，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比方说去吃点好吃的，买几件漂亮衣服，心情好了的话，会看事情会要轻松很多。再去换个新发型，不要换我这种，我这个容易出。

没有什么心情问题是吃一顿好的不能够缓解的。下一封邮件。亲爱的发发，硬扛还是认怂？求解答。我是你的真爱粉，同时也是一个死宅，向来不问世事，缺乏社会经验，最近很想买房子。哎，我是不是我有没有答过这个？我怎么觉得看过？我是不是看过这个？还是我自己看过没跟你们说？我靠，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最近想买房子，于是委托中介给自己找了一套，看过房以后自己很满意，价格也可以接受，于是和房东在中介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营业税由房东承担，个税过户费、代办银行贷款手续费及契税由我承担。我交完30000定金后，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按了手印，约定数日后我交齐首付，然后办理过户手续。不料次日房东阿姨听闻营业税也应该由买方承担，中介欺骗了她，而且她觉得自己价格定得太低了，简直血亏，不想卖了。根据合同上的条款，她违约是要退还我双倍定金并承担中介费的，但是她现在想毁约，并而且只退30000定金。听中介说她一直在店里吵闹争执不可开交，中介有点怂了，怕打官司，问我可不可以和她解除合同，只拿回定金，她再帮我找其他房源。这边的房价涨得很快，本人外来务工人员，性格腼腆，不善言辞。房东本地拆迁户，因房子原属于他爸，现在过户到他名下，他又拿出来卖，所以产生了营业税。我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吗？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谢谢爸爸发发把我搬直了的高级车型。哎呀，谢谢亲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于中介和那位老阿姨吧，房东阿姨吧。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不是？就说如果说阿姨吃了亏，那也是她自己看不清楚啊。如果说她自己犯了错，那就要付出代价呀，是不是？可能你最后这套房就没有办法成交，但是不能说他闹一下你就答应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吃点亏。

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让他知道国味是铁打的。你们有听过这种话吗？叫国味是铁打的，知道锅是铁打的。可能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说法，可能中介有一点责任，但是我觉得买方没有什么责任。你应该是说叫中介跟这个房东阿姨之间协调是吧？就不能说就是中介的工作失误由你来承担损失啊，不能这么轻易让步。而且定金也不贵嘛，就3万，哎，双倍定金。他又觉得定便宜了，你要是觉得定便宜了，那就卖给我呗，啊不，那就不卖呗，就还定金呗。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卖给我，你心疼定金就卖给我呗。要不然你就去咨询一下律师，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完全占理？如果占理的话，就让他们，就让他们给你赔偿。你可以就说。比方说他应该给你6万块钱，但是呢你就是可以退一步，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是吗？啊，然后你说哎呀你就给我5万就行了，是吗？可能就会答应。但是就是说他哭闹一番就什么都不给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去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让律师，你花几百块钱叫律师来这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说你是完全占理的，你要是态度不好一点，咱们就上法院之类的，那就我觉得应该就妥了。下一空，场外连线熊老师，我经常都 OB 熊老师的，但是而且怎么说呢，我经常逼着就听见熊老师黑我，很奇怪，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他张口就来啊，才一发超有钱的，哎呀为什么他不肯买我那1300万的房子，哎好气哦，我跟他讲那个房子很好的，哎呀发姐就是挣这么多钱干嘛就揣在兜里像我一样投资房产呀，真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天天就狂黑我。下一封邮件哈，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朋友是浙江，这个字不认识，快告诉我什么州人来着？我来查一下。问你们太慢了，万一你们也不认识呢？毕竟什么样的主播有什么样的粉丝。衢州啊，衢州，耶，到了，真的不认识，不好意思。朋友是浙江衢州人，他去年结婚时的婚礼摄影师，在朋友结婚后，在微信上找他借了2000块，朋友是个智障，就把钱借了。这个朋友啊，这位智障朋友，是你本人吗？孰料这个摄影师毫无道德底线，自己和超漂亮的女朋友天天到处玩。前段时间还去了普吉岛和马尔代夫，哇，马尔代夫有点贵的嘞，普吉岛倒是便宜，普吉岛大概3000块钱一个人，马尔代夫可能要2万块钱一个人了，还在朋友圈晒出来，甚至都不瞒着我朋友，欠朋友的钱却拖了快1年了还不还，每次问就说下次吧，改天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关键他拍照超级丑，后期超级满，还不如朋友的另一个朋友技术好。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还是找讨债公司？哎，暴露了，不是你的智障朋友吗？为什么这时候又变成了？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哎，这位智障朋友就是你本人吧？哎呀，真的是有点智障啊！你前面说的话已经忘记了吗？就十几秒的时间，哎呀，忠于自己的脚本啊！你们这些小智障，哎，怎么
在社会中生存啊！哎呀，只是为你们感到担心。请问发姐，我这个小智障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或者自己堵在他店门口捣乱？发一下老赖的照片和工作室地址，江浙沪的大家认清认清。祝发姐健康长寿，永远年轻。我来看一下这位摄影师和超漂亮的女朋友。我靠，这就是你们说的超漂亮的女朋友啊？那你看我直播还不觉得是天仙下凡啊？这个女孩子就清清秀秀的也挺好的，但是你说超漂亮我就有点不服了。就像汉庭也挺好的，你不要非要把它形容成五星级酒店就有点过分了。嗯，挺好，挺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跟超漂亮还是有点距离，客观的讲。然后这是什么蒋叔叔电影工作室，我已经没有耐心了，给你10分钟，没看到钱就采取措施了，马上转你前锋，前锋稍等。什么叫前锋？是马上转你钱吗？结果他还是没把钱转给你。请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发邮件来给知名女主播曝光她吗？哎，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威胁别人就是口气和那个就是内容要注意。比方说什么给你10分钟，我倒数3下，再不还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数3、2啊，然后对方毫无反应，你也不敢打他，然后你就说1.5，还不还钱？不还钱我打你了。1.4，1.3，快还了快还了，小心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啊。1.2，1.1，听上去完全不吓人，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哪种情况威胁别人就是能够得到结果的，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是说我数3下，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就数3、1，直接打，这样是有效果的，让人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人。这种有什么意思啊，是吧？人家一看，我靠，他根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纸老虎，就再也不怕你了，下回就把你拉黑了，真的。不要随便威胁人，除非你能做得到，好不好？下一个是啥？蒋叔叔文化传播工作室，什么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凤凰盛世丽景湾二董什么玩意儿？哈哈。我就很少威胁人啊，因为我就是弱女子嘛，手无缚鸡之力，打也打不过，就不搞这些。什么叫教唆打人？没有没有。我给这位小智障，嗨，不是，我给这位小观众说的意见就是2000块钱，2000块钱。你请不了律师，你也请不了讨债公司，2000块钱上门泼个什么这些都行哈，上门去闹是合适的。不要想了什么2000块钱还请律师，律师不会管你的，讨债公司也不会管你的，单子太小了，真的。律师应该会接这个单子，但是他也会劝你不要这么做，因为开庭啊、律师费啊、诉讼费啊，远远超过2000块钱，真的。你去
人家那个门口闹一闹，我觉得是合适的。下回不要再上这种当了，啊，为什么要借给人家钱呀？又不熟，好心好心吃了亏，傻不傻？嗯，你找黑社会讨债的话，可能2000块钱最后要回来50，是吗？新婚快乐，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情啊，在幸福的婚姻、完美的爱情面前，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要坏了你那个新婚的大好心情，不要影响夫妻之间的和气啊！下一个，第一耳发第三次修改设计，请你看看，这是啥呀？有个压缩包，看看能下载吗？我真的能下载。

哇，这么复杂。他说什么，之前给你发的那个设计是我的第二次修改设计，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设计也过于简单粗暴，给你发的是天正的 DWG 格式，你电脑不一定能打得开。今天我就完成了第三次修改设计，经过老师指导算是比较完善，发上来让你点评一下。这次发的是 JPG 格式的图片，你应该能打得开。由于受 CAD 软件所限制，我只能发1600至1200像素的图片，放大后可能还不清晰。哼，是不是傻啊？一看这就是一个新手。 CAD 软件 CAD 就 DWG 转 JPG 可以转很大很大像素的，孩子你没有把 CAD 学好啊，可以转很清楚很清楚的，只要好好设置打印机，那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他说你将就是看吧，当然了还有一幅手绘效果图奉上不谢。我们来看看什么图啊，

你这是毕业设计吗？这是毕业设计吗？毕设吗？会不会过于简单了一点？啊？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满足一些规范吧，这是还是说一次作业，这不是应该不是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这样的话过不了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办公楼其实牵扯到很多规范，比方说防火规范啊，什么疏散规范，这么大一栋楼两个门可能不够吧，这个要查规范了，我也不记得了，太久没画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太简单了，这个门也有点小，应该不是正门，应该是对开的双开门吧。

厕所没开窗啊，哎，不过也没关系，厕所可以不开窗的。哎，看不太懂了，我觉得这总的来说太简单了，有些看不清。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会进步的。不要着急，是吧？不要着急。这个图稍微简陋一些，想来你可能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没事没事，不急，继续努力。哦，没有说转行，哪有那么轻易就放弃？你知道我们建筑学的学费有多贵吗？动不动就说转行。我们建筑学学费，我记得我当年是10000块钱一年，其他的什么什么土木啊，还有什么设备啊，还有什么什么油，还有什么经济管理啊，都4000-5000一年的。我们那时候要10000一年，巨贵。而且那个，而且就是你画图，你学建筑画图，需要很好的电脑，不然的话你做不了模型，你建不了模型。我就是这么骗我妈配了一台很贵的电脑拿来打游戏的。还有就是平时那些图纸，你大一大二你要学美术，买颜料买图纸很贵的，然后后面还有这些打印图，每次打一个文本也是几百块，还要出去做效果图也上千了，很贵的，哪有说转行就转行了，那不是沉没成本了吗？ BMI 我还没有学过，我就看过人家的那个介绍。嗨， BMI 说起来就好笑的，那个 BMI 那个软件啊，那个软件公司到我们设计院来做宣传是吧，我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那个软件课，我们当时都觉得，哎，这个软件牛逼，哎呀，今后的主流啊，哎呀，就是融合了各专业呀，怎么怎么样，修改又方便，什么又看上去又直观，哎，这个软件了不得，老板，我们学一下吧。哦 ，BIM， 你说错了，说错了 ，BIM， 后来就是。我当时开完会我走的比较慢呢，小短腿嘛，然后我就听见老板，我们院长就在问那个软件公司的，说你们这个软件多少钱，他说，哎，不贵不贵，好像是十几万还是几十万来着，然后我们老板的脸色都变了，说哦这样啊，我们会好好考虑的，是吧，有试用版吗，是吧，暂时还没有，那再联系。很贵的这个，你说这说学就学啊 ？BMI 是那个什么身体的那个体重比，我一下说串戏了。BMI 是指你的身体的体重跟身高形成的一个比例。十几万一套呢，好像是。你如果说给公司人手一套，那得多少钱？你想想，又不是说买了一个全公司都能用，不是这样的。我 BMI 大概17多吧，就是说一个设计院，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就是学生啊，都是在用那个破解软件啊，这个很自然是吧，也不好指责你们。但是公司如果你要成立一个设计院，一个设计工作室，人家会来查你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用什么画图，用天正，用 CAD， 那你有没有用我们的，你有没有买我们

的软件，你买了，你出示一下你的购买证据。如果没买的话，那我就要告你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就很正式了，但是有时候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就做点假，说明明有公司里有30个人在用你的软件，但是我只买了5套10套这些，但是总是要买的，逃不掉的，不然的话这些公司早就倒闭了，人人都用盗版是吗？那人家还玩个毛线啊，对不对？差点说的粗话。公司是要用破解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买，太贵了，但是总还是要买的。每年都会去查啊，这个。哎，你们你看看现在的弹幕，粗俗！你看看你们都在说什么？天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 CAD 呢，你怎么能打出这种弹幕来呢？一下子就把直播间的气氛搞奇怪了。CAD 呀，哎呀，粗鄙！哎呀，我这花了。

0: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吗？妈，我妈真的在看吗？
1: 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赶得跟你说嘛。哦，要得。好。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我妈并没有在看直播。
2: 是身体哪个部位？
3: 锁骨吧。
2: 为什么会想到用飞地解析一条内裤十二种穿法？
3: 有一次聊到说男生有时候有点不修边幅，不太爱换衣服，这是我吐槽他们，然后他们也就吐槽回来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我能多久不换。
2: 你自己亲自尝试过这十二种穿法吗？
4: 没有，我的。
3: 那只是吐槽他们。
2: 胸型又是怎么回事？你看过那么多女生的胸型吗？
3: 只是我脑洞比较大，内心戏很多，没有可。
2: 这样的话，跟你一起泡温泉是不是很危险？
3: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会去仔细观察别人。我如果说去那种游泳馆或者温泉的话，我就很不好意思。他们有像日式温泉，很多时候是就不穿衣服直接去了。
2: 跟同性坦诚相见吗？
3: 非常不适应，因为在我家乡重庆，我们是穿泳衣的。然后我到了上海来，我第一次跟朋友去泡温泉，我穿了泳装，然后他们笑，哈哈哈，你这个土包子，你怎么还说这个？然后我就不太习惯。
2: 最可怕的是，在泡温泉的时候，别人认出了你是陈一发。
5: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又见面了。
6: 平时的话，你因为还经常收邮件嘛，就是回答一些，
5: 对，
6: 就是大家一些来信啊。
3: 他们的烦恼就跟社会上的年轻人差不多，就是感情还有事业。至于更小的，比方说初中的。那个学生，高中的学生发来的感情问题，我都会说好好读书呀，多做点作业呢。我说你所有的感情问题都来自于作业太少了啊。初三的寄给你说，我有三个女朋友，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你帮我选一下那种。你第一反应是好啊。
6: 感情一般集中在什么？
3: 感情就网络太发达了嘛，受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还有什么营销号的影响。比方说女孩子就觉得男孩子天生就应该宠她，我怎么做她都要宠我。我只负责貌美如花，而且并不一定就真的如花了。然后他就负责赚钱养家，我就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把玛丽苏的那种情节当成是真的了，然后就会造成一些男女关系上的不平等。男孩子也会受那种，一些就是网络上的或者说电视电影里面的影响。说啊，一定要多交人生是吧？一年换五个朋友才五个女朋友才是人生赢家啊，是吧？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才觉得自己非常的酷炫？会跑偏一点。
6: 你一般会怎么开导他们呢？
3: 所谓的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嘛，就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好。
6: 你是什么时候领悟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3: 可能从。大学开始吧，可能中学的时候还比较中二，觉得看小说呀，看那种甚至动画呀，就觉得啊自己是主人公，我要拯救世界，自己是什么小公举还有白马王子。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接触社会嘛，然后了解到实际上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他们很多写来的邮件会觉得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其实为什么自己过得没有人家写的那么好，或者说我自己 不怎么样，以后也可以飞黄腾达，就是给他们很多时候给他们一种错觉。嗯，
4: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平凡的大多数，是吧？
3: 对啊，
4: 嗯，普通人其实，然后
3: 也没有什么不好。

0: 算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吗？因为你是去开导别人的嘛。
1: 我的自己的经历比较就 ordinary， 就是一般普通人上班，然后后来转职做了主播。做了主播之后，这一段经历比较奇幻，也比较玛丽苏。实际上，在感情方面没有什么，或者说在其他的，就是人生前那么十几年就跟大家差不多吧，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上班。
0: 你的父母，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影响会有哪些？
1: 就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有点溺爱孩子的，而我爸爸妈妈从小就说，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比方说嫁给谁，嫁比较重要啊，还有什么，一个老公比什么都，一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啊，这种观念比较淡薄，可能还是比较注重自身。其实关于女主播有很多，比较夸张的、相对负面的新闻，其实每个行业都会有。像我妈以前就老担心我在，我以前做设计的嘛，设计比较苦，我妈老担心我就熬夜猝死。
0: 对什么情感和婚姻的态度，
1: 这是一个平等的、互相欣赏的一个关系吧。以前或者现在，很多有些人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找到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人，那就是血赚，就是等于说人生赢家。但实际上呢，这样就不管是你强他弱，或者他强你弱，实际上是会很辛苦的。
2: 就是在长久了以后，可能会出现
1: 很难。第一，很难长久；第二，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很强的位置，你会觉得公平；然后你在一个很弱的位置，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憋屈。其实实际上还是就所谓的更相对平等一些的话，可能更容易长久吧。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像两个人的游戏技术相差很多，他们一起打的话，要不然就是高手觉得累，要不然就是那个菜鸟觉得老是被嫌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以前幻想的或者向往的那种，哇，找到一个很强很强的人，很厉害的、很优秀的人，他照顾我一辈子啊，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基本不存在的。
0: 所以说你意思就是说，一段势均力敌的关系可能才会更加健康和长久。
1: 互相欣赏，互相包容。

0: 其实我以前的朋友，老家的重庆的啊、然后他约我去吃火锅，然后呢，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大明星，他说哎呀，现在你也是混娱乐圈的人了，你也是唱歌的，让我给你介绍一个歌星，朋友多了路好走，怎么怎么样，他说到时候一起吃火锅，我说好啊好啊，后来呢，我们就吃火锅吃了很久。我说，哎，这大明星怎么还没来？我说，是不是就是有工作耽误了？然后他说，他来了呀，来了呀。我说在哪儿啊？他就在隔壁桌。他说我打听好，他今天也在这个火锅店吃饭，就在隔壁桌。但是你想认识的话，可以去找他要一下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是坐过站了，坐公交车。然后他们
1: 现在还坐公交车。
0: 那天是我跟我爸一起，办了别的事情出来，然后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比较
1: 就
0: 勤俭
1: 持家，
0: 然后他就把我送上了公交车，然后但是因为太累了，我就睡过站了，然后结合后面的事情呢，就网友还编了一个上下联，叫做“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下面是下联是。隔桌和明星一起吃过饭，大概是这样。
2: 点样延续呢个？
3: 延续呢个？
2: 呢个浪漫的
3: 浪漫的气氛啦、啊。

朱小猪的一下，他感觉是快乐。想起当年六一儿童节还给你们送了好多，很小很小的抽签。

些网络时代的球拍器的飞机，一些 always 发发发的飞机，一些发发 cherry 味的球队，有些那些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 ，Star Core。

家的发财。这首歌叫《南海》。谢谢鱼蛋毒瘤团的飞机，谢谢 DEVGRU1010 的飞机，谢谢记住的13的飞机。OK， 下一首。

是《喜剧之王》的一首插曲，主题曲吧。谢谢麦胜送火箭，哇，这个破费了，火箭，谢谢小然的火箭。

谢谢圆卷细雨血飞的骑士，谢谢歌迷戏粉的飞机，谢谢不共的这次大白金。可真的有点难，要狼人吗？

不白又白，居地如的游侠，写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写孤独学的著名的游侠，写孤独学的猎游神的飞机。看看还有多久，还有一分多钟，休息一下。

0: 拜拜。在孤独时代彼得宾的飞机，拜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谢谢你的收看，欢迎收听老齐三齐三 ，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我来先讲，拜拜。
1: 居然榜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网易云的丁磊是不是喜欢我？所以我这话说的太没轻重了，但是我真的很难置信啊，为什么我会登顶啊？我居然超过了周杰伦、薛之谦，还有什么王菲之类的，为什么？我说句大实话，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过。为什么呀？这像个奇 miracle。 心有点慌。这种感觉就像枪林弹雨中我慢慢走过去却不受伤那种几率。买榜啊，大家不要买榜啊，有钱直接打我账上。不要着急，这个榜还得持续一周呢。一般来说我看它是每周四更新嘛，我还可以膨胀一个星期。昨天更新的，我还可以爽好几天呢。哎呀，我不是网红脸，我今天才去理发店的时候，然后那个理发师问我要剪什么样的发型，是吧？我说挡脸的就行。他说啊，你的脸型其实还挺喜庆的嘛，那你应该发扬这个优势，不要老是想着像那种锥子脸一样很尖的下巴。再也不去那家店了，他最后还非要跟我照相，上回也跟我照相，不过我不让他发，这回也不让他发，哼，不然的话不是白白帮他打广告。他就觉得他说可能审美最终会回到原脸的，你不要羡慕那些尖脸。我觉得你很喜庆。谢谢阿杰，谢谢这位杜甫臭脚丫画的画儿，苦难陈云云。20000，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七八分是什么意思。在我心中，七八分的女孩子就像明星一样好看，你知道吗？我给自己打分就6.5的样子，你想他给自己女朋友打七八分，那还不得啊，是吧？万里挑一呀、啊。主要是不清楚他的评分标准。如果他的女朋友真的像明星一样好看，他20000块钱肯定 hold 不住啊，对不对啊？就刘毅力淡淡的发茶，谢谢。6.5低了，哎，瞧你们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发发，我姐姐向我表白了，怎么办？啊？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和出勤。发发你好，我今年27，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哟，父母挺勤快的。姐姐30岁出头，结婚2年了。 姐夫去年出车祸不幸去世，姐夫去世后我成了我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毕竟是亲姐姐，我也没多在意。可是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我不敢面对我父母，所以我就来找你来诉苦。那天晚上我姐姐喝大了向我表白，她说自从姐夫去世后她就把我当成了姐夫，在此期间似乎对我有了超出亲情之外的感情，虽我抗拒但管不住自己身体，我最终还是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很愧疚没有及时制止姐姐，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姐夫，更对不起我的姐姐，我很苦恼很惭愧，求发姐解脱，骂醒我。等一下，我搜一下是不是段子。我也不是一个白莲花了是吗？搜一下。嗯？咦？不是吗？搜不到一样的？我靠！原创的。

老实说，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了啊。但是你这封邮件还是让我耳目一新哦，跟不上时代了。哎，我以为这种小黄文只会出现在15岁以下的雨后呢，那么没想到27岁了，你还在做这样的梦啊。这是某部小说的前剧情梗概吗？还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我有点担心啊。我试着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姐夫去世后，你成了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然后你姐姐对你产生了超出革命友谊的感情，然后你们俩还，关系更密切了。怎么说呢？你这时候说你对不起你姐夫，是吧？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吧？我相信人死了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从我的信仰来说，你没有对不起你姐夫，你姐夫已经感觉不到了。其次，我觉得这事儿对你对伤害最大的，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吧。你的妹妹应该瑟瑟发抖了。如果说你们能够及时刹车的话，我觉得这事儿还有救。其次，其实如果你们就这么结束了，然后你去外地工作，谁都不知道的话，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们俩真的不是一时糊涂，非要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话，我建议你去国外，真的。在国内的话，你肯定受不了，就是别人的指指点点，社会舆论，像我们这么一个开放的、重口味的直播间，你看看这个弹幕兴奋成什么样子了啊！你就可以想象，普通民众会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了。你知道吧？就是在你的故事，在我们直播间越受欢迎，在现实世界越会被当成变态，对吧？所以我劝你，如果真的你们俩想好好在一起，赶紧去国外，没人认识的地方。而且我跟你讲哈，老外呀，根本就分不清楚亚洲人的脸。你们俩长得像，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根本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觉得亚洲人都长一个样子。其次，如果你们还有繁衍后代的打算的话，可以做试管婴儿，早点。你这就是阻碍人近亲结婚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近亲结婚生孩子会出现很大概率出现发生遗传病啊，等怎么了？就有毛病嘛，比方说坦格利安，对吧？但如果说你们生的孩子很健康，这说明你们，咦，看，
You are the winner。哎呀，我确实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你们除了违反了就是伦理，好像其他也没有太错，是吗？除了你姐姐是你姐姐以外，你们也没错什么。赶紧去国外吧，如果只是一时的糊涂的话，我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说为了承受不住压力跑去跟爸爸妈妈讲，或者任何亲戚朋友， especially your sister， 你那个妹妹讲啊，千万不要讲，千千万万。For your own good。你跟我讲无所谓吗？我又不会去人肉你。我才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就不要告诉你真正的朋友了，那就惨绝人寰了，真的。你注意一下，他身边男性朋友特别多，是为什么？他男性朋友特别多，我跟你讲，一般来说两种女孩子男性朋友特别多，一种是女汉子，就是大大咧咧的，比较性格比较雄的货了，怎么

然后这种的女孩子的男性朋友要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啊，还有一种就是给很多喜欢给很多男同学造成一种很暧昧的感觉的，就类似于经常发一个自拍，然后说我想你了，你想我吗？也不点名道姓的，然后每个小傻逼看上去都觉得我靠，他想我了，然后去私聊人家，经常都有这种，有些女孩子就是发点自拍，配一些很暧昧的语句，我靠，那很多人就闻风而动，按耐不住了。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对这种女孩子的评价都比较低的。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有些人配自拍，就是自拍配上那种心灵鸡汤，我觉得那个很无聊 boring 很假。但是如果说发一些什么穿的少一点的自拍，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照片，然后配上那种很暧昧的语句的话，这就不是很假很无聊的，这就是就有点 bitchy 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就感觉太交际花了嘛，是吧？我甚至更喜欢有些女孩子比较直接，就发个自拍说：“求求你们夸夸我吧，我今天美吗？”这种都好一点的，不，我今天美吗？都有点那什么，或者说这是今天的自拍，你好。发姐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我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的是没深深喜欢过，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但是现在还住一起的。啊？谢谢 VANCION 的高级出勤。因为都签了两年的房租，分了三四个月了，也不是什么劈腿之类的情仇，就是不合适分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偶尔说两句话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分了还要保持联系，至少交个日常费用什么的。啊？

日常费用是什么意思？是我想多了吗？或者下楼遇见了，不要直接塞个东西就跑。到现在我见到他还尴尬，他也是看到我就突然加快速度走掉。他经常在三楼厨房做饭，所以我三楼都不敢去。现在想还要一起住这么久，简直炸裂。我也不想再跟他和好，但是就比如说如果哪天他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发姐觉得这种关系要怎么办？ A 我主动一点和他成为邻居就好， B 搬走很麻烦， C 继续这样下去面对未知， D 徐瑞斯走一波先。哎，我经常教育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搬砖，就是这个道理了，是吗？虽然这个选择题我是选 D 了，因为大家都喜欢 D 嘛。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就 B 问题说一下。你搬走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很麻烦吧？你不是怕麻烦吗？我觉得不要怪我说话直啊，你舍不得搬走不是怕麻烦，是怕花钱吧，对不对？啊，你哪有多麻，有能有多麻烦啊？你就不想搬？我觉得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盼望对面搬走啊？其实我觉得没钱搬也是一个大家很能理解的状况，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呢？你怕麻烦不搬走才是让人很难理解呢。如果是真正切实的那种经济原因，说我很拮据很困难，才毕业没多久没钱搬去别的地方，那大家都还理解一点，怕麻烦是什么鬼啦，是不是？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你这个你说的是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还住在一起，分了三四个月就已经是前前女友了，而且你还住在一起，所以你新陈代谢有点快啊。这三四个月你就又换了一轮了，你还在想如果他哪天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你这不是已经玩过这个格了吗？谢谢小江的高级抽签。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多了一个钳子，不然的话有点难以理解。打多了就算了啊。发姐，我有个同事，我们住一起，每次他进去洗澡都能洗上40分钟上下，我也要洗澡，我现在很绝望啊。哎，男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若锦，谢谢大家鱼丸。哎呀，说一起洗，哎呀，现在的风气怎么变成这样了？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eadow. 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40分钟。还是挺长的，我洗澡虽然也很花时间，可是我是长头发呀。我进了洗手间，一般很多道工需要做的，我要先卸妆，再洗脸，敷上面膜，洗头，洗澡，洗了头。

洗了澡还要吹干头发，一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万一不小心还在上个厕所，那这时间就可怕了呢。但是你们这些小伙子洗个澡就把头洗了，待40分钟确实不应该。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相信如果你是跟同事住在一起的话，一般你的卫生间应该也没有浴缸吧。你下回叫他不许拿手机进去，或者你等，你主要是看他在里面干嘛是吗？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说下回他进去洗澡洗了很久都不肯出来，你可以先把 WiFi 断了。如果说他很着急地问你说，小张啊，怎么没网了？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在洗澡，他在玩手机吗？如果说他是下载好了再进去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吗？iPhone 7很防水的呀， iPhone 7就是防水啊， S 7也是防水的呀， You don't know？其次，如果就是天气冷喜欢冲澡的话，哎，就跟他好好说说呗。我小时候老是觉得买房子为什么要有两个卫生间，这不是浪费吗？那个卫生间可以明明可以拿来做卧室啊之类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非常有必要。

You got the super bass。 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觉得很多同学就是很可爱，跟室友有矛盾，不跟室友沟通，要跟千里之外的美女主播诉衷肠。我也很绝望啊，你把你的室友电话跟我说一下啊，要不你下回就动作快一点，先跑进去洗，也洗一个小时，把手机拿进去。请问这个妹子难道真的是个心机 girl 吗？难道全程都是在把我当凯子吗？我打从心底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范妈妈是我太心急了吗？我是否该主动联系她？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希望您会看见，祝您身体健康。搞得我像这，我身体好，谢谢你，祝我身体健康。你看看你们 Acer 啊，哎，还好意思开年会呢。首先前面都没什么毛病是吗？我觉得都挺正常的。然后他说等人家分手了才去找他，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先来后到的规矩嘛。其次他说人家生病了去照顾他，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在他病中，然后女孩子表现得很主动，又去抱他呀，还亲他呀，怎么，我觉得一切的发展都比较形式喜人，怎么说呢？但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当着他所有的朋友的面正式表白呢？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啊，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当众说，除非是领导宣布你升职了，或者说宣布你得了2016年游戏微影响力大 V 之类的啊，得奖了，这些就当众宣布。你感情上的问题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姑娘对你

或者说你没有征求人家的任何意见，你就当众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你做的不对。其次啊，你这个形式啊，也，哎呀，怎么说呢？想想来想去，肯定也很可怕，是吗？人家好心好意带你去 KTV，是他的朋友，估计你一个都不认识，在 KTV 里表白，你是怎么表白呀？是拿着话筒唱了一首《死亡气球》吗？啊，你说你真的难追，我送你一个香榭的玫瑰，是这样吗？然后唱完了单膝跪地说：“妹子，我爱你，请你接受我吧。”是不是这样啊？我真的想不出来在 KTV 里有什么浪漫的方式可以表白的。还是说你叫了一个超大的果盘，让服务员拼了个心，中间写张三我爱你。哎，怎么想都不太好。哪有在 KTV 表白的？ KTV 都是叫小姐的。而且你后来还借着酒劲儿把人家强吻了，你这不是绑架吗？对吧？你当众表白，然后过后还要当众表白，就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了，是吧？事先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后来你还要去强吻人家，靠，你这个有点过于主动了吧？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呀。而且我觉得你趁着酒把人家强吻了，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叫窝囊废的行为。你想要跟人家有什么任何亲密的接触的话，也不用借着酒劲儿吧，这不是很没有责任感嘛？要人家拒绝你了，你还说哎，对不起，我喝多了，显得很普西嘛，对不对？又怂又轻浮，你喝多了去强吻人家，人家肯定会有想法，你会不会喝多了下回也去强吻其他人？所有比较慎重的决定以及这种大的举动，都不要借着酒来做这种事情啊，显得你很不正经。喝了酒去求婚，喝了酒去表白，喝了酒去强吻，我觉得都是脑子有屎。我觉得他没有扇你耳光已经是很给你面子。其次，你还要说人家是心机 girl， 还全程把你当凯子。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出来，人家哪里花你钱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凯子就是说，人家花了你很多钱，玩弄了你的感情，是吧？从头到尾你花了什么钱啊？我都没看出来呀。你去人家家里照顾了三天，你负责点外卖啦？啊？还是说在 KTV 表白的时候买了个单，就把自己当凯子啦？凯子是有门槛的，孩子。他可能把你当傻子，可能把你当疯子，但是我觉得从这篇邮件来看，他没有把你当凯子。啊，电影票哈，电影票，什么？现在人家请个看个电影，就自认是凯子了吗？我的个妈呀！不是吧？我觉得现在，哎，此风不可长啊。

0: 拿到了。
1: 真的不是凯。我跟你讲，凯子和浪子都是一种又包又扁的名词形容词。若你没钱当不了凯子，你长得不帅你当不了浪子。 Got it? 如果你很花心，可能只是一个渣男，并不是一个浪子，楚留香那种才算呢。我拼着粉丝剪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道理，这就是我的伟大之处，是吧？我觉得你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不是一个凯子，可能是一个灯图。
2: 操一操，哎呀，看他这么多浏览器啊，还好你看不到，怕你们难受一下。咦，快看快看快看，急死你，就不关最小化，眼不见心不烦。看还有这么多浏览器窗口，哇呀，不关最小化，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对，就是这种帽子啊。让我们伴奏的灵魂翻滚。

谢谢男主的分析。哎，这个好难受啊，看不到东西。他很喜欢做这种装扮。哎，我来唱两首吧。这首我超喜欢的。

是谁干的？我这么萌，这可是这个豹子很好看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有时候高就是流行语只差一线哈。你知道这个边儿这么翻这么高，就说明很洋气。这是谁？我看不清这个 ID， 封他一年。我新买的帽子还没戴两回呢，你们这让我很难受。这戴着增高，下回去参加活动是吗？就有优势了。你看，根本大家不知道我的头顶具体位置在哪里，就这么戴。Microsoft 很好，1.8米，哇，这2米了。好了，我们去看个小视频，挺时髦的呀。我这样别人说我脸长啊，这什么脸长，这古典美懂个屁。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好玩。她说什么马上过年了，你要不要给那些小编发个红包啊？她说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写新闻就多写一点你的好话。当时我一听就乐了，我说哇，王总这么社会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一个写新闻小编的那个微信都没有，我只有一些同事的。我妈还是老江湖啊，老江湖，太社会了。谢谢建设祖国续费的骑士，社会王。可是我要是真给了，那不就啊，全网都是我的天下。这个性质就变了呀。哎呀，我嘴巴痛，加特林。啊，新闻也是同事，对对对对对，新闻也是同事，其实好多都是同事。什么 DSM 3000被拒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呀 ？DMS 是啥？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谢谢 Johnny 的招机手机 X772。啥呀？你在说啥呀？我真的没懂。什么 LZ 啊？楼主啥呀？哎，等等等等，我不仅没看懂，而且我还没看清。3000

0: 笑笑七星二。
1: 哎呀，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 Q 机价值几个亿。我的话讲完了。我跟你说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我只跟你们说一些规律哈。比方说一个价格有很多种说法，同一个事实如果说的模棱两可，就容易，其实就容易引起很多误会。比方说哈，你的工资是100块钱一年，那么三年是不是300块钱三年呢？但是如果你说300块钱三年，人家就可能会误以为你是300块钱一年，但是你要在公司干三年就变成900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差距就很大了。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语言表述哈。其次，比方说你假设真的是300块钱一年，或者是100块钱一年，100块钱一年，然后你三年，你第一年拿了100块钱，第二年你又变得更厉害了，你可能就变成200块钱一年了。如果你变得你吧唧了，又变成50块钱一年了，懂吗？对啊，基本上就像股票一样，这个行情是变化的。但是呢，一切呢，都以平台的说法为准，以公司的说法为准。你们懂个屁呢！谢谢放鸽子王的飞机。啊，一年一亿，第二年2亿，第三年3亿，哇，第二年2亿就翻倍了，第三年应该4亿了呀。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以前在那个草稿纸上写那种我喜欢的男生的名字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说哎，那是别人陷害我写的，然后我妈觉得我很智障，因为那个字就是我的。什么叫说过6啊，走开，我没说过，讨厌。啊，什么都说过。中学的时候那种谈恋爱是那种洪水猛兽，好不好？家里肯定反对的，所以我很乖。我中学的时候沉迷什么来着，沉迷漫画和游戏。谢谢第四道百合开通的骑士。哎，小时候还是很纯洁的，后来其实你们你想，中学时代草稿纸是经常用的，然后没事要在本子上打打草稿啊，演算一下呀，或者胡乱画。我很喜欢画画嘛，画一些漫画呀什么的。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男孩子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在打草稿，实际上在乱写，就是让老师觉得你很认真的样子嘛。所以草稿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就会，男孩子可能不会写，男孩子就那个怎么说呢，神经比较粗嘛，初中高中可能就还没想到那方面去，还比较晚熟，他们想的都就可能就不会想感情方面，可能就是奶子。经常在男生的那个草稿纸上会发现很色情很肮脏的东西，女生的草稿纸上就会有那种各种代号，她喜欢的人的代号， 比方说他喜欢的人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吴彦祖，他不会写吴彦祖，他会写 WYZ，起码是这样，他不能直接写。然后要不然呢，就会写自己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就为了隐蔽。有点感冒，我把那个空调开的高一点。男生用纸不一样。

0: 好、哦，还有写舞，还有那个下五子棋的呀，
1: 可以。
0: 不过确实是，就男孩子那时候就不怎么讲感情，就很纯粹。据说我们当时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有那种男生在就最后一排就做一些比较那个的事情被发现，想起来都很吓人。下五子棋我下的不太好，经常被关。哎，失眠你在笑什么？笑这么多哈哈哈，好像懂了什么。嗯，女孩子就很纯啊，纯粹啊，那时候就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啊你喜欢谁谁喜欢你那种事情，男孩子要直接一些肉。哎呀，我知道鸡飞凯达长了。好了，我知道是跟我没太多事情是吧，已经就是趁长了走了，割了一身的肉。我主要是不想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本来也是受害者。我那个金飞凯达起码跌了我，哎呀，好几十万吧，是吧？但是呢，我这么一说呢，由于本人影响力太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水友的原话。然后那些什么叫啥来着，股票的那些 APP 啊，什么同花顺啊，什么股票的吧里面乱七八糟的，就说这个陈一帆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做庄的，就是那种恶庄，就骗散户的那种。因为你知道，哎呀，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遭遇了我跟我一样的那种连着大几个跌停嘛，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来说这个股票，大家很容易有阴谋论，凭什么我的股票跌了，是不是你在搞鬼。其实我也亏得很惨，这事儿主要还是冰冰的责任啊。我操盘，哎呀，不是，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当然我知道很多那个股民朋友只是就是亏了嘛，心里难受，难免要发泄一下，我理解。我妈以前股票亏了也老骂我，我懂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行为和动机，但是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亏的比你们还多了，因为我蠢嘛。啊，谢谢冰冰的火箭，是吧？再来大概几百个就回本了，不行，我还得给斗鱼分成呢，再来几千个吧。谢谢猪肚鸡宝宝的飞机。热死我了，好像教练自己也亏得很惨。

说个数还行。哎呦，这样说吧，我先调一下白平衡哈，让自己粉粉哒。

我密码都忘了，好久没看，不敢点进去。通讯密码是什么？啊，输错了，还有七次机会。等一下啊，难受。再给我七次机会，谢谢零度的飞机。应该是这个。

0: 进飞凯达一共亏了30%多吧，好像是。现在还要掌趣科技20%多。华房股份就是三生推荐那个，由于我已经全部卖掉了，然后又留了100，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看容量，看不是看看那个盈亏，所以我华房科技一共亏了96.8%。因为留了100的底，你知道吧？所以就会看上去亏得特别厉害。你们懂吗？哎，不懂最好。这个事情，黄赌毒，股票黄赌毒，黄赌毒，别碰啊！下反馆，你也说下反馆的，是不是都是罗叔叔的小号？你开始了，我推荐你读3本书，呀，《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还有一个是啥来着？糟糕，是啥来着？还有一个，我推荐你读《蒸汽》，不对，哎，那个什么，《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城市发展史》，我推荐你买金飞凯达掌趣科技华房股份，别买。我自己都没有，谢谢乔六六姐赐名的飞机。这听完这三个古人，哥都沉默了。换一首，换一首。城市发展史。谢谢天下有缺的骑士，明灯三点。别别别，我就是一个小股民，而且是韭菜那种，可别给我安什么什么名号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股灾受害者，跟广大韭菜一样。对社会充满了怨气。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可以上网喷人，反正也抓不到你，不要碰我就行了。我这人还是比较自爱，所以见不得你喷我，你喷别人我管不着。谢谢天下有缺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我就怕人家，我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老亏，但我怕人家股民真的误会了，以为说哇一搜这个陈一发400万粉丝，哇这边1000万关注，天哪！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几百万的粉丝，这么一个大红人，我靠，操盘，实锤了，实锤了。就像上回不是有个什么，
1: 有个小道消息说赵薇是不是啊？他们公司好像也是什么股票怎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有这么个说法。
0: 就是人家会怀疑说啊，你这么大一个网红。不可能像我们韭菜一样天天亏钱嘛，你肯定有很多内幕消息，你肯定就是有高人指点，可能自己成立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呢，这都说不定。

蓝的斜阳照在黑板，空气中也是一片橘黄。

0: 好的，谢谢大家。
1: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哈，耶、yeah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

小狼狗，谢谢 QG， 谢谢董事长，谢谢枪火游侠，谢谢王者荣耀，谢谢董事长，谢谢身板不老，我姐，谢谢小狼狗么么哒，谢谢三生，别错了。

0: 这里他的那个歌词写错了，好像是谁在宿命里安排，不是谁在声音里了徘徊。老歌还有很多歌词写错了。
1: 谢谢爆炸的粉丝。

我跟你们讲哈，斗鱼著名的几大歌姬，哎，也不是歌姬吧，是这话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斗鱼几大著名女唱歌主播是吗？我应该是里面那个，就是说粤语拔尖的那种了，真的。好像丹丹吧，对对对，好像丹丹。谢安琪是女主播吗？这捣乱。

这首歌叫《倾城》，你把拍摄的歌曲唱一下。免费礼物是增加我们的等级和我们的牌面，大概就是这样。

一些贴膜的蛋白的比较。一些青柠薄荷般的感。谢谢落花流水的飞机，谢谢暮色流雪般私人卡。董事长没看懂，再看一遍。哎，再看十遍他也看不懂了。我看见武幽哲个鼻妖了吧？我们只是普通人，哪能看一遍就能看懂的？

0: 这首歌是《白月光》。
1: 我的背带怎么样？

好久没唱这个歌了。这是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谢谢沃特梅伦的高级出勤。
1: 这算是90年代的90年代的那个摇滚吗？我就是拿不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嘛，是吧？所以。

0: 这首歌是吗？是一首老歌啦。
1: 又复习英文了。You with the sad

本宝宝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唱得比上一次更好。一般来说，我最近学了很多新歌，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0: 的决定。
1: 过关。
2: 明天就是星期四早上啊，
3: 哦，现在比高考还紧张呢。星期四热歌榜又要刷新了，我的心情很激动。高考要出成绩了，每周一次考，周考啊。

晚安，673 73。My lover's got humor. 晚安，晚安，晚安。我的卡。晚安，晚安，晚安，673 73。拜。好，我们来看看视频。今天就以听别人唱为主，我就不唱，我就哔哔。这谁啊？这是后来的伴奏。哦，这是原唱的声音，这是刘若英的声音。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这是原唱，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伯爵，这是破粉，谢谢周总。栀子花白花瓣在你蓝色百褶裙，这是谁啊？听不出来。爱你，张智霖。

实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差距。张智霖，哎，张智霖不是演戏的吗？原来唱歌也可以啊。那天的星光，那时候这个认不出来是谁了。

谢谢大包的飞机。张敬轩啊，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的这个艺术照有点没认出来，哈哈。张敬轩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歌？两首，断点，对对对。

这个认不出来，太性感了。真的认不出来谁呀、啊？这人。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谢谢翠鸟邻居老王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迷失的飞机，谢谢他聊一条聊的两个飞机。勇儿，完了，你们说了名字我也认不出来。谢谢石生大海保护协会的骑士。不认识哦，这个我认识。SHE 的那个 Ella。

自己和 Sarah 一起虚度时光的飞机，也三生的高六个高级抽屉。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首歌，就后来这首歌，我不说他们谁唱的好谁，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女生的那种，就是比较干净还有比较清亮的一个女生的演绎，可能是我就是个人喜好吧，就听习惯了，我就听到女中音我觉得不如那种圆的那个好。就是像谁的声音呢？陈绮贞，他说这首歌我也蛮熟的，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林俊杰还是很难超越啊。

哦，词是孙燕姿哎，我才知道。哇，孙老师这么厉害的吗？ 这是张碧晨的声音。哇，王胖子，你说林俊杰是抛王？

张碧晨被针对了吧？张碧晨的音质怎么这么差呀？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这是阿令吗？我想只是害怕，就是张碧晨刚才那一段的音质太差了。我觉得阿令还不错。这谁呀、啊？完了，认不出来。哦，谢安琪，我很喜欢谢安琪的声音。但是普通话不标准要扣分。

大陆人听了那个什么，重庆人听这个普通话很尴尬。很尴尬。这个普通话打扰了。悟空，这是刘涛吗？唱的还可以。

0: 我觉得气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
0: 这怎么回事？那这麦雪哥插播了一个一会儿会有我吗？

会有这个成语是吧？学哥，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的。这五个里面哈，抛开原唱，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阿琳的版本是吧？卖酒歌店，哈哈哈，有九分。前面张碧晨吃亏在了那个他那段音质太差，谢安琪就是普通话扣分，刘涛嘛，刘涛其实很不错了，不过他毕竟是演员，那个歌手的可能就是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不过他作为演员来说，唱这么好已经很屌了。哎呦，我喜欢这首歌。

刚鄙视过人家的，嘲笑过人家的普通话，马上就被粤语制裁了。我觉得曹哥的声音稍微沙哑了一点。

这个欧叶就突然有点凤凰传情。林忆莲，哎，是翻车了吗？但这现场啊，有点不稳。

那邓紫棋吗？你在瞪我？邓紫棋有这么瘦吗？你看看这个照片儿。哎，我还以为又是卖雪根。哦，这是那个，这龙

我觉得林子祥这个比较有 feel 哎。这个比较有感觉啊。滑了吗？

我选择林子祥。这五个人里面，我选择林子祥，第二选择林忆莲，是吧？两个林啊，多给董事长面子啊，是吧？董事长，你开不开心？点歌成功是吧？林子祥其实他唱的不算很完美，但是就是特别的带感，是吧？对吧？就是一听他唱，你说有多么多么牛逼，但是就是很带感的。但是我其实更平时的话，女生版本我喜欢那个叫谁来着？就那个我平时翻唱那个版本叫就那个唱，那个女孩子刚才普通话不标准那个，哎呀，下次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喜帖街那个叫啥来着？嘿，谢安琪。

外一个这个钟无艳啊，还有那个许学姐都是她唱的。吃了药了，嘿，你们还关心我吃不吃药？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翻唱的。来吧，我灌醉，但不是粤语啊。为什么没有陈奕迅？陈奕迅比较少翻唱别人的歌吧？

可能太低了。白色短裤好吗？有点太低了。

0: 我心中是邓紫棋在这里几个里面的话可以就稍微领先一下，然后是动力火车，就是这个比较有力量嘛，然后也不说陈洁仪唱的也很好，陈洁仪，但是我更喜欢有力量的一些的那个唱法。谢谢李老头的飞机，
1: 我有张惠妹很难超越了耶。

梁宗伟，梁宗伟非常非常非常会唱情歌，就是那种深情的情歌，他唱的特别特别好。

0: 其实他唱的不错，就是他有些新闻太让人出戏了，一看到他就想起他吸毒。
1: 采集怀疑人来你游戏，
0: 唱的是不错，就是就想起他很多负面新闻。所以一个歌手还是不单纯以唱功来论的。
1: 越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0: 这周华健唱的也太周华健了吧，这又是信乐团吗？这周华健完全唱成了那个花心和那个他的什么那些就是周氏情歌了，是信吧。哇，这后面这一声嗓子不疼吗？这是谁呀？第三，这个是谁？现在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啊？

0: 维里安，哎呀，真的不认识。
1: 说谎。
0: 我觉得还唱得可以，但是怎么不出名啊？连我这种娱乐圈八卦小能手都不认识，就歌坛一个爱好者是吧？都不认识他呢，为什么？哎呀，刚才这首歌我觉得各有千秋啊，是吧？作为一个格莱美的成员，我想说一下，杨宗纬唱的确实不错。然后周华健，我很喜欢周华健的，但他唱这首歌有点，太周华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空把花期都错过。哒哒哒，你的爱晶莹剔透，从不让你走。就那个，他这个尾音那么挑一下，那个唱的一顿一顿很有节奏，那个一听就是他的歌，但是感觉有点不搭，是吧？然后李代沫嘛，就是吸毒扣5分是吧？就不评了。最后一个信，哎，你说信乐团阿信他那个唱法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是很屌，但是他那个唱法，我们听众我不知道他自己嗓子受不受得了。其实我们如果他听他一整场专辑，一整场演唱会或者整张专辑都最后这么搞的话，其实我们有点难受。但是只听一首就觉得哦牛逼，好，我 BB 完了，谢谢那个掌柜的六个火箭。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就很容易超越了。

这是彭羚，给你们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是唱囚鸟那个。这组好难选啊，不知道要把票投给谁。好了，我决定了，最后一名是谁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最后一名是谁了。

0: 好，我开始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张震岳本身唱得很不错，但是你们要知道，其他几位歌手翻唱这首歌都是在演唱会在现场唱的，就说不可能就翻唱别人的歌还去录音室录出个专辑。所以呢，他们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在跟张震岳的录音室版本在相比，所以你们要，其实就是这个打分的时候要注意各位格莱美，对吗？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就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起跑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哈，周杰伦不错，张学友不错，莫文蔚也不错，然后彭羚，感觉少了一点个人特色，是吧？就唱得不错，但是好像没什么辨识度。好，我的话讲完了。可能我喜欢张杰伦，不对，张学友和莫文蔚多一些吧。这首歌我没听过呀，我靠！
1: 寂寞到夜深，
0: 好有年代感。
1: 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
0: 真的没听过。
1: 人

我觉得这个照片我还以为是 刘德华呢。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思谁人。哎呦，歌神唱的真好，真他妈好。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张学友的现场跟他的录音室差球不多呀。哎呀，好难选择呀。哇，这一场好激烈。

0: 哎，你又来了。
1: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0: 陈洁仪出场率好高啊。
1: 夜已渐昏暗。

这不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哦，不对，这不是，这是李克勤啊！哎呦我操，不好意思啊。我这我对男生的艺术照啊，就是就比较我认不太出来，哈哈哈！我以为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个叫什么来着？古巨基那个？哎呀，谁在说古大屌？哇，刚才那一组真的好激烈啊！你们选谁？你也看错了，对啊，就是两个人声线有点像。我刚才那一组我觉得各有千秋啊，就是陈洁仪唱的是那个温柔的版本吧，陈洁仪的音色很出众的，就是一听就觉得哎呦这个声音好听。然后梅姐嘛，她那个低音就很有魅力啊，然后歌神跟医生就不说了嘛，两个人都，当然我作为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唱得好一点，但是我在伊森跟那个张学友里面，我可能要多给张学友0.5分，这就是感情分嘛。就伊森也很好，但是不知为何我要多喜欢张学友0.5。最后一个也挺好的。还有一期就看完了，这一期可能记不记得？你也喜欢张学友？我还没原则吗？嘿，张学友，我觉得，可能就是张学友的情歌，就是更对我的胃口吧。他唱了太多太多经典的情歌了，什么是吧？我妈那个年代就很喜欢的什么《吻别》啊，《情网》啊，《情书》啊，什么啊，《双栖风雨中》那个哦，《双栖风雨中》就真的就是有这种加分的。但是唱功我觉得都很好。哎，对，李香兰呐，还有什么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些。

这是金志文啊。哦，果然是。但这个照片真是没认出来。就他这个唱法，你一听就知道选秀出身，就炫技。这个照片真的认不出来是金志文啊。

这个组合就有点没必要了吧 UP 主，你觉得这两个不行就合在一起了吗？人家这不是就强行给人家扣分吗？我选择那个林俊杰跟张惠妹，我觉得彭羚可能就是少了点辨识度吧。你听他唱觉得挺好听，声音好听，唱功没问题，少了点特色，可能就是记不住。张惠妹你一听就，张惠妹那个嗓音你一听就知道，我靠，阿妹来了。而且张惠妹现在应该唱功越来越好了，因为她长胖了嘛，是吧？就是肺活量应该更够了。金志文那个我觉得可能技巧太多了一点，我觉得稍显哈，个人感觉。可惜不是你，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了是吧，看过那个人王的都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看有人说什么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差，等一下我必须要反驳一下，刚才有个弹幕说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人气差不多，我靠，王菲都结了两次婚了，你跟我说这个是吗？王菲的嗓子是无可辩驳的好听，就是又有唱功又有特色，特别牛逼那种。彭羚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是一个段位的哈，他结了两次，离了两次了是吧，你也没影响，也没影响人家红啊，对吧。好，稍微倒退一下，不好意思。

0: 情歌女王梁静茹。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0: 小天后吧，不说女王。

0: 当然我说的都是个人感受啦，我又不是真的格莱美。
1: 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
0: 这谁呀、啊、鼻子好长啊。
1: 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

0: 这杨宗纬的这一段音质不行啊。
1: 可惜不是你，
0: 又是
1: 陪我到最后。
0: 李克勤，我知道是作曲。

0: 有点口音，对，扣0.5分。我是不是很记仇的？
1: 那一段我们曾心贴之身，
0: 还可以。
1: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
0: 尚雯婕。

0: 别拼了，别这么拼凑了。这不是这捣乱吗？这种拼凑，你是这什么鬼了？这一首歌《我战梁静茹》，虽然曹轩宾是作曲，但是我还是觉得梁静茹的演绎更合我的心意，是吗？我觉得梁静茹在这里面是唱的最好、最黑风的。然后我觉得尚雯婕也不错，那个杨宗纬感觉就是吃亏在了音质不行啊。而且杨宗纬就感觉他这首歌是随便唱的，知道吧？就是，哦，你让我上去唱一首歌，那我就唱了啊，就那种，就不是那种，我大家好，我这首歌要参加比赛的，我今天想要圈吸粉，我今天很认真的给大家唱一首苦情的歌曲，那个可惜不是你，就感觉这首那个杨宗纬没有认真唱，按照他那个杨宗纬的。就是平时杨宗纬的习惯哈，他应该是唱那个可惜不是你牵过我的手，就他会唱的又改变的更深情那种感觉啊，我就随便逼逼了去。好，下一段。我觉得张信哲，我很喜欢张信哲的那个歌和他的音色，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不是特别的好，哈哈，就吃亏在了改编上面。
1: I am what I am，
0: 好骚气啊！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好骚好骚，我喜欢。

0: 这个声调了。
1: 不用闪躲，
0: 这谁呀、啊？完了，不认识。
1: 为我喜欢的
0: 哇，好，全部在说词，滚。
1: 不用粉末，
0: 这是华晨宇吗？
1: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0: 怎么这么不得人心啊？我觉得这样彭佳
1: 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0: 这是广州人吗？为什么普通话也不标准啊？邵文杰你来了。
1: 多么高兴，
0: 哦，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唱的还可以，就是口音不标准扣分。啊，你开始了，又开始了。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张国荣拿到 Pentakill。 好，还没完，不好意思。

0: 不是一个 key 的，除非是高八度和低八度才能合在一起啊。各位阿婆主啊，哎呀，哎，很难受。其实我觉得哈，华晨宇就是唱得很好，但是呢，我更喜欢，其实他们那几个都是，我倒回去一点哈。华晨宇是一个就唱功很牛逼的歌手，然后这个是彭佳慧，彭佳慧有几首比较出名的歌曲，比方说《婚礼的祝福》啊，还有《婚礼的祝福》啊，我不是他的那种脑残粉，我有一点记不住啊。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实力的那种实力派歌手，你看他照片也就知道他很有实力的。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比赛，上回《我是歌手》也参加了。他是所谓叫做铁肺，你知道吗？铁肺说是那个就哦，那个大哥他唱的特别好，然后哦还有《相见恨晚》《鹿港小镇》，他都唱的挺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种改编方法不是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张国荣唱这首歌，我这首歌我就是哦，这颜色不一样，这他那个演绎可能就太深入人心了，因为就有很符合又很符合他的那个。角色设定就张国荣这首他的歌词这个曲他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张国荣，就是用一句杀马特的话来说，这朵男子绝世而独立是吗，就又美丽又妩媚又帅气又忧郁，就那种感觉，就是其他一改编了我们可能觉得有点不习惯，是吧，特别是里面有两个改编的就快一些，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就那种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诶、啊、口水歌了是吗，就很难受，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张国荣的原唱，编曲还是很重要的是吧，看一下 live， 谢谢阿文川发发的推荐，穿个浴袍就出来了，
1: 刘道姐，其实，
0: 哎，有没有那个？广东的同学翻译一下，同声翻译。
1: 主题就系话，人最紧要嘅就系你懂得点样去爱人之外，最紧要嘅系你识得去欣赏你自己。
0: 我就听懂了一句自己，他说啥呀？没听懂。

欣赏你自己。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听我 BB

0: 结果。
1: 谢谢小周喜欢听听歌的飞飞。
0: 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1: 现场要比那个录音室的要沙哑一些。

0: 就是演唱会版本吧，现场版，但是发挥的特别好，就很稳，没有出现音准不对或者说什么气息不稳的情况。老艺术家，牛逼！其实我对张国荣就是也不是他的脑残粉，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歌好听我就喜欢了。我对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就他这首歌好听我就喜欢这首歌，我也没有就特意去粉哪个人。我会唱王菲和孙燕姿孟蔚那么多首歌，但是我连这个三个女歌手的年纪和那个生日我都不知道，哈哈哈。我就比较就是专注于作品本身。我觉得像那种什么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好像我觉得有点做不到。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要求那么严格，比方说我是你的粉丝是吗？但是我很多你的很多事情不了解，没关系，喜欢你的一首歌就行了。或者说你喜欢，哪怕是有时候喜欢别人的一张照片，觉得哇你这张照片很美，黑美。很美啊，粉了就行了是吗？那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其实我觉得艺人啊就没有必要非要去爱他的全部，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的全部啊。万一你放太多感情在里面，有一天发现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是吧，爆出一个你不想看到的新闻，那怎么你怎么办呢？如何自处呢？可以放
1: 下。再说一点不是装逼的话，说话是用声带说话，我们唱歌是丹田的力量。
2: 我也可以把声音做成这样，就像洛天依一样跟大家聊天，不是就是怕你们呕吐吗？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粗可以细，看你们怎么喜欢。娃娃音其实大家都会的，就是有点累。还有点恶心。
3: 我知道了，是这样的，飞机失事流落荒岛，哎，轮船失事流落荒岛 whatever， 总之呢第一个星期这个女人，一个星期之后女人自杀了，因为她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剩下的男人把女人埋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太恶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星期这群男人又把这个女人挖出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也就是第四周的时候，上帝出来把这个女人复活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心了。 Yes，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对吧？
0: 我今天这么憔悴，昨晚干嘛了？我昨晚看见国家出了这么多的好政策来刺激股市，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啊。我太激动了，我等着早上数钱呢。 Sleepless in Shanghai， 我满仓等起飞呢，
1: 没想到迫降了。
0: 嗯，加仓了吗？没有，但是没跑。我很后悔，因为我昨天看那个股票，看大家说，哎呦呦，出核弹了，什么降印花税了，又什么大股东不让减持了，减少 IPO 了，巴拉巴拉巴拉。我心想，三颗蓝色小药丸怎么也得顶三天吧？啊，我就美滋滋的睡了。我说，
4: 等到第二个涨停的时候我就卖掉，我就不等第三个涨停了，是吧？不吃最后一口饭，我不能赚最后一个铜板。我梦里都是一根大阳线。
0: 谁曾想到啊，谁曾想到，还是吃剩饭的命。哎，其实我还是要给自己脸上贴点金。我在开盘前，我在出这个消息前，我就表达了我悲观，对印度经济的那种刻骨的悲观情绪。我就说了，我说这有屁用，就是对于那种交易哈、啊，就是说大家在那个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的交易是有利好的，但大家没钱呀、啊。就是说，哎，我给你，本来我要收你一点手续费的，我就少收你点，但没钱呀、啊，是吧？你得给大家整点钱来，才能去消费啊。对于真正的实体经济或者说不实体的经济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好。你看，又说难听的，你说你头头是道的总结怎么一分没挣？我刚才不是挣了你70块吗？来来来，再交一次。哎呀，你每次没伤我一次，你就买一个赎罪券吧。这不能白听白受你委屈啊，这个女主播，对吧？我只能受祖国的委屈，啊。这不能受你的委屈啊。
2: 关灯吃面的由来。
5: 10多年前，由于黑天鹅事件的爆发，重庆啤酒股价大幅下挫。在经历连续第六个一字跌停的晚上，一名网友在重庆啤酒股贴吧发帖，表达自己的难过心情引发的梗。他写下了一篇题为一边吃一边哭的帖子。帖子内容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今天回到家，煮了点面吃，一边吃面一边哭，泪水滴落在碗里，没有开灯。该帖由于将楼主股票暴跌的难过心情表达得十分生动形象，引发了一种股友的共鸣，开始被广泛拿来使用，逐渐就成了我国股民表达亏损时内心悲痛的一种特有词梗。
0: 哎呀，最近啊，就真的多吃点肉吧。这个事情是不是不用跟大家反复强调呢？就做得很好了。别减肥，减肥免疫力降低，抵抗力降低，更容易生病。关键是这阵子大家也不聚会，胖点没啥，没有人看见你就没有胖，对不对？我不去看我的私信我就中了奖，大家没有见面之前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胖了。薛定谔的体重，薛定谔的肥胖，我们还瘦很瘦。一个事情只要没被人发现，它就不一定存在。如果要照相也没有关系，我们有美颜哈、啊，有美颜，有很多很多美颜软件。但是不要拍视频，我跟你说，拍视频不好，容易看上去怪怪的，这美颜开大了就有点怪，建议不要拍视频，经验之谈。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胖啊，然后你拍视频开了美颜，而有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会有一点怪怪的，就那个算法呀，或者说那个 AI 啊，就识别着。但是呢，你还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拍视频，你在看上去怪怪的和看上去肥肥的之间要选一个。哎，怪肥的啊！哎，好烦啊！做个人吧，这有人性吗？击溃了我的防备。我跟你们说，要警惕那些小姐姐哈。拍视频的时候不说话也没什么动作，就转一转头的那种。而且啊，我跟你们说，再跟你们就是一种不传之秘，我们业界圈内人士的那种重要机密，你要看那些小姐姐拍视频的时候背后一定要有那种很规范的什么格子啊，什么竖条纹啊，那些地方书架呀什么。她如果在一片白墙上拍视频，那就是个咦，老手要小心。就那种后面出现了扭曲虚空的哈，其实还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发现了他的破绽，你发现他那个开的不大，你觉得哎 safe 了。但如果后面一个白墙，你就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你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糟。门框啊，我跟你说，就是欧美明星那种超大牌的明星都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就是有些小姐姐哈、啊，就是美颜开的比较大，但是在拍视频的时候还要一边吃东西，那个筷子到她脸上就骨折了，一到脸上就
3: 走向很奇怪，就变成了叉子的感觉。你这发生了什么？你这筷子是怎么把东西送到你嘴里的？你这 AT Fido 吧？所以其实就是在这里跟那个广大的女性网友也说一下，就是我们 P 图的时候一定要，最大的难点不是把自己 P 好看，那是机操哈，你不好看你发出来干嘛呢？你不如好好待在你的手机里。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线 P 直。
6: 发姐，我们看到好像这个虫在确实有点烦人的，
7: 是啊，就是挺多小虫子的，希望不会太影响到球场上球员们的发挥
6: 啊，也有可能是咱们这个世界杯过于的火热了，把这个非人类的昆虫们也给吸引过来了。那这一场比赛呢，这个迦太基之鹰对阵三狮军团，咱们马上进入比赛前瞻。通过刚才的短片，咱们也发现导演组也是比较的稳当，直接在视频里就预测英格兰会获胜了。其实三狮军团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第15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正赛了，他们上一次最好的成绩还要追溯到1966年，对，那次他们在自己的本土捧起了雷米特杯，当时还不叫大力神杯的。但是呢，英格兰一直是有一个怪圈，我觉得就是他们自1990年之后的28年再也没有一次进入过世界杯一个正赛的四强了，
7: 是有点可惜。
6: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呢，我觉得索斯盖特其实考验到他，包括考验到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都会有很多课题要去做的。
7: 对，英格兰是拥有非常数量庞大的球迷，然后这次他们的队伍的平均年龄才26岁，非常年轻，
6: 是
7: 可能就是相对呢大赛的经验会缺乏一些，不过他们的那个之前的预赛的成绩非常好，是8-2。然后他们这次对阵的突尼斯呢，缺少了他们的王牌球星，有那个突尼斯梅西之称的穆萨克尼。对，我觉得所以这次英格兰队的优势应该是非常大的。
6: 没错，刚才发姐也是提到了很多个点啊，包括英格兰这个预选赛的成绩是8-2，以一个不败的姿态昂扬地挺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其中呢，他们的当家前锋哈里凯恩也是状态火热，出场6次即收获5个进球一个助攻的。同样的，发姐也是提到了，就是说突尼斯作为他们的对手，少了当家的球星穆萨克尼。
7: 是的，
6: 这个球员在之前的非洲的
7: 因伤，
6: 因为十字韧带的撕裂。对，十字韧带跟大家也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膝盖的这个连接大腿和小腿骨的那一块韧带，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咱们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你没了十字韧带你就屈伸不了。
7: 屈伸不了。
6: 没错，其实突尼斯除了穆萨克尼还少了一个阿普德努尔，这个球员他其实没有伤病，因为他是一个中后卫，并且他之前的表现一直不错的，在西甲的巴伦西亚俱乐部效力，这赛季是租借到法甲的马赛的。但是这名球员依旧是没有得到主教练的赏识吧，所以对于突尼斯来说，进攻包括防守端都有点大打折扣的意味了。
7: 那你看这次你预测这个比分会是怎么样的呢？
6: 预测一下的话，要不女士优先。
7: 我觉得差不多，英格兰2-0吧。
6: 2-0
7: 啊，
6: 也是比较稳妥的一种预测方法。其实咱们也是可以参考一下，毕竟咱们这个属于花式聊球的一个板块啊。因为咱们想想，首日俄罗斯在并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下就5-0，哎，大胜对手。然后咱们一向看好像阿根廷，像一起来看一下。
7: 好的。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享高清免流红包雨。
6: 好了，咱们也是回到了一个中场休息的时候，也是聊一聊上半场吧。上半场一开始，英格兰是利用一次角球的一个机会，哈里凯恩补射得分，1-0领先。本身咱们都以为英格兰已经大比分领先了，
7: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他们两个球队的实力还是差距蛮大的。一直那个球都是在突尼斯这边不断地对他们球门造成威胁，
6: 在突尼斯半场这边的，
7: 是的，是的。但没想到由于一个点球的机会把比分扳平了。
6: 对，凯尔沃克一次比较不冷静的在禁区里一次，
7: 对，
6: 有点类似于用掌锅或者说肘击的一次犯规啊，有点不太冷静的，导致是由萨西把这球给罚进了。门将皮克福德在自己世界杯的首秀没能够扑救成功的，
7: 其实碰到了一点，不过哎呀，点球本来就非常非常容易进。
6: 当裁判指向12码点的时候，我想可能所有的英格兰球迷也都没有能相信，哎，为什么就突然就点球了？但是通过曼尼腾回放发现，凯尔沃克确实手上是
7: 有一点点，
6: 对，有犯规动作的。确实如陈一发所说，整场比赛都是由英格兰队掌握着整体的一个比赛的节奏，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压人不压分。
7: 是的，是的。
6: 嗯，所以看一下下半场或者说中场休息的时候，索斯盖特以及这支青年禁卫军啊，能不能尽快的做出一些调整？
7: 我现在想的话，可能网上流传了很多那个关于索斯盖特躺在那个草地上那个我叫索斯盖特，我现在慌的一逼，
6: 哎、
7: 应该现在由他的版本出现了。
6: 啊，应该已经开始慌起来了。
7: 是的，是的，
6: 嗯。这支英格兰的队伍确实是比较年轻的。好的，那咱们也是中场休息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昨日的比赛集锦以及球迷的生活动态。来到这里，这场的直播评述是由美丽的女主播陈一帆和王多多为你带来的。好的，咱们也是回到了一个演播室的画面。总体来说这场比赛英格兰赢的还是比较险的，虽然说咱们或者说你预测对了比分。
7: 对对对、但我中间还是就是很担心。
6: 嗯，
7: 因为我本来觉得他们优势应该是比较大的，没想到打得这么焦灼。
6: 啊，尤其是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面对一个1-1的比分，英格兰队对于破铁桶阵久攻不下，
7: 是，也是没有太多办法。
6: 是，
7: 到最后的时刻才由那个哈利凯恩头球破门。
6: 没错，也是感觉索斯盖特换上的两名队员也都收获到了一定的价值。首先他是换上了拉什福德，这名队员在前场的扯动，包括凭借着自己的脚下劲术，总是在禁区里能够制造一些杀机的，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形成破门吧。另外一名队员，
7: 但是不断的制造机会，总是有机会得分的。
6: 嗯，没错，至少给到对手很多的一个牵扯嘛。
7: 是的，
6: 另一名队员诺夫托斯奇克那个角球就是完完全全由他给拼出来的，如果没有他在前场的奋力的跑动与拼抢，那个角球也就不存在了。
7: 是的，
6: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再次恭喜一下。
7: 恭喜英格兰队！
6: 英格兰队成功的绝杀了比赛，
7: 首场比赛获得了胜利。
6: 哎，一发是不是还有个小任务，有个口播？
7: 对、
6: 哎，
7: 上优酷看世界杯，不仅承包你的流量和红包，还有花式聊球等你一探究竟。
6: 那明天呢？其实还有这三场比赛在等待着大家，咱们也是看一下吧。明天呢，有着哥伦比亚对上日本，波兰对上塞内加尔，以及俄罗斯东道主啊对上埃及。其实这三场的感觉，实力也都是蛮接近的，尤其像东道主俄罗斯，虽然说之前呢以5-0啊终结掉对手，但是你面对一个埃及，尤其现在埃及有炙手可热的当家球星萨拉赫啊，上场比赛是没能首发上场的，毕竟也是一场龙争虎斗了。
7: 是的，
6: 那这场英格兰面对突尼斯也是很险的拿下了三分，破除了本届世界杯啊一个强队都纷纷翻车的这么一个魔咒。
7: 没有爆冷也是一种爆冷。
6: 没有，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哲学。是的，
7: 谢谢。
6: 因为之前像巴西和阿根廷都平。

0: 赛，而今天的英格兰刚刚也是结束了，以2-1赢下了突尼斯，所以现在英格兰和比利时在这组都是同积三分的。比利时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有一些名次上的领先，可以说是比利时现在是位居第一位，而英格兰是第二位。
1: 是的。
0: 看一下明天后面还有应该有一些预告，就比如说像6月18号还有个预告，因为导播等会儿还会给咱们放一下 VCR 的。
1: 对，那个每日激情时刻，世界杯加工厂。
0: 好了，那看了明天的三场预告，您一定也是期待万分了。大家明天一定不要走开，把这三场球一场一场的看完。那今天的这一场突尼斯对阵英格兰在 G 组的一场小组赛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是由陈一发和王多多为您带来直播评述的。咱们明天再见。
1: 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哎呀，我有时候别人问我觉得我自己适合唱什么样的歌，你们会觉得我适合唱什么样的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声线哈，就是甜美中带着忧伤，反正就是声音就挺好听的，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欢快的那种。你们觉得呢？各位格莱美评委，我想听听就是作为旁观者的看法。肯定不是全能啊，就那种韩红的歌我就唱不了，黄绮珊的歌我也唱不了，很多张惠妹的那种我也唱不了。对，谢谢十寸洞先生的北京。据说就是线下见到我真人的人，他说我的声音比线上更细一些，就是直播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更粗一些，可能就经过一些网线之后就变粗了，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二上甲九的飞机火箭酒。王菲那种，哎，这话，要是有飞迷就要上合起来。张韶涵的歌适合我。哎呦，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就昨天，我去那个拍照，拍那个斗鱼十大巅峰主播的一些宣传照啊，宣传视频什么的。当时片场就那个摄影棚嘛，就在放我的歌，然后放到那首那个告一段落。他那个化妆师就问：“这谁的歌啊？”他说：“声音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说：“我的呀。”他说：“哦，嘿呀，他说你声音怎么这首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说：“真的吗？”我说：“第一次有人这么说。”谢谢阿乌的高级抽情。哎，十大巅峰主播不是巅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台的一个活动嘛，对吧？跟蔡健雅像吗？不太像。我觉得蔡健雅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虽然我不是她不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我觉得他很有才华，但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张韶涵的声音其实很甜的，我觉得，而且也比较有力量。可是我更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吧。谢谢 Dorato 的高级手机，哎呀，估计念错了。蔡健雅的鼻音很重，而且有一种。我说不出来，就是一听就知道是蔡健雅，她特色还她的特质还蛮明显的。有一种倔强在里面，好像。王菲比较仙，马云是也唱歌，马云和那个王菲的歌还蛮好听的。我要是有钱了，我也要叫王菲跟我一起唱。我叫王菲跟我合音，你知道吗？我要是有那么几千亿的话，嘿，我叫李宗盛给我作词作曲，叫王菲跟我合音，然后就叫孙燕姿帮我唱 demo， 然后再叫莫文蔚给我做暖场嘉宾，嗨，再叫那个什么，像那个周杰伦帮我写那个推荐，就那个写一本那个。唱片前面的那种介绍的时候，哎，为所欲为。

想起来就兴奋，兴奋不已。写序，然后 MV 呢就叫谁啊？哎 ，MV 还就陷入不知道选谁，这帅哥太多了，要不就写一首那种大家都爱我，我不知道选到底应该跟谁在一起，觉得都对不起大家，大家都很好，就错在我身上，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个坏人，那种情节的 MV 就好了，然后叫那个古天乐呀，还有吴彦祖啊，以及那个基努·里维斯，可能稍微年纪大了点，但没关系，就还有谁，金城武啊，还有外国的那种都来吧。也渣渣辉算了，渣渣辉不是我的菜。但我觉得画画其实就当画家当艺术家很惨，就一个画家呀，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作品卖出了天价，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哎呀，其实想起来很感慨哈、啊。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初中还是小学忘了，我去那个旧书店买书，因为我买不起新书啊，实话实说，书还挺贵的。我去旧书店买书，然后我当时选了一本三毛的作品。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初版，或者说前几版的，跟现在发行的那种精装版啊，那种套书啊就不一样，是那种很老很老的版本，定价也很便宜，只有1块钱。然后我就买的时候，这最后结账嘛，我在那里翻了半天是吧，把该看的都看完了，最后说哎呀还是买一本吧，就不好意思了，就拿起这本书，我说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0块。我说啊，我说这个人家定价才1块多，我原价1块多，你卖我10块。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这是老很老的书了，要涨价。我说能有多老吗？我看也就10几年前。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所以东西也升值了。我说你这不是挣死人钱？他说：“哎呀，小姑娘家家怎么乱说话？”他总之，爱买不买了，真的就是去世之后，要贵很多。好像后来还是买了，然后借给别人不见了。

那个旧书店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以前在那里看了好多免费书，虽然每个星期都要买好几本，但是有些就当场看了就算了，没有去付钱。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骑士。这么说也不亏，其实我我买回去的都是我想收藏的，有些就是觉得可以看但是不值得收藏的就不想买。而且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旧书堆啊，对，旧书堆的最上面永远是那个小黄书，你知道吗？那种带点颜色的漫画书，然后你看了就我操，但你不可能去买吧，我靠，人不要面子的嘛。所以现在，然后那些书都被那些男生翻烂了。那些男生喜欢看的好像叫什么，叫黄龙之耳啊，还有什么电影少女啊， DNA 啊，那些桂正和嘛，就是以擦边球起家的一个那个日本漫画家。然后女生呢一般就看那什么 BL， 绝爱，可能很多耽美漫画的启蒙了，很多人的启蒙了。谁说我要骑来时的话，不要乱讲。腾讯股票确实涨了很多，前阵子腾讯股票不是飞涨嘛，然后各个论坛里就出现了很多那种悔不当初的帖子，说当时我那个把腾讯股票卖了去买了一个马自达，现在我把马自达卖掉之后还剩2000块，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去买那个马自达的话，我现在已经资产过亿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斗鱼也上市，不过关我屁事啊，我又没有股份，爱上不上了。谢谢小二上甲九的火箭。哎，比特币我是看不懂了，我也没有，爱涨不涨。

谢谢小二的火箭。谢谢峰峰的四个高级车型。这阵子还有什么疯涨的东西吗？除了比特币还有腾讯股票以外。哎呀，不买了不买了，我就天天存余额宝好了。啊，十天翻了一倍，哎呦，这比特币会不会崩盘呢？我是一个屌丝，我不太懂哈，我是一个科技小白，真正的小白。会不会那种就有一天就崩盘了？内存墙涨了，好烦哦！为什么我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致富良机？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靠投资获得财富吗？只有靠才华吗？谢谢平海财客听风的骑士。哎，我炒一下那个斗鱼的股票，那岂不是我台赚死了？你想想，我在我台工作几年，我台给我发点工资，最后我一买我台的股票全赔进去，我靠，白打工，一生碌碌无为，就给我台打工了。

比特币崩不崩盘我是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敢接盘了。谢谢主播，真是孔奈的高级车型。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买了什么跌了的话，说明你被洗掉了呀。你买了股票然后跌了，然后割肉了之后，就等于你被玩了呀。又不是说真的对这个股票，真的一个小小的股民，一个草民，被对股票，对整个大盘造成了可怕的影响，不是这样的，只是被洗掉了。当你走出证券交易所的那一刹那，它就涨起来了，就被玩了呗。谢谢船套桥头自然直的办卡。还可以用头发打拍子。退市？哎，不知道我台会在哪里上市，可能会在纳斯达克，到时候去看一下少杰敲钟，不知道在哪儿。嗨，我只是一个小主播 ，I know nothing。据说要盈利3年才可以上市呢，所以还太早还早。新三板，谢谢 Richard 的三张卡。香港上市，那、经过我们小林的同意啊。创业板，哎呀，别说股票了，哎呀，感觉总是不停的被伤害。我们其实都不懂。粤语里面，广东话里面，黎明黎明就有一个那个，就那种，黑啦黑啦，什么意思？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只要回答这一句就可以聊一下午那种，就是。不是黑呀、好像是黑了黑了什么、他表示一种赞许，又表示一种还想进一步了解下文的那个意思。什么剖街啊，这顶改顶改，这好像跟黑呀黑呀就不一样。黑了黑了。我问他，我说是不是跟那个中文里面然后呢差不多，然后嘞然后嘞，他说不是，然后呢好像，然后呢只是表示就是接下来怎么样呢，但是没有表示我很赞同的意思。他说那一句广东话，那个广东单词就包含的意思更多一些。哎呀，你们这些人一说的广东话就是谁谁啦，这粗俗。我发现不管就是讲到哪一个地方的方言或者哪一种语言，大家冲口而出的一定是脏话。就是我说哎呀，四川话或者说重庆话大家会说吗？大家会说呀，就 MMP 就来了。好，然后那个，然后广东话会说吗？他说会啊，丢你了，就来了，就开始了。然后说英语会说吗？会啊 F 叉叉，还有那个日语会说吗？八个呀，就是学点好的好不好？

感觉大家一天到晚不学好。谢谢骚 ID 的飞机，脏话确实是传播最快的，所以为什么以前某个数字直播间的梗流传很广？我觉得语言不是应该先学脏话吧，应该先学就是问好，比方说안녕하세요，Hello，你好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开始啊。怎么一言不合就要开始骂人，就不太好了。韩语怎么骂人？아씨吧，应该是这样吧，아씨吧。阿西巴好像就是骂人的意思啊，我不记得了。以前，哎呀，以前韩国组合在我们斗鱼可火了，后来就被那个黑白台挖走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以前我们这边人均韩语6级啊，我跟你们说啊，Tara 打对没有？打对没有？就大家都会唱，就 Number Nine 吧，好像。哎，怎么没有 Number Nine 呢？哦，这也来了，是这个。以前是我们就是斗鱼第一天团，好不好？还那个什么，就这么唱。啊，我静，我蓝，我啥来着？弄宝蓝。啊，这样，基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动作。以前那个 Inma TV 不是还叫几个女主播上去跳了的吗？有 mini，有那个毛毛，还有。

这应该是在斗鱼老斗鱼观众里面，就是知名度最高的是女子天团，也大飞的飞机。啊，我跟其中有一个长得挺像的，还模仿过他。哎，这是面瘫，面瘫谁来着？这个人是。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演你。银素啊，银素啊，银素啊，就还没到过我台，活跃在我台的 QQ 群里面吗？视频，这怎么唱？唱不来。还有他们一首歌，那个叫什么？一分一秒在哪里搜啊？一分一秒，那首歌也是比较，哎，怎么突然就消失？我还以为他会再放一下。也是比较熟悉的，就这个，来看这个吧。这好像也是我觉得当时直男展，就没有直男不喜欢的那个 MV。后来这个女团被熊猫签了，好像。但是也没去那里直播过，好像就是有些演出权吧。有一次他们演唱会在熊猫直播了，但是当时好像信号不太好。

哎，为什么他不站中间？哦，我知道了，他旁边还有一段戏。人家沧桑了一些。

安静。嗯，这个就太刺激啦。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劲爆的 MV，我给你们看一看吧。这就索然无味了，其实还好。他们还有一首那个歌叫啥来着？那个 sexy 什么来着？sexy sexy，那个叫好像叫我敏吧，里面唱的一首什么叫 sexy love 吗？还是 sexy body 还是什么？还战舰世界，他们还给战舰世界打过广告，打过广告啊。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风靡舞台，清晨醒脑 TERRA 根本停不下来，就他们这种舞蹈啊，还有这种形象啊，就击中了直男的内心深处。Nice body，哦，nice body，nice body，nice body，这是 nice body。但是 nice body 好像没有那么色，不，没有那么性感，就还行。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哎，你们都知道啊！我都看了现场版的，我第一次看 MV。

不喜欢这个版本。哦，这不是 Nice Body 吗？这不是 Nice Body 吗？哦，你们说那个牵线木偶是那个吗？

0: 你们说那个牵线木偶是另外一个韩国女歌手吧，叫什么来着，那个我也看过，是这个吗？
1: 刘力扬是谁？
0: 哎，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另外一个吧？我觉得，哎呀，叫啥来着？那个女的叫，不认识。谢谢那个《扯淡吧少年》的两个飞机，叫什么？斯德拉 STELLAR 是他吗？这个吗？
2: One, two, three.
0: 咦，感觉不像啊。是这个吗？谢谢最后快小龙的飞机。哇，这个有点，就是超脱了性感的范畴了。我还是觉得一分一秒比较好。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我觉得还好啊。So far,
1: so far，
0: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好吧。
1: 如果后面有过分的情节，我就换了。
0: 是穿泳装而已。

哎，我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就是还是一分一秒，还是一分一秒比较好看。这个感觉就一般杠，哎，一分一秒感觉就是情而不涩的那种。这个感觉就，这感觉有点夜店，那个感觉像表演，这个感觉像那个夜总会，就每个有编号的感觉。

我看了就内心毫无波动。我们看看另外的，另外的啊，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很火的，很火的那个一首 MV，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也是第一次看，但是最近真的就是热度很高，大家一起看一看啊。是陈志朋的，这陈志朋你知道吗？就尔泰，尔泰出的新 MV， 据说就突破极限，突破固有印象吗？尔泰你们认识吗？就《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尔泰，西藏的驸马。我之前只看过截图，还没看过 MV。还认得他吗？还不够对我形容，就让我做千遍王。就小虎队那个霹雳虎，我不知道跟我妈看他会什么反应。

0: 欣赏接受，
1: 那够不够欣赏接受。其实我觉得这几个伴舞也长得很有特色啊。郎总怎么了？
0: 跳动的诱惑，热血的脉搏，
1: 但我觉得跳的还活圈活点。

看，我看见郎总喜欢这个，他说这个还是适合他。我发现其实他的就是下半身的装扮，就皮裤加皮靴，还是跟那个跟梅梅有点类似。哎，我不说，就高腰裤嘛，高腰短裤。那是湾仔码头的飞机，昔日小虎队。

0: 心上接受。
1: 谢谢退伍馒头的飞机。你们觉得这样就算，就是其实陈志朋肯定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小虎队还有当年的《还珠格格》，真的就是疯魔大江南北，疯魔万千少女。他这样的表达算不算叫活明白了？因为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可能40多，然后也经历了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就是你知道小虎队当年是特别火的，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次通信是超火，就是比那个比 TFBOYS 还要火好几百倍那种，当年唯一的男子天团。然后事隔多年，实际上，其他两个小虎队像帅帅虎和拽拽虎、霹雳虎还是哎呀忘记了，反正就是那其他两只小老虎呢，都已经东山再起，一个是拍那个《还珠格格》火了，第二一还有一个又是拍《步步惊心》又火了，还娶了刘诗诗，现在的几大小花旦之一。但是陈志朋呢，就一直比较没什么消息，你知道吗？那个百度搜索呀，就特别的扎心。你搜索陈志朋，后面还会跟陈志朋死了吗之类的这种关联词，就看着特别的，对于过气艺人啊，就是很残忍的。是娶了刘诗诗吗？两个人差了是20岁，差不多。像他现在这种，这以这种形态，以这种风格再次走入大家的视线，我估计他心里也是就放下了很多东西吧，就真的直面自己的内心，讲我所讲，讲我所想，唱我想唱。不知道我妈看了会怎么想，这不是儿太吗？可能怎么说呢？以前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开明开放嘛。他有些想法不敢表达，也不方便表达，只能做耳泰，远嫁西藏，为了那个民族的和谐以及剧情的发展，还把《还珠格格》赵薇让给了五阿哥。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就做自己了。也扯淡吧，少年的飞机。我觉得这些就是他可能就想明白了吧，自己也不差钱，成名这么早，只要不炒股，应该都家财万贯了。现在他能够就是活得这么，也不是说潇洒，肯定就很率性了嘛，就只为自己而活，可能更开心一些。

哟，扫到了，吃一口。哎哎哎哎呦，我操，差点死了。哎呀，糟糕糟糕，哎呀，哎呀，差点，真是。

酷酷，帅不帅，屌不屌啊？嗨！摸清了你的招式。哼！我趁意法最牛逼，放！谢谢你。哎，到底是几次过的？应该不超过两次吧，是吧？还没死啊，没药了，这他妈有没有阶段二啊？

好像鬼片哦，这是咒怨吗？可是都过了，没事，我没有拖延症嘛。谢谢那个，谢谢海格力斯。这样好像鬼片哦，这是咒怨吗？希望大家生的快乐，日的伟大，生生不息，日日日爽。希望明年的今天是不是说出来不灵了？那我就不说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说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说什么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谢谢大家的鱼丸。不知道明天的今天，或者说明天的昨天，我还能不能在这里，是吗？但是呢，whatever。话说这个发发和九万还写的挺好的呢，这是哪家做的呀？谢谢小九九。要是你今天晚点来的话，搞不好我还能跟隔壁的美女三 P 呢。来，再喝喝一口。So open your eyes.

里面，淘宝店里面有卖 UP 三手环，但是呢，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手环去哪儿了，我操，去哪儿了？我操！我回头去，在地上。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小九九，谢谢大姐姐，谢谢大姐姐一家，谢谢冰冰，谢谢小车车，谢谢 GF 部，谢谢夜游部，谢谢幼儿园，谢谢股票群，谢谢离婚部，谢谢那个什么，谢谢四群亲儿子，谢谢律师部，谢谢五群哈、啊、阳光男孩，如果你还在的话是吗？谢谢六群，谢谢团团群，谢谢所有的群，谢谢你们没有加群，但是所有的没有黑我的，所有黑了我的朋友们，如果是朋友的话，今天我能坐在别墅里跟你们一起庆祝，那就是鸟枪换炮，就发达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发达了，但是 whatever 是吗？反正人家迪台也没有上线的。上线的之日遥遥不是，就是可止，预期可止。希望我台和敌台都一切顺利，希望蛋糕越做越大，希望敌台和我台能够互相收购，希望天下只有一个台，是没有竞争就会有进步。好了，我要吹了，希望明年能凑到吴彦祖。

真的这个衣服很勒啊，这里。这衣服太商务了，一看很像那个什么苹果电脑里面的店员，苹果店里的店员。哎，今天16号了，有没有屌大的拿到了 iPhone 7啊？有吗？

哎，我这伤好了，今天专门穿短裤给你们看一下我受伤了。我那天不是那个跟你们说嘛，我提了一个40斤重的那个箱子回重庆，然后一路上在右腿上磕磕碰碰，磕磕碰碰，就很多伤嘛，是吧？哎，好好好，牛逼牛逼，嗯。然后呢，前两天都穿的是那个长裤，看不出来。然后今天给你们看一下，结果一看可好了，我靠！但后面还有，给你们看，这里有，哎呀，这看得到吧？这有青的，哎呀呀呀，反正就是受伤了啊，受伤了。我可能是疤痕体质，怎么就这么久还没好？哇，心疼箱子什么鬼？你们要看里边，这怎么看里边啊？这都已经是真皮了，再看就只有，啊，只有这开膛破肚了。哎呀，我穿这个还有点热，我开一下空调。这衣服真的很搭，不说的话你们都看不出来我穿了短裤，对，这样看不出来是吧？哇，好细的腿，这么细，可怕极了。从来不等红绿灯会车祸吗？哎呀，其实我。说到红绿灯这个事情是吧，我每次去跟就是不熟悉我的人交流的话，他们都会问你为什么要穿12次和为什么要等红绿灯，就是没想到这些梗会流传这么远。实际上我每天都讲很多是吧，超过100个好笑的特别好笑的笑话，但是有些梗就是莫名很红。谢谢希望与幻灭的飞机。还问我洗不洗手。谢谢6737我自己的飞机。经典吗？其实我很多都很经典，但是有些。

说实在的，稍微有点是吧，有点昏，所以就不方便流传。比方说，有一个关于围巾的故事是吧，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就带点那个就说不得的事情是吧，就更不能说了。这些不是周末播呀，其实就是周末呀，周五不是周末吗？到底是周五算不算周末呀？谢谢可可贝尔的金卡。其实我不算是色情主播，真的。不对，我不是不算，我就不是。大家看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多么正直吗？是吧？啊，我一穿的又很严实，是吧？第二，从来不跟大家讲，分享自己不该分享的故事。还有就是，也不，啊，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穿的很少的照片，也不没事就娇喘，是吧？哎，我多么正直啊，真的。你回想一下，刚才那首歌叫《解脱》，对吧？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发石沉大海，阿布阿布，是吧？那首歌是六六也经常唱的一首歌，算是他发挥比较好的一首歌之一了，是吧？哎，其实怎么说呢？我很理解你们这种喜欢女主播跟女主播在一起的这种就是美好的愿望，就是这种女女 CP， 就像我们有些女观众，就是女粉丝喜欢什么胡歌跟王凯还是谁来着，就是男男 CP， 比方说那个 X 教授跟那个万磁王在一起，这种两个俊男啊，互相有好感那种感觉是吧？还有什么冬兵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美国队长在一起是吗？我们都有这种幻想是吗？两个俊男，在你们来看就是两个美女，是吧？互相有好感，这种 CP 的感觉是你们很喜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啊，我们认为男男女女都是不可能的，是吧？他为什么喜欢男人，或者为什么喜欢同性，只是因为还没有遇上我。那如果你叫那个，你叫什么法沙呀，或者说是吧，叫那个美国队长，真的跟谁在一起了，大家肯定炸了。但是跟男人闹点 CP 节奏，大家又很开心，因为觉得那是假的，是吧？没事是吧？我还有机会是吧？他们俩还，对吧？你们也是这么想的，说哎，他们闹着玩，还没碰上我是吧？所以他们误以为自己怎么。对吧？反正我先说好啊，那个成语世界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评价，说不起，不了解不发言。然后我们来那个说一下401吧，是吧？哇靠！昨晚上11:40的时候。我一看401聚集了他妈的4000多个还是6000多个贵族，还有的放那个德国战车，我靠，我以为他们要干嘛呢。然后我又看那个钱小佳那个脸啊，就似笑非笑，我就感觉是要演戏。你们有没有看昨天不是那个好像是6进4吧，是吧？6进4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淘汰赛的了。然后，但是401在那里，德国战车一开是吧？怎么那首歌怎么来的？我放一点下来。然后不停的在那里假装摇人，是这种吗？啊，昨天他就在那里。

0: 我觉得他表情有点诡异，是吧？平时他真正在摇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但是那天他就，感觉好像很假，你知道吗？我说这人不是要耍我们吧，是吧？结果果然是吧，到了那个时间段他掉线了，假装掉线。哎，那钱小佳还是太碍眼了。而且他那时候就房间里就那个什么贵族特别多嘛，我还以为咦这，也没想到，还挺好玩的。谢谢金城武的飞机。这男人啊，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特别爱抽烟，但女的也爱。如果说啊，但是一般女孩子女主播不会在直播间里抽烟，对大那个公众形象不好。我当时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到时候就假装不在，结果真的就，哎呀，哎呀，这首歌听着跟，哎呀，你们这些小瓜皮，干上上上是吧？我准备好了，充好值了。哎呀，我号里有100万鱼翅，老板你说什么时候上？还有十分钟，快！哎呦，现在21点，是吧？23点55分是吧？怎么办？再不上来不及了。高将，大将，哈子说的真的是。还让我说，别说，还有几分钟，等一下。别。哎，谁在？哎呀，吓死我了！我看见401少杰，我说啊，少杰已经加入401了吗？我操！这，吓尿了！我说你们这个大腿真是惹不起了。后来一看是杰少，是吧？哎呀，他说，他情绪很激动的砸东西，砸了身边所有能砸的东西，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很害怕，并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这样。他并没有跟我动手，就像视频里的那样。我怕他会对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总之他那个女朋友说没有动手。但是实际上砸东西啊，你们知道吗？法律这个事情啊，就规定的特别细，你知道吗？砸东西很难量化，因为你砸一个杯子也算砸，你砸一个键盘也算砸，你把整个桌子砸了也算砸。就你知道那个人，你打人啊，其实就是有专门的那种很详细的伤情鉴定，到底打到什么程度是轻伤，什么程度是重伤。但是砸东西就很难说，你砸手机啊，或者说砸什么烟灰缸这些，就很难量化。我们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就很吓人。而且你知道吗？我有一回好像是听那个熊老师说的什么，就是实际上，法律上对打人啊，打轻伤啊，这个轻伤实际上是在我们常人看来，有些已经很重伤，但是在法律上算轻伤。比方说，你把人家的牙齿打掉了，把人家的那个鼻梁骨打断了，这好像都是属于轻伤。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啊。但是你如果把人家的那个肋骨打断5根，或者说那个把那个什么那个有些内脏打破了，然后才算重伤。真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不是我瞎编的啊。哎，我看看啊，就什么你们。颅骨单纯性骨折算轻伤，是吧？眼眶单纯性骨折算轻伤，是吧？你把人家打成斜视了算轻伤啊。鼻骨粉碎性骨折算轻伤，哈哈。哎呦我操，不敢打架了。这些什么下颌 骨折算轻伤啊，这都是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很吓人的。大家不要出去打架呀，是吧？有时候你又打不过，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是吧，都是乖孩子，不打架的，出去打架也打不赢。你没有发现，就挨了打呀，实际上也有时候你觉得被打得挺惨的，但是实际上还是算轻伤，你知道吗？我们这就普个法，希望大家以后没事不要跟人发生争执，是吧？咱们能动口的绝不动手，是吧？能在家里打键盘喷别人的，是吧？就不出门，你知道吗？啊，就看到了吧，是吧？没事不要跟人打架哈，咱们能口嗨的就不动手哈。就是有些说轻伤一到三点，你想就算把他弄进，打你的人把你打成这种什么，打成斜视了是吧，鼻骨粉碎性骨折什么颅骨骨折，让他进去三年，你觉得谁他妈亏啊，是吧？哎呀，我都不说了，这个你们懂的。而且就是你被打了之后，你被打了之后，实际上你就是气不过抄刀子去捅他，好像也算是防卫，就是事后防卫。就是法律规定的特别严格，跟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比方说啊，打个比方，有个人把你揍了啊，揍得半死，然后他转身离去的时候，是吧？他说啊，今天就把你揍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你以后再敢怎么怎么样，是吧？见一次打一次。然后他走远了，就一走他就说，那我走了啊，拜拜，是吧？然后他走了大概十几步，然后你抓起身边的瑞士军刀朝他捅过去，这个好像就不算正当防卫，你知道吗？从法律上来说，他说人家都说走了，是吧？已经过了防卫的阶段了，你现在算报复，是吧？你这叫无视法律，你叫私自报复，是吧？最后你判罚比较重，真的。我上回不是出了一个事情吗？就说什么视死如母者，好像就是有一个人的妈那个借了高利贷，然后呢被高利贷的人那种就是催债嘛哈，然后进行了一些是吧不可描述的就是犯罪行为，但是呢那个儿子受不了，就把其中一个人弄死了呢，在法律上说这是故意伤人，因为当时人家已经侮辱完毕了，是吧？你再上去就是报复，就是反正法律就特别细，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哈，所以大家还是没事不要跟人起冲突，是吧？咱们不服就游戏里撒拉，是吧？绝对不线下打架啊。欢迎大家是吧，游戏里单挑，打群架也行。就比方说是吧，你假设也遇到一个那个什么遇人不熟，像刚才那个死亡宣告一样，是吧？他假设不知道他打没打你哈，然后假设说他打了你，然后他又回去打游戏，你这时候想不过，是吧？然后趁他打游戏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背刺，是吧？这时候然后警察叔叔也来了，最后进监狱的应该是你，是吧？希望大家了解这个事情哈。对，哎呀，我这几天不是那个熊老师不在吗？我帮他说法是吧？法盲说法是吧？欢迎大家收看。哎呦，这个叫赵林光。有些说关了直播再打，哎，这个挨打了是有伤情验证的，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1: 哎呦，我他妈被发现了！
0: 我是被发现了，谢谢金狗中狗中药代购的两个飞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嘤嘤嘤，关手电，跟手电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好像只要被那个红光扫射到就失重。应该是我刚才站起来了，在不该站起来的时间站起来了。谢谢叮当猫的笔记。 这我挡住了，就他就看不到我。而且我刚才没开手电，别瞎说。我什么时候开手电了？没开。哎呀，反正都是死，无所屌味。哎，滚下来。嗯，这游戏就是你看不见我。嗨，什么一手凉凉送给我呀？你没发现我又热起来了吗？是吧？你用过一个产品叫热得快吗？是吧？那就是我。这游戏就是怎么说呢？死得快就热得也快。

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

0: 就是。
1: 那天收到粉丝投稿，自弹自唱一声何求，哇，一开口收获好多男老婆，记住这些叫老公的 ID，2分钟后他们就变心了。呵，男人。
2: 浪人哪好游？

0: 你们矜持一点吧。
1: 这个为什么叫他龟龟呢？因为他的头像是只杰尼龟，他还是自弹自唱的，发了照片之后多了很多老婆，男老婆。你说以后你的老公龟龟投稿的时候，可不可以在空白的地方附上帅照？安排安排，好吧。好了好了好了，理解你们相思之苦啊。这男人烧起来真的是没其他人啥事儿了。

0: 广东那边的吧。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
0: 直播间浓度太高了，我都害怕。
1: 为何你的嘴总是
0: 声音和形象结合起来，
1: 为何
0: 我一阵乱杀。
1: 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
0: 不是陈汉典了。这个房子，这个地方是不是香港啊？感觉是 Hong Kong。
1: 爱已是负累，相爱只是。

你们反省一下吧。A few moments later， 哇，有人马上投自弹自唱，难道你想当新老公大卫他也投稿了一个自弹自唱，激起了你的好胜心是吧？ PK 开始。

0: 我看哪个男童叛变了。
1: 你的声音在绕海带自动播放特效，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0: 水性杨花的男人，
1: 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
0: 龟龟你快走吧，David会误会的。

0: 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
1: 出现，我都不知道怎么出警了，
0: 在我身边，
1: 没有照片，扣一分。
0: 遇见最大的经验，
1: 他开始一弹之后就觉得很，就是这个弹的，而且我要在这里，我还是要给龟龟玩一下尊，我不是那种啊，直接信任笑不，哪闻救人哭的那种女主播啊，我还是要给龟龟玩一下尊。他一这个一听呢，他的设备就要比龟龟要专业很多，对吧？他的这个设备，这个收音效果跟那种杰尼龟竖个手机在前面，然后直接这么弹唱的话不一样，他肯定是用麦克风的。然后是有声卡的，也是就是可能吉他和那个吉他和就是麦克风是单独收音的，分别收音的，是这样。设备肯定是这个赢啊，设备听得出来是很高端的。就是如果说是录音棚出来的修过的话，第一个音准一般是会修的比较准的，第二个的话它那种气息哈，就比方说我们现场演唱就会有一些喷麦呀，或者说有一些那种气息控制的不太好啊，就是那种比方说这种那种哒哒哒，就会有这种声音，他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现场演唱。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之前没有听过哎，但这首歌名字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哎呦好甜哦，呦嗯，我的胰岛素呢。给你们看一下哈，什么时候应该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这你看到一个图，

可能不太清晰，将就看一下。就这个图，肥宅快乐的九个阶段，你到了第几段呀？嗯，我觉得其实到个第二段就很开心了。谢谢在下发发控的飞机。第一，存活自由，存活自由能够成为一个活下来的肥宅，不会因为冻死、饿死、渴死，这个还行吧。

肥宅这两个字很好理解，就是一个胖胖的在爱在家里玩的小伙子或者说小姑娘，有家有肉说明就不会冻饿渴致死，对不对？基本大家都有存活自由，第一档。谢谢这位小林的火箭。第二，娱乐自由，买得起75%的打折游戏，看得起盗版 ACG 还押韵呢，喝得起快乐水，应该还可以吧？都，有没有人达不到的？应该没有。打折游戏不是1块钱三个，6美元10个游戏。买不起。第三阶段，游戏自由，想买哪款游戏就买得起，想预购哪款就预购哪款。这个说的好像指导员啊。其实游戏还好，因为游戏最贵好像也就400-500块钱吧，最贵最贵的了。谢谢望远镜的火箭，谢谢正版不老人的火箭。打扰了，你们可能是真正的那种游戏宅，不知道出去玩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一个游戏，你就算你技术再牛逼，你手法再高超，你通关速度再快，也能玩个是两三天嘛，三天嘛，对不对？不吃不喝，还把饭钱省了。可是你200块钱出去约妹子吃饭都不够呢，人均200，就是在上海的话可能是一个就约会的中等水平吧，也不说起步价啦。还要你吃了饭还要打游戏，还要看个电影什么的，万一逛个街什么的，逛街就不要逛了，逛街容易破产。看个电影现在 3D Max 什么4D，不是 3D Max， 我是说什么呀？我职业病犯了。IMAX 也是人均80吧。所以还是在家里省钱啊！谢谢怒姑姑的生鱼粉的文星，谢谢八步风云的文星。啊，我先说我最讨厌女人了。对啊，约会一条龙嘛，不到人均300肯定下不来呀。而且人均300还没有你最想要的那个阶段呢，对吧？第四阶段，主机自由，想买哪款主机就买哪款主机，买得起需要的电视等配件。其实我觉得这个稍微贵了一点。什么什么大出笛子，谁在那里性别歧视？主机的话 PS4 现在多少钱？3000。 Switch 不知道， Xbox 电脑可能万把块钱可以吃鸡了吧。

咬咬牙，咬咬牙买个电视的话，我家70寸的电视，夏普的，买成8000块钱，我觉得很 OK。虽然现在有时候又觉得，因为我近视嘛，有时候觉得还是可以再大一点，但是我的客厅就那么大，不能再大了。第六阶段，塑料小人自由，想买什么塑料小人就买什么，想买哪个领域的就买哪个领域，同时具备足够的存放空间。其实我从来没有玩过塑料小人，硅胶小人也没有玩过，什么小人都没玩过。我不知道这个小人大概要多少钱。哎，8000块钱的电视不算炫耀吧？咬咬牙就买了。我的那个设备水平在男主播，特别是像小杰这种类型的主播眼里，应该就是温饱阶段吧。我知道啊，手办嘛，手办好像挺贵的，但是我从来没玩过。哎 ，DC 老师爱玩手办啊。谢谢瓜牛续费的伯爵。咬咬牙，伊利丹别人送的，我又不知道有多少钱。伊利丹你们说要多少钱吗？98亿，98亿是什么呀？越南盾吗？也发定不能白发的红白钱，上千块钱可能吧，因为做的挺好的。但我很多都不玩，因为我不是一个肥宅，我只是一个死宅。第七段，氪金自由，想氪多少就氪金多少，想在哪个游戏氪就在哪个游戏氪，可以一直氪到想要的角色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很多亿。体重自由，哎，这个就无所谓了。想要几吨重就有几吨重，这个其实体重自由是最简单的，因为长胖实在是太他妈容易了。如果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像长胖一样容易，该多好。生殖自由，想和哪个女神就和哪个女神耍朋友，这个时候就只剩下精神肥宅了，这是现充吧？这个应该是。什么什么公共和这种说法应该是日本那边传来的，很可怕。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能控制体重的就不再是。我大概处于一个这个阶段，我在第五阶段啊，我在第五阶段，你们在第几阶段？我想买什么配件就买什么配件，想什么时候升级就什么什么升级。塑料小人我不玩，然后氪金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是个无底洞，在游戏里面的话，我在第五阶段。你们在第一阶段，明明在第二或者第三，大部分应该是第三吧。毕业之后有工作应该在第四。无限接近。这些人开着贵族弹幕说：“哎呦，我觉得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那好嘛，你们就在那个什么直播自由阶段，想看哪个直播就看哪个直播，看直播不花钱，点一下关注就可以看，不点也可以看，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不支持，不提倡。那些先说自己长不胖的疯一下，那个管他是不是房管，真的，对啊，看直播真的是最舒服的事情了，看一下点一下看一年，弹幕不要一分钱，只要注册一下手机号就可以发弹幕了。
我最近不是就是世界杯的原因，还有去那个谢思一和 Skywalker 的飞机，还有因为那个创造101很火嘛，我去追了一下，追了几集没有追完哈，啊，我就觉得哎呀看直播好爽哦。优酷首先要给钱嘛，也给钱，哎呀很正常了嘛，人家16亿买的世界杯啊转播权，不然的话你点进去可能球已经进完了，比分都已经定死了，亏了几个亿。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创造101里面的广告好他妈多呀，就你如果充了钱，假设啊把前面那个Havana 哒哒哒哒哒哒那个TFBOYS 那个广告给跳了 Vana Vonana， 哎，我不太会啊唱，最近不唱歌。然后中间还有无数的植入广告，一会儿要教你拍美颜相机，一会儿要给你敷眼膜，一会儿又要怎么样，很多很多。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小西的飞机，我们这边就点进来就看了。就零门槛，谢谢一说还休的臭豆文青，哎呦好壮啊，女武神。其实广告也不说烦吧，不能这么说，大家都要生活。医生咋说？医生就也不知道，我今天去看那个病，我就觉得我想快一点看完走了嘛，然后我找了一个高级点的医院，因为我觉得我的病情关系着67373的观众的幸福，所以我一定要找名医治好我的顽疾。然后我找了一家特别贵的，挂号就是4位数那种，我打了电话才知道啊，而且都很贵，你知道吧？都很贵，除了像那个像公立医院，像可能说那个上海九院那种挂号3块钱10块钱的那种，私立医院的都是这个价格，挂号费就是几百。有600的，有800的，有1000的，好吧，其实没有4位数，挂号没有4位数，大概800块吧，还是600来着，忘了。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是外国人开的医院，我说哎呀，外国名医，进口名医，值得信赖。我打电话去预约了之后我就去，然后去了之后人家问我，他说你懂日文吗？我说不会啊。他说你懂英文吗？我说就 hello 吧。他说那一会儿我帮你配个翻译。我说哇，真的外国医生啊，好开心哦，这钱花的值。就是去的那种是日本医生给我看的，我在外面等了一阵子，我进去看，而且那个诊所哈，它不分什么科的，就是全科，就不放，比方说我们去医院不是要分那种什么五官科呀、内科、外科，还有什么皮肤科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科嘛。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就问我什么症状，我说喉咙痛啊。声音嘶哑，然后就进去看了，那种医生就全科医生那种感觉，像那个 Doctor House。我去之后，她是个女医生，然后说你好，我讲哎不是外国吗？然后结果她只会说你好，后面就全部都是，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旁边护士在帮我翻译，
就是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不同。诊断医生，是啊，因为他是日本医生嘛，需要旁边的护士在翻译。他总共给我看了3秒钟吧，就拿那个东西给我按住，说啊，我说啊，然后看了一下说 OK， 也就是1秒钟，大概200块钱的样子。开药花了很长时间。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咸鱼的玩心，谢谢爱死小白的邮箱。因为我的病情其实非常简单，就非常简单，就是用嗓过度。然后他说没什么毛病，回去少用嗓子，吃药就完了。然后我又去做了一个雾化治疗，然后我还开了很多药回来。实际上这个诊断费，我在很多媒体上看过这些类似的文章，好像就是中国看医生最便宜，国外都很贵，就诊断费就很贵，挂号费，说让这个医生给你看一下病，这个本身很贵，但我们这里就很便宜，可能就20-30块钱，但是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金额转嫁到那个药上面哈，那是另外一回事。Another question。但是在国外好像就是看病都是这样的，国外报销吗？我不知道，我没在国外看过病。我在中国也有医保啊。我的病情在医院来看来都很简单。国外人工贵，是呀，我那个药，我看病花了好大几百嘛，可能在别人看来都很荒谬了，因为我实际上问题不大，就说你不听我唱歌的话，觉得我完全 OK， 就是有点疼，然后唱歌 就疼，隐隐作痛和声音嘶哑，我觉得可能医生会比较。觉得严重的是那种一张开啊，里面全是脓或者有蛆那种啊。你们听过蛆疗法吗？就是如果说这一块腐烂了，那个烂肉必须要清除掉，那怎么办呢？人工清除不好，就放一堆清新鲜的蛆上去，然后把那个烂肉吃掉，就那个新鲜的蛆，就是说就医学培养的蛆，吃掉之后再把蛆拿走，然后这一块烂肉就好了，就吃干净了，伤口就 clean 了，是真的啊，你们知道就好啊。就是人家看我就是有点发炎，他觉得钱多了，呵呵，也不是钱多嘛，就是没什么。你不想知道，你不知道，对，外伤是这样的，很多很多那种外伤，比方说糖尿病好像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程度，它会烂手脚，就那个手脚它会坏掉，然后就开始腐烂，然后这时候要治疗的话，有时候会用到蛆。今天比赛不解说，因为没有16亿。去最后病人要吃了吗？不，那是外伤，内伤不是这样的。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做这个雾化治疗，我说我想多做几次。那雾化治疗实际上每次就10分钟的样子，就是拿个管子往里面吸那个就含有药水的那种水雾。雾化仪其实很简单，就是那种把药水放进一个机器里，他把那个药水弄成像水雾一样，像大雾一样，哎，大雾哈，然后你往喉咙里面吸，就等于是那种，就好像你这个外伤上面敷那个创可贴或者敷那个云南白药一样，就是比较直接的一种疗法。
没那个意思。然后呢，就是原理很简单，药也很简单。然后我说我来做这个，我说我可以开那个，比方说开个几次的药，然后到这里来做治疗吗？他可以，但是你每次做治疗的时候还是要挂号。我心就算了吧，挂号要7、800啊，打扰了，真的。就是我来做个10分钟的疗程，然后要花800块钱挂号。

我又不是傻逼，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要多少钱？我开回去自己用那个雾化仪做，我已经买了雾化仪嘛，还在路上。是啊，买一台才1000多块钱。然后他就拿给我那个药，这么两小只药，我一会儿可以拿给你们看。我说你这个药多少钱？他说这两只加起来，15块吧。我一听啊，我说你这个保质期多久？他又翻了一下，36个月。我说好，给我来100套。我说我这个职业生涯就靠他了。然后把那个日本医生吓坏了。ちょっと待って，何ですか？我说你这么便宜，保质期又这么长，干嘛呢？给我来100套。谢谢林嘉德的火箭。你们想嘛，我每次要到他这里来做治疗的话，要花好几百的挂号费，我拿回家去只需要几分钟。然后那一群日本人和一群中国护士就在那里说啊，这怎么回事？我问了的，我不是说，哎呀，什么叫无华不是这么做的？你是不是以为我拿100套回去，我就像抽大烟一样，就在家里吞云吐雾啊？他保质期36个月，我没有，我不会，你想多了。你以为我回去抽大烟吗？36个月的保质期，我懒不懒得跑嘛？他可以每天做一次，然后你一次总要做个三，你一个疗程总要有个3-5次嘛，对不对？你放家里几十几块钱一套，你打个的都不止这么钱，对不对？你说假设啊，买个100套，我的职业生涯就靠它了。谢谢正版莫老人的火箭，谢谢初心标语的游侠。雾化成瘾不好闻，不舒服。那就是消炎药，我就是不舒服的，不是你们那种抽烟那种感觉啊。我拿给你们看嘛，好处是要保养啊，只是就是因为便宜嘛，懒得跑嘛。哎，给你们这帮人呐、啊，真的是，你们真的就叫婆婆粉，不是爹妈粉，就婆婆粉，婆婆准。也天际毒瘤和小弟苏16的飞机。

0: 对这种药，
1: 硫酸沁大霉素注射液，硫酸呢、啊？我、哦、有点虚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其实就是消炎药哎呀。我又不是病毒性的，又不是什么，是写的硫酸吗？硫酸，认字吧，这硫酸呐、啊，没毛病啊。他就是说把两瓶混在一起，然后倒进那个仪器里，然后就这样。我也没买100套，人家没有那么多库存。然后我们讨价还价，我说50有吗？他没有。我说那30有吗？他没有。最后20套成交了，就这么点。我问他，我说这个可以长期使用吗？他说只要有症状可以用，他说小孩子都可以用，小孩子都可以用，但是说没有症状不要用。我说 OK。哎呀，你们就把我当幼儿园一样，明明一个个这初中都还没有毕业。我知道 ，I know， 有一点点。我遵医嘱啊，遵得很，遵惨了。哎呀 ，I know。你看一下这个，哎呦，金额1064。

0: 你看，诊疗费800多，医药费100多，怎么不打折呀？
1: 而且我这是一个日本诊所嘛，那种日本医生的诊所很好玩儿，他在等候的地方还有漫画书可以看。日本真的是一个很爱看漫画的民族，我也很喜欢漫画。他们上回打哪个国家来着？比利时，让尔追三。他那个看台上还有巨大的那个大空翼的横幅，不叫横幅了，巨幅。

0: 我知道的，谢谢大家的关心。哎，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你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哎呀，你们以后有了小孩，我来跟你们说，
1: 抽烟导致癌症，熬夜导致脱发，当然导致眼花，早上不吃饭又会导致胆结石，品茶导致性病，喝茶牙齿会黄，喝咖啡牙齿会黄，牙齿乱今后牙齿会掉，喝酒容易得老年痴呆，打游戏容易导致暴力倾向。谢谢小裴的飞机。喝咖啡要上瘾，打游戏会上瘾，看直播会上瘾，吃麻辣的要长痘，吃多了。谢谢最好看 T 哥唱个最好听的飞机。过马路玩手机容易出事。赌球容易破产，不，赌球就会破产。说话多了容易嗓子哑，吃多了容易胖，胖了容易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女朋友就绝后了。就算你找到了男朋友，那绝后也是绝后。过马路是真的呀。炒股会破产，电脑看多了会瞎，打游戏玩手游多了近视散光，

就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知道吧？活久了容易死，这是什么？不要吃猪肉，猪肉里面可能有猪肉绦虫。猪肉绦虫站起来比你人还高几倍，身长3米，身宽3厘米，哇，绕你肠子5圈。不要吃生鱼片，容易有寄生虫，寄生虫会钻进你的脑子，在里面下蛋，会钻进你的眼睛，然后你看着眼睛很花，你以为你是多了，其实不是，是吃生鱼片里面有寄生虫，然后它钻进你的眼睛里面，然后你会看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钻来钻去。

万达与您同庆七夕节，邀您瓜分77万份过节费。我妈的朋友圈也是比较独树一帜。我再看一下我爸的，等一下。吃荔枝啦，南山荔枝邀您免费试吃，免费领取南山荔枝一箱3斤装，顺丰包邮。嗯，也先卖这个他们。原来差球不多啊。

0: 什么叫一家人？哦，对了，
1: 不要吃方便面，方便面里面有防腐剂，等你死了的时候就变成木乃伊。不要用美白产品，里面都是铅。不要涂口红，里面都是铅。
0: 谢谢发发大雾坠机啦，打飞机，谢谢大雾的飞机。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方便面里面全是防腐剂，吃多了就变木乃伊，还押韵呢？省事儿，怎么会省事儿呢？你又不做标本，口红含铅啊，我无所谓啊。玩火，女人你在玩火。谢谢快乐小兵的飞机。虽然我只是跟你们说啊，我又不要照着做，不就像你们一样，天天喊我，发发，你不能这样啊，自己还不是啊。变成木乃伊有什么不好？我也不知道，没变过。哇，方便面全是痰的，好恶心。所以我谢谢，就是我知道大家担心我，关心我，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要看剂量，是吧？什么虾和柠檬不能一起吃吗？还是虾和是蟹和柠檬什么那个什么食物相克是什么来说？什么西红柿还是柿子跟虾不能吃，吃了会就好像混在一起，就像砒霜一样毒，还是什么样子了？谢谢宋仲基我爸的两个红白金。有没有那个叔叔阿姨出来说一下，海鲜和维 C， 哦，螃蟹、螃蟹和西红柿，哦，不能一起吃，有那个有砒霜是吧？谢谢孤独蛇的 Jungle 的红白金。虾和屎不能一起吃，对，量变引起质变。抛开量，谈变化都是耍流氓。口红色号，真的有人问呢。Say sure， MAC make 子弹头 Say sure SEESHER， 有几样东西是真的不能吃。就河豚嘛，有些东西河豚以前是河豚吃了是真的可能会死人。以前那种吃河豚，我上海还吃过河豚，那种有专门的河豚餐馆。但以前好像吃河豚是一种很冒险又很刺激又很贵的活动，好像是需要那个吃河豚之前先让那个厨师吃，然后厨师吃了之后在旁边要站15分钟，如果厨师没死的话客人接着吃。谢谢灭绝低端人口的飞机。有没有那个有钱人，私有钱人当初干过这种行为啊，出来说一下是不是真的。河豚好像是有毒，处理的不好的好像是。对，如果就是那种，你知道以前其实我国不是我国啊，是世界上很多那种吃东西嘛，就图很多时候不是图好吃，是图个新鲜好玩儿。然后吃河豚很刺激嘛，有毒。然后如果厨师先吃了15分钟没死的话，你再吃。现在水豚的红白鸡啊，有些人说所有的食物相克都是假的，但是我听说香蕉和枣是真的不能一起吃，那个味道好像屎一样。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我劝你们也不要去试。 香蕉和那个红枣好像是真的不能一起吃，那两个味道对起来好像就像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屎的味道是。劝大家不要去屎。16分钟死了怎么办？你看情况呗。我是看网上说的，可能是贝爷说像屎吧。香蕉和枣。

有些东西是不能吃啊，就比方说你对什么过敏就不要去吃什么，这个就不用说了吧。但是我是一个对什么都不过敏的人呢，是很顽强的一个基因，我要把这个基因传下去，就多捐点那个什么血什么的。谢766 smile 的五个红白机。哎，我今天去那个日本那个诊所，我一看就好像当年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那种感觉，所有东西都很小。我去那个日本医生的那个小诊室还没有我家厕所大，真的很小。你们去日本玩过就知道，日本所有的东西都很小，因为人口很多嘛，人口密度大，

你们知道我肯定说，而且他们很喜欢用塑料，白色的塑料，全是塑料。像我们中国哈，很多时候为了大气，就我做建筑的嘛，以前我做设计的，那甲方最喜欢用的是什么石材？天然大理石，有辐射吗？没关系，天然大理石、文化石、贝壳、镀金，那就特别有钱的。但是日本那边就很喜欢用那种白色的，就用久了会发黄的那种塑料来装饰很多东西。我们这边很多就是瓷砖嘛，他们也不会，他们真的很喜欢用塑料，哎，木材用的相对少一些。啊，石材是有辐射吧？哎，日本地震多是呀。谢求老仙奶的红白机。其实那个是属于那个材料的范畴了。我其实很少设计，我平时用的，我不是平时用的，我负责的那些项目都不用大理石，用的是那个文化石，用砖头啊、涂料啊、文化石这种东西，没什么搞头。反正我清心寡欲，一分钱都没有多拿过。对，辐射是什么都有，是辐射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什么东西都有辐射。但是你们如果将来有老婆了，老婆要是怀孕了，不要去傻乎乎的真的穿辐射服哈，但也是你的自由了。如果你妈妈爸爸逼你穿的话，你也可以为了家庭幸福穿一下。辐射什么地方都有，对。文化石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有文化的石？隔行如隔山呢？这个叫文化石，给你们看一下吧。哎呀，看这个真是，就这种叫文化石，经常见到吧？就是在别墅啊、花园、洋房外部装修的那种，外部铺的那些石材，就这个文化石，很贵的，比涂料贵多了。挺好看的，这种比较好看。而且文化石铺起来啊，我在这里讲一下，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是这种专业知识，但没关系，我就是这么博学。文化石和砖呢，其实铺起来很讲究的，很讲究那个。讲究技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可能为了节约成本，用很好的设计师，你觉得请了好的设计师，出了好的设计方案，在施工的时候请便宜点的施工队，可以节省一部分成本，但是实际上这样是，就是怎么说呢，很可能就全完了。因为在最后一个环节你省钱了，可能前面就前功尽弃了。因为他可能会偷工减料，他就是他不把你的设计方案贯彻下去，你这么写他那么做。比方说这个砖头，大家都觉得搬砖很容易哈，虽然你们没有搬过我知道，大家觉得把敷就是把砖砌在墙上也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这是要一定的美学的。因为你看哈，这个砖呢，它是有那种深浅的，现在那种一片色的砖已经不流行了，很土，很呆板，都是那种深深浅浅的砖好看。但是如果说工人他的经验不足，或者说他偷懒，或者说他脑子有包，他就可能把那个深深浅浅给你铺的差不多，看上去就好像他用砖头在墙上写了个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比方说这一块啊都是深色的，他一不小心给你铺成一条，然后再铺下面一条，这个钉子是吧？
就非常的尴尬，那时候就要把它全部敲掉重新铺上去。那时候甲方是最痛苦的，因为平时叫我们改图纸，哇，只要我们再熬两个通宵就完了，但是如果工人把材料用错了，那就得全部敲掉，然后再全部买新的材料弄上去，他痛得要死，我心好痛，有时候就算了。还有些那种就拼了个一啊二啊三啊那种简单的字，还有大字啊，这些都有可能拼出来，还是要讲究个技术的。哎呀，36行啊，360行啊，行行都有门槛啊。有些我看有些说这种低级错误连小县城的木工都不会。哇，我以前做过那种上市公司的项目，什么别墅、花园、洋房都有过，你没看到过是因为被我们检查到了，然后敲掉了，重新来过了。这样什么都有，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工地检查。但如果有些设计师收了红包，就把东西就检查了，就说算了，就这样吧啊，然后就可能你们就看到了。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三个飞机。主要看那个施工单位和那个验收单位嘛，验收都是要钱的。如果你们以后如果学工程哈，没有什么大志向，不想当什么大师，不想当什么大师，也不想当什么就不想实现什么艺术上的追求的话，建议你们去画施工图。施工图就是相对偏体力劳动一些，不需要太多创意，需要一个严谨，相对哈，就是严谨认真负责，然后还可以去经常去工地，去一次工地就像办了一次婚礼一样，就大家就会给你钱，给你红包。我有个那个拉拉的同学，他说这辈子的红包是不可能靠婚礼收回来的，因为他是 lesbian 嘛，然后全是靠去工地跑工地拿来的。是啊，就是去一次工地别人就会给你塞红包啊。在我那个年代好像就200起吧，200。我第一次收红包的时候，我实习的时候人家带我去，然后我收了红包，我好惶恐啊，我觉得我收了红包我心里很紧张，我说哎呀，我这是不是受贿了呀？哎呀，我是不是要上新闻了那种？我还去问那个带我的那个前辈，我说这个红包要不要上缴啊？我说我拿了200块钱，他硬要给我，就真的很天真以前。然后那个前辈就像看傻逼一样看我。那你给我拿到都死了吗？就我是不是就腐败了？会不会坐牢？但是后来我就是做方案了嘛，再也不去工地了，少了很多收入。200块钱上不了秀，是啊，不够格呀。就验收的嘛，结构方面，结构的。像我们这些做方案的，很多时候你做了半年，最后这个地都没拿下来，根本就不修这个工程。这个工程只是拿来，就你的图纸只是拿去骗融资的，就是讲故事，你知道吗？讲故事，现在讲故事这个词可以用在所有的行业。就我给你一个图纸，我给你个 PPT， 我给你个 PDF， 我给你几张设计图，我给你一个文档，然后就是为了骗投资方画饼，叫做讲故事。如果故事讲不下去了，就完了，就拿不到钱了。就是你这个房子到底修不修都不是关键，你这个项目到底做不做没问题，关键是故事要讲好。谢谢步步星的飞机，就画饼了。你只要把饼画得好，投资方
信任你，相信你，你就能够长治久安。谢谢星辰与海的飞机。但我就不喜欢讲故事，我就不讲不来故事。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你们要相信我呀。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大佬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谢谢你们要相信我的飞机。给 Happy Flight 30的飞机。我讲的都是实在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我要是

0: 我要是会画饼的话，我靠！我就是企业家了，我现在只是个艺术家嘛，对不对？我只是个艺术家。就我们讲的是一些生活中，就是讲的是纪实文学，然后企业家很多是科幻小说，知道吧？嗯，李先生早上是，现在已经是，已经是我台的股东了，还跟你们在这里讲这些话，我出去讲话，那讲故事的人，可以画饼的人可以，就是，就拿到几个亿的融资，而我这妈，天天跟你们宣传，哎呀，来看就可以了。点个关注嘛，格局太小了，格局太小了。哎呀，登录登录。
1: 啊？想上唱喵喵？没不唱。我是主机区最后一个还没唱喵喵喵的，我要坚守。
0: 银子已经唱过了吗？
1: 坚守到底。
0: 小杰也唱过了吗？嗯，
2: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0: 我什么时候唱过？
2: 喵喵喵喵，在人间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身。

0: 谢谢小裴的飞机。
1: 多一句都不唱了。
0: 小裴肯定认识。

我靠！你们到底要看谁？啊？就是说再看一遍是 for what？是为了把刚才哪个没有看清楚的画面再重新看一遍？嗯，肯定是有，就是有你想重新看一遍的那个画面。说啊，刚才太快了，我还没看清楚我的那个他。啊，现在有银子了，主要我要看老大，真的吗？想看老大是吗？哎，我这里还有一张别的照片，很限制级的。

看，这个不是那个球衣哈，只是长得像阿根廷的那个一个衣服，但是就是没有缘分嘛，已经回去了，已经在飞机上了。这是多少号来着？十号，梅西，梅西。See ya。啊，这个是 Germany， 就拆开看了一下，就还没有穿就回去了。Germany， 抽穿穿抽不抽？裙子啊，这种裙子。Germany， 谁家？阿根廷。那不是，那不刺激啊，它里面有那个的，里面有一个小背心的。阿根廷就是那种同人本嘛，同人群。阿根廷回家。西班牙 Spain 回家。巴西今天晚上是吧？你看这个土黄土黄的，这土绿土绿的，确实有点丑。什么歌呀？走开了，吓死我了！这个巴西还没有回家，但是我觉得还行吧。还没有放这边，还有一个法国的，应该巴西的真的不好看呢、啊。巴西球踢得好，但配色不好，就是随便配都怎么配都感觉有一点点那个。这是法国的还比较好看，这是法国吧？没记错的话。Bravo！ 本周的机票名单：头等舱，英格兰没买到。本来以为英格兰早就回去了，没买，结果他英格兰缺货了，英格兰球迷太多了。那我就开竞猜喽，乌拉圭打法。看看谁赢哈！哎呀，我觉得英格兰虽然这一次还不错，但是距离冠军还是有点远的。我真的每次都猜对了的，除了德国那一次，那一次他不穿衣服穿错了吗？他也不怪我了。开竞猜喽！比利时没找到衣服啊。乌拉圭，我觉得，英格兰这回想要晋级，就是晋级可能还可以打四强吧，可能。我觉得要拿冠军，属实难。花旗竞猜了啊！谢天空熊熊的超大玩星。

因为英格兰就是每次都比较很悬嘛，就如果说你在小组赛就是每次都是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腰牙子，就每次都是吊车尾的话，那你基本上下一轮就被淘汰了，不可能每次都运气好，实力还是很重要的，快乐足球嘛。嗯，我虽然还挺喜欢英格兰队的，因为英格兰的梗很多，英格兰就快乐嘛，然后又喵喵喵，天天就挺好玩的，而且就是出名的球星也多，小伙子也挺帅的，就是虽然这样，但是也不能盲目的就是压他呀，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呢英格兰是梗很多啊，像有些队虽然很强但是就没什么梗啊，

卡利凯恩还比较帅吧，但也不算很帅，跟他们的前辈相比就不值一提，也不说不值一提吧，就是嗯，确实有差距。贝克汉姆当年太帅了，比一下吧。贝克汉姆好像说起来好像今天还是昨天，他跟那个维多利亚结婚19周年，厉害的，快赶上很多人的那个生那个岁数了。谢谢小樱桃睡不到的男人的火箭，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小樱桃是谁呀、啊？喏、哈利凯恩整张脸就很不开心，他是这样。差不多就 get 到他的精髓。最不快乐的球队里最不快乐的那个男人，他所有的那个角度都是向下的。多少岁啊？93年的，我靠！贝克汉姆，哎，贝克汉姆又太帅了一点。贝克汉姆75年的，哎呀，严肃点。其实贝克汉姆，你们应该作为球迷知道，他是好像是整过牙齿的，箍过牙，小时候牙齿不太整齐。汤姆克鲁斯也是。哎呀，OK， 我觉得他金发的时候比较帅。谢谢小樱桃睡不到的男人的火箭，这是当初他们一起照相的那个吗？其实我觉得哈利凯恩长帅了，小时候这不是个小胖子吗？据说现在没记错的话，他老婆还是这位，挺好的。左边是他老婆，小孩子的时候女生发育比较快嘛，所以要高一些。有一说一，他肯定是不是长残了那种。外国人很多时候保质期比较短嘛，小时候挺帅的，长大了就残了，但他属于长帅。看这张。帅了，但是就不快乐了。小时候真的看上去挺快乐的，岁月呀、青梅竹马。但我们国人亚洲人觉得金发美女啊、金发帅哥都很帅，但是好像欧美人就不太中意金发，他们平时。就是嘲讽那些胸大无脑的呀，什么时候都叫 blondie， 金发美女就是一种，就胸大无脑好看，但是比较笨的那种存在。可能金发帅哥在他们看来也是这种，就好像我们亚洲人都是黑发，老外觉得哇好神秘，东方人东方的美，但我们喜欢去染成棕色的呀，或者说黄色的呀、粉色的呀。就他们有什么就不珍惜什么，就不喜欢什么。他们觉得，而且他们皮肤白嘛，又喜欢去晒黑；我们皮肤黄嘛，喜欢去美白。没什么就想要什么。有些男同学说我喜欢黑色的，我知道。男生很多时候觉得女生不要搞那些幺蛾子，哎呀黑长直最好看了，但是自己也经常去染头发，比方说像内马尔。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他？内马尔把头发染回来之后，我在球场上就找不到他了。内马尔把头发染回来了，然后之前那个燕燕不是也是染了一头黄发吗？虽然嘴巴上说喜欢女孩子是黑长直，自己也去搞个黄毛，不也是？谢谢爱死小白的邮箱。

男孩子很喜欢染头发，而且喜欢把头发弄很高。我觉得适度的染是可以的。哎呀，好想唱歌。为什么出场都要带个小朋友？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好看吗？就好像婚礼上带个小朋友一样。我也不懂，你们跟我说说呗。

忍住。你们也不懂，那有没有资深球迷出来说一下，为什么他们出场的时候就要带个小朋友？难道不是就是带个花童的感觉吗？就是，就表示就好像那种一般电影里面会出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反正从头到尾都不死，添点麻烦，就作为一个那种彩头吧，就为了显示自己那个世界和平啊，关爱儿童那种之类的吧，传承，哦，推广，传承还比较靠谱，代表希望，小孩代表希望吗？哇，我每次碰到小孩都很绝望，这世界上我最怕小孩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倒是真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哇，这都是哪个呀？这是啤酒节那帮小矮子吧？我要用啤酒去砸他！就那帮那铁路堡那帮矮子吧，我一听就知道。喝大了那种，就那个美酒节，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Call of 是什么呀？听不懂。这是暗夜那边的音乐吧？这不知道是哪，好好听哦。这十字军呐、啊，哦，十字军那一段的时间我没怎么玩了。哎呀，这个是什么呢？法国赢了2-0啊！你们都认识这些英文吗？我是很多不认识的，虽然是写了，我是认不出来。Black Temple 这个我认出来了，黑暗神庙，哈哈哈。黑暗神庙我没怎么玩，那一段我 AFK 了。你们听到哪一段会泪流满面啊？法国赢了，我早就知道了，我提前3个小时就知道了。

0: 包口红嘞。
1: 算了，随便涂。
0: 谢谢刷月。那婉清现在不穿秋裤的两个月经。Honor hold。我刚才说的是在这儿。二十九。熔火之心。哇，好多音乐。

0: 接史蒂云的飞机，来结账了。
1: 听这个音乐就紧张起来了。
0: 就知道前面有个大 boss，
1: 而且因为打这个很容易被引到另外一个，引到那个，这个打完是奥暴男对不对？是不是奥暴男？然后容易引到另外一个那个火男，叫什么伯爵来着来着？
0: 哎，什么伯爵？什么什么男爵？加顿男爵是不是？所以就那个，就特别危险的时候。
1: 让火焰净化一切，
0: 石马散开，加顿男爵。
1: 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那个什么右半边脸还是左半边脸，反正差半边脸，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我他妈水元素都崇拜了几个号，
0: 好吧，没有，但是反正没拿到。

他来呀，我去打那个了，我去打打战士。播一下吧，这个。最后听一下那个，你们知道我要听什么？哎，这个也可以听一下。这也是掉线之后常常听到的音乐哈。先看一下拿我丑丑的飞机。哎，那个去哪儿了？上层精灵的网。暴风城我不知道在哪儿。

卡拉赞。卡拉赞毕业的来打卡拉赞喽！这个梗真的很好玩。谢谢天津小爱和孤独时代 Lower 的背景。嗯，这没点卡退出来的声音，对，太扎心了。

0: 好长哦，相比之下传奇那个可带太短了。现在还有人不同意魔兽世界是就暴雪是做游戏音乐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吗？还有人不同意吗？哼，
1: 谢谢爱在意的500斤。

谢儿王大师的音乐盒，谢谢德好玩家木木的三个飞机，推推我的两个飞机。有人翻唱过这个歌吗？国内不是谢儿王大师的音乐，就是叫什么来着，我有这个音乐盒。

个唱这个歌对对对唱功的要求有点高，我去开女武神。谢谢吃瓜群众的飞机。

女武生，我来了。谢谢王石谷的火箭，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谢谢安静看美女的两个飞机。下回再看。其实我们每次讲到魔兽，大家就会说看一下暴雪混剪 CG 吧。但是嘞，其实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被暴打，谢谢博士的火箭。

什么音乐？吓我一跳！潘达利亚之谜，熊猫人。我以前看那个 AFK Players 做的那个就是魔兽世界的视频，我能笑得。

谢谢头号玩家木木的三个飞机，谢谢室友三年的两个飞机，谢谢吃瓜群众的飞机，谢谢萌萌猪的两个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爱在宜兴七天飞机的飞机，谢谢 Skywalker 的飞机，谢谢松子安静看美女的两个飞机，谢谢冷静酱三个飞机，谢谢很倾城的飞机，谢谢大猫猫还有茶的飞机。

实大家最打的最多的还是那个60年代，或者说75、80年代吧。90级感觉人就明显少很多了，因为有了鲁啊鲁。话筒是好的，谢谢大洲成功成员的两个飞机，谢谢舒二叶的飞机，谢谢林畅义的两个卫星。我头发好卷呢、哦，阿拉西。我跟你说，我的阿拉西和那个，我现在我最后用的那个号阿拉西和战歌，到现在都没有重发，太难了，特别是战歌，拿一个旗子才加一点声望，我到现在都没有重发。奥山倒是很容易重发。谢谢独立团的两个飞机，谢谢少年游的飞机，奥山交点那个什么碎片就行了。谢谢饼饼的两个飞机。等我调一下窗口哈，我是 PVP 啊，大元帅呢，我是法师。拿旗的好手，拿旗的第三人选吧，第一肯定是德鲁伊嘛，第二是谁啊，旗手的话第一肯定是小德嘛，第二是谁呢，那反正法师也挺不错的，因为我有闪现啊，还有冰角，就是在大陆啊，国服叫冰角，但是在台服叫冰，我那个在国服叫冰环，在大陆在那个台服叫冰角。盗贼哦，盗贼有疾跑哦，对对对。稍等，我调窗口。这是哪里？哎，算了，我左上角都写了。其实我很喜欢铁路堡，因为铁路堡交通比较方便，但后来我更喜欢暴风城，因为暴风城最方便，它邮箱银行离拍卖行特别特别近，铁路堡还要过个桥。陈功恩人去世，我将女儿视为己出，家人极力反对，我该怎么办？你来的就这么难吗？这是奥数班吧。成功，看您直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近遇见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所以找发姐倾诉一下。先说说我的情况吧，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习还比较好，所以有幸拿到了一个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本科3年加研究生2年，虽然是不用操心学费，但是我的家庭并负担不起我在美的生活费。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在国外结交了一个非常要好的兄弟，谢谢 PMOMG8 的卡。在我最拮据的时候，他让我在他们家蹭吃蹭喝，可以说他和他的母亲都对我有恩，若不是他的帮助和鼓励，我在美国根本就无法生活。谢谢阿里和小云。回国之后跟一帮朋友创业不能算很成功，但是还是过得很不错。哇，不算很成功就过得很不错了吗？就过得很不错是一个挺高的标准了，在我看来自己买了2套房子还有1辆车算中产吧。我靠，创业不算成功还能买2套房子1辆车，那成功了岂不是要买个岛啊。期间也得知了我在美国的朋友结婚生子离婚等等一些事情，今年初的时候他自己去叙利亚做战地记者，可是3个月前收到噩耗说他去世了，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现在他的女儿才刚刚满周岁，孩子的妈妈已经联系不上啊，联系不上什么情况，
老母亲也在前年去世，孩子在美国没人管，所以我第一时间去美国办了手续，将女儿接到国内。因为之前专心创业的原因，所以目前没有女朋友。我一直将这个孩子当我自己的女儿，并且有能力给她最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可是家里一直极力反对我的决定，长辈们觉得我现在还没结婚就带个女儿，以后结婚很困难。可是我无法将女儿置之不理。哎，怎么已经自称女儿了？现在她跟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是我自己亲自教她说话，英语和中文都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满周岁就会讲话了吗？厉害。一边是恩人家兄弟的女儿，一边是家里反对，沟通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往常思路很清晰的我，遇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着女儿那么乖，并且她在世上能够依靠的也只有我了，成功我该怎么办？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吧，这有点夸张。就是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他说恩人去世，我将女儿视为己出。我以为就恩人是那种救命恩人那种，不是说这种情况的。就是这个楼主啊，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他的兄弟对他很好，经常给他吃喝什么，帮助了他在经济上以及就是关心他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对他有恩，但是就到了要帮他养女儿的程度吗？我觉得好像也，哎呀，怎么说呢？

而且这个女儿的妈妈是怎么回事的，是吧？有些说等他十八年就过分了，真的。你想想，这个男孩子应该三十来岁吧？你想想，在美国读了大学，然后回来创业，买了房子，买了车，应该接近三十岁左右了吧？那个小孩子才周岁，是吧？你们心里想的东西会不会太过分了啊？人家三十岁的男人和刚满周岁的婴儿，过分了啊！只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就是来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确实怎么说呢，有点难这个题。如果说他自己已经有了家庭，他的夫人就是也很欢迎这个事情，那么就 OK。 他现在也没有女朋友，他自己带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确实他爸爸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资助就可以了，要亲自抚养，其实我觉得应该交给他的爷爷奶奶抚养。老母亲也在前年去世，那老父亲呢？这种确实是法律上应该有问题吧，法律应该不太允许。我不太懂这方面的法律，但是领养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不是说你想领养谁就能领养谁，特别是异性领养，比方说男的想领养女孩子，女的想领养男孩子，都是非常这条件非常苛刻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有点难。听着也就很玄幻啊，突然曾经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的女儿就变成了孤儿了，单身好像没有领养资格啊。哎，你说的似乎是真的，我觉得违法的事情还是先别做吧。我觉得送去那种机构啊，然后认个干爹，哎，这个干爹，现在干爹这个词儿味道都变了。但是我觉得资助他，把他送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反正他现在不是也中产嘛，经济条件也允许，然后抚养长大可能更合适一些。单身好像真的是不让领养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完整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小孩是最好的嘛。你们小时候经常也听见爸爸妈妈说啊，我都是为了你才不和你爸离婚的，是吧？都有这种说法。如果你一个单身男士，其实对于抚养小孩来说就没有什么优势啊。他还要创业呢，怎么？就算他有这个心哈，他也不一定做得好，真的。

但是我是不是就我这边建议他还是送到那个机构去抚养的话，会不会有点稍微有点冷血？其实觉得这样更合适一些，是吧？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谢谢叶枫的高级储蓄。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监护人啊，而且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把这种婴儿领走啊？就是你想想，人家在美国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婴，为什么可以被一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国外男子带走啊？感觉就很玄幻，这个事情我有点怀疑这个邮件的真实性。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他说办了手续，但实际上他这个条件是不满足这个手续的要求的，所以这点就奇怪了。根据我的常识来说，他应该是不满足这个领养手续的，除非说他的兄弟在上战场前，是吧，跟他的妈，跟这个女儿的妈生母两人留一份协议，说若有不测，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位王叔叔，是吧，李叔叔、张叔叔抚养长大，除非有这么一个，才有一点点可能，是吧。美国领养超难的，我们有时候看那种美剧啊，里面有一些夫妇就是有生育困难，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想领养孩子啊，就特别困难，就是经常失败。如果说这个小孩跟这个叔叔相处的好，然后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我觉得也好吧，是吧。前提是这个邮件里讲的都是真的。我从程序上我是保持怀疑的，谢谢沃特美伦的那个发票。我觉得从感情上就是没毛病，是吧，他有这个心是极好的，就怕是编的。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发发求解惑，最漂亮的发发好，最近迷上 B 站你的直播视频，被你的机智和美貌所折服，这里先感谢罗叔叔和邮件小蜜的真心付出。我有个问题要请教发发，那就是总跟女生谈理性，我不是说女生不能讲理性，而是我平常聊天和妹子聊天也太理性，导致妹子很难跟妹子，你这逻辑对，有语病啊，导致很难跟妹子发展感情，由发发指点，看来也不是很理性啊。这具体来说，我说话风格偏理性，专业也偏数学，好哥们儿一大堆，跟女生聊天时结果一大帮人一起，我很舒服，自己一般不是话题主导，偶尔也会悠他一默融入气氛，只是单独跟女生一起时，我不知道由于紧张还是什么，话题总偏理性。现在是找工作的季节，我约了一个有些心仪的单身女博士一起来，就难度这么高吗？每周见三次左右，一次聊几个小时，然后我发现聊的都是学术和面试之类的，一段时间下来帮了她不少。你还能帮到女博士很多吗？是吧？她也能体会我对她不错，但感情进展很慢，也是我说话太理性，经常绕过感情问题，不知从何说起。哎呀，这个孩子就通篇，你知道吗？这也就两三百字吧，出现了大概十来个理性，感觉确实是一个理工科的孩子，
语文不太好，怎么这么多理性啊，感觉词汇很贫乏呀。观察别人说话，他们很多人跟女生聊天时就各种夸张，要么夸上天，要么贬到地。哎，有病吧，贬到地，或许能让女生笑或让他们觉得害羞吧，当然有时也会尴尬。我觉得那些男生太哗众取宠了，幼稚的不行，有时挺看不起。不过好像妹子很吃这一套，我给人的印象是踏实持重，为人厚道，女生们总是对我很尊敬。尊敬这个词就用的有点是吧，有点，你这有点偏科呀，这位博士，感觉你的语文水平非常捉急。他一上来就说自己是理工科的博士，但是就感觉语文成绩不太好。我觉得他可能误会了别人对他的态度。一般来说，同龄人之间互相尊敬的情况就不太多，除非你确实就业界大拿是吧，拿了几个诺贝尔学奖啊，怎么怎么样。人家对你的尊敬是不是其实就是就很见外很客气，跟你不熟那种啊，就是你仔细回想一下，到底是尊敬还是跟你不熟，就说好啊，谢谢你啊，行啊，没问题啊， OK， 那改天见啊，就那种，然后再也不见那种。也变态是个 gay 的黑卡。他说说话方面我比较擅长就事论事，不太会就事谈情，不好意思只谈情，有时觉得自己情商还可以，是能看明白，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自己的把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把只有一个理解，而这个理解不能用刀削的。哎呀，你这怎么考上博士的？这个语文水平，可能你其他科真的很拔尖吧。对这种有些哗众取宠的说话方式，不知发发怎么看？刀柄啊，我这是哪里的方言？我真的不太了解。谢谢拜仁夺冠的斯让卡。我给妹子的印象比较理科中，但我内心还是有强烈感情的，也有些闷骚。比如我内心特别渴望叫发发、发妈妈，甚至叫发姐。但觉得这样就把青春美少女叫老了，怕对方不高兴就忍住不说，反而可能因为距离感就产生了，觉得我太客气什么的，不知道发发怎么看。祝发发越来越漂亮，喜瑞斯大卖，永远18岁。就医者不能自医的意思是吧？同一把刀削不了自己的柄，哦，这个意思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哎。谢谢彭于晏的卡，长见识了。我以前没听过这种说法。你看他之前说什么？他说好哥们一大堆，跟女生聊天的时候，如果一大帮人一起，我很舒服。自己一般不是话题主导，偶尔也会悠他一默融入气氛。实际上这一段呢，就有点像我们打撸啊撸啊、王者荣耀啊，就是开团的时候是吧，一大帮人在那里，我很舒服，我偶尔上去射一箭是吧，就感觉自己输出了，实际上数据很难看是吧，虽然赢了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享受了胜利的喜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吧。其实就是混吧，对吧？躺赢呢。然后单独跟女生对线的时候，我不知道由于紧张什么话题总偏理性，其实不是紧张就是菜吧，是吧？你团战能赢，
是因为你的队友厉害，是吧？你对线不行，就是因为你菜，不是理性。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是吧，因为是因为优点造成的缺点，不是，这个缺点就是缺点，跟你的优点没有太大关系。我卡了，刷新一下。怎么这么卡？难道我在抽奖？

是因为大家忙着答题所以卡了吗？我靠，这也能。好了好了，谢谢诺阳阳光的黑卡。刚才答题啊是吧，突然一下居然卡住了，答题部真是蒸蒸日上。就像怎么说呢，人啊，每个人都有那种双重标准，也都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像有些人喜欢说自己什么性子直，说话很直接，实际上不是的，就是说话很难听，对吧？还有他说他很理性，不会聊天，其实他这个不会聊天跟他理性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不会聊天，是吗？干嘛？谢谢大家的黑卡。后来他说约了一个有些心仪的单身女博士一起，每周见3次左右，一次聊几个小时。这一段是吧，让我想起了《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跟 Amy。你们看过吗？就是 Sheldon，《生活大爆炸》里面，《生活大爆炸》。不过他们俩现在结婚了，在剧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了，那是剧啊。实际上，现实生活中 Sheldon 是个 gay。也结婚了 by the way。 其实每周见3次左右，一次聊几个小时，已经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你想以几个小时，我们算往少了算也是2个小时吧，一个星期6个小时的聊天时间，说实在的，我都一般人还聊不了这么多。谢谢豆蛙的2个高级手机和发票。相处的时间真的很不少了，从这个事实来看，我觉得其实你们应该还可以吧，就相处的还蛮融洽的吧。不管你们聊什么，能一起待这么久，我觉得都说明你们还比较合得来。谢谢炎夏跪下炎炎。

建议博士去多玩几个 galgame。别别别，其实也，如果他不喜欢那种他所谓的哗众取宠的方式的话，也不是非要成为那种人嘛。你也可以找一个同样不喜欢那种方式的女孩子。谢谢下西张三丰的飞机。

怎么说呢？他在这个邮件里面反复强调自己很理性，但是我看不出来他就是任何理性的证据，就是他没有举任何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女孩子说了什么什么，他又说了什么什么来证明他很理性，感觉他就只是不太会聊天而已，是吧？但就是索性你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博士，每周愿意跟你见三次，一次聊两个小时，我觉得就够了，是吗？两个理性的博士生出一个理性的孩子，理性的一家，多好呀！已经有那个理性的博士在等你了。之前我们不是说过这个问题吗？有些孩子，特别是男孩子，看上去好像就是没什么优点，但他当然他其实优点很多，他只是不太会跟女孩子相处啊。我只是举个其他例子，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就优点不太多嘛，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女朋友，但实际上，就是人类繁衍的这几千万年历史来说，几百万年历史来说，是吧？一无是处的男孩总会有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孩在等着他，是吧？不用担心这一点。你优点不多，他缺点也不少，你们俩在一起刚刚好。完事了吧，是吧？而且你们俩能够聊学术不挺好的吗？两个博士在一起聊学术聊这么久，应该挺开心的吧？你要是找个那种像一般的小姑娘，是吧？长得挺好看的，会撒娇，但是一聊你觉得哇好蠢，是吧？ So fucking stupid， 是吧？你又聊不下去了，是吗？就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是吧？更何况你们已经是博士了，就说明你们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是吧？祝 Sheldon 和 Amy 是吧顺利发展顺利。哇，我都压了多少韵呢，自己都数不过来了。有些说宁愿没有一个那么一个一无是处的等着你。这样，你这样就是毁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啊，是吗？嗯，这好像是蛇上不对，舌尖上的中国的配乐啊。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突然饿了。

男博士、女博士都很优秀啦，是吗？不一定非要跟别人一样，你们能找到彼此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看好你们哟。

看下一封邮件哈。发姐好，上次给发姐画了两张画，被发姐夸了相似度90%。我有说过吗？好吧，感觉美滋滋。昨天看了发姐3周年，很感动。靠着发姐站起来那一瞬间的截屏，加上平时观察发姐的演绎，画了这张表情图，希望发姐喜欢。9月12日的凌晨，6733下了一场小雨，无数的守夜人在雨中漫步，沐浴着3年积运的甘霖。我听着有点变态呀，是吧？什么无数的守夜人在雨中沐浴着3年积运的甘霖，听着有点 disgusting 啊！就是不是这个画面不太对吧？经常都为你们的文学水平感到着急。那场小雨有个美丽的名字，梨花大雨。这好像还是小荣的头像啊。这些搞奴奴的两个飞机，还有这张。哎呦，你这个衣服画的不错啊。但是这个其实开到这儿了，不过这不是重点，可能你是一个保守的人。哎，这张。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来，感觉第二张比较像，也都会有一些就艺术加工，但总体来说就画的挺不错的。总的来说，他的美术水平远高于他的文学水平。我的话讲完了，谢谢这位水友。画像，第三张不传神啊，我觉得第三张还差了那么一点韵味。我反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张我的眼睛都变小了，我眼睛明明这么大。谢谢烈火当空的黑卡。哎，我把空调关一下，突然有点热，是怎么回事？调低一点。反对无效。谢谢这位水友。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哎，我发现我们6733很多很多很多水友都特别会照相啊。不是会照相，会画画，说错了。下一封邮件是。希望助理小姐姐能让发发听到，发发一路上有你，希望你很福。你唱给我们的想加倍送给你，爱你哦。点开看一看，谢谢呆呆呆呆的，还留苏小鹏的卡。

0: 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1: 谢谢那些范儿的飞机。
0: 路上有你，
1: 好，从头领的。

刚才那个吆喝你分那个吆喝那个哭腔就很到位，有点张学友的感觉。谢谢营养丰富大蘑菇的歌这首选，谢谢新闻吹浪浪的黑卡。这个叫陈毅发讯儿，这首歌还是怎么说呢？高于平均，高于平均。谢谢他的演唱，张学友的歌挺难的，大家别以为就是。歌神的歌翻唱很简单，歌神的歌呀，就是很多人都在唱，因为它实在是太火了，就流传唱度非常高。但是你自己唱唱试试，就还是挺吃力的。人家可能只是感冒了，是吧？天气变凉了，大家注意保暖。谢谢小强哥哥的三张卡。如果你们有些不服的，可以自己发邮件来，是吧？然后看看弹幕的反应。谢谢六爷的橙的黑卡。有些说这就高于平均啦，我靠，你是不知道我们平均水平有多么真实。谢谢江南双子星的飞机，谢谢拥困小贤的黑卡。就是主播看多了啊，你们会觉得大家好像都唱歌很不错，实际上不是的。就好像网上的美女看多了，你以为全世界都长得很漂亮，Which is not true 啊。好，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啊。谢谢刚才沉溺发讯儿的，一路上有你。大姐好，临时有事情要离开很多天，去到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诶？所以很遗憾，20多年见不到发姐了。有一些心里话想说，希望能够随缘的让发姐看到。哟，这个发件人很熟悉啊！看发姐的时间并不长，3个月。我也是因为发姐入的直播坑，很庆幸我看的第一个主播是发姐，是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美少女，让我对直播这个行业有了真正的了解，也让我了解了很多现在青少年的思维习惯。同时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不足，自诩看待事物足够客观，还是难免因为流言蜚语而对不了解的事物产生偏见。

终究还是因为自视过高，内心标准太强。嗨，这成功人士写的文章上，一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扑面而来，就感觉开会了，就。对，20年看不到那个发姐是我们平时一个梗，就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一年那种，一天一年慢，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像我们这种天仙就住在仙界嘛，仙界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如杂志所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代。当人们说话做事不怎么需要负责任的时候，这种孤独感越来越重，社会戾气也越来越重。发姐有那么一股魔力，像一株空谷幽兰。哎呀，就在673373独自芬芳，让我们能够暂时的跳出那份狂戾的气场，安静下来。我估计现在自己，他自己看我念这个邮件，他肯定很不好意思。就我们喜爱你，绝不仅仅在于颜值、性格、歌声、阅历、段子、游泳、技术、表情包，绝更多的是当我们聚集在673373，这金牛仔仔的冲锋机。你给我们营造的这个土壤上，我们茁壮成长。我们这么多人心平气和，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就像是找到了这个时代缺失的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真心的交互，在这里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同时，当你以调侃又略带讽刺的语气讲述一个又一个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又忽然发现，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去看待的。真相原来换个角度就能看见，是我们不懂得换角度看吗？不是的，是我们在生活工作里没有那份在673373时的沉静。哇，我觉得这个沉静应该换为风骚吧，是吧？我一直不觉得就是673373是一个很沉静的直播间，是吧？有吗？谢谢亚洲车神 number one 的黑卡。谢谢亚洲车神 number one 的黑卡。于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无意间已经开始在进步。啊，哪一部分人啊？就比如有人问我每天准点续牌，续子写错了啊？啊，妹，我说错了，可能是我眼神问题。有意思吗？当然没有意思，当然有意思啊，那是我重拾自律和坚持这两项高贵特质的方式，而这个意识的开始塑形已经弥足珍贵了。谢谢颓废得者。哇，第一次把续牌，就是第一次碰到把续牌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有内涵呀、啊，就讲出这么多高深含义啊！不愧是大佬，谢谢谁都飞我的卡。别人都说这是673373独特的文化，正是这个文化，正是你用你的内心力量带给我们的。所以发姐，不管是行为规范、歌唱标准、身形颜值，其实真的不需要对自己那么的苛刻。我们绝对不愿意我们对你的喜爱反而成为了你的压力的根源，那样的话我们该多么的尴尬和自我怀疑。我现在就是给我一种感觉，他就是行文很正式，他这个整个的文风啊，就叙事风格就比较那个领导讲话，我就感觉我在这样就很正式。无论主播和水友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你的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关注，这一点无法被反驳。如果自己内心不是那么认可的话，就永远也无法让外界认可。人如此，行业也如此，这是一个莫比乌斯带。哎呦，莫比乌斯带啊，这很高深啊。一点小建议，希望不会觉得我越俎代庖，没念错吧？魔芋虽好，但不要贪杯哟。最后祝发发平安喜乐，也祝673373的伙伴们在直播间得到沉静的同时能够不沉迷，把这份沉静带到生活工作中，把
让一切回到该有的样子，让港湾不仅限于六七三七三，慧芝兰心陈玉发 up up， 20年后香波地群岛见。香波地群岛气形象树里，9月14号凌晨。他是不是最后秀了一波呀？老子要来搜一下，不，我搜一下香波地群岛。哦哦，哎呀，差点以为是一个夏威夷的什么岛，原来是那个海贼王的，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说这么大一篇，不会最后要来伤害我们吧？我对海贼王不太熟悉，是差点误伤友军。谢谢蜜蜂小姐姐的飞机，给小水晶的爸比的黑卡，因为他是一个死有钱人嘛，是吧？他说20多天去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可能就是去夏威夷岛上度假了呢。

0: 鞠躬真是一个就很就有点萝卜鸡的感觉呢。领导发言，谢谢鞠躬的这篇文章给我们67373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谢谢所有每天续牌的大佬们，是吧？都是自律，就是拥有自律和坚持这两项高贵特质的好人。谢谢只说实话的 Red 的两个飞机，提供真可爱，空谷就是。有些说这封邮件应该群发，就是我们建立一个那个67373那种，就是公司啊，是吧？有一个公司系统邮件嘛，说就抄送所有同事，是吧？这成为一个行业标准的群发，大家学习。谢谢除了67373和荒凉了亘古的卡，哒哒哒哒，模范邮件。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自律方面是做的挺好的，而且在就是我们67373的观众在理智和自律方面做的特别好，特别是在坚持自律方面也是做的尤其好。当然也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成为另外一种自律和就拥有另外一种自律和坚持的美德，从续牌开始改变自己吧。你没想好，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荧光棒也不错呀，谢谢吴南北要烧出设立的，谢谢吃货君的火箭。能每天来坚持给就是给自己喜欢的主播送荧光棒，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说实在的我就经常忘记。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15个发屁啊，谢大成儿的卡，谢谢吃货君的火箭。很多事情有时候不在于钱，而在于坚持吧，就是在于为什么粉丝牌高级粉丝牌这么稀有和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不光是靠钱堆出来的。很多人就我们虽然很多就是普通收入的家庭，是吧？但是像有钱人，世界上的死有钱人是非常多的，但是粉丝牌不是一个光靠有钱光靠大量砸钱就能上去的一个东西，是吗？我觉得高级粉丝牌真的很难得。天天打卡，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但不是给 idol 或者说给什么，就是经常就是有些比方说游戏啊，或者一些网站啊什么天天签到啊，我都很难做到。我经常就十几天就断了，十几天二十几天就断了。所以我很佩服那些能够每天坚持打卡的人，不管是荧光棒还是发票还是鱼翅，关键在于一个坚持和毅力吧。谢谢中景珠宝的飞机，谢谢阿迟迟的飞机。下一封邮件是什么？苹果发布会。你想想，很多事情就是分散到每天都觉得很 OK 啊。以前我看到刚才有人说什么英文单词3000个，是吧？一天背10个，一年不到就背完了。实际上是吧， 真的很难坚持。那些把所有的那种你需要做的事情分成300份啊，或者说分成100份之类的，说跟然后跟你说很简单的，实际上都是骗人的，也不是骗人的，就是一种偷换概念吧。谢谢表哥的狮子的发票。以前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觉得哇，英文单词每天，那时候老师也会这么跟我们说，你每天背几个单词，你一学期下来是吧，你就可以考雅思了。但实际上你第一不可能每天背，第二你背到后面前面都忘记了，所以说坚持下来真的很难。好了好了，就不搞心灵鸡汤了，我们看下一封邮件是吧。谢谢头皮发麻麻的高级出勤和把心送给发发的卡，谢谢一碗农夫山泉的飞机，谢谢蓝票的两张卡。我经常就是自己学歌都是这样，有时候歌我练得滚瓜烂熟，都录了是那个电台，但是如果有一阵子没唱的话就会有点生疏。啊，我看是今天的什么标题叫做圆周率茶话会，不是白色情人节吗？3.14啊，就是白色情人节啊，我们都忘了吗？大家知道白色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吗？白色情人节哈，是早期流行于日本和那个台湾的那些地方，就是有个那个风俗，可能触到了你们的知识盲区哈，就是说2月14号情人节嘛，然后很多呢男方会给女生给送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3月14号会回礼，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理论上说，如果你没有在2月14号过正经情人节，那你也过不了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啊，就比较像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过父亲节，那么你以后也过不了清明节。You know？ 有没有小朋友啊？有很多问号。还有黄色情人节，哎，还有黑色情人节，就是4月4号。不知道为什么叫4月4号是黑色情人节，死一死吗？就不懂，这应该是就乱编的。还绿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是那个门槛最高的了。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遍，就情人节，比方说你向人家表白，人家不一定接受，但是你就算过了情人节，就已经表白了嘛。但绿色情人节你要先被绿，就是说你要有老婆，你要有女朋友才能被绿，就好像资产缩水，你没有资产你怎么缩水？没有股市你就不会跌停，你没有资产就不会缩水。你看东边有个好地方，没有疫情，没有股市，也不会跌，没有传染，干，有吗？哦，或者应该说，嘣，我也不知道用个哪个象声词哈。还有说啪啪，那个可能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吧，有一天就是像那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是到天台你下去的声音其实还是咚，不会是啪啪，是那个一口痰下去的声音，就不太好，没素质啊。哎呀，白色情人节都是商家想要骗我们花钱的搞出来的节日，无所谓啦，我们还是科学一下。向科学致敬，圆周率。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
1: 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Trust me, 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
0: 升三个调。

麦雪哥还送火箭啊。哎，今天是叫麦雪哥还是叫麦雪姐呀、啊？谢谢麦雪姐的火箭，麦雪姐大气。谢谢余温只为你的火箭，谢谢眉山麻花送你的火箭。

也待在这里。谢谢姚大美人的小哥哥。现在我头发自己卷了一下，有点乱。

这首歌叫做 Angel。是不是有晚会感？

不认识啊。对，他很喜欢转音。三人语。

谢谢 Maximo 的高级主席，谢谢小花大大的飞机，谢谢比亚特，谢谢开头9991的飞机。嗨，你是 CP 粉啊？C 狗哥和小圆。

为什么我很吃惊他是河南人呢？因为我看那个赵雅芝，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人，因为他经常就出演港台的那种连续剧嘛，什么《戏说乾隆》啊，还有什么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啊，一直以为他是台湾或者香港那边的人，没想到是河南，祖籍河南的好像。 Coast Wind 的歌曲。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哎，为什么我们，哎呀，就是说到什么活动，我们就以批评为主呢？就其实我们斗鱼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不管是主播从上到下到观众啊，都是勇于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一直能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一直前进，一直向上努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哎呦，我眼睛疼，进了个渣子，我滴个眼药水不得行。

回来了呀，谢谢那个砧板部老人的火箭。说了啥？

你怎么没啊？肖光说没合影，你没敢跟我合影是吗？我听六六说你跟他合影了。是，就说排错队了是吧？谢谢 BIDGDCB 的飞机。不知道我蒙对了没有？我记得当年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当年那个嘉年华不是也是排队很远嘛，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来和跟主播合影，有些观众就排错队了，有那个因为同一时间嘛，就是有些排我的排到提莫那边去了，就排提莫的拿着提莫的衣服排到跟前一看，我靠，这不是陈一发吗？但是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来都来了，还是找我合影签名。都有的，毕竟就是时间差不多，地点差不多，就容易搞混，跑偏了你。这个我都懂的，懂的，将就一下，有内鬼终止合影，我知道的都是你们知道的，我又没打听什么。谢谢木槿英的饭卡。主要是哎呀，其实本来觉得昨天年度结束之后应该大家一起就大家在上面全体人合个影，还好没有哈、或者说就多留时间给现场的观众一些就是交流互动啊，或者合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因为第一，昨天在现场的人不算特别多，跟嘉年华简直没法比，所以就没有那个安保问题嘛。第二，来现场的都是高等级用户啊，这点面子不给，合影合了5分钟还是10分钟，现场突然开始赶人，说必须要清场了，对不起。虽然哎呀，只能说有各种因素嘛，不可抗。谢谢普通粉丝的。